0: 直播，欢迎朋友们收听收看，同时也期待您的反馈和精彩点评。每期节目我们都将邀请嘉宾走进直播间，针对记者的调研采访进行点评。今天我们的点评嘉宾是最高检民事行政专家、山东居高律师事务所的李秀妍主任，欢迎您，李主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秀妍。
0: 那今天一线大调研节目要关注什么呢？关注一个最近在市面上比较火的拼豆啊，这直径不足5毫米的彩色塑料豆，在镊子的起落间啊排列组合，然后啊经过高温的熨烫之后，就化作了一件件像塑封的工艺品。最近呢，这个拼豆 DIY 手工在年轻群体中啊迅速走红，从小学生、中学生到大学生、职场青年，不同年龄段的爱好者啊纷纷沉浸在这方寸之间的创作乐趣中。那很多人肯定就想问了，那什么到底是拼豆啊？哎，这词儿挺新鲜啊，这拼豆到底有多火呀？其实作为我们来说啊，更关心的是这拼豆它有哪一些安全隐患。我们的记者啊针对这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相关的调查，接下来跟着记者先去了解一下。
2: 周六下午2点，济南领袖城贵和商圈的一家 DIY 手工店内几乎坐满了人，音乐轻柔流淌，大家各自低头拼豆，桌面上散落着按色号分类的塑料小盒，不时有豆粒落入豆板，发出轻微的咔嗒声。初二学生小李正小心翼翼地用镊子夹起红色豆粒，按图纸拼出动漫角色。在他看来，这份沉浸式的手工创作是难得的放松时刻。
3: 把零散的豆子拼成一个完整的图案，我真的感觉特别的治愈，做完之后就还能当个装饰品挂到包上。
2: 小李的话道出了许多拼豆爱好者的心声。据了解，拼豆操作简便，无需专业手工的基础，只需将不同颜色的塑料豆按图纸排列在模板上，再用高温熨斗烫压，塑料融化粘连后即可制成钥匙扣、摆件、挂件等饰品。
4: 我其实不是很擅长做手工类的，之前的时候也参与过一些，比如说陶艺、油画之类的，但是我感觉都很难上手，工序很复杂，然后需要专业性很高。对比一下，我觉得拼豆它好处就是它没有什么门槛，只要把豆子放在豆板上，然后排列起来就能看到一些效果，就会让人有信心一直做下去，然后感觉非常的上瘾。
2: 治愈、上瘾、有成就感，这是记者采访中听到的最多的词汇。记者在团购平台输入拼豆，发现工作日单人拼豆不限时、不限量，团购价在几十元不等。当天下午，记者作为新手体验了最简单的茄子图案，最大的感受是需要有足够的耐心。一个简单的茄子图案大约需要7种色号，记者拼了一个多小时。而这种沉浸式的创作过程，正是当下人们缓解快节奏生活焦虑、释放压力的重要方式。拼豆的爆火体现在线上线下的双重热度中。线上，抖音发起的第0届拼豆大赛话题播放量突破4亿。淘宝数据显示，2025年拼豆销售额突破1亿元。线下，济南世贸广场及宽厚里商圈密集分布着20多家拼豆体验店。除了解压治愈，拼豆还逐渐成为一种新型的社交方式。记者在济南多家手工店看到，情侣、闺蜜、亲子家庭围坐在一起，边拼豆边聊天，不少游戏、动漫爱好者结伴前来，创作专属的 IP 图案，形成了独特的社交圈子。
5: 这一两个小时可以有一个亲子时光，能把手机放下来，然后陪孩子一块儿做手工，孩子也能看到他的专注力，也能觉得这个时光是挺短暂的。其实
6: 觉得平时生活节奏很快，来拼这个很解压也放松，能静下心来和孩子一块儿拼豆很治愈。
2: 为什么拼豆能持续火热并形成规模化的消费？有专家认为，拼豆契合了年轻沉浸于疗愈的情绪需求，能在数小时内带来清晰可见的成果，这种确定性的成就感有效对抗了现实中的焦虑与不确定感。在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尹力看来，拼豆创作极易让人进入心理学中的心流状态，全身心投入，专注当下，便能收获满满的精神满足。
7: 心流这是心理学当中的一个词汇，就是当我们非常专注地沉浸在某一件事情当中的时候，我们能获得极大的一个满足感。拼豆它的这种创作也可以成为一种社交的一种货币，就社交的属性。你看有很多专门做拼豆的人，他们有群啊，有小组啊，他们都在这个讨论自己的这个作品，所以这样也能拉近彼此的距离。

0: 而且也能体现他们的这种个性化的创作。
1: 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一线大调研，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收看，我是主持人宋礼。今天一线大调研节目呢，关注的是有关于一个新的一个游戏活动啊，拼豆。嗨，这个词儿真是我是第一次听说啊，这觉得特别新鲜。其实有句歌词啊说得非常好，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要说起来，这个时代的不同的一些转变啊，的确让人感觉到这个怎么说呀，有点适应不过来。像我小的时候，推个铁环呐、什么打个嘎呀、看个小人书啊，那个时候是最流行的。慢慢的到后来啊，你看我经历过的，像是什么陶艺，哎呦，这满大街都是陶艺馆，大家呢下了班之后啊去玩泥巴，哎，那个东西觉得火了一大阵啊，做茶壶啊，做花瓶啊，然后呢还有什么那个十字绣啊，那顶上绣东西，哎，我说那简直就是老花眼的制造器，哎，盯着使劲看，然后绣个东西啊，觉得很有成就感。你看现在这拼豆又出来，每个不同的时代总能够出现不同的一些新生事物，大家呢应该讲以一种淡然的啊，或者说欣喜的可以接受的平和的心态去看待它就好了。那这样的一种事物出现，一定呢有它背后啊，应该讲相应的一些原因和理由。像记者采访的过程中啊，有些这个家长就说到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亲子时光啊，带孩子来玩，我也可以在这里静心啊，很治愈啊，哎，弄弄这东西挺好玩的啊，可能这就是能够带给大家的一些情绪价值。今天呢，针对这个话题，我们在直播间也专门邀请到了最高检民事行政专家、山东居高律师事务所的李秀妍主任，咱们一起呢来探讨这个事儿啊。其实今天找到李主任呢，还真的非常好啊。李主任年轻啊，哎，李主任，而且呢，孩子这正好和我的孩子也形成了一个年代感啊。人李主任叫拼东西，高达呀，什么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这正好说起来啊，你看不同的时代呢，有不同的一些年轻人，或者说跨年龄段，大家喜欢的一些新的玩意儿啊，像拼豆这种游戏之所以能够兴起，您感觉到最主要的原因是一种亲子的一种温馨时刻，还是有其他的一方面的一些原因呢？
2: 嗯，好的，主持人，刚才您说我做这个节目是不是有一些天然的优势哈？但其实我昨天拿到这个题目，我也不明白什么叫拼豆，然后我今天看到这个视频以后啊，我才恍然大悟，哦，原来这就叫拼豆哈，它有点类似于我们过去您讲的那个像十字绣啊，或者说这个拼乐高，但是相对那个来讲呢，又更简单一些。所以你看，每一段这个新的玩具的兴起，或者新的玩具浪潮的这种兴起呢，其实也都在考验着我们作为消费者的理性，以及商家的底线，还有监管的前瞻性。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拼豆，它到底火在哪里？刚才主持人说啊，咱们小时候玩个那个什么，那个圈铁圈是吧？
1: 啊，对，滚铁环，
2: 那还叫什么打什么？
1: 打嘎
2: 啊，打嘎啊，就是那个打那个陀螺是吧？
1: 对。
2: 其实你看这种啊，都是一种纯粹的低门槛的创造感，它不需要你去学画画啊，也不需要你有什么体育特长啊，不需要你去创作，就是一个小小板子啊，拿着小镊子往上一夹，那这样的话呢，很快图案就会慢慢的浮现了。
1: 嗯，
2: 那是一种从碎片到整体，从无序到有序的一种奇妙的过程。你看，每放一个小豆子，那你那个完整的作品啊，就更进了一步。它是一种能够让人看得到的进度。那么，在充满不确定的这种现实生活当中啊，就显得格外的珍贵。我觉得更令人让人感觉到动人的呢，就是这种情绪的体验。你全神关注的啊，放在那个小豆子上，我看到咱们这个视频当中啊，还有一些成年人，哎呀，自己也在下手拼。它不仅仅是一个儿童的玩具啊，成年人可能也很喜欢。喜欢的是什么呢？就是那种放空，就是我们有这个专家提到的那个叫专业的词语叫心流。是完全沉浸在当下的生活，忘记时间的流逝，获得一种深层的满足感。你看我们在刷手机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手机挺刺激，或者这个视频挺好玩，那是一种被动的刺激。但是这种拼豆呢，能够带来一种主动创造的一种幸福感。我有些时候觉得工作比较累的时候啊，我到我们这个单位楼下的快餐店的门口，经常看到大姐在那切菜。我就特别喜欢看大姐切菜。我就觉得看切菜切菜这个工作啊，真是太轻松了，就是不费脑子不走心。就是成年人的生活啊是这样的，面对很多生活的压力，

0: 就喜欢这种纯粹的低门槛的有创造性的工作。那我们说的这是一种拼豆呢，是一种有创造性的小这个小游戏，而且呢你还能把这个东西拿回家做个钥匙扣啊，或者做个什么东西哈，它能够让我们对这个繁杂的生活啊有一种掌控力。我觉得此外呢，这个拼豆还满足了我们更深层的审美和一种情感的需求。看有的人喜欢动漫，哎，我可以把那个动漫当中的人物在拼豆的过程当中让我实现，然后呢也可以滋养我们和孩子之间的这种情感的交流啊，和朋友之间聊个天啊，一边聊天一边拼豆啊，最后你还能带个成品回家。刚才主持人提到那个过去的像陶艺啊，陶艺我也做过，做的时候我还满手泥巴，做完了以后你得烘烤啊，要去上釉，上了釉以后呢要过很长时间你再过来拿。我就曾经有一次做完了以后钱也交了，但是去拿成品我连拿都没有去拿，因为它还需要有一个时间，还需要有一个过程是吧。那我们这个拼豆你看你拼完了以后
1: 接着可以拿走，
0: 加热，对，加热板一加热，哎，你就可以拿走了。所以这种成就感呢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我觉得拼豆的火爆呢并非偶然，它精准地捕捉到我们现代人啊对这种微小的确定的快乐，我当时就能拿走的这样快乐，而且呢不需要过大的投入啊，也不需要我对学习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兴趣，就是一个下午啊，一把豆子，最后拿一个成品回家，还可以享受一段宁静的时光。所以这种治愈经济的本质呢，是情感找到了一个低成本的那么可触摸的出口，我觉得对我们情感需求啊还真是挺有帮助的。
1: 嗯，的确这是一个情感需求的一个小游戏，而且这方面呢之所以能够受到很多家长的这种欢迎啊，不光是说孩子玩这个呢是非常静啊，安全感也很强，另外一点呢也就是说到了一个就是大家可以一刻共享啊这样的一个温馨时刻的一个时段。所以这样一来呢，像这样的一个拼豆的一个游戏在市面上呢一下就火了。其实这样的一些游戏火呢也反映出家长的一种心态，孩子现在呢确实这学习的压力也比较大，包括自己可能工作压力也比较大，在这种情况下呢需要这样一种心流，需要能够放松关注到一件事儿。就像刚才呢李秀妍主任讲到的一样，其实很多人呢在现实生活中啊，大家呢有时候特别羡慕一种机械化的简单的门槛低的一种活动，能够让自己呢能够专注的去看这个。刚才李主任讲到了看着大姐切菜，其实很多男士喜欢什么呢，可能您可能没注意，男士喜欢挖掘机。哎，你看包括我现在呢在这个凤凰路边上，有一次这个凤凰路现在高架呢正在上这个各种各样的桥板，我就在那儿看，我就好奇啊，然后专门跑过去看，看看会发现周围大概站了二三十个男同志，大家都坐在那里看。像这样的一些运动啊，确实特别轻松，哎呀，看着很有成就感，一会儿这么大个大这桥桩就安上了。其实你看每一个人都需要自己的一种情绪这方面的一个安置点，放在这个地方就能够让自己的心里呢感到一种非常舒适，然后最终呢能够获得一种成就。所以说你看这样的一种游戏它出来啊，肯定有它的一个社会需求，也有一个情绪价值。那这样在爆火的背后，那我们应该考虑点什么呢？我们就应该考虑到这拼豆虽然好玩，但是也有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像什么呢？市面上拼豆的产品啊参差不齐，低价三无产品充斥市场，配套的电熨斗没有 3C 认证。另外一个呢，像这个拼豆啊非常细小，这样的一些颗粒存在着少年儿童误吞的风险。再有一个啊，这拼豆啊你想想啊，它得伏案工作，然后呢非常专注，如果长时间的操作还会损伤颈肩和视力。那这些隐患如何威胁消费者安全？低价产品和正规产品的差距在哪里？消费者啊又该如何科学选购安全使用？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相关调查。
2: 记者在济南多家玩具零售店及电商平台调查发现，拼豆玩具价格区间悬殊，从几十元到数百元不等，其中低价产品问题尤为突出，部分产品包装简陋，无厂名、厂址及适用年龄标识，豆粒存在毛边、尺寸不一、异味明显等问题。有消费者反映，购买的低价拼豆在熨烫过程中会散发出刺鼻的气味，使用体验感非常差，
3: 明显感觉那个豆豆是不整齐的。
4: 哦，
3: 不仅不整齐，有点味道，烫的时候会有点味道，而且还会缺很多豆豆，材质不好，一看就材质不好。 是那种劣质的塑料。
4: 多少钱买的？
3: 5块钱。然后电熨斗也是15块钱，不合格，没有质量那种标准的标志，
4: 没有那个3C。
3: 对，
4: 一般是有3C 吗？
3: 应该是有的，因为那个东西如果在家做的话不安全，容易爆炸，会引起事故。
2: 今年3月，湘西一名小女孩在家玩拼斗时，配套使用的小熨斗突然漏电起火，火花四溅。尽管女孩迅速拔掉电源，但手部仍不幸被烧伤。拼斗看似简单有趣，但其背后的安全风险却远未被足够的重视。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正规线下连锁的 DIY 手工门店拼斗创作完成后，高温熨烫环节统一由专业店员操作。反观线上的电商店铺、零散小卖铺售卖的拼斗套装，全部需要消费者自行完成高温熨烫操作。多数家长和孩子缺乏安全的操作常识，防护意识薄弱，极易引发烫伤、火灾等安全事故。
5: 自己烫不好，再说你买的那个豆，它我们这个豆也不一样，我们这个豆那种质检报告的，你像现在有网上说那种不合格的，我们这个都是有质检报告的，都是合格的，它安全。
4: 这里是高温吗？多少度？
5: 200。对，一般小朋友过来，我说你就别在这儿，在这儿你小心烫着。
2: 除了操作层面的风险，材质安全同样令人担忧。有网友反映，部分拼豆在加热时会散发出刺鼻的气味，这类产品往往存在材质不达标、添加剂超标等安全隐患，加热过程中可能释放有害气体。
6: 我觉得如果材质不好的话，可能会有那个甲醛呀或者啥的。如果颗粒太小的话，会不会小孩对小孩那个万一吃进去或者什么的，年龄太小了尽量就别玩这个了。
2: 随后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拼斗关键词，发现相关产品多达10000款，部分店铺月销量突破10万单。其中高端店铺的拼斗套装包装完整，明确标注材质为 PE 或 EVA， 附带3C 认证证书和第三方质检报告，页面显著位置标注安全警示。但部分低价店铺的产品问题重重，有的无包装，豆子存在破损毛边，有的商品使用透明塑料盒装着，所配的电熨斗没有 3C 认证信息。中国消费者协会也于近日发出消费提醒，指出拼斗玩具暗含风险，呼吁消费者理性选购，远离三无商品。儿童使用时，家长应全程看护。针对拼斗市场存在的安全问题，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肖广蒙表示，消费者在购买时需注意产品是否符合相关标准，若产品面向儿童使用，需符合更严格的强制性标准。
7: 正规的玩具必须符合玩具安全 GB6675 系列标准，并标注厂名、厂址、适用年龄等相关信息。生产厂家呢，应当严把产品质量关，杜绝三无劣质产品，确保材质与电器符合安全认证标准。拼斗商铺的经营者也要落实安全责任，规范操作流程。高温熨烫要有专业人员操作，做好现场的安全防范指导与提示工作。作为消费者，在购买时要核验好商铺的资质、厂家的资质、认证标志，留存好购物凭证。因劣质产品造成人身或财产损害的，可依法索赔。
1: 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一线大调研，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收看，我是主持人宋礼。今天一线大调研节目呢，关注了一个最近在市场上比较火的一个小游戏啊，叫拼豆游戏。自然呢，既然是个游戏，它有一些道具，那这道具就是拼豆，还有这各种各样的板子。这个还有一点比较厉害的，还有这熨斗啊，你这拼完之后还得熨一下，这样才能够成为一个比较好的成品。但是这里面呢确实比较好玩，市场比较火，家长们有些时候呢也比较喜欢啊。而且呢记者拍摄我才知道，我的个天哪，现在这市面上你看，不光是线下店里有卖的，网络上成了溜了，各种各样卖拼豆的。这一来就鱼龙混杂了，有些时候产品的质量啊就令人担忧了。那记者在采访中呢，也有一些朋友就说这个事儿，买了以后发现刺鼻啊，这说明这质量不行啊。再一个呢，这熨斗啊根本没有 3C 认证，这方面呢也会带来一些安全隐患。一个比较火的游戏背后，可能说呢有重重的一些对于少年儿童的一些安全隐患，这不由得不引起人们的深思，该怎么进行管理？相关的部门，你是不是能够对于市场这方面及时行动，对于相关的一些标准要求得及时提出来，并且进行严格监管，这才是大家呢所愿。

0: 哎，看到了。今天呢，在直播间，我们也专门邀请到了最高检民事行政专家、山东居高律师事务所的李秀妍主任，一起来探讨这个事儿。你看，一个火的游戏背后，又有这样的一些安全隐患，是不是也给我们相关的管理部门提了个醒？你不能够这个后知后觉啊，对于市场的一些行为，还是应该提早介入，严把这个监管的质量关呢？
1: 好的，主持人，我们在谈论拼豆的乐趣的时候呢，往往忽略到一个事实，就是这个拼豆的玩具，它既是一个手工创作，然后呢，又是一个包含着各种细小零件和一个高温工具的工业产品。那我们现在看到市场上的情况呢，是鱼龙混杂的。那有的像包装呢无厂名、无厂址、无3C 认证，然后豆子呢可能有毛边儿啊，烫了以后呢有刺鼻的气味，甚至呢我们也看到视频当中有一个小姑娘拿那个小熨斗就火花四射，可能还会有那个豆子在高温的时候会不会有这种崩豆的这种情况。所以你看，200摄氏度的这个电熨斗啊，成人在使用的时候稍有不慎都会烫伤，更说儿童。那么对儿童来讲的话呢，也是有风险是比较大的。我觉得这个无疑，如果是这样的话，让我们在网上买一个东西，买一个这样的成品，然后就好了，交给孩子去玩吧。我们把这个工具呢当成一种玩具去玩，对孩子的安全的隐患还是比较大的。其实我觉得拼豆啊，它并非是一个孤立。那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些年网红玩具的一个轨迹。像过去有那个磁力珠啊，磁力珠误吞以后会导致那个肠道的穿孔，然后呢，还有那个激光笔，瞬间的可以这个灼伤那个眼角膜，也包括像我们那个水弹枪，水弹枪放出去的那个子弹呢，它那个力量比较大啊，可能会击伤人。你看这每一个爆款呢，它都遵循着一个规律，什么规律呢？在市场上哗就火了，孩子们都去玩了，结果呢出事儿了，舆论一起来，然后受伤了。监管接着就不上了，总是在循环这样的一个路线，这样的一种循环。每次舆论哗然，必然就跟着紧急抽检，这就暴露出一个制度的短板。短板在哪儿呢？面对我们社交平台催生的这种快闪式的新产品，我们传统的标准的制定以及我们市场的监管啊，总是在慢半拍儿。那我们说，问题出现在哪里呢？首先来讲，我们说标准的分类上还是存在滞后的。现行的这个玩具安全的国标呢，虽然说覆盖了常规的玩具，但拼豆这种跨界的产品，你把它往哪里来定性呢？我们说它是跨界产品，它既有手工材料包，那同时呢，它还有这个电熨斗这样的工具，这是一种跨界产品。那么其次呢，责任。那现在你要是在商场里面玩，有工作人员给你来进行熨烫，把这个安全这一关呢，由工作人员转嫁到这个工作人员的身上。但如果说 DIY 的，你拿回家，自己玩的，那么安全问题就放在孩子的身上了。那么再者呢，我觉得平台的监管是不是也有些乏力？因为对这种 DIY 的这种玩具，有一些生产厂家甚至都没有标注这个厂家的名称、3C 认证，但是在我们这种算法的推荐下，可能在平台上还排名靠前呢。所以我觉得平台的监管呢，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另一个值得警惕的心理因素啊，就是我们说的治愈话语的过度美化。我们家长呢，可能看到了说，哎呀，培养专注力啊，亲子关系啊，或者说减压神器的宣传，但是我们忽略到它的物理风险。实际上有些宣传啊，总是在心理层面上进行了一个扩大。我记得我们过去做的那个，像有些饮料标注的，还有零糖零什么啊，然后还有那个酱油啊，叫什么什么，这个
0: 零
1: 也
0: 添
1: 是
0: 加，
1: 零添加，这都是利用了我们消费者的一种心理，不管你是治愈的心理，还是说我追求健康的心理。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呢，其实我们在心理学上也不能进行一个过度的美化，说在关注我们心理状态治愈的情况下，还是要关注到我们存在的这种物理的风险。那么举一反三，我们来看一下新业态，它其实是在呼唤着一种动态的监管。 我们过去的思路啊，就是从事故推动啊，你有发生事儿了，然后我推动我去检查了。我觉得是不是应该从适度推动转向一种风险的预判呢？因为近年来啊，像是抖音啊、小红书啊，各种平台走红的玩具，它是层出不穷的出现。那么监管部门是不是可以建立一种快速的评估机制，当发现这种新的这种产品销售量暴增的时候，能不能启动一种前置的抽检和安全提示呢？这样就不至于说我们总是在进行那个过去的循环。那么第二呢，就是加快一种标准的细化，像这种跨界产品，它到底应该属于什么类型啊？应该适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进行监管？你让我们市场管理部门在进行查处的时候，它到底依据什么样进行查处？你这个电熨斗，你说电熨斗不合格，我是依据什么查处？玩具不合格，依据什么查处？你把它俩放到一块儿，你让市场监管用什么来进行查处？
0: 嗯，
1: 那么第三个问题呢，我觉得平台的监管责任仍然是要压实的哈。我们平台呢不能以流量为至上，什么东西好玩，什么东西好卖，啪那个榜单就冲上去了。但是我们看一下这个东西是不是真正安全，你让我们消费者买到以后啊，能不能进行一个安全的使用。所以我觉得在算法上对这样的产品呢也是要进行啊一定的这种安全的警示，或者说自己在算法上有这样的一个提示。那么另外的话，我觉得消费者作为消费者，我刚才就讲了，每一个新产品的出现都是对我们消费者理性的一个拷问，我们在选购这些产品的时候是不是理性的，尤其是买回家让孩子自己在家玩，看到小女孩面对那个电熨斗咔咔一爆火花了，当然那个孩子是比较机敏的，他一下就把电插头拔下来了，但是如果不是的话，那这不就会酿成一个这个很不安全的这样一种隐患吗？所以我觉得拼豆的走红呢，它折射出我们现代人一种啊情绪上对情绪治愈的一种真实的渴望，但是同时呢，也应该说让这个商家的逐利的这种心态啊，包括监管的方式方法上，应该有更好的这种方式方法来面对新的事物的出现。
0: 所以新生事物不可怕，我们各方面的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才更重要。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李主任，再见。
2: 凌晨四点，你在热被窝里做着香甜的梦，他已经扛着扫把走上街头。清晨七点，你在享受热气腾腾的早餐，他在被风的角落里啃一口发凉的馒头。早上八点，你在抱怨车里的暖气不够热，却没有看到寒风中的他肩膀落满雪花。你也许只是不经意地扔了一个小纸片，他却要到滚滚的车流中去捡起来。
3: 那个扫落叶的人，
4: 他们已经很辛苦，请不要让他们再受伤。关爱环卫工人，拒绝

0: 三度是鸟儿飞过头顶的弯度，十度是我偷偷看你的角度，二十度是你给我一个微笑时嘴角的弧度，三十八度是我们在一起时身体的温度。我不要低头错过蓝天，错过凝视，错过相遇，我要抬头迈开四十度的双腿，旋转七十度的臂弯，享受一百度的沸腾，做个幸福的抬头族，从现在开始。
1: 告诉您怎样打官司，告诉您怎样避免打官司。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周末说法，热线电话9600195。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山东公司冠名播出。
3: 各位听众网友，上午好，欢迎关注本期节目。今天我们的直播间迎来的是山东有盛律师事务所各位嘉宾，李彦龙主任，还有他的团队。
4: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山东有盛律师事务所李彦龙。
3: 山东有盛律师事务所位于济南的 CBD， 是一家综合业务为主的律师事务所。核心业务呢是土地征收与房屋拆迁，还有刑事辩护，还有其他的民商事纠纷的代理。领军人物就是

0: 是山东有盛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和法定代表人李彦龙律师，他是济南仲裁委仲裁员、北海仲裁委、北海国际仲裁院的仲裁员，也担任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特邀调解员，也是济南市拘留所调解委员会的副主任。李彦龙律师和他的团队在行政诉讼和刑事辩护领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曾经代理过众多有影响力的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案件以及刑事案件，为委托人争取到合法权益。我们请其他几位律师做自我介绍。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有盛律师事务所王佳慧。
0: 你所专长的领域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现在是那个主任的律师助理，然后就是跟随主任主要去做一些刑事和行政的案件，其他的民事的也有一些接触，主要是比较熟悉这些法律的流程以及文书写作之类的。
0: 好，欢迎。还有一位律师张律师。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叫做张新泽，职业于山东有盛律师事务所，专注于民商事纠纷，帮助大家处理一些经济方面的问题。
0: 以合同类纠纷还有民商事的代理为主。
2: 是的。
0: 还有一位律师是小邦律师。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山东有盛律师事务所律师房子林。我主要擅长的领域也是民商事案件类型的，也包括一些劳动争议纠纷。
0: 好，从现在开始一直到10点钟，山东有盛律师事务所各位律师做客直播间。各位朋友如果有民商事各类问题，比方说民间借贷的、劳动争议的、婚姻家事的，还有合同类纠纷，都可以直接咨询山东有盛律师事务所各位嘉宾。9600195现在已经为您开通，大家可以就您关心的问题直接咨询各位律师。节目一开始，济南的这位袁先生他就想问律师一个问题。袁先生你好。
4: 你好。
0: 说说你想问的问题。
4: 我问一下，在这个党家庄有一个学校，他是打着一个他，但是他这个公司，我看他的资格证，看他的什么东西，到现在什么也没看到，一些办学的一些证件也没看到，就是我现在他这个学校，有什么资质？再一个，他不殴打学生、体罚学生、侮辱学生、猥亵学生，这个是
0: 他是个小学，是中学还是个是个什么？
4: 他也不是小学，也不是中学，他现在是。他的注册好像是一个公司，现在没有教学资格证，没有什么一切等等一些证件，但是他留宿学校、留宿学生、吃住包括卫生、安检、消防这些东西都没有任何的资质和备案。
0: 那是个什么？他是个什么性质的公司？他是个培训教育培训还是什么？
4: 他是个心理咨询公司。
5: 心理咨询公司，他怎么是能以学校的名义呢？
4: 啊，
5: 心理咨询公司，他怎么能以学校的名义对外从事业务呢？
4: 他对外招生以打着学校的名义，他说他干了在济南干了17年的一个老学校，陪这个整个这个他校正了多少学生？一般的学生就是网瘾呢，是吧？
5: 这种矫正类的学校。
4: 矫正类的学校，但是呢。他说他是学校，但是我们经过我们核查，他是一个公司，他没有任何证件。
5: 没有任何关于学校办理的这种相关的审批手续和许可。
4: 对，没有任何许可。现在这个出了一个什么问题？他现在殴打学生、体罚学生，对学生进行殴打。这个体罚、侮辱、谩骂。这个等等一切恶劣的手段。去，还有把学生捆在一个。有捆住，就跟以前那个抓壮丁一样，那个性质一样。
5: 明白。
4: 用三轮车拉着，叫他跟着车跑。这个人跑不动，因为有些学生他的体格比较重，也比较胖，他肯定跑不多少，他跑不动啊。跑不动以后就人就倒地，他就拖着来钱拉着走。
5: 这个事情是跟您有什么关系？是你家属还是什么在里边呢？
4: 我家的孩子在里边呢。
5: 对你孩子有这种相关的霸凌的行为了？
4: 就是说对我的孩子他是殴打。
5: 殴打。
4: 殴打，把这个凳子都砸到背上，都砸了一天，打了好几次。一天打了好几次。
5: 你们知道之后报警了吗？这个明显就是违法行为啊。
4: 对，违法行为，昨天报警了。昨天报警了，昨天我就给咱们栏目。

0: 是个特殊的培训学校，
1: 对，
0: 是不是心理辅导学校？
1: 心理辅导对于孩子矫正那一类的吧，
0: 矫正，
2: 哎，矫正那一类的。但是呢，他没有什么资质，也没什么公，他是注册了一个公司。
1: 这个事情呢，都可以反映给警方，警方这边会去调查的。如果说他没有相关资质而去从事这种学校类的培训呢，或者是矫正之类的，那可能会涉嫌到非法经营。他如果说涉嫌到其他犯罪的话，警察这边会去处理的，会去调查的。你可以把你说知道的这些线索都反映给警方。
2: 我现在这种黑学校，就以前类似那种黑窑厂是一样，
0: 不是你叫他是学校，他那个里边他不一定都是小孩，是不是还有成年人？
2: 也有成年人，
0: 是不是？
2: 对，
0: 他就是社会上的那种培训辅导，
1: 培训辅导再加上矫正，可能有孩子
0: 社会机构，
1: 就像以前孩子不是网瘾大吗？可能送到这种矫正机构，矫正的这个网瘾之类的，应该是类似这种机构。
2: 对，
0: 他是个社会学校，不知道这个他教育部门管不管，谁管他？他有主管部门没有？
1: 他不属于学校类的，他
0: 没有什么资质，
1: 不属于教育部门管。
0: 那他属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管。
1: 他如果是公司名义去从事的事儿，那就市场监督去管。市场监督管理去管。那如果说构成相应的犯罪行为，那可能公安。
0: 袁先生是不是也应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1: 举报一下？对，也可以反映啊，就是他们。
2: 这个事情，我想到这一块，他作为他的一个在济南，那么长存在那么长时间一个学校，为什么能那么猖狂？因为这个学校是多次有人报案，为什么到现在还一直存在？是不是有人包庇？
1: 这个事情
0: 你得自己怀疑，
1: 对，这是你怀疑，这个得经过警方去调查，你看看他有没有相关资质。警方调查完之后，如果认为他存在这个相关的违法刑法规定的，比方说我刚才说的非法经营啊，或者说之前有报警的里边有构成轻伤的呀，或者说是构成猥亵罪的呀，那警方自然会处理的。
2: 他现在这个学校哈，因为在2024年曾经打人，打人还包括有图片，包括网上都能查得到。
0: 您那个孩子什么时候送去的？
2: 我是2024年10月份进去的，进去以后今年春节接回来的，2025年春节接回来以后，在里边，遭到了殴打，是吧？打了一天，打了几次，鼻子嘴都打冒血，是吧？
0: 那都这样了，你怎么还把他送去啊？
2: 当时他说的很好，不打人不骂人，在里边就是矫正。他但是呢，他不叫我们，他也不叫跟家里联系，家里想去跟谁联系，也不叫家里去看，对吧？
0: 不是，你这不是昨天你又报警了，不就是又把孩子送去了吗？春节
2: 回来没有？我直接报警了，报警以后就警察处理这个事情了。
1: 那就等着警察处理的结果吧，就把你刚才说的这些线索，你都可以反映给警方。
2: 可以。
0: 你也可以打12345反映一下，他会转给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也可以告诉你主管机构究竟是谁。
2: 对，我觉得在现在这种社会下会发生这种事情，我都有点不可思议，现在是吧？
0: 您还是应该及时反应。如果孩子第一次向你，反馈有这种情况，你其实当时就应该反应。好吧。
2: 好，
0: 热线电话9600195，济南的马先生，这是马先生，你好，马先生想问问他家地的问题，马先生。
3: 哎，
0: 马先生，你家的地是怎么回事？
3: 我跟你说，就是说，我嘉祥县，嘉祥县嘉祥县人民政府，嘉祥镇街道办事处，他那个把我的承包地分两次占用的，
1: 分别是哪一年？分别是哪一年？
3: 2002年头一次。
1: 02年。
3: 第二次是2010年。
1: 2002年。
3: 我种花卉的地，这是。我是花卉专业户，我是家乡北关居民的那个空瓜户。
1: 多少地啊？多少地啊？
3: 五亩多地。
1: 一共五亩多地。怎么占的呀？
3: 花卉。
1: 怎么占呢？怎么占呢？
3: 他们这是违法占地，就是没批准农民的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
1: 你这个地是怎么来的？是承包的吗？承包你们村里边的？
3: 租赁。我是承包北关一队的，我是空瓜户，我是外地的，我是承包的人。在那个落了户成空瓜户，不享受村民待遇。
1: 你是租的村里边地，然后在你这个土地使用期间给你占用了吗？
3: 对呀。
1: 那你地摊物呢？就是给你补偿了吗？这些东西都？
3: 给补偿，他没有规定，按法定标准
1: 补偿标准比较低。

0: 他司令的标准。
1: 嗯。
0: 啊，他司令的那个土地方案是有那个这个不是标准，是省政府是吧？
1: 嗯，对，法律规定是由省政府制定这个标准。
0: 他县政府没有资格。
1: 嗯，对。
0: 他是司令的不让标准呢，这个城管队那个干部，
1: 嗯，
0: 上我地的是那个查苗子呀，因为俺妹妹指责他的不合情理的不良行为。
1: 嗯。
0: 啊，人家想不着给八毛钱一颗，我的大苗他也给八毛钱，用这指责他了。
1: 嗯，
0: 他要打俺妹妹。
1: 嗯，
0: 你打了他就是出气不出，他打击报复我。
1: 嗯，
0: 所以说同地同户不同家，一户地内两份吧。
1: 啊，你认为当时给你的补偿标准比较低啊，不符合省政府制定的标准？
0: 不合情理啊。
1: 嗯，这按什么标准给你补的？
0: 到后来是这个16米一亩四，只给10000块钱。
1: 啊，
0: 九分地补上了18053元。
1: 嗯，
0: 你想这不合情理，地多的不得少，地少的不得多。
1: 你们种的东西一样吗？种的农作物一样吗？
0: 啊，是一样，同地同户不同价嘛。
1: 嗯，生长年限什么都一样吗？
0: 啊，这其他的都不一样，所有地龄都不一样。
1: 不是，我说你种植的，你们跟你地龄种植的这个东西，生长年限呢，各方面品种啊，什么都一样吗？都完全一样吗？
0: 不是，那这一块地的东西是一样的呀。
1: 嗯，你跟你地龄的呢？跟你不是说别人的比你高吗？
0: 啊，他别人的东西的，别人的小苗也可以那个8毛钱，我的大苗他也可以8毛钱一颗。
1: 你种植的苗木是一个类型的吗？是一种东西吗？你比方说都，
0: 哎，不一样的类型，我这一个地里都是一样的东西啊。
1: 啊，就是你跟他的也是同样的东西，种植的农作物也是一样的。
0: 啊，对，他就不同价。
1: 嗯嗯嗯。然后呢？我看你这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2002年一次，2010年一次，那你通过什么途径解决这个事儿了吗？
0: 哎呀，我是个法盲啊，我是个农民啊。
1: 嗯。
0: 我聘请律师，那么他就给我民事诉讼。结果都是民事诉讼。
1: 嗯。
0: 你本来是应该行政诉讼的，他给我民事诉讼，是吧？民事诉讼都是法院的，都裁定驳回。
1: 因为你诉的不对，你当然给你裁定驳回了。但是行政诉讼，你打民事的，他肯定给你裁驳呀。
0: 哎，所以说啊，我们老百姓不知道，我那上访北京去多少遍，结果也没处理。
1: 行，那我给大概给您讲讲这个法律规定哈。你说的这些点里边呢，有的是对的，有的是不对的哈。首先呢，
0: 我还有一个
1: 啊，您
0: 说，还有一个，
1: 嗯，
0: 第二次咱的是2010年
1: 啊，2010年，
0: 2010年冬天，
1: 嗯。
0: 啊，一个就是他那个，他就那个，他虽然是办理了那个批准用地手续，
1: 嗯，
0: 但没有按整理程序办事，
1: 嗯，
0: 啊，他都是暗箱操作，不过连我的知情权他都没给，
1: 嗯，
0: 啊，你看他来了人了，
1: 嗯，
0: 来他打那个他有些知道他到那个打中那个给那个建设使馆，就是文化馆博物馆这使馆，
1: 嗯，
0: 建设用地，结果他是给房地产整理的。建设房地产，就建立星河湾那个，啊，星河湾小区建立。
1: 嗯嗯。
0: 他这人没有那，虽然办理了那个整理手续，
1: 嗯，
0: 但没有按依法不就是补偿。
1: 嗯，也是没有给你依法补偿。
0: 我的更提出的是呢，我花卉苗木，我除了果树以外，他给我那个低价补偿，低价溢价价补偿，其他的花卉苗木。你像这桂花这其他的呀，
1: 嗯，
0: 绿化苗木，他一颗都没给我作价补偿。
1: 嗯，
0: 啊，
1: 好嘞，好嘞。我大概听明白您这个事儿了，我从法律上去给您讲讲哈，这个东西。
0: 啊，我到后来我又起诉了。
1: 你又起诉了？又打什么？还是民事诉讼啊？
0: 哎，我找律师，一说民事诉讼，他就给我民事诉讼代理民事诉讼，我都不让他代。
1: 嗯，
0: 我找行政。我这行政诉讼，他都不给我代理。
1: 嗯，在你们当地找的。
0: 哎，对啊。
1: 嗯嗯，明白。一会儿我会给你讲一下这个问题。
0: 行政诉讼，他这个是法院里面，他也偏袒的。
1: 哎呀，这个东西不存在，因为你本身你诉的东西不对，法院他当然给你驳回了，而且你找律师你也没找对啊，你找民事的律师去打行政的，他也不敢打呀，他也不会啊。
0: 哎，对，我打了行政。
1: 专业性的，知道吧？
0: 啊。
1: 律师是有专业性的，
0: 啊，
1: 嗯，行，您这个事儿我大概听明白了哈，
0: 啊，
1: 嗯，我跟您大概说说，就是两次征地，2002年和2010年，如果说按照法律规定哈，我看您刚才自己说的也有一些也是有道理的，按照法律规定，集体土地征收，肯定首先要经过省政。

0: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征地批复，征地批复下达之后呢，再实施征收手续。这个征收程序呢，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它是有严格的法定程序的。首先呢，由市县级人民政府发布征收公告和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征收公告和征收补偿安置方案要在你们所在的村居进行张贴公示，张贴公示完之后呢，会由当地的一般是国土资源部门，现在叫自然资源局，对于地上物进行每一户都进行勘测清点，要清点一下你地上物到底是什么，数量有多少，生长年限多少了，就是正常的程序哈。像你刚才说的是你们是城关镇的这个工作人员清点的，这个其实都是不符合法定程序的啊。清点完之后呢，他会给你出一个就是类似于评估报告的补偿价格表吧，会给你出一个这个东西。如果说你对这个补偿价格表满意的话，那你们就签协议领取补偿。如果说不满意的，那你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去解决。你这里边涉及到问题，第一个就是地上物的补偿标准。地上物的补偿标准呢，根据法律规定哈，是由省政府制定一个地上物的类似于片区价格的东西，每一个地市都不一样，每一个地市都有一个单独的批复，就是省政府对于这个都有一个单独的批复。你比方说济宁的和菏泽的，它可能都不一样，地上物的补偿标准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哈。而且呢，地上物还要区分种类，
1: 有那个补偿价格标，
0: 对，种类、年限，然后
1: 啊，零那是零零八年。
0: 您听我说完，您听我说完。比方说，你同样跟你邻居种的都是苹果树，但是如果说你种的是三年的苹果树，他种的是五年的苹果树，那么可能这个补偿价格就不一样。它根据你的生长年限来，它区分幼龄期、盛果期、衰老期，它要区分这个，还有你跟这个树的直径都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地上附着物的补偿不能一概而论，并不是说我种的东西一样就都完全按照一个标准来，明白吧？
1: 对。
0: 但是如果说是像你说的这种情况，也是同等类型的，种植年限也都一样，那么按照法律规定肯定是应该同价的。
1: 对。
0: 所以你这种情况呢，主要是针对地上物补偿不满意。那如果说你认为有问题的话，我的建议哈，你可以第一先通过政府信息公开的方式去调一下当年这个补偿是怎么补的，给你的补偿标准是多少，给你邻居的补偿标准是多少。因为这个东西本来都应该是主动公示的，他如果不给你，你可以通过
1: 我现在都是他的证据。我现在都是他的证据。他当时
0: 说你已经拿到这个东西了是吧？
1: 我都有了
0: 啊。你如果说已经拿到这个东西了，能够明确证明是同类同物不同价的补偿的话，那么你可以去申请你们当时的征收部门，也就是说市县级人民政府。你看那个征收公告是谁发的，如果是当地你们家乡县政府发的，那你可以以书面的方式申请他给你重新进行补偿啊。理由就是你们是同等类型的种植物，但是呢给补偿的价格不一样，要求政府可以给你去提高这个补偿标准，这是第一步。如果说他们收到你的申请之日起60天之内没有给你解决，那么之后你可以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方式去解决。因为现在的法律规定，现在新的行政复议法的规定是关于履行法定职责的是必须先复议后诉讼，所以如果到期之后没有给你解决，就是60天之后没有给你解决的话，你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行政复议结果下来之后，如果满意那就解决了，不满意的话再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解决。至于你刚才说的你找的你们当地律师，他没有人会做这个的话，这个也可以理解，因为你想想他是跟当地政府打官司的，可能多少有点顾虑啊。而且呢，这个行政诉讼的专业性比较强，所以建议你啊，你还是找个专业的做行政诉讼的律师去给你打这个官司。你走民事诉讼肯定是给你裁驳的呀，因为这种征地行为都属于行政行为，它根本就不属于民事受害范围啊。
1: 不，我跟还跟你说，我说提出行政诉讼，我自己提出的行政诉讼。
0: 你自己都提了啊？
1: 提出的什么？提出说是人民法院里呢，他是一条什么是？那个行政诉讼法第那个第五条第六条，它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审理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他没这样办。第那个第行政诉讼法第46条，人不动产。从行政行为开始，这是20年的
0: 说你超期，说你超期，那你起诉的什么？说你超过起诉期限了，你起诉的什么呀？你的诉讼请求
1: 是
0: 什么？
1: 违法补偿。
0: 违法补偿？
1: 他违法补偿，他不按法定规定补偿的呀。
0: 你怎么说呢？你诉这个东西啊，确实是存在起诉期限的问题，因为现在的行政诉讼法规定是，从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6个月之内要提起行政诉讼，最长不超过1年。至于你说的那个不动产案件，最长保护期是20年，其他。

0: 最长保护期是5年，那个东西一般是不适用的，它是个最长保护期，而不是让你普遍适用的，它是一个特殊条款。你这样述的话，它肯定是超过这个期限了。你10年征地行为，你到最近才起诉，10多年了，所以你不应该这么走程序。你应该按我刚才跟你说的，他现在这个行为是属于一种不作为的行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那你通过走履行法定职责这个诉讼的话，他就会避免超过起诉期限这个问题。
1: 我那个法院呢，他依照啥？他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的那个规定。
0: 嗯。
1: 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他是从执照或者应当执照不超过2年的。
0: 那是司法解释，那是行政诉讼法的司法解释，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行政诉讼法的解释》。
1: 可是啊，我有根据咱的宪法第5、第3条。
2: 这样吧，
0: 你搞乱了，老师，你搞乱了。我看我现在给你纠正这个观点也不好纠正，因为你自己看过一些法律规定，就自己觉得自己可能懂了一些。但是从法律上来讲，人民法院给你判决超过期限，这个是完全有符合法律规定，没有问题的。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你找谁都是这样，你不应该这么去诉，你诉的对象错了，你自己查的那些法律规定不是你理解的那样，明白吗？您这样哈，我给你留个电话。你节目之后你打这个电话，你把材料发给我看看，我看看你的材料再说。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
0: 啊，你说
1: 我最近啊又写了一个那个
2: 你写的这个东西啊，等节目过后您给李主任所里联系一下，
0: 看看
2: 啊，请他帮助来给看一下，你告诉他电话。
0: 你记一下这个电话，400-070-1110，400-070-1110。节目之后你打这个电话，把你现在写的这个材料再传给我，我给你看一下，看你写的对不对。
1: 400-070-1110。
0: 对，你打这个电话，把你的材料传过来。
1: 400-070-1110。
0: 对，
2: 好的，
0: 好的。
2: 哎呀，我看您接听他的电话就直摇头。很多人是不是就像这位听众一样，他看了一些法律条文，他就认为这个法律条文在自己的案件当中就适用。
0: 而且这个东西吧，还有一个严格的过程，就是延续的过程哈。我们在我刚也不算刚职业前几年吧，就大概2015年到2020年前后的时候，接待的有很多当事人，有很多当事人呢，他是从网上去百度上去搜一些法律规定，他觉得他看过一些法律规定之后，就觉得自己很懂了。然后就拿着这些法律规定跟我们去讲，但是其实他理解那个东西都是片面的，你不能光看、
2: 他一知半解。
0: 对，一知半解。你看他就看那个最长保护期，所谓的最长保护期20年。
2: 对，
0: 但是这个东西在
2: 他看到一个法律，他就认为适用于他这个案子，
0: 对，适用于他这个，而且这个是对他有利的，他就一直就咬着这一条。其实他对这个是不压根就不适用的。但是呢，最近这一段时间，就是从 AI 兴起来之后，好多当事人拿豆包，拿了豆包，拿了 DeepSeek 了，过来找我们啊！豆包这么给我解答的 ，DeepSeek 这么给我解答的
2: 啊！
0: 但是
2: 豆包 DeepSeek 有个问题，
0: 嗯，
2: 你希望一个什么样的？你希望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或者是你愿望？我想怎样？你把我的观点放进去，他就给你的观点找一些论据，有的论据还是错的。
0: 对，他是迎合你。
2: 对，
0: 而且他有一些引用的法律和案例，其实根本不存在的。我们之前都试验过，
2: 是啊。
0: 所以还是劝大家哈，你不要说自己去搜索一些东西，或者是就相信 AI 的这些东西，它毕竟不是人工啊，它引用的一些东西有些可能真的就不存在。你即便是你看了这个东西了，也请你再去审核一遍，看它引用这个东西到底存不存在。专业的事儿还是找专业的人去干。
2: 热线电话9600-1095，各位朋友如果有土地征收、房屋拆迁行政法律事务以及各类民商事法律事务，您关心的法律问题在这里都能得到答案。山东有盛律师事务所各位律师在做。郭先生也是问一个土地问题。郭先生，9600-1095，您说。
3: 哎，你好。
2: 嗯，
3: 我这个事情啊，这个我从长处跟咱们说一下。
2: 嗯，
0: 你讲。
3: 我是从98年开始承包的村里的集体地。
2: 嗯，
0: 98年
3: 那个时间就是说我们这边有个砖厂，就是烧砖的砖厂。
0: 嗯，
3: 这个地呢，
0: 嗯，
3: 是不是好地，就是光上面光卸砖。
0: 嗯，
3: 就是说集体不能种地，当时不能种地。
0: 嗯，
3: 结果到了98年开始签的，到2018年，
0: 嗯，
3: 那到2018年，18年到期，结果呢，我是11年建了两个养殖棚。
0: 嗯，
3: 11年建了两个养殖棚呢，结果13年，他 常书记

0: 那个时间的承包地就是好地的价格是400块钱，400左右，400来块钱。结果村书记给我弄了600块钱，当时这说问我要不我要，但是这个价格忒高了，你们定价太高。结果呢，我这个棚是八亩地呢，后面呢还有20多亩地，结果让本村的别人给我往他给我往棚，我的棚是东西棚，结果他南北的给我划了好几块地。
1: 嗯，
0: 当时呢管区书记也好什么好都去给我座谈的，他说先包下地去，到时候谁包下去你再给他要过来，我们协商了。结果也要回来了，钱是我交的村主任的，问村里交的钱。结果去年23年我又续的地呢，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咱那个养殖棚是2011年建的，一直到现在还都在。
1: 嗯，
0: 养殖棚就是说去年下大雪呢都压塌了，不能用了。
1: 嗯，
0: 我就提交手续，就是说为了就是改建好扩建好，用了高标准的去改造。
1: 嗯，
0: 改造结果村书记呢当时23年给我续了签了合同了，到38年，38年的合同。结果现在就说我让他出示合同的时候，出示那个手续，我不是扩建好怎么好，都是村里给我出示手续，咱们都正规手续嘛。
1: 嗯，
0: 结果村里以让我在一亩地13万元的价格让我再续20年。
1: 一亩地13万元的价格？
0: 哎，对，如果不交13万他就不给我出示手续。
1: 也就是说在合同还没有到期的情况下，他们想借着扩建这个事情重新给您涨价。
0: 对，还有一个事情呢，那合同呢，那当时咱们也是老百姓罚嘛，签这个合同的时候，二三年签合同的时候，我一共总共这个地就是连咱的棚的面积跟后面的那个种植的土地是29.8亩地，结果他一块29.8亩地全部给我统计上种植。
1: 嗯，按种植的标准给你统计的。
0: 哎，统计的。但是现在呢就是说他以这个名义让我再续签20年，1亩地13万元。现在老百姓你说想干改个，就是说改个养殖棚，老百姓实在是拿不出来，逼得我们没办法。再说2021年他兄弟，2021年的时候我就申请改建。
1: 嗯，
0: 改建，也就是咱有两个棚的面积在这里，我打算改建。结果呢，那个时间，
2: 稍等，贴好视力，航天版真气眼贴，贴完眼睛清新透亮，手机电视看啥都轻松。母亲节还有超多惊喜福利，体验电话400611-3799，400611-3799。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春暖花开的季节，流感病毒也蠢蠢欲动。山东省立第三医院提醒，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公共场所做好安全防护，筑牢健康防线。
4: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周末说法直播继续。这位郭先生，你说到那个续地的时候，房子 这个地价涨上去了是吧？
0: 对，涨了13万一亩、
5: 啊，
0: 以前我包的是800元一亩，
5: 弄得你是进退两难。要是继续包呢，就太贵；要不继续包呢，你的鸡棚还在那里。
0: 不是说继续包，我的合同是到2038年。
5: 哦，
6: 在合同期内涨价了。
5: 嗯，
0: 哎，在就说他以现在的名义是，如果是村里给我出示手续让我改建。
1: 嗯，
0: 他就让我必须交上13万元的承包费。
1: 嗯。

0: 不，你这一说反过来说，就是说不交这个钱，他不给咱们出示手续。
1: 这位老师啊，您在和村里沟通的时候，村里有没有说过为什么要进行如此差距巨大的一个涨价呢？他有没有进行过合理的解释？农业是用地，都得这个价。啊，关于这个土地的具体的用途或者是性质方面的话，之前在原来的合同或者说是原来的手续至少是非常齐全的，是吧？
0: 对。
1: 啊，那既然原来的。
0: 合同或者是说就原来这个问题，大家已经和进行过很充分的协商了，那这是相当于一个后续他们步入实案之后合同履行的问题了。
1: 对，
0: 你后续有没有通过？牵涉一个什么事情？咱是种植，他给我23年签的合同，有续的啊，同就是说以前从98年到现在，有续的，这说到了期有续的地，
1: 嗯，
0: 谦虚嘛，谦虚，谦虚，谦虚呢是他给咱们是谦虚的，是种植。
1: 但是咱的棚是11年就建起来了，所以呢，这说难为的老百姓，也没有那么多钱给我要75万。这位老师哈，那可能村里那边说过，因为这个土地的用途或者是这个，原来是种植，现在可能是变成了别的，然后以这个为理由进行一个涨价哈。但是原来的合同毕竟是双方这个真实的一次表示，还是要首先去尊重他的。您这边除了进行这种私下的协商，还有没有通过其他的方式去和，村里沟通这个事情呢？
0: 现在就是我上镇政府去反映这个信访这个事情，也到现在也没有回话。
1: 啊，是这样子的哈，按照这个正常的信访程序的话，政府您是什么时候进行的这个信访啊？3月份。
0: 可能这个政府这边正在就这个问题进行相应的调查，您可以暂时等一下这个信访的这个回复，上面会将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可能有一些是村里进行了相应的调整，然后当时咱们不知道，或者是一些咱们遗漏到的细节，这些政府的话会帮会以这种信访的程序帮咱调查清楚，到时候会还原一个事情的全貌，到时候呢咱们再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看看这里面有哪些是你觉得是真的，哪些你觉得可能是。
1: 村里有这些造假的行为，到时候再以这种诉讼的方式去解决。就目前来看的话，咱手里可能除了这一个之前签的和续签的合同，没有什么别的材料，对吧？
0: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说他兄弟有21年建的养殖场，那个时间我跟他同兄，他的兄亲兄弟，我比他申请的还要早。为什么呢？咱有2个养殖棚，那个地皮就是搞养殖的。
2: 您的意思是说，有其他人和你有这种类似的情况，但是最终的处理结果不一样。
0: 对，他是以800块钱一亩，他那个地是基本农田，自己给他改变了，改变用途了。但是我的他不给我办。现在就说，根据这么回事，又要13万一亩地。
1: 你当时98年签的这个合同，约定的土地用途是干嘛？
0: 啊？98年你签的这个合同约定的土地用途是用来干嘛呀？
1: 98年是上面没写用途，只不过是承包了，那个时间有6间房，还有土地。
2: 然后18年到期之后，续签的合同上面，
1: 续签的合同是以种植了，
2: 种植，也就是说你现在想把它变更成农业附属设施用地，
1: 现在就是农业设施用地，
2: 你就是农业设施用地的话，你还就不需要再变更了，你还交这个钱干嘛呢？你不是有合同吗？都已经。
1: 那我这不是现在我就是我，跟他讲，他也讲不通。
2: 你农业附属设施用地的备案证明有吗？
1: 备案证明他不给我出示啊，村里。
2: 有吗？
1: 有啊。
2: 你能确定他现在就已经是农业附属设施用地了吗？
1: 对呀。
2: 那你还现在还管村里边干嘛呢？他要你交这个钱，你不用交就可以了，你这用就可以了。
1: 不用交，他不给我出示证明，镇上不给我跑走手续。
2: 什么叫他不给我出示证明，镇上不给我跑走手续？
1: 他那村里村里给第一个，你这一说现在一说出现了什么问题，我上镇上去，他们就说必须经过村里出示证明。
2: 对呀，你知道怎么办这个农业附属设施用地的证明吗？是需要你们村里边先开具一个证明，然后报到你们镇上，镇政府拿到这个证明之后呢，报到当地的治安治安局，就是土管部门，土管部门同批准同意了，把这个地调整为农业附属设施用地了之后，镇政府给你出一个农业附属设施用地的证，一个证书，这个才是正常的程序。那就是你现在这个农业附属设施用地这个手续还没有办下来，我刚才问你有吗？你说有。
1: 有，我都测绘了。
2: 你测绘是一方面，你测绘只是你办证的前提需要，就是这个证明现在还没办下来。
1: 你是为了办这个证需要村里边给你出个证明，但是村里边呢就不想给你出，想让给你涨价，说一亩地交13万才会给你出，
2: 对
1: 吧？你现在矛盾点在这儿。
2: 对
1: 啊，但是你有之前的合同。
2: 有啊。
1: 嗯，你现在是只是通过信访程序就解决了吗？没有通过其他程序？
2: 当时还没有啊。
1: 镇政府现在给你答复了吗？还没答复。
2: 没有没有。
1: 那镇政府是什么态度呢？你了解过吗？
2: 嗯，我去就是管区书记说非得就是说跟他商量，就是非得让我交。
1: 非得让你交。
2: 哎，
1: 那我给你的建议哈，你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去解决，你不一定非得通过信访。你当然你也可以等等信访的结果，像刚才张律师说的，等信访的结果出来之后，看如果说有哪些问题，你再针对问题去起诉也可以。但是呢，你现在也可以选择针对你们村委会去起诉他，因为给你们出具证明办理农业附属设施用地备案的证明是你们村委会的义务。他如果不给你出的话，你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你因为你有合法的合同，你可以要求法院判令他给你配合履行这个义务。你将来是拿着法院的判决书也好，或者拿着村委会的证明也好，应该是都可以办理这个农业附属设施用地证明的。
2: 对呀、
1: 啊。嗯，所以我建议你通过诉讼的方式去解决。
2: 那现在一说诉讼，就是刚才那个哪里的，就是找本地的律师没有解的。
1: 那
2: 找外地的、
1: 嗯、
2: 找外地的律师费用太高了。
1: 你这个是民事诉讼，你们本地律师应该可以接啊。
2: 民事他就告村委，告乡镇。
1: 嗯，
2: 乡镇现在就说我们博兴县电子镇是个重灾区，违建重灾区。
1: 嗯，我知道博兴那边，我原来处理过那边的违建的事。
2: 啊，现在就说镇上去了。
1: 嗯，
2: 如果是村里出示了证据，
1: 嗯，
2: 镇上也不一定给你审批。
1: 嗯，
2: 备案。
1: 不审批的话，那再走行政诉讼啊。他如果不审批不备案的话，他属于不作为啊，不履行法定职责啊，你可以再走行政诉讼啊。
2: 哦，只能走成行政诉讼。
1: 对，这政府不作为嘛，这叫行政不作为，你完全可以走行政诉讼啊，履行法定职责嘛。
2: 现在就说这样的如果是这样，就是说省巡视组正在博兴这边、
1: 嗯，
2: 如果是这样就
3: 你通过信访
1: 可
3: 以、
1: 你可以通过信访，刚才也跟你说了，你可以通过信访，你如果觉得信访能解决问题，可以通过信访。但是我给你的建议，因为我们作为律师来讲，给你的建议是通过法律途径能够解决的事儿，尽量还是走法律途径。
3: 日线电话是9600195，李主任告诉他，线下还可以依旧向律师们请教。
1: 对，你这个问题完全是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的。你线下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啊，400070111000，
3: 400070111000。
1: 对，
3: 线是400070111000。
2: 你说的慢啊，几个零啊？400070070110110。110110。
1: 对，
3: 嗯，
2: 好，
1: 打这个电话
3: 就行。
2: 好，
3: 日线电话是9600195。各位朋友，如果您关心的法律问题，可以直接向有声律师进行咨询。张先生啊，他问他家的房子说翻新了，正在审批的过程当中，他有一些问题。张先生你好。哎，张先生。
4: 你好
3: 啊，张女士，你把旁边保持安静哈。嗯
4: 嗯，好的，
3: 您讲您的问题。
4: 嗯，好，
3: 您讲您的问题就好了。张女士。
4: 哦，你好，我是那个我奶奶的房子，我在2024年5月份的时候向村委会那个提交这个翻建手续哈，就是旧房翻建嘛，有老的宅基证。
1: 嗯，
4: 有老的宅基证啊，当时的时候村委会是不同意，不，他说就是2004年的时候，就是第一届的村支书，和第二届的村支书，他们以前打过官司，我奶奶买的房子是老学校，就是老小学，已经不用了。买的房子，2004年的时候判给了刘振，就是第二届书记，然后他把房子卖给了我爷爷吕若芳，然后2005年买的房子，11年办的宅基证，房子已经就是破旧了，我奶奶想让我老公给他翻建一下，翻建的时候是2024年的时候，2024年的时候，去那个旧房翻建审批手续，当时村里不愿意给翻建，他说
1: 村里不同意，
4: 他说对他不乐意，想要我们3万块钱。

0: 嗯，然后觉得那给我奶奶们盖个房子又盖不太好，又是吧，就是翻建一下。
1: 嗯。
0: 然后我们他不愿意，不愿意给那个出这个手续。
1: 嗯。
0: 然后我们找到镇政府，自然就是规划局是吧？
1: 嗯。
0: 他说人家有宅基证，你凭什么不给他们办理呢？然后他就没办法，他签了字，我们自己拿着。
1: 嗯。
0: 自然规划局。规划局的那个所长也给签了字，
1: 嗯，
0: 然后绘图费也交了，
1: 嗯，
0: 然后应该是管区在签字，应该是这种情况，
1: 嗯，
0: 在管区书记那个走到管区书记那个地方的时候，村支书打电话，就是把我们这个翻建手续就给截走了，
1: 嗯，
0: 截走了以后，他不归还我们，他说就是说以什么以纠纷的理由，不给我们办理，然后我们信访了。
1: 嗯，
0: 信访的时候，他当时说是我们有纠纷。
1: 嗯，
0: 然后，他说他换个届再给，那就是一直在托人找关系。他一直口头上说，再过几个月就给你办理了，再过几个月就给你办理了。然后问他到底要多少钱，他后来就不说多少钱了，一直就卡着我们。
1: 嗯，
0: 卡着我们就是最后我们就到跟县政府弄了一个就是政府公开信息是吧？
1: 嗯。
0: 你到底是什么原因不给我们办理这个翻建手续？
1: 嗯、
0: 两年了不给办理，一直推诿嘛。
1: 嗯，
0: 他就说他现在不说纠纷了，又不敢提纠纷了，又说我们没提交手续。
1: 嗯，
0: 我们那个提交手续了，是他把申请表拿走了，是吧？
1: 嗯，
0: 你像这种情况，
1: 那再给他提交一遍不行？
0: 对呀、啊，那我就再给他提交一遍，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提交一遍的话，他就一直就是拿着卡我们，就是、
1: 嗯、
0: 我们就是你像04年的官司跟我们家又没有关系，
1: 是
0: 他就是 是吧、
1: 嗯、
0: 当时是在信访局的时候，信访局的村的领导和镇上的领导就在跟前、
2: 嗯、
0: 他们又把他们听到
2: 在农村很多事情他好像也不是个法律问题、
1: 嗯、对的，有时候不是法律问题，牵扯到农村的人情
2: 这一些事务啊，
1: 对、
2: 嗯、人情事务，
1: 但是这个东西其实以怎么说呢，宅基地审批啊它也是有严格的法律规定的，你只要是有宅基地使用证，有之前的房屋在达到一定标准的情况下，比方说比较破旧了，或者经过鉴定属于危房了，那就符合翻新的标准。程序上就是先找村里边去申请，由村里边签字完之后进行公示的这个大家都没有异议了之后，拿到这个表再报到镇政府，镇政府呢再报到治安治安局，然后一层一层审批下来。嗯，但是尤其是在村里边，这种他很多他不是法律上的事儿的，就
2: 对，
1: 嗯，涉及到村委会啊，
2: 嗯、
1: 或者你跟村委会关系好不好、啊，
2: 熟不熟啊？
1: 对，
2: 对
1: 熟不熟悉不熟悉啊？嗯
2: 嗯，
1: 对，反正你既然有已经重新交了，他说你没有交过，那你已经重新交了，你就再等等等等重新交，看他还有什么理由，还会跟你说什么？
2: 哎呀，
1: 嗯、
2: 张女士。你自己想想办法吧，这个问题。
1: 对对对对对，
2: 它不是个大事儿哈，它还涉及不到法律上的一些问题。
1: 嗯、
2: 热线电话9600195，李先生啊，他问他家的征收问题。李先生你好，9600195，李先生电话已经接通了。李先生你好，请讲话。
3: 好，能听到。
2: 啊、你家的地是您说是03年征收了。
3: 哎，对，它是县里修的一条路
2: 啊。
3: 当时呢，就是有拆的我们的宅基地，就是有房子嘛。
2: 嗯。
3: 拆了以后呢，也没有什么这个合法的补偿，也没有这个征收手续。后期呢，就是说从2002-03年开始，就是到现在啊，一直在扩建那个路。
2: 嗯。
3: 但是我在这个，这是一几年啊？19年还是18年？我申请这个信息公开，政府信息公开以后，就是查这个路啊，它有没有这个征收手续嘞？
2: 嗯，
3: 但是通过这个山东省这个省政府啊，给他信息是没有任何的征收手续。
2: 哦，
3: 哎，所以说我就是直接这个申请这个上我们县自然，像原来还叫国土局，上国土局申请这个违法占地这个查处。
1: 嗯，
3: 他们呢也不查，也不给答复，也没有查处，我就把这个。国土局呢，就是起诉到了法院，起诉法院以后呢，就是法院就是说，判决呢是责令他，查处违法用地，
1: 嗯，
3: 他那一直没查处，一直没查处呢，我就是一直在这个一直追，一直追，
1: 嗯，
3: 到后来就是有这个疫情的时候呢，就是稍微停了一下，也一直也去不了法院，沟通不了，后来就是疫情完了以后呢，我就是去法院，就是问他要，他当时这个他说这个东西已经查处完了。我那你给我一个这个。

0: 手续来是怎么查处的，对吧？你得给我一个东西啊。后来他不给，我就去法院调了。法院调了以后呢，他说是这个违法建筑修的一条路了，就是说已经查处了。
1: 嗯，
0: 对，这个建设单位呢是这个郓城县住建局。
1: 嗯，
0: 对他进行了一个罚款。
1: 嗯，
0: 这个所占的这个村里的耕地还有这个宅基地呢，就是已经返还给了我们村集体。
1: 嗯，
0: 但是这个路呢就是一直在通行，没有任何变化，但是还只能他就是他说是这个已经查处已经返还了，但是呢这个路呢又继续加快了。
1: 啊，也就是说行政处罚确实做了，但是没有实际执行。
0: 哎，对，他就是只有那么一个纸面的一个东西。
1: 嗯，
0: 哎，没有这个实际行动，也没查封，咱也看不出来，那就是一条路，怎么查封嘞？
1: 他这个行政处罚一般是怎么做呢？第一项都是罚款，第二项是责令退还，把这个建筑物拆除，责令将集体土地退还给村委会。那一般的第一项会履行的很顺利，第二项好多都是卡在那里，就只是这个形式不再履行了。
0: 哎，对，他就是这样弄的，罚款有，那罚款肯定应该是减不了。
1: 对、
0: 哎，他就是说是已经返还给村委会了。
1: 嗯，明白。
0: 所以到后来呢，我就是
1: 还是得追执行的问题啊，他其实还是一个执行的问题啊。
0: 追了以后呢，就是说法院给我一个东西，就是说是，没有执行，就是有执行完了，我现在就是去查也查不出什么东西来了。
1: 嗯。
0: 法院那边已经完了，就是执行局院已经终结了这个案子。
1: 终结了，他实际上没有实际执行啊！你只执行第一项，没有执行第二项。
0: 行，我去那个法院，法院不有个信访室吗？
1: 嗯嗯嗯。
0: 我就说你们法院执行的不到位。
1: 嗯。
0: 执行不到位，后来就是说你执行不到位，没办法，就是已经人家说看手续在这儿呢，他已经返还了。
1: 嗯。
0: 哎，返还以后就是个就是闭环了，这个事儿就是找不着人了。
1: 嗯嗯。
0: 哎，但是呢，还是继续，又继续拓宽。
1: 嗯。
0: 一拓宽呢，还是没有手续。
1: 嗯，
0: 哎，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说，修路，政府修路就是违法占地是一个常态，比较多。
1: 明白。所以说你还是第一啊，还是追执行，追执行你不一定光追执行局，你也可以再追对治安治安局，他们这个履行法定职责的所有的内容，包括执行完毕，而不是说他只做出来个行政处罚定令书就代表他履行了法定职责。国土资源行政处罚办法里边有明确规定，在收到这种违法占地的举报线索之后，他们要在多少天之内做出来行政处罚，而且在做出来行政处罚决定书之后要积极的进行履行，在这个生效之后他要去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这个是他的全部的职责，不是说他做出来行政处罚定令书就可以不用管了，这是第一。第二呢，是他申请到法院之后，那执行的问题就应当是法院去负责，如果说法院仅是形式上的执行没有实际执行的话，那你也可以投诉你们当地的法院。
0: 这些我都做过了已经。已经做过了，就是说你刚才说的，就是说，
1: 嗯，
0: 继续追着这个自规局去给让他去执行。
1: 对对对对，
0: 这个我也问过了，就是说是已经完了，你可以去问法院。
1: 嗯，
0: 法院呢就说已经执行，就是把这个指引给我了，给我了以后呢就说已经执行完了，现在就是
1: 两边互相推。
0: 对，所以说我现在想让媒体曝光一下，就是让他们这个谎言。
2: 啊，李先生，实际上他从头到尾，他一直追踪投诉，包括起诉，他还是很有勇气的哈。
1: 对对 对，
2: 他不是为了一家一户，为了他自己家的这个宅基地的问题，当然有哈。
1: 嗯，
0: 对，
2: 他是为，就是究竟，你看追到最后，自然资源局他有这个处罚的决定，也说把这个地方原样返还给人家，但实际上没有执行。
1: 对。
2: 他就只是把一个书面的文件反馈给法院，说我们已经执行了，但实际上没有落地。
1: 嗯，这个问题如果说从法律上来讲，问题还是出在法院，他没有实际执行，法院不能仅凭形式上的一页纸就认定执行终结了，就把这个案件给终结了。说实话，你这个问题还是出在法院。
2: 尤其李先生反复反映说这个事情没有得到解决，其实应该得到法院执行部门的重视啊。
1: 对，法院执行部门最起码应该去现场勘察一下，你到底有没有实际返还。
2: 嗯，
1: 你不能说仅凭国土资源局的一个书面的证明就认为这个案件已经执行完毕了，就结案了。
0: 我还想跟你说哈，就是说我们运城哈，就是说法院系统他们
2: 是李先生啊，那个其他的呀哈，您这个猜测也好。或者
0: 是
2: 啊，
0: 不是猜测啊，因为我也有很多，我因为这几年我
2: 一直在这些情况呢啊，他可以，他不妨就跟你说国务院有一些投诉和信访的渠道，在网上反映一下。
1: 如果说你有这些线索的话，你也认为存在这些事实的话，那你可以通过这些程序。
0: 都反映完了。
1: 现在
0: 我就是说是要求媒体能曝光一下，因为你看哈，
2: 可以。其实李先生本人他就可以拍摄相关。

0: 关的这个资料啊，可以对这些现象。
1: 那现在媒体不光有这个国家媒体、公共媒体，你还有自媒体呢，你也可以通过媒体的方式去曝光嘛。而且你说的也都是属实的，这个东西它就不会有什么自身的风险。
2: 那咱
1: 可
2: 山
1: 以
2: 东
1: 都
2: 电
1: 是
2: 台
1: 完全可以的。
2: 能不能？
0: 你可以打那个9600195，把你了解到的真实的事实和线索反映给9600195，好吧？也都有这些节目，像调研这些节目哈，一线的调研节目啊，请记者关注一下。热线电话是9600195，各位朋友如果有刑事、民事、行政各类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提交给有胜律师事务所各位嘉宾。昨天呢，还有一位老家是巨野的朋友，现在在济南哈，他问哈说，父亲在去年就去世了。家里姊妹三个，但是都不在他那个村里了，就是都在外面工作。他父亲去世以后，因为家里那个宅基地还在父亲的名下，因为他那个连院子带地很大一块地方哈，就说怎么办法？因为是要没有人，家里没有人了，说怎么弄法？是卖还是过户还是怎样？
1: 这个可以继承啊，可以走继承啊。现在农
0: 地
1: 村
0: 继承不了，是不是？
1: 地继承不了，你继承的是房子，但是房随地走，地随房走嘛。你如果是空院子，那就不能继承了。如果地上有房子，那你可以走继承的程序。而且现在的法律规定是，即使你是城镇户口，或者是你不是本村的村民，也可以继承本村的地上物，就继承
0: 地
1: 房
0: 上
1: 子。
0: 物啊，
1: 土
0: 就
1: 地是无
0: 房
1: 法继
0: 子
1: 承
0: 可
1: 的。
0: 以，也就是说他家姊妹三个，要给一个人，因为就只有他是男的嘛，男，而其他的都是妹妹。他说，两个妹妹说就给这个哥哥。
1: 那可以让两位妹妹出具一个放弃的证明
0: 放弃证
1: 吗？
0: 明需要做公证是吧？
1: 对，做公证，放弃继承，然
0: 放
1: 后呢
0: 弃继
1: 就
0: 承证。
1: 都变更做变更登记，登记到他的名下就可以了。就走
0: 至
1: 继承
0: 于
1: 的
0: 他问是卖好还是怎么，因为他又不回去，是卖好卖给谁，怎么个弄法，这些事儿
1: 那就他
0: 问
1: 自
0: 律
1: 己决
0: 师。
1: 定了。他觉得卖合适的话，他就可以卖。
0: 卖也仅仅是仅仅能卖这个房子，
1: 房子，
0: 是吧？
1: 对，卖也是仅仅卖房子。他觉得卖合适，他就可以卖掉。他如果觉得过户到自己名下比较合适，或万一以后遇到拆迁的或者之
0: 将
1: 类
0: 来
1: 的，
0: 再去
1: 对，那他或者是老了之后想退休了之后想回去呢，那他就可以变更到自己名下。这个在于他自己决定。
0: 还有个问题，就是他担心的是，因为家里没有人嘛，只有房，如果长期不回去住，村里有没有权利收回去？
1: 没有啊，
0: 没
1: 你
0: 有
1: 虽然是没有权利，没有长期没有人居住，但是房子是你的呀，物权是你的呀，他也没办法收回呀。
0: 那个地照样，虽然是村里的，也不能
1: 对，
0: 收回去
1: 也不
0: 地
1: 能随意收回。
0: 啊，这个不用担
1: 这
0: 心
1: 个不用
0: 哈。
1: 担心，过户到你名下，把这个房子就一直在那儿就行了。
0: 好，这位朋友应该听到了哈，特意让我那个请教一下李主任。作为土地征收、房屋拆迁这方面的专家，李主任对各类问题都有非常丰富的经验，都能给你非常精准的解答。9600195，程女士，她问问题涉及到她女儿的问题。程女士，你好。哎，程女士，你好，电话已经接通，说说你女儿的问题。程女士，你好。我们请导播接通一下程女士电话。
3: 说事儿，说理儿，说烦恼，问计，问法，问专家，律师答问。
4: 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些问题，其中最重要的第一点问题呢，就是一个法定起诉期限的问题。我们之前遇到很多的听友啊，因为这个拆迁的事情，可能是上访啊，或者是走其他程序，导致耽误了这个法定起诉期限。但是呢，现在这个法定起诉期限是法院审查的一个比较严格的一个标准，正常的期限是6个月，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6个月内要提起诉讼，最长的时间呢不能超过1年，这是其中一项比较重要的事情。第二个事情呢，就是关于这个法律文书送达这块的，我们之前也遇到过一些听友在咨询的时候，表示政府向他送的一些法律文书直接就拒收了，但是呢，有时候不会影响这个文书的生效。你在6个月内想起诉的时候，可能你就拿不到这个文书，你的拒收并不会影响它的生效。所以在关键时刻呢，你可以采取拍照等方式先留存一份，这是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另一个呢，就是关于证据的收集，比如这个拆迁强拆的过程中，你一定要收集到相关的证据，证明这个强拆的主体。 还有这个国有土地上征收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收集到这个市场价值的相关证据，因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条例明确的规定。

0: 那就是要参照周边类似房地产市场价值，所以一定要收集这方面的相关证据。另外一点呢，就是关于诉讼程序中这个按时参加诉讼的一个问题。我们之前也遇到过听友在遇到诉讼的时候啊，直接就不去法院了，但是呢它并不影响法院的正常审理，有可能会出现这个缺席判决的情况，这样呢就会导致你丧失一个辩论的一个情况。
1: 9600195现在依旧为您开通，10点钟之前大家都可以拨打9600195向有胜律师事务所各位律师进行咨询，你所关心的法律问题在这里都能够找到精准的答案。王先生说他孙子反映他孙子的一个问题他自己解决不了。王先生你好。
2: 你好，对话主持人你好，主持人你好。
1: 你说说你家里发生的这个糟心事儿。
2: 我外孙就是在给我就是23年的时候，他是未满给我就是18周岁，他是个未成年人，在我们滕州一个私人的这个医美机构做这个隆鼻手术失败了，当时手术的费用是20000块钱。就是到了就最后呢，一做失败呢，那个面容都不好看了。就是他的父母他的监护人都上这个机构里去也给他协商了，他只给退10000块钱。外婆呢，我呢就是说就是也就是迟迟也没有结果，他们呢这还有干那些个体生意都很忙，但那小老百姓也都没那个时间。我这今年呢我就跟你说为什么是我的外孙，我还是一个60多岁的就是残疾人。
1: 王先生听明白了，您是说您的外孙前年做的手术没做好这个整容隆鼻手术，但是花了20000块钱，那个医疗机构只给赔了10000块钱是吧？
2: 他当时那说的想协商给10000块钱，就是
1: 没给吗还是给了？
2: 没给呢，就是说监护人也不同意。
1: 没，就是这个事情没解决是吧？
2: 这个事情再没有解决，
1: 他也没给这个孩子再补充治疗，给他再做一下恢复，或者是给他重新做一下美容。
2: 现在呢，因为他这个私人的这个机构到最后一看，外婆呢就是监护人呢，孩子的父母呢，那个意思想问他要这个20000块钱，叫他全额退了。退了之后呢，上别的上正规的。
1: 重新做，
2: 上海、北京的医院在做。
3: 他当时才17岁是吧？当时做的时候才17岁。
2: 就是他是未成年人，当时呢，监护人也没有跟你说，就是现在。
3: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隆鼻就是做的整形整容手术失败。
4: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转起来，
5: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4: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5: 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6: 北京时间9:30。
7: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8: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7: 中国移动，全球通。
1: 周末说法直播继续。刚才这位王先生啊，说他的孩子，他的外孙，当时17岁的时候是前年，在滕州当地。做了医疗整形美容，做隆鼻术不成功，他家里呢想要把花的那20000块钱要回来，去别的地方重新做整容，但是那个医疗机构呢只肯退他10000块钱。房律师对这种事情怎么看？
9: 对，首先毕竟当时做的是一个未成年人，所以即使是私人的医美机构，他应该也核实他所做手术的一个对象，他一个能力，因为他没有满18岁，所以他没有自己能够决定。
1: 王律师，我还真是不知道，他这种不管做任何手术哈，包括别的哈，一个未成年人，如果他不到18岁，医生有义务问一问，你多大，是不是？
9: 对，至少得有身份证明呀。
1: 你要是限制行为能力人，或者是你还是个未成年人，
9: 至少
1: 得让家长领着来，是不是？
9: 至少得征得家人的同意。签一个承诺书之类的。
1: 医疗整形美容的手术就跟在医院里做其他的手术是一样的，他得有个家属签名，是不是？
10: 对，是的。
1: 哦，
10: 所以说他这个
1: 是有相当风险的，甚至有生命风险，是吧？
10: 他这个医疗机构，所以说手续不正规。他对于存在的一个手术结果存在一个过错，
1: 问问这位王先生，王先生当时这个孩子去做这个隆鼻整容手术的时候，他父母跟着了吗？
2: 没有，他父母不知道。
1: 父母不知道，你说这孩子，哎呀，真是。
10: 对，
1: 那就医疗整形机构他的责任就很大了，
10: 很大，他没有一个审查应尽的一个审查的义务。再加上他对于手术的过错，毕竟是想要整形好看，那最后得到一个这样的结果，是吧？那他可能他手术过程中可能存在一些一种过错，至少我们受到了侵害，所以说我们要求他们全额退还也是必须要
1: 的。
10: 因
1: 为他这个手术他还不比那个其他的，你说买个东西不好，是不是啊？他那个质量不好，或者给你打打折怎样，他这个做不好，他就是就真的不好了，他恢复起来恐怕都很难。
10: 是啊，
1: 再说你做手术给人带来的痛苦，他做了一遍手术，带来了痛苦，他要有修复这个时间哈。
10: 对，这样这部分也其实也可以向这个医疗机构追责。
1: 追责是吗？
3: 因为他就是个民事人身权的侵权行为嘛。
1: 算是个消费。
3: 也算是消费者吧。
1: 算是消费者。
3: 对对对，他属于民法典里边的侵权行为嘛。我觉得他不单单可以要回来这2万块钱。
1: 对。
3: 你甚至说你后续的治疗费啊，这修复的费用啊，都可以找他去主张。这属于一个民事侵权。
1: 这个恐怕要做一下鉴定，是吧？
3: 对。
1: 究竟他这个他是给他造成了损伤，还是仅仅是没达到他要的效果？因为王先生讲就是没做好，没做好，不知道不好到哪儿，就是还赶不上，他是不如原来好看，还是给他就给他做完全失败了？王先生，
3: 对，
2: 他不如原先好看了，鼻梁呢本身是隆高的，他隆低了，那个鼻子尖了，那个鼻子
1: 还隆低了，
2: 而且那个鼻子呢还出现一个凹坑。
1: 凹凸不平，
3: 出现一个凹坑，那这个东西就不单单是没有原来好看的问题了，它是做失败了，它里边凹进去了。
2: 我是孩子的外公，大陆是现在吧，这种情况到了什么地步了吧？我也是因为那孩子的父母都在外边做这个小个体小生意，也没那个时间。我是一个残疾人，我当然我也听话了，现在孩子呢也得抑郁症了，也不想出门了。外观呢？我是他外公，也是60多岁了。
3: 对，心理造成很大伤害。
1: 这个事儿啊，还真是他需要鉴定一下。你比方说，孩子是不是有抑郁症哈？这个都需要医疗机构的这个鉴定。
3: 对，
1: 他不肯出门啊，什么什么社交障碍呀、是吧？哈。
10: 对，因为他这个医疗机构的过错，导致了我们一方面是身体受到损害，另一方面是精神上受到的是损害。所以我们也可以通过起诉的方式向这个医疗机构啊主张我们一个损失，并且让他们全额退还我们的一个支出。
1: 对，
10: 嗯，
1: 就像李主任所说，还不仅仅是要求他退那2万块钱
3: 的
1: 医疗费
3: 的事。
2: 大律师，我能跟你说就是也说两句吧，大律师。
1: 啊，您说啊，几位律师都在啊。
2: 我那是什么情况嘛？现在呢，俺滕州这里医美行业又乱象太横生了。跳楼的。
1: 啊，您这个这个，他姓什么？
3: 王先生，
1: 王先生哈，王先生，
2: 你
1: 呀、你别着急，刚才
2: 我也多次拨打俺招网的1235。
1: 你光这样信访投诉啊，恐怕解决不了你的问题。你跟这个医疗机构，你跟他直接对接，他都不肯赔你这个全部的这个当时的花费，他都不肯承认这个错误。你呀、现在这个情况如果各方面都解决不了，他有个诉讼时效是吧，法律师？
10: 对，他我王先生是23年嘛，是
1: 23年做的手术，
10: 23年几月份？
2: 外孙才是17岁，
1: 23年做的手术，病历什么你都有是吧？
2: 啊，都有。
1: 他要起诉是不是应该在
3: 三年内？你23年几月份啊？
2: 现在吧，这个到了什么地步吧？1235呢？
1: 问你，
3: 不是，
1: 王先生，
3: 23年几月份做的这个手术啊？23年几月份造成的这个损害后果？ 啊，六月份那也快了，
10: 嗯，快到十多
3: 了。对，所以我给您的建议呢，还是尽快通过法律程序去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向法院去起诉这个医疗机构，要求他们第一可以要求他们退还你所支出的这个费用，第二呢可以要求他们赔偿你相应的损失。

药厂啊，说胡老，这个胡家老高研究出来，这个过程是不是特别复杂？其实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吗？也简单。对于家族里的人来说，这就是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因为家里都是行医的，关键那几点说出来就全懂了，就那么点秘密。但是对于外行人来说，或者同行来说，那可能一辈子也想不明白。我活了90多岁了，很多的事情都看明白了。天赋这个东西很重要。您看那个大公鸡，练一练能飞上房，但是它永远上不了天。那老鹰上天，不是谁教它的，那是天赋决定的。鸭子会游泳，那抛开蛋壳就会。小猫生下来的就能抓耗子，老高这个药啊，也是靠天赋做出来的。别看它那几味药配比熬制都是有功夫的，4两拨千斤，这一点也不夸张。所以啊，您就不用去想老高怎么回事儿，您也不用去想到底吃了成不成。您信任我，信任老高，您就用一用。您如果感觉人家别人的方法比老高的好，那您就去用其他的，大家伙自愿选择。如果您用别的方法不好用，回来吃老高，我也欢迎，大门永远敞开。人这一辈子啊，治病其实就是从一条大路往终点走，但是呢，走着走着，您走个岔路，那也正常，走错了，可能就遭点罪，再回到起跑线重新走，但是永远都不晚。找个好方法，早晚能到终点，能见着亮。我们全国各地的患者很多，每天都有患者后悔的，转了一圈，各种方法试了不少，冤枉钱花了不少，后悔了，最后又来吃胡家老高。其实您也不用后悔，治病就是这样，乱投医。无论什么人，都得经历一个从不懂到懂的过程，什么事情都是如此。您认为是对的，可能最后就是不对的；您一直认为是错的，最后可能还是对的。但我认为，老祖宗能留下来的东西，对的概率89不离10。您就说放炮吧，现在很多人都认为这放鞭炮弄得满地都是灰，啥用没有，就是听个响。其实您不知道，过去隔三差五就能听到鞭炮声，到处放。很多人不知道，不只是为了庆祝，那是为了杀菌。端午节家家户户插艾蒿辟邪，其实也可以杀菌。

0: 端午节吃粽子，喝雄黄酒，雄黄酒杀菌是最好的了。很多人说老祖宗这些习惯不科学，那是他们不懂。逢年过节都给您创造机会了，让您变健康，您却不放在心上。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东西啊，不像拿指标拿化验说话，我们老祖宗告诉您的是怎么做，您按照这个做就可以了。您要是天天想着为什么这么做，拿什么证明，那您就是累个半死，您也搞不懂。老高也是这样，已经验证过了，您就不用多想，想吃就坚持吃，最后把病一点点解决掉就行了。我活了90多岁，从小到大我就记住了一句老话，这么多年也一直是这么过来的。这句话叫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很多现在的年轻人啊，认为老人跟不上时代了，说的话都没有用了，结果吃了不少的亏，上了不少的当。为什么要听老人的话？因为老人这个老啊，不只是年龄老，还是智慧，是经验。您看，这个社会一直在变化，生活越来越好，飞机、动车，现在又有什么无人机，但是呢，有一点没变化，那就是人没变，道理没变。看人看事这些问题上，老人经历的事情多了，看的也是特别的准。这个老人啊，不只说的是老年人，还包括咱们的老祖宗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儿，从里面得到的经验和教训。老祖宗那流传下来的话，都是吃过亏、受过苦，一点点积累下来的，都是智慧。您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确实是存在的。估计吃胡家老糕的患者都比我小，我呢有点经验，一般的病不敢说100%能看得明白，但是70-80%也差不多。我不强求大家都认同我的观点，毕竟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想法。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75-2345，0531-5575-2345，0531-5575-2345。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但是呢，我把我的经验和看法告诉大家，让大家看病少走弯路，这是我的目的。您吃不吃胡家老糕没关系，把病治好了是正格的。治病啊，没大家想的那么复杂。现在很多疑难病本来挺简单，却越治越复杂，方向没有搞对，像迷路一样，就越走越出不去了。我有一位患者，60多岁了，

耳朵听不清，大小便也失禁了，喘气都费劲，就说胸口难受，这家属就害怕了，送医院都不知道送哪个科去，老人的手脚冰凉，结果就送到医院检查，啥事儿没有，只能打消炎针，也不知道是什么病。这个病简单不？其实很简单，找到根儿了，病就解决了。为什么啥也没查出来，但是患者就是身体不行了，就是身体热量不够了，没有能量了，全身一派虚象，咱们这个躯体就支撑不起来了。这就像家里没有电，您电视也开不了了，冰箱也不能用，电灯您都点不着，怎么办？恢复本源，像汽车加油似的，把油加满，这病就好解决了。用了小段时间，胡家老高，人就慢慢好起来了，精气神也有了，也能走了。病这个东西说复杂，其实也没有那么复杂。我们现在越研究越细，纳米级别了。其实病还是这个病，治疗方法也是一样。我们这个胡家老高怎么治病？就是把您身体里缺的这些能量精华都给您一点点补全了，把身体里面缺的东西都给您补齐，恢复咱们原有的脏腑功能，该通开的地方给您通开，这病自然而然就好转了。任何人生病就和电灯泡一样，100瓦的变成30瓦，电不够，亮不起来。老高把您这能量精华都给您补齐了，让它亮起来，病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您无论说心脑血管、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肺子上的病，虽然各有不同，症状不同，但最后都是这个理儿。话说回来，我们有病了，其实应该治的不是病，治的应该是人。无论什么药物，最终都是利用我们身体里五脏六腑的关系，身体里各大器官的运行规律来解决疾病。一个地方出毛病了，不能盯着这个地方治，否则啥也治不好。治病一定得明白身体规律。您看，夏天天热，但其实我们人的身体里反而是寒的，我们的胃都是寒的，很多人爱吃凉的，这是错的，懂点医的人都不会干这个事儿。夏天反而要喝热的，吃热的，这就是大自然的原理。脑血栓，手脚不听使唤，您不能盯着手脚去治，您得盯着经络和血管去治，这两个问题解决了，病也就解决了。病啊，
要从全身去考虑，从人的整个身体去考虑。您吃胡家老糕，就是按照这个理儿，恢复本源来给您治病，一定别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下水道堵了，您光通下水道是没用的，过几天还得堵，而且越堵越厉害。您把根本问题解决了，想办法别让大家往下水里扔东西，把管道给它扩一扩，根本解决了，那下水道想堵都难。您说治病是不是这个理儿？我们人呐，很多时候都被别人左右，看不清现实。今天这个人说一句话，您觉得对，明天另一个人又说一句话，您也觉得对，有时候就拿不定主意，左右摇摆，很多时候就错过了最好的时间。治病也是这样，今天身边邻居说这个药挺好，吃着不错，明天那个朋友说那个地方有一个中医好，治得特别好，结果您摇摆不定，也不知道该听谁的。但是病这个东西不等您呐，越来越重，我遇上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有的本来早点吃老高能把问题解决了，结果吃了一个月去吃别的药了。胡家老高这个药和别的药不一样，它是一点点滋养您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您要说停个一两天不带事儿，但是您按月停的话，那药就白吃了，还得从头再来，白花钱不说，也浪费啊。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天不会因为人们怕冷，没有冬天，大地也不会因为遥远，也不再广阔了。生病是自己的事儿，别人只能帮忙参谋，但最终的决定权一定在自己。您说您有病，别人能感同身受，我不相信，有也是一时的，病痛在自己身上，别人是无法了解的，没法体会，除非让他得一样的病。过去总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不就是讲的这个事儿吗？所以呀，大家治病不要因为身边的人横挑鼻子竖挑眼，这个说一句那个说一句就不治了，把病耽误了。能救自己的人只有自己，得病了心态也一样要放端正。人活这一生，您要允许任何事情发生，发生了就接受，病来了耐心接受它，别总觉得自己生病了，别人应该怎么对您，不要总想着应该，自己去想办法，这样您就不会痛苦，才能有希望。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1: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我是老张，退休9年零3个月，存款余额8位数，含小数点后2位。数字时代真不怕小偷了，可还会被惦记。一位投资专家发来短信，强烈推荐一个国家级养老项目，月息5%保本，现场签约还送金条。他很贴心地开导我，之前错过了数字货币暴涨，这一次啊，可不要再犹豫了。看完短信，我挺惆怅的，要是真有这么一项目就好了。
3: 喂，李警官，洗钱？我平时也就洗洗假牙。
2: 年纪大了，别的都买，挂这种电话还可以拼拼手速，还有送免费理疗的，让银行转账的，要验证码的，都跟那些无良商贩一样，你敢尝一口，他就敢给你称2斤，一不留神，我那8位数就能只剩下小数点后2位。
4: 各位听众，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冲动是魔鬼，冷静是解药，三思而后行。存折里那8位数可不是大风刮来的，更不能让他们被风刮走。我还想有生之年里面能再多1位数。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如歌，晚年如画。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频道大型融媒体老年节目《老友一套》，
2: 这里有干货满满的养老攻略，为晚年生活保驾护航；有精准犀利的反诈提醒，守住每一份养老积蓄；有专业易懂的公证指导，破解生活中的法律难题；更有星光闪耀的才艺舞台，让晚年风采尽情绽放。
1: 从柴米油盐的日常到精神世界的丰盈，咱老年人关心的需要的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
2: 山东台综合广播融媒体矩阵同步呈现，每天中午11点，与每一位热爱生活的老友不见不散。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节目精彩剪辑，欢迎收听关注。
4: 老年生活多精彩，老友一套等您来。各位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大家好呀，我是您的大侄女露露，欢迎收听大型融媒节目《老友一套》。今天呢，是我们节目的文艺特辑哈，老有才了。今天节目当中有请到的大来宾是济南老年人大学的器乐管弦系教师于嘉和于老师哈，我们先来有请一下。你好于老师。
5: 哎，你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济南人老年大学的非洲鼓教师于嘉和。
4: 欢迎欢迎于老师哈。我们说器乐管弦系这当中涉及到的这个乐器好像还蛮多的，您是教什么乐器的具体？
5: 我在老年大学主要是教非洲鼓和手碟，都是打击乐器。
4: 哦，那今天带来的是什么乐器啊？
5: 今天带来了一个非常神奇而神秘的一个乐器，非洲鼓。
4: 为什么叫它神奇而神秘的乐器？
5: 神奇呢，就是它可以通过简单的三个音拍打出很多的节奏。神秘是因为它来自于一个古老的西非的一个地方。
4: 哦，所以一开始你接触到非洲鼓的时候是怎么？是去到那边旅游了吗？还是说去玩的时候认识到的这个乐器？
5: 我接触到这个非洲鼓的这个乐器是因为一场这个户外的音乐活动。
4: 哦，
5: 因为本身是做打击乐器的，会接触到这样的一个这个活动的时候，觉得这个乐器很简单，徒手就可以上手，并且可以打出就是直击人心的一个节奏啊，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心灵的一个乐器。
4: 哦，这也蛮有意思的，就是去参加活动的时候，然后就是当时是有别人在敲这个乐器。
5: 对。
4: 那时候你还没有学过是吗？
5: 完
4: 全小白来的。
5: 算是。
4: 那是上学时候的事了吧？
5: 那是刚毕业，因为我的大学专业是民乐扬琴。
4: 感觉跟着完全不搭边了，听上去。
5: 但是它的这个手的顺序、节奏型都是一样的，它只是风格，一个是古典的，一个是比较激情澎湃的。
4: 对呀、按理说他们俩不应该属于同一类的乐器吧？就是扬琴更偏国风一点。
5: 对，
4: 然后非洲鼓的话，就像你说的，比较神秘的，听上去。
5: 对，也是为什么会选择这一个乐器，就是觉得，也和我自己个人的一个学习和成长经历也有一些关系。就是从小会学习一些古典的东西会多一些，想让自己的一些内心在平静的时候，在一些欢快的时候，在一些想释放的时候，能有一个。对应的一个乐器可以进行一个新的一个展示和表达，我觉得这个非洲鼓就特别适合。
4: 好，所以后来就是进入到老年大学里面去教老年的这些朋友们，是怎么一个契机，然后就把非洲鼓带到这个学校去了呢？
5: 是因为这样子的，我本身。再去这个教授，一开始教授的时候是教授的小朋友，
4: 哦、
5: 啊，对哦，因为我的经历是一开始是在这个扬琴的艺考专业里面领域，
4: 嗯
5: 啊，到后来想着，嗯，我要突破一些我未知的一些领域去学习，就学习到了这个这个早学龄阶段的一些小孩。
4: 哦、
5: 啊，觉得这个能和小孩玩到一块儿去的，我感觉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
4: 因为我感觉是第一次见于老师很亲切、
5: 嗯，
4: 就是说话的感觉也是温温柔柔的。就我见到很多那个教小朋友的老师，他们也是就说话哎很温柔啊，很亲和啊那种感觉。然后你说以前是教小朋友，哦、那我明白了、
5: 嗯。
4: 但后来你教老朋友们，你觉得会有区别吗？
5: 当然有啦，因为第一次的时候、哦、我在去教小朋友的时候，简单的说一下，嗯、我发现我要和他一起玩的时候，他没有就是和你就是不知道怎样去沟通怎样去玩、
4: 嗯嗯、
5: 当我在那里默默的就是关注着他们在细心观察的时候，反而会有不同的惊喜、
4: 哦、
5: 所以说我也学到了，就是对于小朋友来讲的话，要尊重孩子的内心、
4: 嗯、
5: 然后去进行自然而然的一些教学
4: 啊、
5: 虽然说到后来进到了老年大学，我觉得有相同点的之处，就是也是要顺应他们的这个内心，让他们的这个热爱，也就是说我可以成为他们的一个音乐的一个陪伴者。
4: 嗯
5: 啊，我觉得陪伴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4: 嗯
5: 嗯，
4: 那我还想再问一句，就是、嗯、比如说像非洲鼓这样的乐器、
5: 嗯、
4: 然后去到老年大学里面教学的话，那老年人朋友们他们对这个乐器接受程度怎么样？
5: 很热情啊。
4: 是吗？
5: 对的，
4: 大家也都是说一看这个乐器也很兴奋，也很有想学的这种欲望。
5: 是的是的，就是我每次第一节课对零基础上课的这些学生来讲的话、
4: 嗯、
5: 我说大家是怎样去接触到这个非洲鼓的啊、
4: 嗯
5: 怎样去喜欢到它的，他们会这个在课堂上会说一个是从丽江我们去游玩的时候发现了一颗鼓，然后拿回来发现就已经慢慢当成花盆了
4: 当成花盆，他自己就
5: 当成一摆设了，
4: 买回来就忘了，是放那儿了。
5: 对、
4: 嗯，
5: 然后我就给他们讲，我说其实大家喜欢这样的一个欢快的一个环境之下去进行击打的时候、
4: 嗯，
5: 大家的心境已经到位了。
4: 嗯
5: 嗯。然后第二个，大家就说，哎，我只是觉得这个好奇，然后我就想我自己能不能够学会。
4: 哦。
5: 嗯。然后还有的同学会说，我就是没有学过这个任何的乐器、
4: 嗯、
5: 在这个年轻的时候都把这个精力放在了家庭和事业方面、
4: 嗯嗯、
5: 就想停下。

0: 下来给自己的一个脚步，能让自己能够在音乐里面去探索。啊，
1: 好，
0: 对。
1: 感觉也是不同的一些体验吧。
0: 是的。
1: 从自己对于这个不同乐器的喜欢与热
0: 嗯，
1: 爱，然后再由这个乐器作为一种媒介吧，然后
0: 嗯，嗯。
1: 去认识到了不同的年龄阶段的一些朋友们
0: 对，
1: 啊，然后去教给他们这个怎么样去学习这个乐器，然后爱上，让他们也爱上这个乐器。
0: 是的，
1: 嗯，先从小朋友又到了老朋友，今天又到了我们节目当中来。
0: 对，
1: 我觉得面对了更多的不同年龄段的朋友
0: 是
1: 们，
0: 的，
1: 嗯，因为我们也有面临到这个中老年的朋友们嘛，他们可能有一些可能叔叔阿姨真的是年龄不小了，
0: 是
1: 有
0: 的，
1: 一些可能还比较年轻一些，有40多、50多的
0: 对的，
1: 啊，然后就算是哥哥姐姐们嘛，他们也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欢迎不同年龄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如果说您对非洲鼓感兴趣，也想听一听今天来自于神秘的非洲部落，可以这么说吧，
0: 可以，可以。
1: 非洲部落的这个乐器的话啊，您可以搜索添加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视频号“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啊，搜索关注一下，就能同步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了。今天我们在来之前的时候呀，我在跟于老师在聊天哈，我说我们应该跟大家聊个什么样的话题呢？于老师说，我们可以说说音乐素养与灵魂节奏的自由表达。我心想，这么高端吗？我怎么理解这句话呀？到底？
0: 因为在往大里去说，我们可以涵盖世界的三大教学体系。这三大教学体系，我们拿出来一个让大家很容易去理解和懂的一个 ORF 教学方法的一个体系。它是德国的一个教育音乐家，他重唱0到100岁啊，都可以在这个教学方法内可以去使用。啊，就是我们为什么说音乐素养和节奏的这个灵魂要放在一起，就是我们要在这个参与中调动一切感官去进行听音乐、玩音乐和击打音乐，把各种的律动还有我们的所听到的、所感受到的融为一体，把它自由地表达出来。
1: 也就是说，所谓的这个灵魂节奏的自由表达，其实更多就像于你忠实于内心自己的感受的情况之下，
0: 对，
1: 然后通过乐器把你的情感、把你当下的心情去表达出来、
0: 是的，
1: 传递出来。
0: 对，
1: 那这样吧，你既然带了非洲鼓，对不对？
0: 对，
1: 我们在直播间里先给大家看一下，
0: 好的，
1: 给大家看一下，然后您能不能现在在直播间当中，表达一下你的心情，用非洲鼓击打的那种节奏的这个节拍，然后让我们感受一下，
0: 好的，好的，好的。

0: 哇哦，好快的一段儿，
1: 对，
0: 好快呀，
1: 因为我
0: 很
1: 们
0: 开
1: 在，
0: 心，听上去。
1: 是的，哦，为什么用这一段？这是我们西非原始部落里面，在没有我们流行的歌曲伴奏当中，就可以形成一种节奏语言，进行一种欢快的表达的一种方式。
0: 哎，怪不得你说看到有一些那种综艺节目哈，比如
1: 嗯，
0: 说。或者旅游类的那种啊，
1: 嗯。
0: 大家可能去到一些不同地方、世界各地的一
1: 嗯，
0: 些这个国度，然后他们去旅行，然后可能去到一些古老的部落当中，那些就是会敲着那个鼓啊，然后跳着舞啊，然后嘴里面会喊着号子，一些口令、口号之类的。其实语言是听不懂的，但
1: 对，
0: 是大家可以通过他嘴里面喊出来的那个，然后他手里拍打节拍，然后他跳那个舞，你是能感觉出来他们有特别的开心。
1: 是的，
0: 所以乐器它是可以传递情绪的，这我们都知道。但你通过什么样的乐器，你怎么样能够把这个乐器有让它悦耳的传递出来？我觉得这也是需要技巧的，是不是？
1: 这个是这样子的，就在我们在非洲鼓上，我们第一节课会给大家会讲解这个，在去学习非洲鼓之前，我们要去感受和去听懂音乐啊，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在不同的这个场所或环境当中，会形成一种大大小小的一种活动，或者是会形成这个个人的独奏或者是一些合奏的一些场合，在这种场所当中，我们要必然要学会去听懂一些音乐。在去听音乐的时候，我会给他们去讲，我说我们在听音乐的时候，要拿出我们的这个耳朵去听。他说，老师是去听，但是我们可能不知道要听什么啊。

0: 对，然后我会给他们去举一些例子，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听到的一些这个乐器在这个前奏当中会有一些叫做音效，
1: 嗯，
0: 叫做一些特效，但是这个音效特效具体到是什么乐器，现在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听出来这个音效的特效，先把它去一个分类，这个就很好玩啊，
1: 哦，
0: 把它分
1: 分
0: 类
1: 类，
0: 到。这个，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知道的叫做吹拉弹唱，吹奏的啊。
1: 那，
0: 那我们在弹钢琴，你不能说它是吹奏的
1: 嗯，
0: 啊。吹奏的里面，它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笛子啊、葫芦丝啊，或者是一些萨克斯啊，包括一些这个长笛啊，就是会分为西洋乐和民乐了
1: 哦，
0: 啊。这些刚开始的时候，大家不必去把它纠结到底是哪一个。啊，先去听，听出来的这个吹奏类的和弹奏类的感觉就不一样。
1: 嗯，嗯，
0: 比如说像
1: 是，
0: 是吹奏类的，咱们的葫芦丝和这个吉他，
1: 嗯嗯嗯。
0: 它就不太一样。
1: 对，就是完
0: 所以，
1: 全这个风格上面就不一样嘛。
0: 啊，是。
1: 嗯，
0: 然后听出来了之后，我们去找到一个重拍，就进到稳定拍了。
1: 好，这后面就挺专业了。
0: 进到稳定拍了之后，我们就在想，哎，如何让他们能够很快的能够唤醒自己的耳朵，调动自己的身体，能够快速的融入到音乐当中，运用到我们的一些声势的一些专业的一些技巧律动，比如说我们每个人再去拍手、捻指、拍腿、拍肩膀，大家都可以去互动起来。
1: 也就是说，在课堂上面，比如调动我们学员的积极性的情况下
0: 对，
1: 啊，比如我们现在老年朋友们嘛，他们现在在听节目啊，他现在这个听节目之前的时候，以为我们节目是一档比如四平八稳的节目，然后听了以后发现很欢快，那现在呢，他觉得很欢快的情况下，他也觉得，哎，我也想沉浸式的参与一下你们的节目，这个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让大家通过电波啊，或者是通过视频，跟我们一起律动起来，
0: 那
1: 把
0: 我
1: 这
0: 们
1: 个
0: 感
1: 事情。
0: 受一下吗？
1: 感受一下呢，
0: 啊，
1: 嗯，行
0: 好。
1: 吗？嗯，
0: 可以，那我们用两种方式吧。第一种比较简单的，大家用拍手和捻指的方式去感受的一个定义，因为我们还是属于这个课程，课程就是属于有教学目标的啊。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个教学目标变得传统，要把它变得比较活灵活现的啊。我们是目标是要稳定这首歌的节拍啊，去感受这个歌曲的这个速度。所以我们用到相应的这个简单的动作，就是拍手一下，捻指一下，
1: 拍手一下，捻指一下，
0: 对，
1: 哦，
0: 然后就这
1: 好，
0: 样循环律动啊，我们可以放
1: 好，
0: 一首歌感受一下。
1: 来，大家那个，我们于老师准备他的歌曲的时候啊，所有听到广播的朋友们，如果你想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然后想跟着我们视频一起来感受一下啊，通过乐曲，通过这个节奏，然后通过你自己的身体的律动，沉浸式的观看我们的节目的话，此刻搜索一下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山东人民广播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或者视频号啊，你就能够找到今天的节目视频直播了。跟着视频一起试一下，我们这个应该叫什么？叫热身吗？在你们那
0: 叫
1: 边
0: 做
1: 叫
0: 律动热身，
1: 律动热身啊。你看过去的时候听节目就打开就听节目了，现在听个节目还得先律动热身一下。
0: 对，热身一下，活动一下我们的身体，
1: 好，要沉浸式，
0: 对，
1: 好吧，
0: 好，
1: 来，那我们就试一下吧，
0: 好
1: 好
0: 的，
1: 吧。
0: 那给大家带来一首张三的歌，可以先点头。四，找到拍子的速度。二三，准备啦！
1: 好。
0: 二三，走，手捻指拍，手捻指

0: 啊，这个时候会唱的大家就会轻轻的歌唱
1: 哦。你可以跟着这个曲子，除了自己身体动起来之外，愿唱的也可以哼一哼。
0: 对，
1: 嗯，
0: 就让有一种想象，我们想象自己的这个。

0: 手像翅膀一样啊，自由的飞翔、展翅飞翔的感受，我们的大肌肉就可以调动起来了。
1: 哦，明白了。
0: 对，是这样子的。嗯，
1: 好有意思。
0: 还有第二种方式，想试一下吗？挑战一下。
1: 你先跟我说说，看我们能不能挑战得了。
0: 也很简单，就是我们会把它分成八下。
1: 什么八下？
0: 在小节里面。
1: 嗯
0: 啊，就是比如说我们拍手、捻指、捻指分成三下。
1: 哦。
0: 嗯。然后呢我们要拍腿，大家可能看不到，我们放了以桌子代替。
1: 嗯嗯，好好好。
0: 然后再加上拍手一下，捻指一下，捻指一下，拍腿拍腿，这样一共就是五下。
1: 哦，对对对
0: 啊，我们三加五加起来就一共是八下。
1: 哦，
0: 完整的一个小节就出来了。
1: 好，您先把这八下，先不配音乐，我们看一下，
0: 好，
1: 我们拆解一下。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 哦，好好，这样接下来呢，就是你还是不然放个音乐，
0: 还是放这个音乐，
1: 来一小段就行，好吧？
0: 可以，
1: 一小段，然后我们再跟着这个，就把那八下我们打一下试试。
0: 好的，
1: 好吗？
0: 嗯，好，
1: 大家可以跟着我们的这个音乐哈，跟着我们的视频一起。
0: 嗯嗯，六，准备开始，
1: 走，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幺二三四五六啊，活动我们的肩膀，就活动上了。哎，拍手的时候加上呼吸。
1: 好，
0: 嗯，
1: 哎呀。我感觉就打完这段之后我都放松下来了。
0: 是的，
1: 就是感觉整个人更松弛了。
0: 嗯嗯，
1: 你先让我出去吼一嗓子，我就能高音飙上去了。
0: 就接着会放松到了。
1: 是是是。嗯嗯，这也挺好的。就不管是你接下来要不要去演奏什么样的乐器，
0: 嗯，
1: 或者你自己纯粹作为一个日常的放松也挺好的，对吧？
0: 是的。
1: 嗯，
0: 就是会放松你的身心。
1: 对对，
0: 嗯，
1: 然后心情也松弛下来了，然后这样的话呢也会感觉自己好像真的是开心了不少。
0: 其实就是当我们的呼吸，当我们的气息能够放松下来之后，我们的大脑和我们的身体才是一个平衡的状态。
1: 嗯嗯，
0: 当我们的其实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当我们的小朋友还是我们成年人，只要是达到一个比较舒缓放松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达到的一些所谓的在音乐当中的技巧可能会事半功倍一些。
1: 嗯，好啊。这个我们提前做好热身了。
0: 嗯，
1: 今天于老师在节目里面做热身的目的是后面还有大活儿。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你还带了压轴的作品过来啊。
0: 啊，对。
1: 今天带非洲鼓了，有好多人说我们听了这半天了，怎么也没听到这个非洲鼓啊。
0: 嗯，
1: 别着急啊，马上就要来了啊。
0: 嗯，
1: 马上就来了。
0: 嗯嗯，
1: 先看一下大家的一些留言吧。
0: 嗯，
1: 好多朋友在给你点赞哈。
0: 嗯，
1: 谢谢这位高老师哈，然后 AAA 徐慧平这位朋友说优秀优秀优秀，大拇指。
0: 谢谢谢谢谢谢，
1: 感谢大家的支持哈。
0: 嗯，
1: 如果说您对我们今天这个非洲鼓啊，包括老师讲解的一些内容啊，包括刚刚我们说沉浸式的去听节目哈，看节目的话，这些都很感兴趣。未来的时间呢，也想跟更多的中老年的朋友们一起来交流交流，或者是说在线下能跟老师交流交流的话，您可以先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大家庭。来说一下啊，此刻搜索添加一下节目组的微信号13678820923，13678820923，添加这个微信号为好友，那么我们也会把您邀请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来。好，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请于老师给大家感受感受这个非洲鼓敲击起来的啊，敲打起来的时候的那种氛围吧。今天选的这首曲子是一个什么风格的呢？
0: 今天选的这个曲子是一个比较轻松治愈风的。
1: 轻松治愈风的。
0: 对。
1: 好。
0: 嗯，
1: 那我们就准备准备，然后一起来听一听。
0: 好的。
1: 配着这首轻松治愈风的曲子，然后于老师的非洲鼓是怎么样呈现出来的。
0: 好，
1: 说不定有好多人就开始想学了。好，我们准备一下吧。
0: 好的
1: 好
0: 的。
1: 嗯，准备一下。 此刻也再来重复一遍哈，如果说您想加到微信群当中来的话，搜索一下节目的微信号啊，这个是个人号，不是公众号了，不要找错了啊，是136

0: 13678820923，13678820923，13678820923，添加为好友啊，我们就可以把大家拉到微信群当中来了。OK， 这边准备好了也可以跟我说一声哈。差不多了吗？
1: 好，可以。
0: OK， 那我们就看一下啊，大家应该可以看到我们于老师现在已经把非洲鼓抱起来了哈。
1: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这个随意一点，
0: 随意一些。对对对，因为我感觉这个乐器本身就是舒服，怎么舒服怎么随意，
1: 对对对，
0: 怎么来的那种哈。
1: 是的。
0: 好，那我们就开始吧。
1: 好的。

0: 哦，好好听哦！而且其实刚才我感觉于老师在去这个击打非洲鼓的时候，你放的这个位置就是正常来讲，它应该是夹在腿中间的，是吧？
1: 对，
0: 然后你现在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看到这个鼓哈，刚刚于老师是把它搬上来了，就侧拿的，
1: 是的，
0: 所以姿势上面可能不一定会像平时一样那么舒服
1: 对，
0: 啊，但是正常的话，就是我们看一下，正常的话它是这样放的
1: 对，
0: 啊，这
1: 正
0: 个
1: 常
0: 鼓。
1: 我们是要把它给这个坐姿和站姿两种。啊，坐着把它夹在这个膝盖内侧的这个中间啊，然后就是把它放平。但是我们只要是这个鼓腔啊，它可以这个离开地面，它是从下面发出声音的，所以说我们也可以就是这个坐着的时候把它放在这个腿上，这样子随性的击打也是可以的
0: 好
1: 啊。
0: 好
1: 对，
0: 好，反正这个就是没有说像是其他的部分乐器上要求那么严谨，就是你必须要做到什么样的动作啊，或你一定要把这个哪个弦啊或哪个位置啊，把它弄那么精准
1: 对，
0: 啊。
1: 所以我也给我上课的一些这个学员说，我说我们非洲鼓其实是，不光很有特色的一个乐器，它还很具有包容性。
0: 那这种包容性是指的？
1: 它的这种包容性就是它没有在我们的节奏里面没有对与错，
0: 就
1: 也没
0: 即
1: 有
0: 使他
1: 好与坏。
0: 打错了的话，也没有说是，就是一下子就能听出来你把他节拍打岔了，是吗？
1: 他不能在这个方面去，就是
0: 嗯。
1: 他可以更宽广的定义一下，比如说在我们的活动当中，或者是在这首歌曲当中，我可以用这种方式，用这个节奏去打。那比如说像露露老师，你也可以就是以你的这个节奏去打，他没有说对与错的一种评判。
0: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不是说像有一些那个鼓类的，你必须要按着节拍去打，如果你打错了呢，他听得很明显。但是像这个的话，就是你即使按照我自己的风格上面，我自由的发挥。你比如刚才你是大大大大，然后我可以是大大大大大也 OK。这样也行，对吧？
1: 对，但是我们所说在这个里面，你刚才说的这两个其实都是在节拍里面了，我们是节奏不一样，所以一开始我给大家的定义就是为什么说是音乐素养很重要。我们作为老师，作为一个传递者，对于这个音乐的一些概念的定义，其实应该是很明确的啊，但是只是在一些乐理这个理论当中，大家会不是很就是抽象的，不是很好于去理解啊，所以说在接下来也可以这个给大家举一个小小的例子，
0: 不过今天的节目时间就要到这儿了，我们留个悬念吧，下次再来的时候我们揭晓它，好不好？
1: 可以，
0: 今天非常感谢于老师做客节目哈，我们下期再见了，好吗？
1: 好。

0: 北京时间11:30。
1: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2: 家庭安全用药你需要掌握的知识。维生素 C 并非多多益善。
3: 维生素 C 对人体很重要，但每日的摄入量并不需要太高。长期超量服用维生素 C，人体内维生素 C 含量不仅不会增加，反而还会减少。这是由于服用大剂量的维生素 C 会改变人体内维生素 C 的调节机制，加速维生素 C 的分解和排泄。所以一旦停药会招致停药反应，出现早期坏血病症状，比如牙龈肿胀及出血、牙齿松动等。
1: 人民药监为人民。
4: 大河之魂，银河灿烂，是远古先民玩转泥土的生命哲思，还是青铜眼眸望穿千年的诡谲凝视？文物承载着灿烂文明，穿越千年万年，令时光驻留。
5: 黄河流域文博深度探索节目《馆长来了》，以一线考古专家、文博历史学者真实经历和研究成果为支撑，炎黄九省区文旅部门、电视台联合制作，共同播出。27家博物馆联席坐镇，39组国宝级文物，12个文物创演秀。去历史的缝隙，看见文明奇迹。黄河文化馆长说：“
6: 我是自然保护院院长，
7: 我是青海省博物馆副馆长，
8: 省博物馆副馆长，
9: 副馆长
10: 是陕西历史博物馆。
11: 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化，
4: 溯源孕育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展现黄河流经之处的瑰丽宝藏，见证滔滔大河的文明高光。”

0: 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化。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黄河流域文博深度探索节目馆长来了，我是主持人新凯。馆长来了，让文化遗产活起来。首先让我们有请和我们一起探源瑰丽国宝的文化溯源人，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威。
1: 水是生命的源泉，纵观世界，历史上重要的人类文明大多源河流而生成。因尼罗河冲击而成的大面积的土壤，形成了古埃及的农业文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河激荡而成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孕育了盛极一时的苏美尔文明和古巴比伦文明。流经南亚次大陆的恒河，滋养了璀璨的古印度文明。而在古老的东方，黄河流域成为中华文明诞生地之一。黄河源出青海，从青藏高原一路壮歌流入黄土高原，奔腾于中原大地，涌向大海，孕育出灿烂的黄河文化。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主根脉，也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支撑和印证着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生生不息。追本溯源，让我们的中华文明有史可循、有据可依，这也是我们此次探源的意义所在。
0: 那今天呢，我们还邀请了两位专家和我们一同溯源黄河文化。接下来有请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武黎松、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乔红。在我们的节目现场还邀请到了喜欢文博、爱好历史的学子们组成文物研学团，他们也将带着问题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的专家教授以及馆长们一起溯源黄河文化。欢迎大家。
2: 大家好，我是青海卫视主持人李浩。在巍峨的巴颜喀拉山下，卡日曲河汩汩涌出的泉水汇聚成的河流，与约古宗烈盆地那些晶莹剔透的小水洼形成的溪流共同汇聚于星宿海，形成了黄河的正源玛曲，由此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旅程。今天就请大家一起把目光投向美丽的青海，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河黄文化。
3: 黄河之水天上来。
4: 河黄山水是屹立于祖国西部的一处大美之地，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造就了它气势磅礴的辽阔壮丽之美。高原生态的多样性和重要性赋予了它万物兴旺的生命之美，神秘久远的历史和多元融合的文化构成了它天人合一的人文之美。勤劳智慧的青海各族儿女以开放、创新、自信的精神，创造了富裕、文明、和谐的生活之美。
0: 那千百年来，汉、藏、蒙、回等多个民族聚居在这里，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历史，也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诗篇。当然了，说到青海的文物，最了解他们的馆长来了。那接下来黄河文化馆长说，有请青海省博物馆馆长。
5: 大家好，我是青海省博物馆副馆长黄培培。
0: 欢迎黄馆长来到馆长来了。那在这黄河之源，不仅有先民留下的文明印记，那同时也有中原文化

0: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青海我来了。
1: 好兴致啊，龚老师。
0: 你
1: 好。
0: 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来到青海，我是素媛人李浩。
0: 特别开心啊，我能够作为素媛人来到咱青海，作为东道主，你准备带我去哪儿啊？
1: 先别着急给你卖个关子啊，那接下来跟我走吧。
0: 走。
1: 王馆长你好。
2: 你好，欢迎二位来到青海省博物馆，今天由我来给你们介绍博物馆里文物背后的故事。在青海呢，实际上柳安遗址是南遗址，再是喇嘉遗址、中日遗址，这四个遗址呢，青海的在考古界的四张名片。今天我们素媛的第一件文物啊，是我们的镇馆之宝五岛纹彩陶盆。这件呢，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马家窑时期的五岛纹盆。看这个上面的人物啊，总共是24个人，是13个人和11个人呢组合而成。
3: 我发现，你看他们这个动作，他们是这种手拉手、连臂踏歌，这种又唱又跳的，这么高兴，是因为庆祝丰收吗？还是说？
0: 因为过去啊，古人都喜欢祭祀祈祷，这是不是和祭祀祈祷什么有关呢？
2: 这是和祭祀呢是有关的，你俩还猜对了。连臂踏歌啊，它不是说专门是为了跳舞，实际上呢是为了庆祝丰收啊，祈求呢来年呢风调雨顺啊，他们呢是在搞着一个祭祀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3: 祭祀活动，
2: 哎，为了征服大自然呢，所以呢人类呢还是团结互助。
0: 我看怎么有人身后是有像一个尾巴一样的，这个是和他们狩猎捕了猎物有关吗？
2: 这个不是的，你们看它下面是个圆点啊，它就是一个裙饰，在跳舞的过程当中，服饰啊是有影子的，所以看上去呢好像有一个小的一个尾巴，它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
3: 我发现每个人肚子都大大的，个个吃的胖乎乎的，是说明咱们这儿这个生活条件好吗？
2: 不是他的肚子
3: 哦，那不是肚子，
2: 是他的装饰的一个衣服。
0: 他们头上我看还是有犄角一样，是吗？
2: 哦，那个不是犄角，那个呢也是用这个兽类啊、鸟类的这些羽毛啊做的一个这个冠，
3: 类似一种头饰了。
0: 我看下边还有这个波浪水波一样的这个纹路。
2: 这个波浪纹啊，在我们中日这个地方啊出土，它充分反映了在黄河流域远古先民啊繁衍生息的过程当中，都是逐水而居，在这种情况下，它会把这个水窝呀，这些呢都会印刻到我们的舞蹈纹上。
0: 我记得我在其他的博物馆里也会看到一些什么舞蹈纹盆啊，其实这个都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这一件呢是在全世界总共出土的5件舞蹈纹彩陶盆当中的其中一件，作为我们的镇馆之宝呢，在展示青海在黄河文化当中的特殊的这种地位，在阐释和弘扬黄河文化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作用。今天我们啊为什么要渡源呢？习近平总书记说，考古工作这个延伸了历史的轴线，增强了历史的信度，丰富了历史的内涵和活化了历史的场景，特别是对于我们在了解中华民族探源工程这些方面呢都有积极作用。所以随着我呢了解更多的文物背后的故事。
4: 你别说，这五岛纹彩陶盆上的这些人物真的挺可爱的，手拉手围在一起跳舞，其乐融融啊，特别热闹。
5: 河流呢同人类文明社会呢有着密切的联系，黄河流域是最早出现人类活动的区域之一。

0: 距今3.7万年前来，青海就有了人类的活动遗迹。黄河源头、黄河谷地水草丰茂，有可以采集狩猎，又可以耕耘播种的，满足他们生存发展的物质条件。这个图案是咱们族群形成凝聚力量、有着团结意念的文化内涵的一个表现。舞蹈文彩陶盆上记录的远古舞蹈图案呢，并没有消失，这种连壁踏歌的古代遗风在历史的演化当中得以保存，变成了现在流行于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当中的郭庄舞。
1: 这好像是一个一直在流传下来的舞蹈动作，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人类本能的一种动作。当我们开心的时候，当我们和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不自觉的手拉手围起圈来。
2: 现在咱们也依然能够在青海啊看到刚刚黄馆长说到的这种郭庄舞，这也是青海咱们现在特别具有特色的一张名片了。
1: 哎，那你从青海来，你就肯定会跳郭庄舞啊。
2: 是，
1: 来一段。
2: 但是刚刚咱们都说了啊，郭庄舞呢要聚在一起跳才快乐，我一个人是体现不出来这种状态和感觉的。所以今天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专业的郭庄舞者，一起让他们来为大家展示我们青海郭庄舞的独特魅力。

0: 保存的还要完好，图案更加精美流畅，很生动。它的出土来是黄河文明河黄文化史前部分典型的文物代表。
1: 我们青海的彩陶不仅数量多，而且呢分布地域也很广，除了目前我们青海的青南地区还没有发现彩陶之外，在青海的广大地域都发现有彩陶，比如说舞蹈文彩陶盆，还有呢跟我们礼乐相关的彩陶鼓，另外就是人类学特别关注的也引起学者热议的裸体人像壶，到了冬天我们年轻人特别喜欢穿的雪地靴，在我们的新店文化当中就发现有彩陶靴的这种形制呢，跟我们现在年轻人特别喜欢的彩陶靴是一模一样，所以这就是已经有几千年的经典款，
2: 就是时尚早在千年前就已经有了，
1: 对，
2: 是吧？
1: 是的，
2: 时尚它就是一个轮回，
3: 没错。而且呢我其实注意到啊，就是说生活在山地的这些先民，他们呢会用岩画的形式来记录和刻画自己的生活，那是不是说生活在河谷地带的先民就会用彩陶上面的纹饰来记录和表达他们的生活呢？
0: 这个问题呢可以从我今天带来的盲盒中找找答案。
2: 那接下来呢就马上开启本期的第一届盲盒。

0: 这套茶具呢，是取自我们馆藏的双人台雾纹彩陶盆的纹样。该文物呢，也是出自于青海海南州同德县宗日遗址，距今有5000多年的历史。彩陶内外均施黑彩，在内壁上各绘有4组对称的双人台雾纹和横线纹饰，人物相对而立。 背微弯，双臂前伸，双手抬移圆形重物，人物和横线之间用竖线隔开。这种内壁绘有劳动纹饰的彩陶盆，在全国是首次发现，非常珍贵。咱们青海省博物馆的 logo 呢，也是取材于这个双人台雾纹彩陶盆的这个图案。对于咱们黄河九省区。
1: 啊，各文旅部门、博物馆，还有咱们电视台合作的馆长来的节目，也契合这个合作共赢、携手共进的这个主题吧。在黄河流域，出土的这种彩陶其实不在少数。我想请教一下王教授，黄河流域不同地区的彩陶，它会有哪些差异呢？
2: 彩陶呢，确实是黄河流域史前文化非常有特点的一个文化因素。 现在看来呢，它应该是在黄河中游地区最早出现的，大约在6500年前，大家在教科书上看到的西安半坡，是吧？那时候就已经有比较发达的彩陶了，主要是鱼纹的这个变化。后来到6000年左右呢，变为了以花和鸟为图案的庙底沟这样类型的彩陶，这个彩陶向周围强烈的辐射。 马家窑，我们这个甘青地区的彩陶是在中原6000年左右的庙底沟文化的彩陶向周围的扩散，所以我们说这是中原地区第一次黄河中游地区的文化向周围的辐射，它辐射不仅到了黄河上游、下游，而且长江上中下游，包括辽河流域，所以我们认为它应该是跟黄帝、炎帝集团的兴起呀、是密切相关的。但是这个彩陶传到了甘青地区。 有了自己非常突出的发展，特别的繁缛，特别的复杂，纹饰特别的美观，这个是它的特点。而且呢，有很多，比如像刚才讲的彩陶盆，生活的场景的描述，这个呢，在其他地区很少见。所以我们说彩陶，如果说它的花蕾是在中原地区最早出现，那它盛开是在甘青地区，我觉得是非常有特色的。
3: 在黄河的浸润之下，我们的先民呢，在河湟谷地繁衍生息，将他们的生活、思想和艺术记录在了彩陶之上，流传了千年，让我们今天得以邂逅黄河文化最初的面貌。
4: 神秘的雪域高原令人神往，也吸引着我们进一步去探寻。而接下来，我们要。

0: 去到青海的哪一处时光坐标呢？黄河文化馆长说，
1: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第二件国宝是一件乐器，它展现了古代先民粗犷却浪漫的生活气息，有着王者之气美誉的黄河庆王

0: 不一样的声音，我可以打出旋律来啊。
1: 这个就是我们溯源的第二件国宝呢，是黄河庆王。
0: 请忽略我拙劣的演奏技艺啊，但我就很好奇，怎么这一整块石头就能发出如此多不同的声音呢？
1: 其实这个也体现出来我们先民们非常高超的制作工艺啊。我们赶紧去找馆长看一看真实的国宝什么样子吧，走
0: 走。馆长好。哎，
2: 又见面了。
1: 是啊，嗯，这个就是我们心心念念的那个黄河庆王了吧。
2: 考一考你们，嗯，这个什么是庆呢？
0: 其实磬是中国古代汉族的一种打击乐器，嗯，所以我们看甲骨文里边这个字就很有意思，它左边是一个玄石啊，象征着材质，右边是一个持锤去敲击
1: 打磬的那个动作。
0: 哎，没错，古代有很多包括祭祀啊等等娱乐很多活动，其实来源于劳作的场景，所以你看它的形态其实是源于片状的石质的劳作工具而演变而来的，慢慢慢慢有多种材质了，又有了玉制的包括铜制的磬最早呢也是用于我们的乐舞，那后来呢被帝王用在他们的殿堂之上一些宴请中，同时还有庙堂祭祀中，所以它也成为了一种礼器。
2: 很专业啊，很专业。
1: 这么大的石磬，它之所以叫黄河庆王，是不是因为它这个形制的缘故呢？
2: 这个文物啊，它的这个长度呢是98公分，宽度呢是67公分，厚度呢是4公分。出土于我们喇嘉遗址，发现的王仁祥老师，他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从他的这个发掘日记当中也有这样的记载，是因为那天要下雨，他和我们的一个考古工作者呢，他躲到一个叫朱七师奴家呢，他进去了躲雨，突然看见他的在这个维修自己的这个土炕，有一这么一个石板呢在立到那儿，这个石板呢，他那个地方呢有个眼儿，这个眼儿呢引起了他的关注，他认为这个眼儿呢是可以悬挂的一个圆孔。他就于是想到，这应该是一个石磬。千年之后呢，经过测音，各个局部呢，它依然能发出清脆的这样的一种声音，所以呢，他立马呢判定为这是一件非常好的宝贝。为什么说黄河庆王？因为喇嘉呢，它处在黄河岸边，随着考古的这种发掘啊，4000年前的时候呢，应该说政治、经济、文化，它的这种雏形，而且政治中心的雏形是已经形成了。应该说这件文物啊，它有可能就是一件打击的乐器，它是一种礼器。
0: 哦，难怪啊，我们在敲击的过程中能感受到敲击不同的地方的时候，它发出有的是浑厚，有的是清脆，声音都不一样啊。这是不是说明我们先民们已经掌握了先进的这种技艺呢？
2: 我们看到这个文物的器型啊，从这个四周的样子来说，应该说我们的先民们还是掌握了一定的先进的技艺在这里头了。古希腊呢，距今呢2000多年前的时候呢，他们这个发明了这个黄金分割律啊，实际上我们的先民在4000年前比他们也大概早将近2000年已经呢有了这种技艺。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件文物的时候呢，真的它不仅是庆王啊，也是乐器之王吧。
1: 我相信他的拥有者应该是一个很有权势的人吧，会不会是部落首领之类的？
2: 从这件器物当中啊，我们能看到4000多年前的喇嘉呢，已经具备了这个比较高层次的社会组织架构。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石权杖头啊，包括像我们的这个玉斧啊，像我们的玉器，看得到，就是我们在那个时候啊，不管是生产力，还是社会的这种文明的这个程度啊，还是有明显的这种进步。
0: 谢谢馆长，
3: 谢谢。
4: 大河之魂，银河灿烂，是远古先民玩转泥土的生命哲思。还是青铜眼眸望穿千年的诡谲凝视，文物承载着灿烂文明，穿越千年万年，令时光驻留。 黄河流域文博深度探索节目《馆长来了》，以一线考古专家、文博历史学者真实经历和研究成果为支撑，炎黄九省区文旅部门、电视台联合制作，共同播出。27家博物馆联席坐镇，39组国宝级文物，12个文物创演秀。去历史的缝隙，看见文明奇迹。黄河文化馆长说：“
3: 我是四川博物院院长，
5: 我是青海省博物馆副馆长，
6: 甘肃省博物馆副馆长，
7: 博物馆副馆长，陕西第一博物馆。
8: 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化，
4: 溯源孕育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展现黄河流经之处的瑰丽宝藏，见证滔滔大河的文明高光。”
9: 说到磬啊，我就忽然想到我们山东曲阜孔庙里的金声玉振坊，这玉振啊指的就是磬的声音。看了黄河磬王之后，就觉得这个磬那更是厚重端庄。
10: 没错，尤其是当你跟他面对面的时候，你会真的感受到那种王者之气啊。
11: 虽然我们看到这一件齐家文化的这个石磬啊，它只是一个石板，要想让这个磬真的发出金声玉振这种玉振声响，它的尺寸、它的薄厚都有特别的讲究。
9: 是
11: 中国古代的音乐有所谓的八音，就是用金、石、土、革、丝、木、刨、竹不同的材质制作成不同的乐器，产生和鸣这样的一个效果。在周代以前，我们看到的石磬啊，往往都是特磬，就是一个大的，然后是单独的。甚至有的学者认为殷商的商字可能就和石磬有很大的关系。而无论是这种黄河的磬王，还是我们山东曲阜孔庙里所呈现的这种编钟编磬，对于我们的文化来讲，它都是王者之器，它是一个时代文明和尊贵的象征。
12: 这个石磬啊，是我们中国礼乐制度当中非常重要的乐器。大家遗址的发掘，当时我是在中国社科院当考古研究所所长。这个遗址原来是一个中心性的聚落，然后地震引发泥石流，整个把它淹没。在其中一个房址当中有14个人的个体，比如说一个青年的男性，他下边身着护着两个小孩，还有一个青年的女性护着一个小小的婴儿。所以我们说喇嘉遗址虽然小，它相当于是东方的庞贝。
13: 二位苏院人好。
14: 你好。
15: 晚上好。
13: 这里就是喇嘉遗址，这里十分难得地保存了史前地震、洪水等多种灾难遗迹。
1: 我注意到在外面有一个妈妈抱着孩子的雕塑，我们在这儿是不是也能够看到它的原型呢？
13: 不错，我带你们去看看吧。
0: 走。
13: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3号房子的母亲抱着孩子的这个遗骸，就是我们门口那个雕塑的原型。
1: 是整个身体跪在地上，然后抱起来孩子，把孩子整个身体完全揽在身子里的，只能看到一个孩子的头，应该说身体都在他的臂弯的
0: 包裹着。
13: 来临的一瞬间，母亲的第一反应就是把自己的孩子保护在自己的怀里面。但是专家 DNA 鉴定以后，他没有血缘关系，不是自己的孩子
0: 啊，
13: 对对对，
1: 那边我们看到的保护孩子的妈妈
13: 都不是自己亲生的。

0: 通过 DNA 鉴定以后。
1: 这真的太难能可贵了，我觉得在这一瞬间，灾难来临的瞬间，如果说一下子护住自己的孩子是母亲的一个本能反应的话，那这个时候护住别人的孩子其实恰恰是一种母性的光辉，是我们民族的大爱。
2: 哪家遗址的发掘让我们了解当时生活的方方面面，后来呢，经过后来的发掘，发现它原来是一个等级很高的遗址，所以在西北地区有这么一个政治实体，所以我们觉得越来越认识到黄河上游地区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非常重要的一环。原来工作比较少，现在呢渐渐的它的面貌清晰起来了。
3: 因为一场灾难呢让整个部族消失，的确让人特别的唏嘘啊。我们的研学团同学们发散思维，想象一下，如果说没有那一场灾难的话，喇嘉遗址的这个部落他们后来应该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呢？你来。
4: 因为在喇嘉遗址的墓葬里面呢，出土了一些铜炮和铜饰，包括在齐家文化的其他遗址里面也是出土了铜刀还有铜匕首。在那个时期的西北地区，它的青铜冶造业是有了初步发展的，因此呢，之后进入青铜时代也一定会生产出非常多精美的青铜器，可能会生产出像后母戊鼎这样的国之重器。
5: 我感觉他们可能会形成一个比较高级的地域文明形态，甚至形成一个比较早期的王国，也就轮不到后面鲜卑人跑来建立吐谷浑了。
6: 我认为如果喇嘉遗址没有消失的话，可能会产生出一套和中原西域都不一样的音乐系统。
3: 你看
7: 文化方面的
3: 文理艺术都有了。
8: 我觉得同学们的这些想法都有可能，因为从喇嘉遗址啊，它是一个非常特别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遗址。说它特别呢，是因为这种灾难性的遗址在我们国家的史前时期实际上是并不多见的，它为我们研究当时的古地理、古环境，包括黄河，都提供了非常好的证据。说它重要呢，在这个遗址当中呢，就发现了很多重要的遗存，比如说我们发现有宽大的壕沟，另外玉器当中我们还发现有制作非常精美、器型很大的大玉刀，还有玉钺等等这一类的重器。
7: 没错，在那儿我印象特别深刻的还有一碗面，我觉得这碗面堪称世界第一，
3: 就是发现了面条。
7: 对，世界第一的面条。
9: 这碗面条是在喇嘉遗址发现的，2002年喇嘉遗址东区的20号房址的地面上

0: 的重器。
1: 没错，在那儿我印象特别深刻的还有一碗面，我觉得这碗面堪称世界第一，
2: 就是发现了面条。
1: 对，世界第一的面条。
3: 这碗面条是在喇嘉遗址发现的，2002年喇嘉遗址东区的20号房址的地面上

0: 什么？你的金器？
1: 对呀、啊，我
0: 等会等会等会等会，这哪是你的金器啊？这是咱们今天要溯源的第三件国宝，也就是咱们的2018学位一号墓的金器群。
1: 但是这学位一号我可熟啊，
0: 听说过，
1: 泰国的影视作品里都是以这为原型的。
0: 其实呢，说到这些啊，咱们不专业，咱们今天呢请到了一位专家来给咱们讲一讲这些金器他们的前世今生。
1: 那赶快请出来吧，
0: 有请我们的肖玉明老师，有请。
2: 肖老师你们好。
0: 肖老师你好。
1: 您得先给我揭秘一下啊，我特别好奇，因为影视作品里边我们经常会看到走进墓穴之后啊，各种陷阱。
0: 嗯，一步踏错之后就是万箭齐发。
2: 您是不是这个《盗墓笔记》看得多了？实际上在发掘过程中倒没有遇到这么特殊的机关，但是确实有一些防盗措施，就是在墓室这个棚木上面有一层历史层，在历史层上面还有一些填土，然后在墓葬的填土中，它的南半部分是有大量的这个沙子，积沙，这个积沙有一定的防盗作用。
0: 哦，也就是说，其实咱们这个艺术来源于生活，小说当中写的那些流沙墓啊什么的，其实在生活当中也真的是有它的原型的。
1: 那之所以我们要有防盗的措施，一定是因为非常的珍贵的宝物在里面。我第一眼我就看到了闪闪发光的大金链子。
0: 你看这金链子得有多粗啊，肖老师，这金链子有多重啊？
2: 折合现在的金量就是1.5斤左右吧。
1: 我算算啊、每克大概现在应该是500块钱，这30多万。
0: 而且你算的只是黄金的价格，你还得再想想，这是1000多年前的黄金啊。
2: 这个金链子不光是它的黄金价值，背后有它的这些工艺艺术性，还有它的一些历史价值，那远远不止这些黄金的这个价值啊。就拿它这个工艺来说，主要主体部分由3根金链组成，这3根金链呢，每一根都是由8股，每一股是有8条线用人字形编织起来的，在显微镜下看起来它这个工艺是特别复杂。
0: 也就是说，在古代的时候，咱们当地的先民就已经有了很高的这个技艺啊，所以才能够把这个黄金它打造得这么精美。
2: 这些工艺嘛，它主要常用的就是一个锤叠工艺，应用这个黄金的延展性，把它打得非常薄，把它用粗线条做成一种浅浮雕的形式。镶嵌工艺用的比较普遍一点，就是用绿松石来镶嵌到金饰的表面，使这个金器啊显得比较华贵。这些金器呢，在当时的社会交往中起了重要的一个角色。《旧唐书吐蕃传》和这个《册府元规》里面都记载，当时吐蕃王朝啊，向唐王朝进贡的这个物品中，主要还是一些金器啊。
0: 可以想见，他的身份一定非常的尊贵。那么，这个墓主人的身份他到底是谁呢？
2: 2018学位一号墓葬，它是整个这个热水墓群里面规格比较高的一座墓葬。它由地上和地下两部分组成的。地上部分呢，有方形的营墙，就是边长大概30多米。营墙和这个土壁墙之间有一圈回廊，东北位置，所以祭祀建筑。地下部分呢，由中间那个主室，然后四边是4个侧室。在墓室的填土的东南角部分，有一个熏生坑。墓道的底部有一条驯马坑。所以墓葬的规格的大小也反映着墓主人的身份。
0: 他到底是谁？
2: 最重要能证明他身份的，就是在这个墓葬的这个主室啊，发现了一枚银金合印的印章。
3: 你看，看着像两个字，
4: 下面还有金条，上面两个大字，下面还是个尖的，
3: 对，
5: 这字哈，
3: 看着像
5: 篆书是吧？
3: 有点像篆。
6: 哎呀，这太棒了！
2: 它一关于这个印文的解读，目前有两种说法，一种把它解读藏文翻译过来，外省阿柴王，吐蕃统治时期的一个吐谷浑小王，就是莫赫吐谷浑可汗。这个小王的母亲呢，她是一位吐蕃的赞盟赤邦公主。然后另外一种说法，根据这个

0: 藏族文献研究翻译过来是藏文是生阿夏王，阿夏这个小邦呢，他又和吐蕃王族长期也进行一些通婚，所以他们这两种说法，那公认的智邦公主是他们的母后。不论他是吐谷浑的小王也好，还是吐蕃的小王也好，他其实都是吐蕃旗下的一个重臣。
1: 其实听过了肖老师的介绍，也让我想到了一句话，那就是"治安中国，随之以德"，说的就是在唐太宗时期，对于吐蕃、吐谷浑等等少数民族一种开明怀柔的民族政策。那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在咱们整个青藏高原地区形成了多民族文化交融的一个繁盛时期，对于我们形成今天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 是的，通过文物看文化啊，那在黄河的滋养下，我们青海呢绽放出了独具特色的河湟文化。其实现在的青海呢更加的欣欣向荣，站在这片土地上，我们仿佛依然能够听到塘沽古道上那悠悠的驼铃声声，依然能够看到那胡马游文汉唐风的盛世繁荣。让我们掌声有请参与2018年穴位一号墓发掘工作的白文龙老师。
3: 穴位一号这个墓确实是一个文化的一个集中地，属于热水墓群的。它是首次在青藏高原上发现的结构最完整、体系最清晰的考古发掘出来的高等级的墓葬。我们在清理它那个棺木的过程中，发现他的棺木上还是贴着金箔的，可以想象这个一进墓室里面是一个金棺，四周有壁画。这整个墓群入围了2021年全国百年百大考古新发现。
2: 白老现在说的这个奖项啊，就相当于是考古界的金鸡奖和百花奖。哇！
4: 谢谢白老师和我们的精彩讲解，请入座。
2: 难怪文艺创作者们会如此的青睐穴位一号墓，光是站在那里就容易让人对地下掩埋的内容浮想联翩，真的特别的神奇。
5: 我相信你在那儿一定是很敬畏的，
2: 真的是带着一颗敬畏之心在溯源的。其实我在溯源的时候还发现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文物，它是一件残片，是一个丝织品，上面呢有波斯的文字，而且呢这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确认的8世纪的波斯文字迹。
5: 波斯文字的话，那我相信一定跟丝绸之路有关系。
3: 热水墓群呢出土了大量的丝织品，这个可以说是大量丝织品中最珍贵的一件，因为这个上记录的上面的文字现在经过专家考证，可以翻译原文为王中之王，光荣的，伟大的。从它的工艺和它的纹样上可以辨别出来，它是有东西方的交流。在我们这个2018穴位一号墓出土织物的染色剂上，我们有新的发现。这个染色剂的来源有可能是来自四川。这个一个是能印证东西方的交流，它主墓室里它是有壁画装饰的，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中原因素。比方说可以看到这个人手鱼尾的这个金饰片，你看人手鱼尾，它人手拿的那个是叫来通杯，这个是很明显是一个西方因素在里面。
5: 听说里边还发现了葡萄籽吗？
3: 对，我们在它的主墓室的西侧的漆盘里啊，发现了大量的葡萄籽，就是碳化的硫的葡萄籽颗粒，这也是跟西域一个交流的一个物证。
5: 穴位一号墓出土的大量文物，是不是可以说明当时丝绸之路青海道非常的繁盛呢？
6: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实例。吐谷浑在那个时候控制着丝绸之路青海道，东西南北的交流啊是非常的活跃，所以从遗物上可以看到中原系统的文物是吧，当地系统的文物，然后来自波斯、来自西亚的文物，所以很少能够有这样一个墓葬当中汇聚这么多的区域文化的特点，因为它是一个王族的墓葬，所以最高等级的东西，所以我觉得确实是实证啊丝绸之路沿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在历史上青海道发挥重要作用时啊，正是西北各民族融合的高峰， 吐蕃、吐谷浑羌、敌戎。

0: 等等多个部族民族频繁交往联姻，逐渐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自然形成的文化认同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血脉相承奠定了基础。深厚的历史积淀正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来源。
1: 王威老师提到了吐谷浑，提到了吐蕃。吐谷浑民族其实它是发源于中国东北的，它是属于这个慕容鲜卑这一支而来的。而这个吐蕃民族呢，其实是今天的我们藏族同胞的这个祖先。这个吐蕃的建国之君就是我们熟悉的松赞干布，在公元640年，也就是唐朝的太宗的贞观年间，就已经派遣使者多次向唐太宗要求请求叫将公主，我们两家和亲。那唐太宗呢，开始心里还有疑惑，曾经呢向求婚的使者发了6个问题，叫六难婚使啊，结果这个婚使呢后来表达出这种非常诚恳的这种意思，唐太宗呢就把文成公主嫁给了这个吐蕃，然后呢吐蕃拥太宗为天可汗。所以我们知道啊，文成公主这一次嫁入吐蕃，给吐蕃带去了很多全新的文化因素。可以说啊，我们历史上很多民族从史书上看到他的名号，但是今天他们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们消亡，他们融入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
0: 文物作为一种物质表现，见证了丝路各国源远流长的友谊，更让人们跨越国界，唤起共同记忆。即使在世界3级的青藏高原，物产、技术、思想的交流也从未断绝，更加证明每种文化都不是孤岛，都相互理解包容，求同存异，共同发展。
2: 此刻让我们再次沿着黄河全景图回望今天的溯源之旅。大河之魂看青海，代表青海大河之魂的3件文物是舞蹈纹彩陶盆、黄河庆王、2018穴位一号墓金器群。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威。
0: 探源不仅是地理的探寻，更是触摸中华文明的根脉与魂魄的过程。如果说历代探寻河源形成的地理学、文学的成果是河源文化一种潜在的呈现，那么河源文化的精神内核则是中国人探究身从何来的文化寻根情节。从这个意义上讲，黄河作为一条连接中国人精神血脉的文化河流，河湟地区最靠近这条大河的精神原点，最能感受这条大河来自远古的生命气息。所以河湟文化承担了传递黄河精神的使命，在整个黄河文化体系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3: 感谢王威教授的精彩总结，很高兴啊，今天能够通过文物带大家感受我们青海的文化内涵，也欢迎大家有机会到大美青海来做客。
2: 今天馆长来了青海篇告一段落，而下期节目我们将翻越群山，跟随着文物前往天府之国，入境千年古蜀，一起探寻神秘独特的古蜀文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2:30。
1: 鲜活的新闻，实用的资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正当午。您现在收听的是节目精彩剪辑，欢迎收听关注。
2: 听众朋友，中午好，我是小磊，欢迎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正当午，午间快乐，陪你一起度过美好的午间时光。今天节目开场啊，咱们首先来关注爱济能客户端的推送内容，在歌声中找回那久违的松弛感，来大明湖合唱吧。当夜幕降临，大明湖畔的晚风里会准时响起熟悉的旋律。这里没有豪华舞台，只有一台音响，一支麦克风，却构成了这座城市自由、治愈而温暖的风景。每天晚上的7点，只要是不下雨啊，张旭会准时出现在大明湖南门，调试音响，架起手机，点亮灯牌。他和老友王富贵的音乐夜场就在这样熟悉的节奏里拉开序幕了。这就是张旭和他的男人40乐队搭建的精神乌托邦。真正让这里火起来的是那些从四面八方聚拢来的人群，有刚下班的年轻人，有带着孩子来散步的年轻的父母，还有偶然间路过的游客。人们并肩站立着，晃动着手机灯光，汇聚成了一片闪烁的荧光海。在这片不需要预约、不需要门票、没有身份标签的深夜港湾里，有人接过麦克风尽情的高歌，有人在大海的集体合唱中热泪盈眶。一台音响、一支麦克风，设备简单，歌单却很丰富。200多首歌曲里，多为80后、90后耳熟能详的《星星点灯》《评剧》《月亮代表我的心》这些经典的老歌。这些歌存在张旭的手机里，也用硬纸板简单列过，正是这种松弛感，也让人莫名觉得亲切。从最初的几十人，到如今最多时近1000人来参与，这个自发形成的合唱团，给人们提供了情感宣泄的出口，也让更多人看到了济南，走进了济南。最初呢，往往是张旭先起个头，紧接着旁边的阿姨就跟了上来，对面的老大哥啊，也紧接着哼起来了，整个场子就热闹起来。在这儿呢，不在乎唱得多好，大家伙一起放声合唱，一起肆意的欢笑，烦恼随着歌声飘散在大明湖的晚风里，所有疲惫都被治愈了。久而久之呢，这里还形成了独有的唱歌对口号。张旭只唱一半的时候，台下立刻

人默契接唱了，像是一场不用排练的对唱。老歌一开口，素不相识的人们不再陌生。这处野生 KTV 用纯粹的热爱和自由治愈着现场的每一个人。歌声之所以能让人动容，是因为每一句歌词啊，它都记录着一段回不去的时光。当熟悉的旋律响起，尘封的记忆便如潮水般涌来。对于现场很多的80后来说，这些歌曲都是年少时的流行金曲。等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心中总会涌起一阵暖意，仿佛那段青春的记忆它又鲜活起来了。在这儿呢，大家可以把一天的疲惫思念通通的揉进歌声里，一起唱，唱错了也没人去在意，唱哭了呢也没人觉得奇怪。这种匿名又亲密的氛围，让陌生人放下了拘谨，在歌声中找回了久违的松弛感。现在呢，这个被称为野生 KTV 的自发活动已经成为济南市民夜生活的新地标了，映照出了城市公共空间里最珍贵的人文底色。这股自发升腾的民间文化活力，它不是可以打造的网红 IP， 却能触达城市的烟火肌理。现场参与大合唱的从60后到10后，等不同年代的人在同一句歌词中找到共鸣，这就是音乐最朴素最强大的力量。从长安楼的亮灯仪式，到沉浸式划船演绎，再到湖畔这场自发的全民合唱，大明湖的夜色正以更多元的形态讲述着虔诚的故事。晚风拂过湖面，灯光映着人群，有人跟着节奏拍手，有人动情的合唱。这个以开心最重要为主题的野生 KTV， 它不仅丰富了咱们市民的文化生活，更成为展示济南城市包容性和人文关怀的一扇窗口。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留言，想要立马冲到济南感受一下，原来济南是这样一座浪漫的城市。也有人感慨说啊，十几二十岁的青春岁月仿佛又回来了。歌声飘过湖面，也飘进了每个人的心里。这一方小小的音乐天地，让全城焕发出新的活力与温情。听众朋友，如果您哪天路过了这里，记得也跟唱几句。在这一刻啊，闪闪发光的你，温暖着自己，也治愈着他人。说完了济南夜晚的歌声，接下来咱们再来聊一聊济南夜晚的灯光。4.1万吨垃圾变身了2000万度电，济南这个后台假期很硬核呀。五一假期期间的济南，台前是客流如织的热闹，台后则是一场静悄悄的城市代谢战。五天的假期里，全市处理生活垃圾近4.1万吨，焚烧发电近2000万度。这组来自济南城管系统的数据，它勾勒出了一个假期里不为人知却至关重要的运转后台。垃圾收运啊，是城市运转的底线工程。五一假期期间，济南市累计出动垃圾运输车约4700车次，运输处理生活垃圾仅4.1万吨，日均处理量超过了8000吨。这些垃圾并非简单的填埋，而是通过焚烧发电实现了重生。假期累计发电近2000万度，折合节约标准煤约10000吨。与此同时，餐厨垃圾约2700吨，餐余垃圾约1450吨，也是实现了分类集中处理。假期里啊，当游客们穿行在虔诚的街巷，脚下是无死角清洗过的路面，全市累计出动的保洁人员超7.9万人次，保洁车辆1.7万车次。公厕服务也同样开启了假期模式，景区周边人流量较大区域的600多所公厕实行了延时服务，累计出动公厕保洁人员近9000人次，清掏果皮箱约7万个，用细节守护好了城市的体面。入夜，全城的另一面被灯光唤醒，主城区530栋亮化楼体全部开启节日模式，每晚19:30到22:30循环播放五一主题灯光秀，流光溢彩的夜景成为假期的一大看点。
璀璨背后啊是光明守护者的坚守。城管部门累计巡检路灯超过了150,000盏次，及时修复故障70多起，亮灯率保持在了94%以上，保障了市民游客夜间的出行安全。从

日出到夜晚，从街面到后台，这些数字背后是数以万计的城管劳动者们在假日里的默默守护，感谢他们。

0: 你可知道，一个跌水的水龙头每天至少会浪费5升水？你可知道，5升水可以保障2个成年人身体一天的正常运行？你可知道，全球有26亿人处在高度缺水的地区？中国也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水是生命之源，地球拥有丰富的水资源，但是淡水只占2.5%，而且淡水资源中有87%被固定在人类难以利用的两极冰盖、高山冰川和永冻地带的冰雪中。人类真正能够利用的淡水仅占地球总水量的0.325%，而且分布不均，也可以说我们的水资源并不丰富。请把我用在合适的地方，不要和我擦肩而过。
1: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2: 新闻正当午，新闻热搜榜。
3: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新闻热搜榜。今天的新闻热搜啊，我们先来关注上海动物园里，为了这件事儿，警察都出动了，网友们拍手叫好，终于开始抓了，就是应该狠狠的罚。近日啊，有网友发布视频称，因为游客在上海动物园投喂动物，警察都出动了。记者了解到了，出警是由于有人报警，警方现场对投喂游客进行了批评教育。长期以来，上海动物园一直是呼吁游客不要投喂动物，并且在熊山马来熊展区、天鹅湖乡土动物展区等容易出现投喂的重灾区设置了禁止投喂这样的告示牌，同时呢安排志愿者还有保安进行劝阻，但有时候收效不佳。投喂香蕉、胡萝卜、面包这些食物是最常见的，曾经还有人给上海动物园的马来熊喝奶茶。人称潦草小熊的君君也因为被投喂出现了向游客讨要食物这样的乞食行为。不仅仅是君君，他的妈妈雅雅以及其他的熊也时常被游客进行投喂。为此呢，上海动物园还不得不对熊山以及整个熊狼展区进行改造，以尽力避免投喂行为的发生。投喂对动物会造成多方面危害。几十年来呢，在上海动物园的游览主干道旁树立着长颈鹿、海滨的标本，警示游客不要投喂动物。1993年，这头长颈鹿误食了游客投喂的塑料袋，肠胃道阻塞，腹痛难忍，最终是不幸去世了。已经去世的上海动物园明星动物红猩猩森泰也因为食用游客投喂的食物患上了糖尿病。近年来，随着一部分游客动物保护意识的提升，在劝阻其他游客投喂无果的情况之下，一些游客采取报警的手段来解决问题。据了解，因为劝阻投喂，两方游客有时候还会发生口角冲突，有时候啊，反倒是投喂的游客会去报警。今年五一假期，长宁警方就因为接到了投喂动物相关的报警而出警了。对于投喂动物带来的危害，国内外动物园都是有科普的。有些动物园对游客投喂还有处罚的措施，比如说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如果发现游客投喂且情节严重的，将做出终身禁入这样的处罚，也曾经有游客被罚。那广州动物园对于擅自投喂或者是恐吓动物这样的游客，处以50元以内罚款和登记不文明行为记录信息。因此也有网友们希望啊，上海动物园应该对擅自投喂动物的游客采取更加严厉的惩罚措施，包括列入游客的黑名单等等。

0: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三度，是鸟儿飞过头顶的弯度。十度，是我偷偷看你的角度。二十度，是你给我一个微笑时嘴角的弧度。三十八度，是我们在一起时身体的温度。我不要低头错过蓝天，错过凝视，错过相遇。我要抬头，迈开四十度的双腿，旋转七十度的臂弯，享受一百度的沸腾，做个幸福的抬头族，从现在开始。
2: 新闻热搜榜，本地新闻热搜，我们一起来关注。大风过后，树枝横在路中，山东一九岁孩子徒手挪走，被挡路车主鸣笛致谢。这个小胖子把活干得漂亮。近日啊，山东济南步先生在回老家途中就发现路中间横着一根树枝，步先生随口询问儿子是否愿意下车挪走他呢，孩子直接就答应了，很乐意就下车跑过去把树枝给挪了。5月6号，步先生告诉记者，挪完树枝之后呢，被挡路的驾驶员也对着他们的车笑，还按了喇叭表示感谢。小伙子挺高兴的，他知道是好事，做了之后得到我的表扬，心里还挺有成就感。步先生介绍说啊，当天刚经历过了狂风暴雨，路过那儿的时候就看到了对向车道有树枝挡着路了，在堵车。尽管自己所在的车道没有受到影响，但看着对向车是越来越多了，步先生将车停到了对面不碍事的地方后，准备挪走树枝。我跟儿子说啊，你去把树枝挪开吧，他就答应了，很乐意的就下车跑过去给挪开了。当时还在下雨，上车的时候我看到啊，他头发也淋湿了。步先生说，当时那儿有个土坡不碍事儿，孩子贴着路边也安全，就让他去了。步先生表示，儿子今年9岁，事后觉得很开心，被堵的车驾驶员们离开的时候都对着我们车上笑，按喇叭表示感谢。作为父母，我们感觉也挺好，以后也想让孩子多尝试做这样的好事儿。新闻热搜榜本地热搜，咱们接下来继续来刷新，来看前程美景。初夏时节，前程济南处处洋溢着生机。在老城区的百花洲历史文化街区，一面悄然走红的花墙，现在成为了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新晋网红地了，也为初夏增添了一抹浪漫的色彩。眼下啊，正值月季还有蔷薇盛开的黄金时节，红色的月季花和蔷薇交织着绽放，密密麻麻形成一道绵延的花墙。走进花墙，阵阵芳香扑鼻而来，多位身穿汉服的少女以花墙为背景，或直扇浅笑，或低眉拂花，在镜头前记录了属于自己的美好瞬间。网友们惊叹啊，古风服饰和烂漫花海相映成趣，仿佛穿越了时空，将百花洲的历史底蕴还有初夏的诗意完美的融合一起。

0: 从清晨到夜晚，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
1: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2: 家庭安全用药你需要掌握的知识。褪黑素不是治疗失眠的神药，
3: 褪黑素参与调节睡眠觉醒周期，具有显著的昼夜节律。夜间褪黑素的血浆浓度至少为日间浓度的10倍，夜间分泌的褪黑素有助于诱导并维持睡眠。由于夜间血浆褪黑素浓度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所以许多老年人会发生年龄相关性失眠。针对这一人群，补充的褪黑素剂量应刚好弥补其年龄相关性分泌下降的剂量，即可有助于改善睡眠。超过生理浓度的褪黑素可导致日间嗜睡、身体和精神受损、低体温、高催乳素血症等。
1: 人民药监为人民。
4: 各位听众，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你知道吗？寂寞是有形状的，是药盒里掰了一半的降压药，是空旷房间里回荡的电台背景声，是很久没有响起的电话铃声。
6: 今天不是周六吗？哦，忙就别回来了。没事没事，我就问问。我身体挺好的，包的饺子我给你冻冰箱吧。哎，
7: 你知道吗？父母把等待熬成了习惯，他们把电台音量调到最大，驱赶安静。他们反复擦拭光洁的餐桌，等待那声“爸妈，我回来了”。
5: 这个周末，回家陪爸爸聊聊家常，让妈妈包好的饺子不再放进冰箱。陪伴是最珍贵的礼物。时光不停留，让爱别迟到。

0: 实心康胶囊是由银杏叶提取物、人参皂苷、三七总皂苷、茶多酚、牛磺酸为主要原料制成。实心康胶囊调节血脂、耐缺氧，二十多年的老产品，呵护血管健康。猛吃八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猛吃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罐批准名号：辽县广神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1: 执心康胶囊批准名号：卢氏健广神省第250807-0062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战争伴随着变革、动荡伴随着创新的时代。在这个强者生、弱者亡、智者兴、愚者衰的时代里，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流传百世的兵法与计谋。我将通过战国初期两位著名的军事谋略家孙膑和庞涓的故事，向听众朋友生动展示最为杰出的兵法与计谋。
4: 第19回，抛砖引玉。
5: 庞聪回到魏军大营，把孙膑的话告诉了庞涓。庞涓沉吟道：“太子申从小就备受大王疼爱，用太子申做赌注，大王很难同意。”庞聪要去回绝孙膑，庞涓制止道：“不用了，我本来就没指望孙膑应战，我是想试探他，他还算聪明，连胜2仗却还能保持冷静。他如果得意忘形的话，我非擒住这数字不可。”说罢，庞涓轻叹一声道：“可惜啊，让我估计对了，他想与我拖下去，我的10万大军长期在国外，拖不起啊。”庞聪问庞涓如何才能逼孙膑决战。庞涓思索片刻说道：“你派一些精壮士兵到周围抢粮。”庞聪问：“叔父的意思是，有了粮食，我们就不怕孙膑拖下去了？”“城高周围的粮食大都被韩军征集，即使把所剩的粮食全部抢到手，对10万大军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庞涓笑了笑，问庞聪：“你会钓鱼吗？”庞涓此时提到钓鱼，庞聪不解，问道：“这与钓鱼有什么关系？”“钓鱼不下诱饵，鱼是不会上钩的。派兵抢粮就是下诱饵，引诱韩国军队出战。韩军出动数千士兵到周围百姓家强抢粮食，初时韩军不为所动。庞涓便命令魏军不但要抢粮，还要杀人，多杀一些韩国人。面对自己的同胞血流成河，曝尸荒野，韩国大营内的士兵们终于沉不住气了，有数百名士兵不听从军令，擅自冲出大营。韩太子命吴将军立刻带人追回出营的士兵。孙膑嘱咐吴将军说，不但要截回那些士兵，还要佯装袭击抢粮魏军，从魏军手中抢回一些粮食。庞涓大军若出击，立刻撤回，不得恋战。庞涓的大军没有出击，庞涓担心孙膑有诈，只出动5000人。吴将军命令部下带着从魏军手中夺回的粮食立刻撤回大营。有10几个韩国士兵报仇心切，不肯撤离，坚持要继续追杀魏国士兵。为首的是一个留胡子的族长。吴将军打算放弃这些韩国士兵， 以高个族长请求带人把胡子族长劫回来。吴将军担心被魏国军队拦在营外，没有同意。高个族长拉住吴将军的马说道，吴将军，魏国军队来的不多，我们可以不撤。吴将军不容置疑地说，这是军师的命令。军师他不是韩国人，不关心我们韩国同胞的性命，军师关心的是韩国的胜负。吴将军喝令高个族长放开他的马，高个族长不肯，祈求道，吴将军，我求你了，你不能不管大胡子他们。吴将军命令他的士兵把高个族长绑了起来。高个族长呼喊道，吴将军，孙膑可以不关心我们韩国人的性命，你不该这样，你不该啊。吴将军不再理睬高个族长，带着军队撤回大营。胡子族长和他的士兵因寡不敌众，被魏国军队围在树林中，惨烈阵亡。魏国士兵按照庞涓的命令，把胡子族长等数十具韩国士兵的尸体堆在韩军营门外。营门内的韩国士兵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同伴们血迹斑斑的尸体，一部分人兔死狐悲，魂飞胆魄，一部分人报仇心切，群情激愤。尤其是那个高个族长，他咽不下这口气，说拼死也要为死难兄弟报仇。高个族长带着誓死报仇的士兵，拿着兵器闯进韩太子的营帐。高个族长怒气冲冲地质问太子说，大将军，你看到营门前死难兄弟的尸体了吗？太子说道，我没看到，但我听说了。你为何不出兵？是不是害怕魏国人？不是害怕，是等待时机。
6: 你要等待什么时机？
5: 问到这句，高个族长已眼含杀气，所有的士兵眼里都充满了杀气，等待着太子的回答。太子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旁边的将军不屑地对高个族长说，
7: 你别问他，他说了不算，要问去问军师。
5: 高个族长盯着太子问道，
6: 大将军，是这样吗？
5: 太子知道面对这些愤怒之极的士兵，若不顺从他们，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不如顺水推舟，让他们去找孙膑，于是便默认了将军的话。孙膑正为士兵们闹事忧心忡忡，他知道若控制不住士兵们的情绪，后果不堪设想。就在这时，高个族长带领士兵怒冲冲地闯入孙膑的营帐，把孙膑围了起来。钟离春听说孙膑被闹事的士兵围在帐中，立刻带着几个将军赶来，帐门口的士兵拦住他们。钟离春抽出剑对士兵们喝道，
6: 闪开，不闪开我杀了你们。
5: 士兵毫不畏惧，回应道，
7: 杀了我，军师也别想活。
5: 一个将军指着士兵说，
7: 你们这是造反，造反者死罪。只要能为死难的兄弟报仇，我们甘愿一死。
5: 面对连死都不怕的士兵，钟离春心急如焚，但却也无可奈何。他只有在心里默默地保佑孙膑平安度过险关。孙膑的帐篷里挤满了杀气腾腾的士兵。高个族长站在孙膑面前对孙膑说道，
7: 军师，我们只问你一句话，你想不想为我们报仇？
5: 孙膑说道，
7: 当然想，我不但要为你们报仇，还要为我报仇。那好，请你带我们去打庞涓。
5: 我可以答应你们。
7: 现在就出战。
5: 现在不行。人群中一个士兵高声喊道，
7: 今天必须出战。对，今天必须出战。
5: 众人随声附和道，

0: 孙膑看着脸上溢满杀气的士兵们，问道：“你们真想报仇吗？”一个士兵不耐烦地说道：“
1: 废话，不想报仇，找你干什么？”
0: 另一个士兵高声喊道：“
1: 别听他啰嗦，他不同意出战，就杀了他。大家先静一静。”
0: 这时，高个族长抬手示意，帐篷里安静下来。高个族长对孙膑说：“
1: 军师，今天不出战，弟兄们不会答应。”
0: 孙膑思索片刻，心中有了打算，说道：“
1: 好吧，今天可以出战。”
0: 高个族长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其他士兵也纷纷跪倒在地。孙膑说道：“
1: 你们先别跪，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0: 高个族长说道。
1: 说吧，军师，我们跪着听。
0: 孙膑感慨道：“
1: 你们跪着听，那我应该跪着讲。但我的双膝被庞涓弄残，活着不能跪，只好站着讲。”
0: 高个族长不由动容，坚定地说道：“
1: 军师，我们一定为你报仇。”
0: 孙膑摇了摇头说：“
1: 你们报不了我的仇。”军师，你不相信我们？
2: 我相信你们，但今天出战，我们凶多吉少，也可能一去不返，命将不在，如何报仇啊？
0: 说到此处，孙膑不禁长叹一口气：“
1: 军师是在吓唬我们。”“
2: 我说的都是实话。到明天，你们的尸体，当然也包括我，将与今天那些死难的兄弟一样，躺在大营门前。我是说，如果我们韩国军队的大营还存在的话。”
0: 高个族长问道：“
1: 军师用兵如神，数败庞涓，为何今天只言败不言胜啊？”
0: 孙膑解释说：“
2: 庞涓送来弟兄们的尸体，就是为了激怒我们，使我们急于报仇。人急失志，亦草率出战，草率出战者，面对早有所备的强大之敌，岂有不败之理呀？”“
1: 那你说，我们如何才能取胜？”“
2: 你们站起来，站起来，我告诉你们。”
0: 高个族长站起，众士兵纷纷站起。
2: 孙膑说道：“你们可能听说过，我修习过孙武子所传兵书，兵书上载，古时善战者先要做到不被敌人所胜，然后待机战胜敌人。我们虽然两次获胜，但都未伤及魏军的筋骨，整体形势还是敌强我弱。为了做到不被庞涓所胜，这些日子我才坚守不出。庞涓明白，若强攻大营难以取胜，所以才让魏军抢粮，目的是诱我们出战。只要我们不受他的诱惑，继续坚守，他就无法战胜我们。”
0: 族长问道：“
1: 我们想知道何时才能战胜魏国人呢？”“
2: 只要有机可乘。”“
1: 若无机可乘呢？”“
2: 兵法上道，善于调动敌人的将帅，以假象迷惑敌人，敌人就会听从调动，用小力引诱敌人，敌人就会来夺取，此时战胜敌人的时机就会出现。”“
1: 那军师打算如何迷惑庞涓，引诱魏军呢？”“
2: 这是将军们才应该知道的事。”“
1: 我们也想知道。”“
2: 人多嘴杂，若传到庞涓营内，我们不但不能迷惑他，反而会被他所利用。”
0: 高个族长回过头对士兵们说道：“
1: 你们相信我吧。”“
3: 相信，相信。”
0: 众士兵几乎异口同声。
2: 高个族长说：“
1: 那好，请你们回去，让军师对我一个人讲。”
0: 一位士兵担忧地说道：“
1: 如果我们都走了，将军们会把你抓起来。”
0: 高个族长说：“
1: 军师若有取胜之计，我情愿让将军们抓起来，用我的鲜血
4: 魔快将军们杀敌的长剑。
0: 孙膑看了高个族长片刻，对众士兵说道：
2: 你们回去吧，我可以发誓，我绝不会惩治你们的族长。
0: 众士兵仍然犹豫不决。高个族长对众人说：
2: 不相信军师的誓言，就是对军师的侮辱，侮辱军师者将不再是我的兄弟。
0: 众士兵这才纷纷转身走出营帐。士兵们刚刚离去，钟离春和申大夫便闪身走进帐内。申大夫对孙膑说：
2: 军师，应该严厉处置这些违反军纪的士兵。
0: 孙膑说道：我已经答应他们不做任何处置。
2: 可军师常说，不处置违反军纪的人，就会纵容更多的人违反军纪呀。
0: 今日的情况特殊，特殊的事应特殊对待。孙膑看了看高个族长，对申大夫和钟离春说：你们先出去，我有话要单独与这位族长说。钟离春虽不情愿，但还是和申大夫走了出去。帐篷内只剩下孙膑和高个族长。孙膑对族长说：我有言在先，今日所说不许告诉任何人，若走漏风声，数万名韩国将士将死无葬身之地。高个族长点点头说：
2: 我明白，军师，你说吧。
0: 孙膑缓缓说道：我方才说过，庞涓抢粮，目的是诱我出战。我打算将计就计，每日派一支5000人的军队出击，打了就撤，但并非全部撤回，一半将士出而不返，藏身于密林之中，待到黑夜，这些将士秘密前往城高数十里外的西山之中。如此数日，待隐于西山的将士有20000余人时，我们派10000军队出击，狠狠打击抢粮魏军，庞涓必然出动大队人马与我交战。我们出击的军队佯装失败，向西山溃逃，引诱魏军进入我们的伏击地带。高个族长似乎懂一点兵法，他对孙膑说道：
2: 那如果庞涓的军队全部出动，西山的伏兵可招架不住啊。
0: 孙膑说道：我们的大营之中有30000人马，城高城内还有10000。庞涓的军队不敢全部出动，至多出动20000人马。
2: 大营之中只剩10000人马，何来30000呢？
0: 庞涓不知道西山有20000伏兵，他以为这些士兵还在大营之内呢。高个族长顿悟说道：
2: 哦，我明白了，军师之所以以假引真迷惑敌人，一是为了诱敌上钩，二是为了牵制庞涓，不让他出动太多的军队，以致我们的伏兵吃不下呀。
0: 孙膑点头赞许道：
5: 你很聪明，如果当将军一定是一个好将军。
2: 韩国有孙军师，真乃韩国之幸啊。
0: 高个族长蔚然长叹，向孙膑施礼道：
2: 军师，告辞了。
0: 孙膑再次嘱咐他：
5: 切记，我今日所言不得告诉任何人。
0: 高个族长信誓旦旦地说：
2: 军师放心，今天军师所说将永远烂在我的肚子里。
0: 说完转身走出营帐。高个族长一走出孙膑的帐篷，便被等候在帐外的士兵们团团围住。士兵们七嘴八舌地问：
2: 军师说了些什么？军师有把握战胜庞涓吗？我们何时出战呢？
0: 高个族长对士兵们喊道：
6: 弟兄们别吵，让我慢慢说。
0: 守在

0: 营帐外的将军走过来对高个族长说：别在这里说，回去说。高个族长回应道：将军，我就说两句话，说完之后我就再也不说了。他回过头对士兵们说道：弟兄们，其实我们早就应该相信军师，庞涓从来就没战胜过他，这一次军师仍然是胜利者。一名士兵问道：族长，能说得详细一点吗？高个族长摇摇头说：我已经答应过军师，不告诉任何人。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们一句话，只要听从军师的指挥，就能胜利。高个族长看了看众人，继续说道：还有一件事，今后你们其中任何人绝不能像我们今天这样违背军纪，聚众闹事。他扫了众士兵一眼说道：再有闹事者，下场将如我一样。他说着抽剑在手，猛然将剑插进自己的腹部，鲜血涌出了。士兵们惊呆了，看着高个族长缓缓倒下，不知是谁发出一声惊呼：族长！众人这才清醒过来，围上前来。孙膑听到士兵们的惊呼，他走出帐篷，挤进人群，抱住高个族长的头，轻声地呼唤着他。高个族长微微睁开双眼，看着孙膑。孙膑心疼地责怪他说：你不该这样啊。高个族长强忍剧痛，断断续续地说：违反军纪，应该受到处置。我答应过不处置你，所以我自己死。我不死，不足以维护军纪的威严。孙膑无言地看着这个多次跟从自己浴血征战，而自己却是刚刚才认识的族长。另外，我也想让军师放心，你的计谋在我这里永远不会走漏出去。说着，高个族长面含微笑，闭上了双眼。孙膑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夺眶而出。韩军按照孙膑的部署，每天有数千军队出击，一打就撤。一部分军队撤回大营，一部分军队隐蔽在林中，晚上悄悄转入西山。庞涓以为孙膑是为了使韩军疲惫，并未放在心上。他一面命军队杀更多的韩国人，一面做好大战的准备。待西山的军队集结到20000人的时候，孙膑出动了10000人袭击魏军。庞涓开始没有出兵，想带韩军离大营更远些。韩军杀得兴起，远远离开大营。庞涓命庞聪带20000军队兵分两路，一路截断韩军回营的道路，一路迎头拦击，打垮出击的韩军。庞聪要求庞涓多给他一些军队，把出营的韩军全部消灭。庞涓说：孙膑一向诡计多端，我们要留有足够的兵力对付韩国大营里的30000韩军。庞聪的军队和韩军交战后，很快就获取了胜势。韩国军队丢盔卸甲，向西山溃逃。庞聪率领军队紧追不舍。此时，韩军大营和城高城内却毫无动静。庞涓有些疑惑，心想：韩军10000多人被我们打败，孙膑会坐视不管吗？随后， 他听魏国将军说，前些日子韩军士兵闹事，非要出战不可，还死了一个族长。他估计逃往西山的韩军可能是自行其事，不由得意，心想，如果是这样，孙膑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难以挽回败局了。
1: 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战争伴随着变革，动荡伴随着创新的时代。在这个强者生，弱者亡，智者兴，愚者衰的时代里，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流传百世的兵法与计谋。我将通过战国初期两位著名的军事谋略家孙膑和庞涓的故事，向听众朋友生动展示最为杰出的兵法与计谋。
2: 第二十回，浑水摸鱼上。
0: 韩王设盛宴款待凯旋的孙膑和韩国将军们，他喜悦之色溢于言表，举起酒樽对众人说道，
3: 寡人从来没有在大国面前如此扬眉吐气，任何言语也无法表达寡人此时的心情啊。来，寡人敬在座的诸位。
0: 众人举尊谢过韩王，然后一饮而尽。韩王说道，
3: 庞涓虽败，但绝不会甘心，寡人还要仰仗诸位保卫寡人的国家，父王放心。
0: 韩太子意气风发地笑道，
4: 哈哈哈，有我与军师在，别说一个庞涓，就是两个三个庞涓，也别想拿走父王的一寸疆土。
0: 韩王点头说道，
3: 这我信，但魏国毕竟强大，无时无刻不在威胁寡人，你们千万不可掉以轻心啊。
0: 孙膑开口说道，大王，要解除魏国的威胁，只靠伐兵是不够的，还要伐交，通过与其他国家的交往，消除敌人的威胁。韩王问孙膑打算如何伐交，孙膑回答道，庞涓曾经得罪过楚国与齐国，大王可派使者游说楚王齐王，使他们与大王结盟，共同对付魏国，这样大王不用征收一兵一卒，庞涓对大王就不敢轻举妄动。申大夫说，他与楚国的重臣始皇大夫曾有过交往，自荐去楚国。韩王同意。韩王问众人谁愿去齐国，一时无人应诺。孙膑谏言道，大王，钟离姑娘的妹夫公孙越是齐国邹相国的谋士，钟离姑娘与田忌将军也有交往，他可肩负大王的使命。韩王随即命钟离春出使齐国。钟离春不同意去齐国，他说他走后没人保护孙膑。孙膑笑道，
4: 哈哈，我现在是韩王的重臣，又是韩国军队的军师，谁敢害我？
0: 钟离春无言反驳，但还是表示对韩国人不放心。孙膑又正色道，
4: 齐国能不能与韩国结盟非常重要，楚王的为人你也知道，与楚国结盟是靠不住的，而齐国不同，齐国将军们一向仇视魏国，如果齐王答应结盟，他们就会真心真意帮助韩国。
5: 先生有必要对韩国如此尽心尽力吗？
4: 要在韩国立

0: 角必须尽心尽力。韩王是顺大国之风而倒的墙头草，如果大国软硬兼施，他极有可能再次抛弃先生。这也不能全怪韩王，韩国地处秦、魏、楚三个强国之间，要生存难免顺大国之风而倒。既然如此，先生在韩国难以建大功、立大业，还是回齐国的好。让你回齐国，我也有此考虑。你见到田忌将军，请他探探齐王的态度，然后我再做打算。如果你这么说，我答应去齐国。魏惠王听说韩王打算与楚国、齐国结盟，共同对付魏国，召庞涓进宫商讨对策。庞涓说道：大王可派一善言者作为使者，带着珠宝前往楚国。楚王好大喜功，又酷爱珠宝，使者只要尊楚王为七国之首，然后敬上珠宝，楚王就不会与大王为敌了。魏惠王又问如何对付齐国，庞涓笑道：公孙越送来密信，说齐王身患重病，不久于人世，我让他设法在齐国制造混乱，使齐国内乱不止，然后迫使齐国俯首称臣，再全力对付韩国。正如庞涓所说，齐威王的确身患重病，卧榻不起。他召见田忌，有气无力地说道：寡人可能不久于人世了，寡人非常后悔，不该听信谗言，收回你的兵权。寡人现在把兵权还给你，希望你辅佐太子，再次振兴齐国。话未说完，齐威王发出一阵剧烈的咳嗽，宫卫轻轻敲打着他的脊背。田忌请齐威王放心，表示一定全力辅佐太子振兴齐国。齐威王又说道：
1: 寡人还有一件后悔的事，就是不该让孙先生离开齐国。人老了容易糊涂，你派人转告孙先生，寡人盼他回来。
0: 田忌再次答应了齐威王。齐威王咳嗽了几声，最后说道：
1: 你与走相国是寡人的左膀右臂，相国心胸虽窄，治理国家还是很有办法。寡人希望你们以后能卷起前嫌，和睦相处。
0: 田忌没有回答。齐威王轻叹道：
1: 唉，寡人将要进祖庙了，希望你能答应寡人。
0: 田忌终于点点头。齐威王随后又召见了太子辟疆以及他同父异母的兄弟公子交师。齐王对辟疆说道：
1: 上天要寡人去了，天意是不能违抗的。寡人离开后，你要掌管好先王的国家。田忌将军忠诚于国家， 是可依靠之人，孙膑是不可多得的帅才，一定要把他请回来，委以重任。
0: 辟疆噙着泪花，一一答应了。齐威王和辟疆说话的时候，公子交师浑身不自在，他认为自己才是王位的最佳继承人。齐威王撒手西去，齐国上下开始忙于大丧和太子继位之事。公孙越对邹忌说：“
2: 太子与田忌交往甚密，太子继位对相国多有不利，我们应当设法让公子交师继承王位。”
0: 邹忌说道：“
2: 现在已经晚了。”“
3: 不晚，只要除掉太子，交师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继承王位。”
0: 邹忌沉思片刻，摇头说道：“
2: 不行，太冒险了。杀太子不成，反会引火烧身。”
0: 公孙越说：“
3: 现在不冒险，一旦太子继位重用了田忌，相国就会脑袋落地。”
0: 邹忌沉默不语。公孙越说：“
3: 相国如果不便出面，我来出面。”
0: 邹忌不同意，说道：“
2: 你是我的谋士，即使我不出面，别人也会怀疑到我的头上。”
0: 公孙越说：“
3: 我不再做你的谋士，从此互不来往，这样别人就不会怀疑相国了。”“
2: 不行，齐国会因此而内乱，敌国将趁乱而获利。”
0: 公孙越见邹忌这里无机可乘，便去找公子交师。公子交师此时正在太后宫中，借当年齐桓公先于其兄公子纠夺取王位一事，劝说太后出面，让他继承王位。他听说公孙越求见他，立刻赶回自己的王府召见公孙越。交师对公孙越笑道：“
4: 公孙先生，你即使不来，我也要派人去请你。”
0: 公孙越恭敬地说：“
3: 公子不要说请，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4: 先帝桓公继位的事你听说过吧？”“
3: 听说过。”“
4: 我想做桓公。”
0: 公孙越故作惊讶地说：“
3: 公子，这事传出去是要杀头的。”“
4: 不能继承王位，我宁可死。”“
3: 我说的不是公子，公子是太后的亲儿子，只要太后在，没人敢杀公子，我是担心杀我的头。”“
4: 不用公孙先生出面，只要你给我出个主意。”
0: 公孙越假装为难的样子说道：“
3: 这件事太大了。”
0: 交师冷笑一声说：“
4: 哼，公孙先生，你已经知道了我的打算，你不给我出主意，我不会让你活着出去。”
0: 公孙越脸现惧色，答应了交师的请求。他想了片刻，对交师说：“
3: 主意其实很简单，除掉太子，公子便可以顺理成章地继承王位。”
0: 交师踱了几步，说道：“
4: 公孙先生，我打算今天就动手，你认为可以吗？”“
3: 不行。”“
4: 为何不行？”“
3: 你没有与太子抗衡的势力，杀太子不成，
2: 反而会被太子所

0: 田忌想调田国将军的军队进城保护太子，但大丧期间没有特殊变故，不能兴师动众。秦华感慨道：如果钟离姑娘在就好了。临淄街口，一辆马车驶来，车上坐着风尘仆仆、女扮男装的钟离春。从大街上驶过的时候，被公孙越注意到了。当时他正准备乘车到公子焦师的王府。公孙越一到焦师的王府，焦师便欣喜地告诉他，已经联络了上百名死士，都愿为焦师卖命，其中还有守卫临淄的高将军。焦师问：公孙先生，下一步该如何行动？公孙越思索片刻，问道：太子最喜欢什么？美女。你府上有美女吗？有一个。她有多美？胜过西施。你喜欢她吗？没有她的陪伴，我食不甘寐，夜不能寐。喜欢她胜过王位。我更喜欢王位，那就用美女换王位。公孙先生的意思是把美女送给太子？对。大丧之中，美女不能入宫。把太子请出来，请他到你的府中与美女享乐，然后……焦师明白了公孙越的意思。钟离春来到田忌府中，见到了田忌和秦华，二人喜出望外，寒暄几句后，田忌问起孙膑的近况，钟离春便把他们在韩国酸甜苦辣的经历一一道来，说到伤心处不由落泪。田忌和秦华也跟着一起难过。钟离春最后说：虽然先生为韩国立下汗马功劳，可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韩王还是会抛弃先生。因此，先生让我探探大王的态度，没想到大王他进了祖庙，不知太子对先生是什么态度啊？田忌说道：太子也希望孙先生能回来，太子需要他。这就好。孙先生说，如果齐国需要他，齐韩两国一旦顺利结盟，他就回来。与韩国结盟的事需等到太子继位，不过你放心，太子一定同意。与韩国结盟对齐国也有好处，尤其是现在。那太子何时继位？如果度过危难的话，十天之后。钟离春一怔，问道：听将军的意思，太子好像有难。田忌点点头说道：有人想害太子。公孙越回到家的时候，一脸兴奋之色，他告诉钟离秋，钟离春回来了。钟离秋不相信，公孙越说：
1: 真的，我在街上碰见他了，他身穿一身官服，到田将军家去了。
0: 钟离秋还是难以相信，公孙越说：
1: 不信你去看看嘛。
0: 钟离秋太想念姐姐了，他站起来向外走去。公孙越拦住他，让他打扮一番再去。钟离秋连忙来到梳妆台前，对着铜镜整理着自己的头发。公孙越在一旁说道：
1: 你顺便告诉田将军，公子焦师要害太子。
0: 钟离秋奇道：你听谁说的？
1: 公子家的仆从。公子焦师打算今天晚上请太子赴宴，在宴会上按下毒手。
0: 仆从的话可信吗？
1: 我也不知道，你让田将军查一查。

0: 钟离秋出门前，公孙越一脸不放心地嘱咐说：“你告诉田将军，千万保密，别说是我说的，传到公子娇氏耳朵里，我们担待不起。还有，你告诉田将军，我这是看在你姐姐的面子上，才冒着杀头的危险向她透露这个消息的。”钟离秋走后，公孙越得意地抱着儿子小春秋转了个圈，笑道：“儿子，齐国要大乱喽。”钟离秋在田府见到姐姐，把公孙越的话告诉了钟离春和田忌、秦华。钟离春十分严肃地对钟离秋说：“妹妹，这可是国家大事，不能有半点谎话。”钟离秋说道：“姐，你应该知道，我从小到大从未跟你说过一句谎话。”秦华对钟离秋说：“你姐姐不是说你，她是怕公孙越有诈。公孙越一向与田将军作对，焦师篡位，对田将军不利。她为何把焦师的秘密告诉田将军呢？”钟离秋回答说：“她说，这是看在我姐姐的面子上，才让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你们的。她是想慢慢地消除姐姐对她的怨恨。”钟离春哼了一声说：“哼，我对他的怨恨一辈子也无法消除。”钟离秋劝道：“姐，你可以不原谅他，但不能因为对他的怨恨误了国家大事啊。不信他的话，可以去查呀。”田忌说：“现在查已经来不及了。”秦华说道：“将军，公孙越的话不论是真是假，我们都可将计就计。”田忌问道：“如何将计就计？”秦华看了看钟离秋，没有回答。钟离秋明白秦华眼中的含义，说道：“姐，田将军、秦先生，你们商量吧，我走了。”他走到门口，又回过身来对钟离春说：“姐，有空再来看你。”望着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的妹妹，钟离春脸上闪过一丝惆怅。田忌对秦华说：“说吧，如何将计就计？”秦华说道：“先斩后奏。借公孙越的消息，天一黑秘密调军队进城。那如果公孙越说的是谎话，太后与太子怪罪下来，如何交代？公孙越谎报军情，太后与太子怪罪下来，有罪的是公孙越。”田忌认为秦华说的有理，他又问秦华：“太子还去不去赴宴？”秦华说：“当然要去，太子不去，如何知道公子娇师是否真的要害太子？”田忌担心太子的安危，说道：“如果是真的，太子赴宴，岂不太危险了？”秦华微微一笑道：“呵呵，让钟离姑娘带人假扮宫卫，随太子一起赴宴。将军再派军队埋伏在四周，焦师若动手，当即擒之。”
1: 凌晨四点，你在热被窝里做着香甜的梦，他已经扛着扫把走上街头。清晨七点，你在享受热气腾腾的早餐，他在被风的角落里啃一口发凉的馒头。早上八点，你在抱怨车里的暖气不够热，却没有看到寒风中的他肩膀落满雪花。你也许只是不经意地扔了一个小纸片，他却要到滚滚的车流中去捡起来。
2: 那个扫落叶的人，
3: 他们已经很辛苦，请不要让他们再受伤。关爱环卫工人，聚

0: 球窗，你把香蕉皮扔出去。
1: 爸爸，不行，老师告诉我们要文明出行，我们还是下车后再把香蕉皮扔到垃圾桶里吧。
2: 老婆，前面车道堵车，你坐好了，我准备变道超车。
3: 哎呀，咱们还是再等等吧，你这样突然变道太危险了，也快不了几分钟呀。
4: 儿子，你是不是开着远光灯呢？我看到对面车上的驾驶员都睁不开眼睛了，你以后开车啊，一定得注意了。
5: 文明驾驶是这个城市最美的风景。
6: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7: 家庭安全用药，你需要掌握的知识。切忌饭前服药和空腹服药混为一谈。
8: 饭前服药一般是指在饭前15分钟到30分钟内服用。空腹服药的目的主要是减少食物对药物的影响。比如肠溶片，需要药物能快速通过胃抵达肠道而发挥作用。关于空腹用药，若每日服用一次，那么应在早餐前30分钟到60分钟服用。若每日服用两次，建议饭前60分钟或饭后120分钟服用。
6: 人民药监，为人民。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3: 家庭安全用药你需要掌握的知识。褪黑素不是治疗失眠的神药，
4: 褪黑素参与调节睡眠觉醒周期，具有显著的昼夜节律，夜间褪黑素的血浆浓度至少为日间浓度的10倍，夜间分泌的褪黑素有助于诱导并维持睡眠。由于夜间血浆褪黑素浓度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所以许多老年人会发生年龄相关性失眠。针对这一人群，补充的褪黑素剂量应刚好弥补其年龄相关性分泌下降的剂量，即可有助于改善睡眠。超过生理浓度的褪黑素可导致日间嗜睡、身体和精神受损、低体温、高催乳素血症等。
2: 人民药监为人民。
5: 人生就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
6: 也许赢了世界，却失去了健康。
5: 改变，从每一个细节开始。
6: 良好的生活习惯，还有专业的健康指导。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山东》，权威专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频道为您带来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傅聪。好的，接下来时间进入今天的老鲁家的幸福生活。
8: 原汁原味反映人生百态，调侃嬉笑品评百姓生活，演绎百姓身边事儿，表现快乐齐鲁人，老鲁家的幸福生活。
9: 本节目由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特约播出。
3: 最近老严爱上了在网络平台直播间里买东西，这天他刷到一个直播间正在卖医用牙膏，主播在卖力地介绍一款白管红字包装的名为银玉灵医用牙膏的功效。
10: 家人们，这不是普通的牙膏啊，看着上面写着呢，谢字号啊，谢贝2025，哎，我就不念出来了，这可是3家医院的同款，含表皮生长因子 EGF 和纳米羟基磷灰石，7天就7天逆转牙槽骨萎缩、牙龈出血、牙周炎，刷它等于做微创手术，今天破价199，买一送一。
11: 老鲁、
12: 干什么呀？
11: 你快来看
12: 看什么呀？
11: 哎呦，协和医院研发的
12: 啊，
11: 能治疗牙龈出血和牙周炎呢。哎，你刚听那个主播说了没有？还能逆转牙槽骨萎缩。哎呦，神不神奇呀？
12: 切，这你也信？胡扯！这牙膏能治疗什么什么骨萎缩？写个谢字就能装手术刀了？骗人的吧！
10: 库存告急，最后30单，只有30单了，点击右下角立即抢购。牙槽骨萎缩的家人们，错过今天再等1年啊！
11: 哎呀，老鲁啊！
12: 哎呀，你激动什么呀？
11: 哎、
12: 你说这，
11: 你瞅瞅我，你瞅瞅我
12: 啊！怎么了？
11: 这牙缝越来越宽，你刚没听人主播说呀？就是骨萎缩造成的。昨天的时候我吃苹果，怪不当的呢，钻心的难受，又酸的我呀！
12: 老严呐，醒醒吧！啊，
11: 行，
12: 骨萎缩呀，咱得去拍那 CT 做什么植骨手术，牙膏能顶啥用啊？啊，牙膏能管用吗？你
11: 真是不懂，人家有谢字号，谢字号 不是随便能挂蟹子号的啊，协和专家直播认证的。
12: 切，
11: 哎呦，我不管你，我不管你，免密支付开了，哎，下单。
12: 哎，对，哎，老严呐，2000块钱买堆什么手术级牙膏，你这是越老越发癫呢，你啊，
11: 你甭管我你，
12: 哎。
3: 第二天，老严斥巨资不菲下单的银玉玲医用牙膏就快递到了家。看着自己眼疾手快抢到的医用神仙牙膏，他决定分2只给卢小南。吃过晚饭，便来到了卢小南家里。
11: 小南，小南，
13: 哎，
11: 哎，你看妈给你们带了啥
13: 好玩意儿？哎呀，我看看，
14: 妈，啥呀？
11: 你看呐，
14: 牙膏，
13: 牙膏，真有你的妈！大晚上的坐了好几站公交车，就为了送这两盒牙膏啊！我跟你说，我们家可不缺啊。
15: 对呀，姥姥，我妈刚囤了一箱子牙膏，用不完，根本用不完。
11: 哎呀呀，行了行了啊。这你们就不懂了是不是？我为什么大晚上来给你们送啊？
13: 啊，
11: 因为这不是普通的牙膏，我就想让你们明儿早上就用上。这可是蟹子号，那设备是2025啥直播间秒光的。哎，你们听好了，人专家说的，它能再生牙槽骨。
16: 哎呦。
11: 哟，我可是好不容易在那直播间抢的，孩子。
16: 妈，我来看看啊。
11: 嗯，
16: 这个再生牙槽骨。
11: 是啊。
16: 有点夸张了啊。
11: 什么夸张？人家实话实说。
16: 这你也是啊，妈。
13: 这咱这老太太又魔怔了。
16: 哦。
13: 来，我给您 deep seek 一下啊。您这所谓的医用牙膏，它的备案号对应的是一类器械。这其实吧，就是一款口腔溃疡凝胶。
11: 啥？
13: 你瞧，这预期用途写的是缓解口腔黏膜破损不适，和牙膏八竿子打不着。
16: 哦，原来是这样。
15: 你快点看，
13: 你看看，
15: 这个，商品页里还藏着免责声明呢。
11: 什么声明？
15: 人家说了，你看看哈，不能替代牙膏日常使用，每周限用2次。哎呀，姥姥，这根本就不是普通的牙膏啊，姥姥。
11: 是啊，人家确实不是普通牙膏啊，人家那是医用牙膏。医用牙膏。
16: 都别急哈，来，我打开看看。哎，哎，哎，不对呀，妈。
11: 怎么不对了？
16: 这也没有什么药味儿啊。
13: 嗯。
16: 您再看这成分哈。
13: 嗯。
16: 其实跟超市里的牙膏看起来也差不多，这能治什么牙周炎也有点扯了吧？
11: 哎呀，这主播说的就是微创手术替代方案，出来演示的可都是穿着白大褂的专家，这能有假呀？哎呦，你们就是不信我这老太太的，觉得我年纪大了是不是？别忘了啊。我可是退休老教师，
16: 哎，不是那个意思，好吗？
13: 得，
16: 别误会了。
13: 严老师，您别上头啊，消消气，咱当心咱这高血压。
15: 可是，老师就不会有错的时候了吗？老师也会错呀。
16: 我的小祖宗，我说您别说话了，成吧？啊，咱俩都闭嘴。
3: 卢小南见说不通老严，只好先收下2盒牙膏以示安抚。第二天，他把药小安请到了老鲁家中，准备给老严好好上上课。
11: 小安呐，
17: 啊，
11: 哎呦，
17: 咋啦，阿姨？
11: 你说我好心好意的买了一个这个医用牙膏啊。哎呦，他们一个个的跟我急赤白脸的。
17: 哎，我看看，
11: 我这不都是为大家的健康着想吗？
17: 哎，
13: 得了，老太太，心意我领了啊。
12: 切，你是为了我们的健康啊？我看你是不想让我们健康。
11: 哎呦，
13: 爸，
11: 哎呦，
12: 花
13: 这
12: 么多钱，
13: 没这么严重，
11: 你这臭老头子，你说什么你？
12: 嗯，
11: 我花点钱你就心疼成这样，你至于吗？我花的我自己个儿的钱。
12: 我也是为你健康着想吧。
11: 哎，
12: 这事儿，
11: 哎，我不跟你说。
17: 嗯嗯，
11: 小安，
17: 哎，
11: 你给评评理。
17: 哦，
11: 我就花了2000块钱啊，2000块钱是不少啊。我2000块钱我图啥呀？我不就想着琳琳正畸牙齿她敏感，
14: 嗯，
11: 老鲁呢老是这牙龈出血，这小南啊，小南，
14: 啊，
11: 去年他还做了这牙周手术，
14: 都有点问题啊。
11: 你说我买的这蟹字号，蟹字号，
14: 啊，我看
11: 人家白纸黑字写着是医用，
14: 嗯，
11: 主播说的，他还能再生牙槽骨，
14: 哦，
11: 这能错呀？
14: 阿姨，我算看明白了，您的心意啊，比黄金珍贵，
11: 是不是？
14: 不过啊，
12: 这还也，
14: 您买的呀。它还真不是牙膏，
11: 啥？
14: 咱得实话实说哈，它呀是披着牙膏皮的一类医疗器械啊。阿姨您看哈，
11: 啊，
14: 你看这款产品的备案号是什么什么谢备2025什么什么什么啊？您看这个几个数字，
11: 嗯
14: 啊，真实身份呢，它是口腔溃疡辅助护理凝胶，啊，预期用途呢是缓解黏膜破损而引起的一些轻微灼痛感。你看它的风险等级写着呢，一类，与医用棉签同级。
13: 你看，
11: 啊，
13: 我说什么来着，您还不信，
12: 上当了吧。
11: 哎，不是啊，哎，人那直播间300多人呢，啊，人都说刷完了能止血。
14: 它能止血呀，这是因为它中间呢加了这个硝酸钾，这个硝酸钾呢就能够缓解咱们牙齿的敏感啊，但是哈，它只让人暂时的感觉到哎不那么疼了，
11: 嗯，
14: 并不能够治疗咱们牙龈出血呀、牙周炎啊，更不能修复牙槽骨，长期要靠它来止痛啊，其实反而是掩盖了咱的真实病情，而耽误了治疗呀。
11: 啊，
14: 而且啊，你看所谓的表皮生长因子 EGF 啊，这个分子量超6000道尔顿，哎呀，
11: 这我听不懂。
14: 哎，这个呀，连健康口腔黏膜它都穿透不了，它还什么治疗牙周炎呀？
12: 这，我就说是骗人的嘛。过去老话讲叫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你现在连年轻人都不听了，你非得听那些主播瞎忽悠。
14: 教授，您别急，
11: 啊，你别跟我这儿窜火好不好？
12: 花了这么多钱，
11: 哎呀，行了你，闭嘴吧你。哎，小安。
14: 嗯，
11: 人家主播还说了，
14: 嗯，
11: 他是蟹字号啊，比这庄字号高级多了。
14: 阿姨，我给你解释解释哈，这么说吧，这个牙膏它就是牙膏，
11: 嗯，
14: 不存在什么蟹字号牙膏的说法。所有哈带蟹字号的产品呢，都属于医疗器械啊，比如说这个口腔脱敏剂呀，
11: 嗯，
14: 还有防龋材料。口外研磨材料，还有牙科抛光剂，还有牙科分离剂等等等等吧，
11: 嗯嗯，
14: 啊，按照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的规定哈，这些都属于医疗器械。而牙膏呢，按照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牙膏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这个牙膏产品名称啊，一般由商标名，
11: 嗯，
14: 通用名和属性名，哎，这三个部分组成。
11: 哦，
14: 而且并不是牙膏产品不得通过标注牙膏字样等方式来欺骗误导咱们消费者啊。另外哈，这个医疗器械命名规则的第5条也明确规定了，不得含有美容保健等误导性的词汇。所以说这款产品它敢叫医用牙膏，其实已经是违法了。阿姨您知道吗，
11: 嗯，
14: 真正治牙周炎的专用的牙周器械啊，药品啊，不是这管染色凝胶呀。
12: 你看看这小安一说，老太太明白了吧，被骗了吧，这下服了吧。
11: 哎，好，你甭说了 好吧、
14: 嗯，
11: 就算是这个叫银玉灵
14: 啊，
11: 不是什么医用牙膏，
14: 嗯，
11: 那我当牙膏用它没什么问题呀。
14: 哎，
11: 不是
14: no, 这个问题还挺大的。这个医疗器械哈，它绝对不能当成普通的牙膏来日常用，
11: 不能用
14: 啊。你看，就拿这个牙齿脱敏剂来说吧，
11: 嗯，
14: 咱举个例子，
11: 嗯，
14: 如果我们把这个牙齿脱敏剂当做牙膏来长期使用的话呢，它可能会引发我们口腔的微生态失去平衡，还可能掩盖咱们口腔的一些疾病症状，而影响我们实际的健康的安全。
11: 哦，那这牙齿脱敏剂 它不就是抗过敏的吗？
14: 嗯，
11: 就和抗过敏牙膏它不就一个道理呗？哎，这怎么还就影响了口腔健康了？
14: 妍妍，它完全是两码事儿。
11: 哦，
14: 我这么跟你解释吧，这个牙齿脱敏剂当中的活性成分，它的浓度呢比较高啊，有一定的刺激性，咱长期使用呢，可能对口腔健康产生危害。啊，你比如说这个硝酸钾类的牙齿脱敏剂，它呢是短期缓解症状用的，不能天天来当牙膏来刷牙。如果说长期用呢，可能会干扰我们口腔的正常的菌群，还会让您忽略掉一些，比如说牙龈出血啊、牙周炎啊，这些真正需要去治疗的问题。
11: 哦，
14: 啊，还有一种呢，比如说含氟类的牙齿脱敏剂。如果说咱长期过量的使用的话呢，也可能会造成牙齿局部染色。如果说这个儿童啊误吞了过多的有氟物质，它会有风险，不能够当牙膏来日常用啊。另外还有一点，就是部分牙齿的脱敏剂它含有抗菌成分，比如说氯化锌，啊，长期使用呢可能会破坏口腔的菌群平衡，而导致真菌感染，比如说念珠菌或者是耐药菌的滋生。还有某些酸性牙齿脱敏剂可能会降低咱们口腔的 pH 值，削弱牙釉质再矿化的能力，间接呢也会加剧牙齿的敏感。啊，总结一下这么说吧，就是牙齿脱敏剂它仅仅呢是能够缓解症状啊，没有办法解决咱们龋齿啊、牙周炎啊或者是牙龈裂等等这些问题。如果说咱们长期依赖牙齿脱敏剂呢，可能会掩盖一些口腔疾病的症状，从而延误了治疗，导致咱们口腔病情的加重。
13: 这么看来啊，
14: 嗯，
13: 咱平时买牙膏还真得多注意。其实想想吧，这次也不能完全怪我妈糊涂，我有时候也会被一些直播间里那五花八门的宣传给蛊惑了。
14: 啊，这说的也倒是哈，因为这个除了牙齿脱敏剂，一些不法商家呢还会将牙科分离剂、口腔防蛀膏等产品呢宣称为医用牙膏，然后来进行销售。那这些产品呢，其实它根本就不具备清洁牙齿、清新口气、维护咱们口腔健康等等本身牙膏应该具备的一些基本功能。如果说长期使用的话呢，其实也是存在健康隐患的。
12: 哎呀，你看看人家小安真给咱们上了一课。
11: 嗯，
12: 不过话说回来啊，现在这商家为了卖点货，那真是嘴巴一张啥都能说呀，乱花渐欲迷人眼，咱老百姓防不胜防啊。哎呀，
11: 你说这什么事儿啊。哎呦，你说我现在只想说，借我一双慧眼吧。
12: 哎呀，得了吧得了吧。老袁呢，不是我说啊，你这辈子都不会有慧眼了，只会越来越老眼昏花、老花眼。
14: 其实呀，也用不着那么焦虑。杨阿姨啊，您只要记住了哈，这个牙膏呢，它是按牙膏监督管理办法来进行管理。没有械字号牙膏啊，没有械字号的。所有带械字号的呢，它都不能当做牙膏来用。哎，记住这一点就可以了。
11: 好好好。
14: 而这个械字号的产品呢，一定要找专业的医师，咱得了解清楚了。比如说它的用法呀、用量啊，都是很有讲究的。
13: 哎呀，说到这里呀，我忍不住要发挥一下了，老太太。
11: 没好话。
13: 送您一首打油诗，您可要牢记于心。这叫械字产品上药架，装字牙膏进牙刷，治病找白大褂，保洁靠小牙刷。
12: 你还别说啊，闺女啊，你这水平这和我越来越接近了啊。
11: 呸，你这脸皮可真够厚的。哎，我这闺女这才华呀，她明明是随了我这退休语文老师的文学基因。
13: 哎呦，就不能是我天赋。

0: 影。
1: 哎呀，行了行了，哎，不管怎么说吧，小南他这首打油诗哈，确实完全可以被征用为我们药监部门的科普宣传语。
0: 行行行，我也是出息了，都能给药监局打广告了。那什么，文案费不得结一下呀？
1: 哎哎，你看，刚夸你呢，这你想钱想疯了吧？
2: 真是。
3: 根据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牙膏参照有关普通化妆品的规定进行管理。药字号牙膏、消字号牙膏、泻字号牙膏的说法都不正确。牙膏和洁牙粉、牙科抛光膏等医疗器械在用途、使用场景、操作者和标识上都有明显区别。消费者在购买时要通过产品标签标注的产品名称、功效宣传、适用人群、注册证编号或者备案凭证编号等信息，辨别产品是否为牙膏，再进行购买和使用。
4: 原汁原味反映人生百态，调侃嬉笑品评百姓生活，演绎百姓身边事儿，表现快乐齐鲁人，老鲁家的幸福生活。
5: 本节目由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特约播出。
6: 美女，今天可是第一次给我这个面子让我请客，来，这是菜单，随便点。
7: 不，这儿你熟，今天的菜啊你来点，不过我有个请求，可不能点多了啊。
6: 我点可以，少了可不行，菜不够我这脸上无光啊。
7: 哎，你不知道啊，这剩菜剩饭那才真让人丢脸呢，点多了咱俩也吃不下，我们可不都没面子吗？
8: 二位好，还没有点餐吗？我们店啊，今天做光盘行动公益签字活动，参加有优惠，你们愿意参加吗？
7: 愿
6: 意愿
7: 意。我先来。盘盘进餐，利家富国。
6: 我来写。这样，吃光盘中餐，不做剩男和剩女。
9: 倡导光盘行动，彰显绿色环保实践中的公民责任。
10: 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3: 家庭安全用药你需要掌握的知识。胰岛素制剂如何保存？
11: 胰岛素制剂最适宜的保存温度是2度到8度，30度到50度时各种胰岛素都会部分失效，在55度到60度时迅速失效，日光直射和震动都会影响胰岛素的效价。瓶装胰岛素打开后可在冰箱2到8度保存1到3个月。胰岛素笔芯未使用前应保存在2度到8度的环境中，一旦安装在笔上就应在室温存放，而且必须在1个月内用完。
10: 人民药监为人民。
12: 服务员，来个你们店的特色菜。
7: 本店最特色的就是这道适度点菜。
12: 好，就这个，有没有实惠点的？
7: 这道够吃就好，最实惠。
12: 行，那时令蔬菜和点心有什么？
7: 最时令的就是拒绝生菜，建议您再来份，餐后打包当点心。
12: 好嘞，我们今天就要适度点菜，够吃就好，餐后打包，拒绝剩菜，
7: 节约食物，杜绝浪费，这个最时尚。
13: 哎，老伴儿，今儿闺女过生日，我去买她最喜欢的蛋糕。
14: 下这么大的雨，小心啊！
15: 喂，妈，我从网上订的蛋糕一会儿就到啊。
14: 啊，你爸已经出门去给你买了。
15: 哎呀，现在网上什么都有，不早跟你们说过吗？
16: 科技发达的现在，你眼中的父母是不是都已经过时了？其实他们也很想跟上这个时代。
17: 还是老爸最疼我，路上小心点啊，等回来我教您从网上买。
13: 小时候啊，女儿总夸我是超人，现在老了，
16: 帮他们融入这个新兴世界，让他们一辈子都做你的超人。
17: 爸，你真棒。
18: 凌晨4点，你在热被窝里做着香甜的梦，
2: 他已经扛着扫把走上街头。清晨七点，你在享受热气腾腾的早餐，他在背风的角落里啃一口发凉的馒头。早上八点，你在抱怨车里的暖气不够热，却没有看到寒风中的他肩膀落满雪花。你也许只是不经意地扔了一个小纸片，他却要到滚滚的车流中去捡起来。
18: 那个扫落叶的人，
19: 他们已经很辛苦，请不要让他们再受伤。关爱环卫工人，拒绝车窗抛物。
18: 那个扫落叶的人，那个扫落叶的老人。
2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1: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北京时间14:30，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东西是很奇怪的，一个年龄段，一个想法，都还是那个人，见识不一样了，想法就不一样。您看，小时候都爱往前看，就是想快点长大，好像长大了就能干很多事儿。到我们这个年龄，快90岁了，那就不一样了，爱往后看。想一想自己年轻时候的事儿，想一想这辈子都干啥了，做个总结，都有这个情节。这一辈子啊，我爱给自己留点东西做念想，也不算是收藏吧，收藏都收藏贵一点的东西，我那东西都不怎么贵重，就是一堆没用的老物件。我小时候父母用过的东西都是些小玩意儿，缝衣用的线板、顶针、老电匣子，还有留声机啥的，不值什么钱。老伴儿就说这是破烂儿，确实挺破，但是我把这些东西当宝贝，这东西都是咱们那个时候的回忆。里面有一个最大的物件，就是浆洗衣服用的棒槌。现在的年轻人洗衣服都是用洗衣机了，方便啊，谁还用手搓呀？那床单被估计没人知道啥叫棒槌了。这个东西我们那估计没人知道啥叫棒槌了，这个东西我们那时候可是个宝贝。我那小时候不像现在孩子这么娇贵，家家户户的孩子就得出去干活去，年龄稍微大了一点，不论男孩子女孩子都顶家里劳动力了。我也有一份活，让我干小女孩干的活，洗衣服。我长得小，家里头有一口洋井，攒一盆衣服就到洋井边去洗，小的衣服我自己就能洗，把衣服往水里一泡，用点洗衣粉，然后就拿个搓衣板就来回搓。那时候能用上洗衣粉就不错了，都舍不得用，每回就倒上那么一小点儿。小的物件全是我的活，但是大背面褥子我自己就干不了了，因为得浆洗，需要用棒槌。浆洗被褥都是我妈带着我干，那不是一个人的活啊。啥叫浆洗？现在估计中年人都不一定知道。我们那时候家家都得浆洗，那时候不像现在被直接缝好的被里。

是白面布，背面一般是格直接缝好的。背里是白面布，背面一般是格和花面布缝在一起的。一到夏天，家里就得把铺盖了一年的被褥拆了，洗洗里儿和面儿，这样冬天盖起来很舒服。得先把被褥给它洗干净，然后就得浆洗，浆洗后的被单儿、被褥耐磨，盖着也舒服，程序也简单，家家都这么做。用粉面子打成稀浆糊，把被褥放到浆糊里搓，等都搓均匀了，浆糊把被褥都浸透了，就拿出来晾晒。打上浆糊的被褥一晒就容易抽抽，晒到半干的时候得拿下来抻抻，让这个被褥复原，该多大是多大。那时候这活就得我和我妈配合着干，沿着被褥的窄边给它对折几次，弄成一个长条，一二俩人同时使劲儿，一送一拽，前仰后合，就像拔河像的，抻的布啪啪的直响。抻好了被褥，长短差不多了，再拿回去继续晒，等晒好了就给它叠好，这就是浆洗。浆洗的被褥特别结实耐用，等来年再拆洗时候就很容易把被褥洗干净了。被褥晒干后，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得用棒槌进行捶打。过去的棒槌都是用硬杂木制作的，前面是大肚圆形，头是尖的，把是木把。有了棒槌，还要有棒槌石，得把被褥放在棒槌石上面来敲打。捶被褥这活镇手我干不了，那是我妈干，我就看着。我妈把被褥叠几层，整整齐齐地摆在棒槌石上，然后双手握着棒槌，有节奏地反复捶打。那时候每到夏秋交替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是叮叮当当的棒槌声，听着非常得劲儿。现在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用的东西都好了，都有床单被罩了，也不用再浆洗了，用的不好就换了，那叮叮当当的棒槌声根本听不着了，全是回忆了。我现在家里的床单被褥啊，我女儿经常给我们买，我知道孩子也对我很关心，但有时候我就想，我妈妈当年弯着腰，当时给我浆洗被褥那场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每一棒槌敲下去，都是对子女的爱，比很多现成的东西那要珍贵的多呀。棒槌洗这个被褥是啥？那就是敲上面的脏东西。我们胡家老高给您治病，也是把您身体的病给它敲掉。人的身体到岁数就开始不断退化了，为啥年轻人不爱有病，老年人爱得病？就是身体里的五脏六腑经络血脉都跟不上了，这些东西都在身体里，您看不着，但表现在外面的病

病的根儿给您敲掉，恢复本源，各个地方该是什么样，咱们就往那个方向恢复。病人用上后效果怎么样，这个我不多说了，大家伙可以自己去试试，毕竟病是自己身上的，怎么治还得自己去选择。人这一生啊，总有一些东西是永远都忘不了的。人活着为啥？为吃？为穿？还是为钱？为名？为利？每个人追求不同，但是咱们追求啥，离不开一个根本，那就是一个情字。亲情、友情、爱情、恩情，谁都逃不了。这个情字什么时候能看出来，就是人处于危难的时候，就看有没有人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拉您一把，身边的人是不是在这个时候能和您站在一起，去面对困难，把问题解决掉。这些年我给患者看病，可以说见过太多形形色色的人，各种各样的家庭，有的患者因为得病后半生不能自理了，家里人不管不顾的，这种情况有。有的老人半身不遂瘫痪了，子女都在外地，没有办法，只能送养老院的。还有的常年卧床的患者，家里人不离不弃的，全家人不惜一切代价要把人给治好的，这些情况都有，各有各的难处吧。治病啊，不是一个人的事儿，一个病人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家庭和睦，病人再积极点，病人也好得快。如果家里人要是别别扭扭的，那这个病想要治好也非常难。这个您还别不信呐、啊。这些年用我们老高的患者治啥病的都有，什么中风，还有风湿、腰腿疼、胃肠病的，治得好、治得快的，那都是家里积极支持的。有的中风偏瘫的卧床了，生活不能自理，患者求生欲挺强，家属也不瞪眼瞧着，都上前，恨不得每一秒钟都在想办法。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几个月不能说生活彻底能自理了，那起码从床上起来没太大的问题，出去走一走，慢慢恢复。当然了，有好心态，咱们还得有好的办法。现在治病的办法非常多，效果好的也很多，各有各的长处。您就说我们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那就是往以前使劲儿，把您身体的状态一点点往原点靠拢，原来什么样咱们尽量去恢复成什么样，这无论什么病慢慢也就好利索了。当然病不是一天来的，也不是一天走的，治病啊得有一个过程，咱们得一点点来。首先要保证它大幅度缓解，把您所有症状给消除掉，先让您不遭受折磨，等到症状越来越少了，越来越轻了，最后都没了，您会觉得病好得真快。其实不是的，这情况下还没有好利索，还要继续，不能半

0: 途而废，让身体往本源去奔，让它往回走，情况逆转，咱们离康复还能远吗？不远了，说不定就在这个月下个月，这才叫真好了。还是那句话，想治好病，一是心态，患者自己有奔头，家里人也得帮着使劲儿；二是好方法，缺一不可。我有一个老朋友叫魏淑华，年龄稍小我8岁，这一辈子生活挺坎坷，过去那家庭生的孩子都多，养儿防老嘛。他下面有2个哥哥2个妹妹，读书读到9岁，2年级没有读完就辍学在家带2个妹妹。9岁的孩子那就是小大人啊，在我们这帮孩子里他最爱读书，但是没办法，那时候重男轻女，想要读书自己不能做主，也不懂做主，觉得帮父母带妹妹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他从小爱漂亮，但那时候商店的布是不能随便买的，要有布票，每个人定量，一寸也不能多。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75-2345，0531-5575-2345，0531-5575-2345。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孩子多，衣服大多是大的不能穿了，小的再穿，从来不分什么男女，他就是总穿着他哥哥留下来的男裤，膝盖那块还露个大洞，使劲一跑，整个裤子往里灌风，鼓鼓囊囊的，当时我们觉得还特别好玩，现在一想真是让人心酸呐。长大了，到了结婚成家的年龄，邻居就上他家里头来说亲，介绍的是一个在钢厂上班的小伙子，男方家就离他家几十米远，相互有个照应，对方父母拿来10块钱，两个就定好了结婚的日子，就把婚结了。那时候结婚不像现在还谈恋爱，都是媒婆上门一提亲，看一眼差不多就行了。当时最大的问题是穷，吃不上饭。淑华本应该有3个孩子，最开始生了2个男孩，没多久又怀上一个第3胎，看着孩子饥一顿饱一顿，也是受尽了苦，不忍心再生下孩子，再让孩子受罪，结果一个人挺着当时已经7个月的大肚子，打了坠胎针，为这个事儿他内疚了一辈子。每次老朋友在一起的时候都经常会说起这件事儿。两口子不容易，带着2个男孩，那孩子长大得结婚呢，一相亲女方都不愿意，2个儿子房子就1个，怎么分呢？后来2儿子给人家做了上门女婿，这才把事情解决了。这一辈子可以说淑华是吃尽了苦，感觉对不起2儿子，一辈子攒了10万块钱全给2儿子了。老两口没有劳保，都70了还出去打工去，一方面生活，一方面也给孙子 攒点钱。老伴儿干保安，树华给熟人照顾一个90岁的老人，一个月给2000块钱。要不说老人呐，这一辈子都是为了儿女。淑华这辈子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罪都受过，但是他这个人就是性格好，干啥都知足。天有不测风云，有的时候前一秒还可能还是晴空万里的，下一秒就电闪雷鸣的。有时候您越想什么别来，什么越来。本来这小日子累点也算安稳，但事与愿违，淑华去照顾老人，老人没啥事儿，他却出事儿了。给老人做早餐的时候，左腿一下子没知觉了，倒下了。家里照顾的老人一听动静，一看淑华眼睛一眨巴一眨巴，想说话嘴里乌拉乌拉的，也听不清楚说啥了，口水淌的哪儿都是，身子也动不了了，赶紧叫的120送到医院，确诊了脑血栓，治吧。2周大夫不敢再用药了，70了，怕用药多了再出问题，就让回家了。大夫说堵得比较多，这么大岁数了，估计就得卧床了。得过脑血栓的都知道，住院那就是救急，康复还得靠在家里头恢复。出院半拉身子没啥知觉，吃饭都得一口一口的喂，有时候喂不对劲儿了，一呛着了，喷得满床哪儿都是，坐也坐不起来。以他那个性格，连着急再上火呀，嘴上起泡，身上起火疖子，糟糕透了。老伴儿也上火，天天在床边伺候着。他老伴儿也都那么大岁数的人了，整天点灯熬油的，身体也受不了，眼看着眼窝就陷下去了。但就是这样，那也是每天24小时在床边陪护。医院去的太多了，买的药堆的床头哪儿都是，一直也没放弃希望，但一直没治到根儿上，也没啥成效。但老两口治病这股心劲儿就一直绷着。我开始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我每天睁眼睛就是患者，天不黑回不了家，其他啥事儿我都不知道，淑华也没找我。我知道的时候都已经过了1年了，我这一看不行了，这么下去不出1年这人命都保不住了。人呐，无论得什么病就怕卧床，一卧床那就半条腿迈进了鬼门关了。人是动物，动物动物那就得动起来，本性就是这样。您看咱们每个人的眼睛，您盯着一个东西看的时候全神贯注的，好像眼睛是没动，其实您的眼珠是一直在动的，微小的。啥原因呢？是因为静止的东西它是不动的，但是您想要看到它必须眼睛得动，这样这东西就会相对视网膜移动，刺激视觉细胞，使它始终处于兴奋状态。这样一来，静止物体就不会从视野中消失了， 你要是眼睛一点不动，那眼前的东西就看不见了。您说人体是不是神奇？一个眼睛这么大的器官是这样，那身体更得动了，得让淑华先动起来。我说淑华想不想好？他冲我点点头，眼泪就下来了。我说想好啊，就得动，疼也好，不爱动弹也好，就得动起来。先在床上自己能动就动一下，抻抻胳膊，伸伸腿，让家里的人帮你，再把咱们家的老高用上，慢慢先下地再说。淑华能下地了，最开始扶着墙走几步，慢慢可以由人扶着走了，最后人也不用扶了，可以拄着拐一点点走了。那个时候他食欲也上来了，吃饭喝水不喷。我说能吃饭了就往饱了吃，胃气就是正气，再用咱们的胡家老膏，让身体里受损的这些细胞啊器官啊往回使劲儿。就这么一点点的，淑华生活基本上能自理了。原来年轻时候留下的老寒腿和胃肠病也都给搬过来了。我说剩下的自己慢慢恢复吧，人也不能全靠药，也得靠自己。人呐，要想治好病，不能只停留在表面，那永远解决不了问题，解决的也是表面问题。像脑血栓这个病来得凶猛，得了病人一下子可能就不行了。如果就用一些停留在表面的药物扩张血管，过几天不堵，那早晚也得复发。必须得用一些能够解决根本问题的药物，把这个病给它解决好。该站起来咱们还得站起来，能生活自理咱们就往这个目标去走，别自己把自己放弃了。咱们每个人脑袋里的认知可能都是那么一个小圈，其实圈子外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那我们就得去了解，尤其是病，不了解不行，什么病都用那老几亚的治疗方法，治不好，但也治不坏，浪费时间和精力就没有意义。咱们还是得心里有那么点希望，用一点好的方法恢复起来才是快。当然了，这个快不是说一天两天十天半来月患者就能从床上起来了，这个世界上也没有那种药，但是几个月一点一点恢复还是可以实现的，解决完症状再解决本的问题，别让这个病再复发，让患者康复的尽可能好一点，这就行了。恢复本源才能治好病。您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恢复本源，要说恢复的100%和没得病前一样，那个没法衡量，但是能吃能睡，一切正常，别再犯同样的毛病，不就行了吧？有了病，别人放弃的时候，咱们自己不能放弃，咱们家里的人不要放弃，有现成的好方法，咱们就试试，就用一用，别到了该享福的时候再遭罪。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胡一堂胡

0: 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在哪儿？很多人说相貌不一样，有的人说名字不一样，还有的人说穷富不一样，这些其实都错了。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区别是心不一样，心态决定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您的身体是不是健康，您想健康不得病，您吃什么，穿什么，做什么运动，关系有没有？有，但是不大。想健康活着，一定要先养心，别想太多，简简单单活着。人呐，起心动念即为行，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您一旦动念了，就相当于您行动了。比如您今天看着邻居有个骨头，脑海里就出现这么个念头，这个骨头是我的就好了。虽然您没做，但是您想了，想了就相当于行动了。人修行这一辈子，修的就是一个念头，修一个心态。不知道您发现没有，您身边很多人这一辈子了没有干坏事，为什么身体不好啊？因为他的妄想太多了，整天想事儿，执念太重，他的身体就垮掉了。您看，不同的人精神气儿他就不一样。为什么没有精气神了？就是因为他念头乱动，精气神就卸掉了。很多人您看，他什么坏事都没干，但是命运却不好，因为他没有善念，都是邪恶的念头。别人过得好一点，心里面不得劲儿；别人子女成才了，他眼红，那能有好日子过吗？那病能不来吗？所以别人的患者我不管，吃胡家老高的咱们这些患者，天南海北的，您想把病快点好利索，那就少想事儿。有的肺心病患者吃了老高，就说怎么没啥感觉呢，就开始乱想了。老高它是一个药，但它不是神药，三两天想解决问题的，那就别来吃了，白花钱。您要吃老高，您信任我，那就按顿吃，按量吃，踏踏实实的。这就和运动员长跑一样，肯定能跑到终点。您跑了一小段，发现落后了，心气儿

就不行了，就不想跑了，那您肯定拿不到名次。人呐，身体体质不一样，有的人吃老高，但很短时间内就能见到量，有的人呢，就是需要吃一段时间，这个得实话实说，不能耽误大伙儿。您要是说哪个药吃上几天就能好，那我不拦着您，人都有选择权。其实人的健康也都是自己选择，选对治疗方法，那病就能好得快，选错了，病越来越重，最后您就吃什么药也不行了。很多这样的患者吃了一圈药，最后吃胡家老膏，我一看那病情，神经坏死了，眼睛都看不见了，您吃胡家老膏也没有用了。有些病是治不了的，但有些病能治，但一定要早治早吃，要不谁也没有办法。有的脑血栓病人出院之后手脚不利索，有的半拉身子不好使，一定要及早治。病这个东西就和耗子盗洞一样，时间越长窟窿越大，您就得等它刚开始盗洞的时候马上给它填平弄严实了，这它就盗不了洞了。您要吃胡家老膏，您就早点吃，把身体那点亏空，把五脏六腑都给它填补严实，该啥功能啥功能，各司其职，这病不就一点点变好了吗？老高这么多年，我对他非常有信心的。很多人都在问我，同行啊，药厂啊，说胡老，这个胡家老高研究出来，这个过程是不是特别复杂？其实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吗？也简单。对于家族里的人来说，这就是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因为家里都是行医的，关键那几点说出来就全懂了，就那么点秘密。但是对于外行人来说，或者同行来说，那可能一辈子也想不明白。我活了90多岁了，很多的事情都看明白了。天赋这个东西很重要，一看那个大公鸡练一练能飞上房，但是它永远上不了天。那老鹰上天不是谁教它的，那是天赋决定的。鸭子会游泳，那抛开蛋壳就会。小猫生下来的就能抓耗子，老高这个药啊也是靠天赋做出来的。别看他那几味药配比熬制都是有功夫的，4两拨千斤，这一点也不夸张。所以啊，您就不用去想老高怎么回事儿，您也不用去想到底吃了成不成，您信任我，信任老高。

0: 您就用一用。您如果感觉人家别人的方法比老高的好，那您就去用其他的，大家伙自愿选择。如果您用别的方法不好用，回来吃老高，我也欢迎，大门永远敞开。人这一辈子啊，治病其实就是从一条大路往终点走，但是呢，走着走着，您走个岔路，那也正常，走错了，可能就遭点罪，再回到起跑线重新走，但是永远都不晚，找个好方法，早晚能到终点，能见着亮。我们全国各地的患者很多，每天都有患者后悔的，转了一圈，各种方法试了不少，冤枉钱花了不少，后悔了，最后又来吃胡家老糕。其实您也不用后悔，治病就是这样，乱投医，无论什么人都得经历一个从不懂到懂的过程，什么事情都是如此。您认为是对的，可能最后就是不对的，您一直认为是错的，最后可能还是对的。但我认为老祖宗能留下来的东西，对的概率八九不离十。您就说放炮吧，现在很多人都认为这放鞭炮弄得满地都是灰，啥用没有，就是听个响。其实您不知道，过去隔三差五就能听到鞭炮声，到处放，很多人不知道，不只是为了庆祝，那是为了杀菌。端午节，家家户户插艾蒿辟邪，其实也可以杀菌。端午节吃粽子，喝雄黄酒，雄黄酒杀菌是最好的了。很多人说老祖宗这些习惯不科学，那是他们不懂，逢年过节都给您创造机会了，让您变健康，您却不放在心上。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东西啊，不像拿指标拿化验说话，我们老祖宗告诉您的是怎么做，您按照这个做就可以了。您要是天天想着为什么这么做，拿什么证明，那您就是累个半死，您也搞不懂。老高也是这样，已经验证过了，您就不用多想，想吃就坚持吃，最后把病一点点解决掉就行了。我活了90多岁，从小到大我就记住了一句老话，这么多年也一直是这么过来的。这句话叫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很多现在的年轻人啊，认为老人跟不上时代了，说的话都没有用了，结果吃了不少的亏，上了不少的当。为什么要听老人的话？因为老人这个老啊，不只是年龄老，还是智慧，是经验。您看 这个社会一直在变化，生活越来越好，飞机、动车，现在又有什么无人机，但是呢，有一点没变化，那就是人没变，道理没变。看人看事，这些问题上，老人经历的事情多了，看的也是特别的准。这个老人啊，不只说的是老年人，还包括咱们的老祖宗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儿，从里面得到的经验和教训。老祖宗那流传下来的话，都是吃过亏，受过苦，一点点积累下来的，都是智慧。您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确实是存在的。估计吃胡家老糕的患者都比我小，我呢，有点经验，一般的病不敢说100%能看得明白，但是70-80%也差不多。我不强求大家都认同我的观点，毕竟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想法。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75-2345，0531-5575-2345，0531-5575-2345。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但是呢，我把我的经验和看法告诉大家，让大家看病少走弯路，这是我的目的。您吃不吃胡家老糕没关系，把病治好了是正格的。治病啊，没大家想的那么复杂。现在很多疑难病本来挺简单，却越治越复杂，方向没有搞对，像迷路一样，就越走越出不去了。我有一位患者，60多岁了，耳朵听不清，大小便也失禁了，喘气都费劲，就说胸口难受，这家属就害怕了，送医院都不知道送哪个科去，老人的手脚冰凉，结果就送到医院检查，啥事儿没有，只能打消炎针，也不知道是什么病。这个病简单不？其实很简单，找到根儿了，病就解决了。为什么啥也没查出来，但是患者就是身体不行了，就是身体热量不够了，没有能量了，全身一派虚象，咱们这个躯体就支撑不起来了。这就像家里没有电，您电视也开不了了，冰箱也不能用，电灯您都点不着，怎么办？恢复本源，像汽车加油似的，把油加满，这病就好解决了。用了小段时间胡家老糕，人就慢慢好起来了，精气神也有了，也能走了。病这个东西说复杂，其实也没有那么复杂，我们现在越研究越细，纳米级别了，其实病还是这个病，治疗方法也是一样。我们这个胡家老糕怎么治？

0: 病就是把您身体里缺的这些能量精华都给您一点点补全了，把身体里面缺的东西都给您补齐，恢复咱们原有的脏腑功能，该通开的地方给您通开，这病自然而然就好转了。任何人生病就和电灯泡一样，100瓦的变成30瓦，电不够，亮不起来。老高把您这能量精华都给您补齐了，让它亮起来，病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您无论说心脑血管、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肺子上的病，虽然各有不同，症状不同，但最后都是这个理儿。话说回来，我们有病了，其实应该治的不是病，治的应该是人。无论什么药物，最终都是利用我们身体里五脏六腑的关系，身体里各大器官的运行规律来解决疾病。一个地方出毛病了，不能盯着这个地方治，否则啥也治不好。治病一定得明白身体规律。您看，夏天天热，但其实我们人的身体里反而是寒的，我们的胃都是寒的，很多人爱吃凉的，这是错的。懂点医的人都不会干这个事儿。夏天反而要喝热的，吃热的，这就是大自然的原理。脑血栓，手脚不听使唤，您不能盯着手脚去治，您得盯着经络和血管去治，这两个问题解决了，病也就解决了。病啊，要从全身去考虑，从人的整个身体去考虑。您吃胡家老膏，就是按照这个理儿，恢复本源来给您治病，一定别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下水道堵了，您光通下水道是没用的，过几天还得堵，而且越堵越厉害。您把根本问题解决了，想办法别让大家往下水里扔东西，把管道给它扩一扩，根本解决了，那下水道想堵都难。您说治病是不是这个理儿？我们人呐，很多时候都被别人左右，看不清现实。今天这个人说一句话，您觉得对，明天另一个人又说一句话，您也觉得对，有时候就拿不定主意，左右摇摆，很多时候就错过了最好的时间。治病也是这样，今天身边邻居说这个药挺好，吃着不错，明天那个朋友说那个地方有一个中医好，治得特别好，结果您摇摆不定，也不知道该听谁的。但是病这个东西不等您呐，越来越重。我遇上这样的患者太多了， 有的本来早点吃老高，能把问题解决了，结果吃了一个月，去吃别的药了。胡家老高这个药和别的药不一样，它是一点点滋养您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您要说停个一两天不带事儿，但是您按月停的话，那药就白吃了，还得从头再来，白花钱不说，也浪费啊。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天不会因为人们怕冷，没有冬天，大地也不会因为遥远，也不再广阔了。生病是自己的事儿，别人只能帮忙参谋，但最终的决定权一定在自己。您说您有病，别人能感同身受，我不相信。有也是一时的，病痛在自己身上，别人是无法了解的，没法体会，除非让他得一样的病。过去总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不就是讲的这个事儿吗？所以呀，大家治病，不要因为身边的人横挑鼻子竖挑眼，这个说一句，那个说一句，就不治了，把病耽误了。能救自己的人，只有自己。得病了，心态也一样要放端正。人活这一生，您要允许任何事情发生，发生了就接受，病来了，耐心接受它，别总觉得自己生病了，别人应该怎么对您，不要总想着应该，自己去想办法，这样您就不会痛苦，才能有希望。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75-2345，0531-5575-2345。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一个人的正常体温是37度，而体感温度最舒适只要26度。一件薄款毛衫可以为你增加1度，一块巧克力也能让你寒冷的身体迅速恢复。但是，你是否想过如何增加一个人心里的温度？
3: 哎呀，太谢谢了，快递师傅，喝口水再走吧。
4: 爸，天气预报说下周下雪，早上就别出去了。
2: 做一个有温度的人，让他人时时感受你的温暖。
5: 孟氏牌三七黄芪胶囊适应人群，血糖偏高者。孟氏牌三七黄芪胶囊适应人群，血糖偏高者。
6: 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罐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5: 孟氏牌三七黄芪胶囊批准编号：卢氏健广深省第 0120-219-00143号。
6: 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2: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8: 服务员，买单。
9: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8: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7: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历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祸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一卷木兰歌
2: 第五十九集。
3: 洛尊想了想说道，方才大家所议的这两份折子固然很好，但若想一举把冯宝逐出司礼监，以下官之见，还有更重要的证据可以利用。哦，高拱目光扫了过来问道，还有什么证据？洛尊你说。先皇的遗嘱就是要内阁三大臣与司礼监同心辅助幼主的那一份，自从邸报上刊出之后，在官员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大家都认为这份遗嘱疑点甚多。高拱追问，有哪些疑点？第一，学生听说做主你和高仪、张居正两位阁臣赶到乾清宫的时候，隆庆皇帝已经昏迷，这份遗嘱是不是他亲口所言就很成问题。第二，大明开国至今有200多年了，从没有宦官与内阁大臣同受顾命的先例，洪武皇帝开国之初就规定宦官不得干政，甚至定下了宦官干政处以剥皮的酷刑，因此这道遗嘱有违祖制。第三，既让司礼监与内阁三大臣同心辅佐，而当时的司礼监掌印是孟冲，也不是冯宝，为何那一日在隆庆皇帝病榻前却又只有冯宝而没有孟冲呢？这诸多疑点让大家颇费猜疑。那以你之见，这份遗嘱有假？官员们都在私下议论，这份遗嘱可能是矫诏。矫诏？高拱丁问了一句。洛尊语气肯定地回答，对，矫诏。若能就此矫诏之事上书弹劾，天下士林必然回应，一旦落实下来，他冯宝就不是离开司礼监的问题了，前代犯此矫诏之罪的都得处以大弊之刑。众言官齐声附和赞同洛尊的主张。洛尊说的对，再上一书弹劾他矫诏之罪。哎，俗话说呀，打蛇要打七寸，这一书上去就等于打了冯宝的七寸呐。高拱依旧是沉默不语。 其实洛尊说到的这件事，他也一直心存疑惑。作为主要的当事人，他是亲耳听到冯宝在隆庆皇帝病榻前宣读这份遗嘱的。当时因为心情悲戚，没有细想，事后回忆当时的所有细节，的确如洛尊所言，存有许多漏洞。但如果据此说是矫诏，那么这矫诏也绝非冯宝一个人的能力做得下来的，至少新皇上的两位母后参与了此事。如果这时候用矫诏之罪去弹劾冯宝，岂不是引火烧身吗？蛇没打着，反倒被蛇咬死，这种事情绝技不能做呀。虑着这一层，高拱说，
4: 管冤们的私下议论，老夫也早有耳闻，但矫诏一事虽有可疑，尚无实据，这次弹劾就不必在矫诏一件事情上做文章了。
3: 韩一瞟了洛尊一眼，打圆场说，
5: 首府所言极是，洛尊的提议不失为一个好主意，但擒贼擒王还是按首府的方略行事。
3: 韩一既安抚了洛尊，又搔着了高拱的痒处，高拱兴奋的一缕长须，
4: 只要各位通抽低开，上下一心，不抽大剪不出，请君策，可见千古不朽之功啊。
3: 会议在一片昂扬的气氛之中结束，几世中都各自回衙起草奏本去了。在天寿山住了两夜，张居正第三天回到北京，因路途天气炎热，张居正中暑了，上吐下泻，只得躺在家中养病。其实他的病并没有这么严重，皆因眼下高拱与冯宝的争斗已经到了白热化，他想回避，所以称病不出。说是谢客，他只是把不想见的人拒之门外，若有心腹官吏前来汇报事体，禀告时局，他则会见如常。且说这天上午四排时分，张居正穿着一身家居度夏的绛色蚕丝方巾道袍，躺在书房的竹堂椅上，拿着一卷闲书翻阅。这闲书乃宋人周辉撰写的《清波杂志》。周辉虽然出生于簪缨氏族，但一生却没有做过官，不过读了不少书，游历过不少地方，是江右有名的饱学之士，晚年卜居在杭州清波门下，写出了这本十二卷的《清波杂志》。张居正拿着的这套书是南京四大

0: 人贤叔心中更不是滋味，他知道张家印是借这件礼物表明心迹，他从此决意宫门，只想诗酒自娱，悠游林下，写一点笔记文之类的闲书了。翻看了十几页，正自昏昏欲睡，油漆过来报告：“
1: 老爷，竹简装置好了。”“
2: 哦，去看看。”
0: 张居正揉了揉惺忪的眼睛，随着油漆走出了书房，穿过花厅，来到了花园。张学士府一进七重，第一重为门屋，过门楼依次为教厅、大厅、女厅。女厅后面是一个约占五亩地左右的花园，再接着是三进的上房，组成两个三合院，接着又是一座用骑马楼连接的高敞宏大的四合院，以花园为隔。大学士府的前半部分为公务会客、宴聚堂会之所，后半部分是内眷家属居住之地。大学士府的书房有两个，一个在客厅之侧，三进五营，是大书房，另一个在四合院内，与他的寝室相连，是小书房。却说张居正从大书房里出来，乍到花园，但觉阳光耀眼，幸而花木扶疏，浓荫匝地，尚无热浪袭人。尤其把他领到花园右角山墙下，这山墙外乃是东厢楼下的甬道，这里有一个藤蔓葳蕤的葡萄架，架下砖地上有一个石桌，四只石凳是游园时偶尔休憩之地，如今倚着墙角用木架悬空支了一只木桶，木桶底有沙漏装置，此时有水珠渗出，如断线的珍珠一般，这些水珠又流进了一根长约丈余而且铺了寸把厚银白细沙的宽大竹简，这些经沙过滤后的晶亮水珠再滴入一只洁得发亮的白底青花瓷盆，这套装置究竟作何用处，还得花费些笔墨来介绍。大约四月间，尚在江西巡抚任上的殷正茂托押运贡品来京的官员，给张居正捎来了一罐密云龙茶。这密云龙茶产自江西南康县西35里的焦坑，一块大约20-30亩地的地方，自宋元丰年间把此茶列为内廷专供饮品之后，数百年来此茶一直成为皇家贡品，声誉不衰。此茶取每年清明前后茶树新生冻芽为料，制成精细小团茶饼，乳白如玉，看似一朵风干的菊花。由于产地狭小，每年产量不过百斤，最为上乘的极品玉云龙大约只有5斤左右，这都要如数供进内府，外臣很难品尝得到。今年雨水适宜，清明密云龙茶多制出了2斤，督责此事的殷正茂便从中抠出了一罐来送给了张居正。对于衣着饮食，张居正向来颇为讲究，收到密云龙茶后，他当即烧水沏了一壶，避掉茶乳，细品绿色茶汤，只觉得满嘴苦硬，酒芳回甜，茶味竟是一般， 后来问及御茶房专门给皇上沏茶的私房，方知皇上品饮此茶专用的。

是从玉泉山运来的泉水，茶水茶水呀、啊，一是茶，二是水，有好茶而无好水，沏出的茶汤必定就不是正味儿。知道了这层奥秘，张居正依旧把那只盛装密云龙的锡罐封了，等着有机会弄来玉泉山的泉水再行品赏。这回到万寿山视察大行皇帝陵寝，但见茂林之中乱崖深处岩隙之中流出的泉水分外的清亮，居上一捧品饮也甚觉甘美，便让小校寻了几只大否装在泉水携带回来。到家的那天晚上，命人将这万寿山的泉水煮了一壶冲沏密云龙与夫人一块品赏，却依然还有些许的浊味。夫人失望地说，说这茶的名声那么大，怎么喝起来如此平常啊？张居正回答说，密云龙乃茶中极品，这个不容置疑，为何我们冲沏两次均无上味，看来还是不得沏茶要领，兴许这万寿山的泉水真的就不如玉泉山。在一旁陪侍的尤其听罢此话回道，说老爷，依小人看来，万寿山的泉水肯定要比玉泉山的好，至于这茶汤中的浊味啊，八成问题还是出在那几只大否上头。小人看过，那几只大否都是新的，摇火器尚未退尽，再好的泉水盛在里头都难免要沾惹土气。张居正频频点头说此话有理，便命人去把那几否泉水倒掉。尤其又赶紧插话说，老爷，小人读闲书记得古人有泉水去浊之法，只需加以竹简用砂过滤，泉水便复归于甘甜。张居正听罢，遂命尤其明日如法炮制。现在站在竹简旁，张居正弓着身子看了看滴入青花瓷盆的泉水，紧绷的脸色微微有些舒展。这时恰好有两只彩蝶追逐着飞入到葡萄架下，一直守候在竹简旁边防止飞虫掉入盆内的一名侍女欲挥扇驱赶，张居正制止了她，彩蝶并非赃物，由它飞吧。接着又对尤其讲，我看这瓷盆里的水够上一壶了，你命人拿去烧好，再沏上一壶密云龙。记住，烧水要用松炭，松炭性温火慢，泉水煮得透些。尤其答应一声走了，张居正独自一人在花园中蝶谢漫步。张大学士府中的这座花园在京城世人中颇有一些名气，皆因这学士府的前任主人，那位致仕回了苏州老家的工部侍郎本人就是一个造园的高手。五亩之园并不算大，却被老侍郎弄得几个楼台游不进，一条流水乱相缠呢、啊。寻狼渡水，一步一景，景随人意，动静适宜。园子中几处假山，树得巧，看去险，积泉石为山。而作为交结物的盐卤和铁屑全部暗隐，这种浑然天成的苏派叠石技巧着实让人叹为观止啊。再说这花园正中是一个约有一亩见方的莲池，入口处是一处假山，先入洞。

0: 然后沿山中石脊走过去，便有一道架设的曲折木桥，可通莲池中央那座金碧辉煌的六角亭子。亭子入口处的两边楹柱上挂了一副板书对联：爽借秋风明借月，洞观流水静观山。这是高拱前一任首辅徐阶的手书。张居正觉得这副对联意境甚好，加之徐阶又是他的恩师，所以保留下来不曾易换。原来的主人给这座亭子取了一个名字，叫怡爽亭。张居正入住之后更名为雪河亭，取夏和冬雪皆可于此赏玩之意。兴致来时，他就会请来二三友好，于月色空盈之夜，在这亭子里摆上几样酒菜，飞觞传盏，品花赋诗，享受一下赋闲文人的乐趣。张居正此番来到亭子之前，他的书童已经先来到了，并搬来了一张藤椅。张居正坐上去，正欲吩咐书童去把那套清波杂志拿来这里阅读，忽听得前面客厅里传来了喧哗之声。张居正问书童：来了什么人呢？书童也是茫然不知，只得抻着脖子朝前面望去，只见得一位佳人飞快地跑过来，在莲池岸边对着亭子喊道：启禀老爷，巡城御史王大人求见，还给老爷送了一只比马还大的梅花鹿来。命人把王传喊到亭子里来坐定。张居正不解地问：
1: 杰东啊，你为何要送一只鹿来呀？
0: 王传穿着下部官服，浑身上下冒着热气，他约莫40岁挂边，生得白白净净，窄额头，刀条脸，浅浅的眼眶里一双微微有些发黄的眼珠子总是滴溜溜的转个不停。这会儿见张居正拿话问他，便收了正在摇着的黑鼓洒扇：
2: 卑职昨日来看望，听府台说两腿发软，而且脸色也不大好，卑职就想这是因为府台前些时心忧国事，操劳过度，身子伤了元气了，中暑只是一个诱因。我便问了京东大药房的沈郎中，这个人医术可了不得，太医院一帮御医碰到什么疑难杂症也前去找他会诊。沈郎中说，人到天命之年，先天精气已消耗得差不多了，以致肾库虚竭，这时候如不注意后天保养，百病就会乘虚而入。这期间的保养应以天经固元为本。沈郎中还说，新鲜鹿血最有补元功效，卑职于是就托人买了一只2岁的公鹿。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宣部5个1功成奖获奖作品，首届姚雪银长篇历史小说奖获奖作品《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周建龙，感谢您的收听。
4: 一分钟，你的心脏跳动约60到100下；一分钟，可以走到离家最近的小公园；一分钟，你可以键盘输入约100个字；一分钟，一场比赛的胜负可以逆转；一分钟，也是家中失火且扑救无效后必须逃生的黄金时间。 如果你家住十二楼，安全顺畅逃生到楼下，大约也需要一分钟。可是，如果楼道里堆放着纸箱、旧家具、自行车，你和平安之间的距离就可能会变成三分钟，甚至更远。
5: 消防救人员赶到现场后，侦查发现火势迅猛，且现场堆放了不少木质材料、铁架等杂物。
4: 一场火灾从发生到夺人性命，时间也不过是3到5分钟。
6: 着火物为一楼楼道杂物，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
4: 别把楼梯间当成杂物间，让生命通道保持畅通，为安全和希望争取更多的一分钟。省政府安委办、省应急厅提醒：公路上的应急车道、小区中的主要道路、居民楼里的楼道，在关键时刻都是救命的通道，应当时刻保持畅通无阻。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上个世纪60年代末，我才10几岁，就从北京。

0: 京到中国陕西延市一个叫梁家河的小村子，我到那儿去当了农民，在那里度过了7年的时光。
1: 讲述习近平总书记在梁家河的知青生活，
2: 追寻人民领袖的初心，
1: 记录梁家河几十年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2: 激发砥砺前行的信心。
1: 广播纪实文学梁家河，请听第一集。
0: 这谁啊？
3: 王谢军嘛，
0: 爷儿叫什么？爷儿嘛，爷儿，爷儿，这是谁？
3: 楚啊，
0: 楚啊，咋又这样了？那老成这样了？这是个干部，这是个干部，楚啊也是，是不是？
4: 楚干部，
0: 你们几个是干部？
5: 张儿哥也是干部
0: 吧？对，张儿是，张儿是个能人。他就算在村子里啊，他算个秀才，是不是？走，咱们看什么？
6: 2015年2月13号，农历腊月25，上午11时许，三辆中巴车远远地停在梁家河村口外，车上下来几个人，健步向村里走去。晋平回来了！一声惊呼，村民都向村口外跑去。习近平回到了梁家河，这个位于黄土高原腹地的小村庄，这个让他魂牵梦绕的地方。算起来，他离开梁家河已经整整40年了。
2: 踏上这片曾经劳动生活过7年的土地，见到这些曾经朝夕相处始终不能忘记的乡亲，习近平难掩激动的心情。
7: 哎，随娃！
2: 习近平老远就认出了跑在人群中的石春阳，一声亲切的呼唤，话音未落，两个人的手已紧紧握在了一起。
7: 英儿，你老了。向前，你上次可去过我家呢？
6: 习近平和昔日的小伙伴们挨个握手，双方的手都不愿意放开。春娃、迎春、成儿，岁月虽然沧桑了当年小伙伴们的脸庞，习近平却仍能亲切地叫出他们每个人的小名。
2: 陪同习近平一起回来的还有他的夫人彭丽媛，他用陕北方言向乡亲们介绍：“这是我婆姨，今儿领回来让大家见一见。”一句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7: 张卫庞，你还没有变。
2: 正与小伙伴们热情寒暄的习近平一扭头看到了张卫庞，便伸出右手狠劲儿地拍在张卫庞的肩上。有力的大手上传递的深情，让张卫庞感受到晋平的心跟咱们还是那样亲。握着张卫庞的手，习近平向彭丽媛介绍：“这是梁玉明的挑担哩。”挑担是陕北方言，在陕北称连襟为挑担。习近平转向石春阳说：“
7: 随娃，还有几个不认识，介绍一下。”
2: 石春阳连忙把身边的人向习近平挨个介绍。当介绍到巩宝雄时，习近平握着这个年轻人的手问道：“
7: 你是谁家的孩子？”
2: 石春阳说：“这是慧燕的儿子。”习近平亲切地说：“你爸可是个老实人。”
6: 人们簇拥着习近平，一路走，一路拉话。到了村委会大门口，更多的人拥了上来，围在习近平身边，一步也不肯挪开。
2: 石春阳急了：“亲人回来了，快迎进家，让站在大门外算啥呀？”大家这才让出一条路。 不少当年曾在一起劳动生活的乡亲，习近平一眼就认出了，并亲切地叫出了他们的名字。甘民，赤脚医生，爱学习，看的书也多。争气儿，家里都好吗？张，你有肚子莫嘴嘴。
6: 亲切的小名儿脱口而出，亲切的往事也历历在目。
2: 68岁的巩正富，小名叫开火。习近平笑着对他说：“你当年劲儿大，摔跤是村里最好的，不过你可摔不过我啊。”大家听了欢笑一片。巩正富患有眼疾，一只眼睛已失明。习近平关切地问：“你年轻时眼睛就不好？”这事儿他还记在心上，记得这么清楚。巩正富闻言直抹热泪。当年的老支书梁玉明来晚了，好不容易挤到跟前，习近平边叫着王栓，边与他热情地握手寒暄。梁玉明高兴地说：“你先忙着，我给咱们回家准备饭去，一会儿到家里吃饭。”
6: 习近平和小伙伴们拉着家常，收入靠什么？平时吃些什么？老人好吗？孩子们都在做什么？日子过得怎样？能吃上大米吗？习近平问得非常亲切细致。小伙伴们告诉习近平，现在光景过好了，平时吃的是白馍白面，大米和肉什么时候想吃就什么时候吃。
2: 习近平听了露出舒心的微笑，满意地说：“那就好，乡亲们过上好日子，我就放心了。”
6: 立春后的阳光暖融融地洒在人们身上，远处的山上冰雪正在消融。
2: 在村委会的院子里，习近平深情地说：“今天能够回来看一看，心情很激动，看到大家感到很亲切。1969年1月，我迈出人生的第一步就到了梁家河，在这里一待就是7年。当年我人走了，但我把心留在了这里。”几句话说得大家心里暖暖的。85岁的梁友昌一个劲儿地拍手，脸上挂着泪珠。看着梁友昌，习近平动情地对在场的年轻人和孩子们说：“老梁是这儿的长辈了，老梁的儿子都有了孙子，咱们是第一次见面。那时我和梁家河村结下了缘分，注定了今天会与你们相见。你们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曾与我一起生活战斗，我人生第一步所学到的都是在梁家河。不要小看梁家河，这是有大学问的地方，人生处处留心皆学问。”习近平接着说：“我在这里当了大队党支部书记，从那时起就下定决心，今后有条件有机会，要做一些为百姓办好事的工作。我相信这里的明天会更好，我更愿意看到的是我们的下一代健康成长，成为为人民做有益事情的好人才。”
6: 情真意切的话语如春风阵阵拂过乡亲们的心田，迎来了雷鸣般的掌声，在场的很多人都流下了热泪。1975年，习近平离开梁家河，有了孩子后才搬出去。眼前的小院儿干净整洁，围墙全部用插片石垒成，院子一侧放着一个大石碾子，摇动

0: 门口挂着金黄的玉米棒和红辣椒串子。一跨进院门，64岁的刘金莲激动地迎上来说：“还认得我不？”
1: 习近平风趣地说：“太平家婆姨嘛，那年你们两口子新婚，我们几个知青还来闹过洞房嘞。”他又指着另外两孔窑洞说：“你答你妈住这间，你们住在那个边上的窑洞。”“
0: 对呀，这么多年你都没忘。”“
1: 那怎能忘呢？”一线三孔窑洞最右边的是插队知青当年的住处。走进窑洞，看到窑掌里放红薯的窑，习近平说：“这个当年没有啊。”窑掌是陕北方言，是窑洞里最里面的墙。炕上放着一排铺盖，墙上用报纸糊着墙围子，挂着一盏马灯。数了数被子，习近平说：“不是5块，是6块。当时住我们6个，谁挨着谁，他记得非常清楚。雷平生抢了炕头，褥子被烤黄了。”习近平说：“我那时爱看书，晚上点着煤油灯，一看就是半宿。第二天早起，吐出来的痰都是黑的。”1993年，习近平回梁家河时，张清远还与他开玩笑：“近平，你咋不把家里的带回来？”2015年，习近平再回梁家河，没想到张清远已去世，习近平很难过，问：“是得啥病走的？”
0: 刘金莲说：“哮喘病，肺气肿。”
1: 习近平叹了口气说：“也不是很严重的病，怎么没治好呢？”走进刘金莲住的窑洞，掀起饭桌上的笼布，白生生的馒头和金黄的油馍馍格外诱人。习近平一眼就认出了这种用软黄米面炸成的圆圈形油馍馍，说：“好，这是年茶饭吗？”又问：“现在生活好了吧？”“
0: 我现在生活可好了，吃的、穿的、用的，啥都够，我身体也挺好。”
1: 习近平握着刘金莲的手，叮嘱她要保重身体，说：“等我有空有时间，还会来看你们的。”刘金莲家隔壁是张卫庞家，习近平他们刚来插队时住在刘金莲家，吃饭在张卫庞家。走进张卫庞家的院子，习近平说：“随娃，你还记得吧？你答那会儿经常到这边来给我们做饭，再后来就是成儿给我们做饭。那时候最好吃的就是黄元帅旧酸菜。”黄元帅在陕北方言里是指玉米团子。习近平指着院子里的石磨说：“这个还在，那时我经常来这里磨面。”
0: 吕侯生家与刘金莲家隔着一条小河沟，相距不远。这里是习近平在梁家河的第二个住处，大家一起往那里走去。
1: 吕侯生迎了上来，习近平笑着说：“侯生，你这衣服还挺洋气呀。”旁边的张卫庞笑着插话：“侯生是老板嘛。”吕侯生有些不好意思，赶紧回了句：“三轮车老板。”风趣的话语，欢快的场面，习近平开怀大笑。他指着吕侯生对彭丽媛说：“侯生当年才12、3岁，是我的小跟班。”在场的人都笑起来。习近平问吕侯生：“你哥呢？”吕侯生说：“在你后边嘞。”习近平回头在人群中看到了吕侯生的哥哥吕立斌，叫着他的小名儿，

0: 话语里饱含关切。魏生，你那会儿当了几年兵，现在做啥嘞？有几个娃？
1: 吕立斌说，你来的第二年我就当兵走了，我有四个娃娃，现在连孙子都抱上了。
0: 谈笑间已到了吕侯生家院子里，看到吕侯生家人丁兴旺，习近平说，侯生，你们是个大家庭。他又转头给彭丽媛介绍，最边上的这孔土窑就是我住过的窑洞，我和侯生年纪相仿，常住在一起，他从小就会做饭，我主动向他学习，他还经常给我做饭呢。那时候没油，侯生办法多，倒上几个杏仁在锅里一炒一擦，就有了一点油花，再倒进土豆南瓜，还挺香的。
2: 习近平和吕侯生并肩坐在窑洞的土炕上，回忆他们一起吃饭共同劳动的场景。习近平紧紧握住吕侯生的手，关切地询问他带着一只行动是否方便，家里生活怎么样。
1: 吕侯生说，平地走路还行，就是干不了重活，现在开三轮车了。从当年住过的窑洞出来，吕侯生对习近平说，累了吧，回窑里喝点水。习近平说，水就不喝了，到你的新窑看看生活怎么样。
0: 吕侯生家的窑洞装修一新，宽敞明亮。习近平高兴地说，你生活还可以呀。看着墙上的照片，习近平一一询问吕侯生家人的近况。告别了吕侯生一家人，习近平一行继续向村里走去。途中路过的窑洞，习近平都能准确说出当年居住的是哪一家。他指着两孔破旧不堪的窑洞说，这地方还是这个样子啊，这是张志明的窑，他那几年搬到县城里去了。又指着上面的一个院子说，这个院子是隋娃家的吧？石春阳说，是。在新修的老年活动中心前，虽然房子已经变了样，但是习近平一眼就认出来了，说，这里以前是铁锁家。他指着老年活动中心对面的窑洞对彭丽媛说，那边是薛达家，大名叫薛玉斌，当过兵打过仗。习近平问，薛玉成薛玉斌哪儿去了？乡亲们说，薛玉成已去世，薛玉斌现在住在延安八一敬老院，虽说已87岁，但身体健康。习近平点点头说，薛玉斌常给我们讲他在部队上亲身经历过的一些事儿。
2: 顺着小河转了个弯，到了习近平住过5年多的知青院。
0: 记得习近平在接受延安广播电视台《我是延安人》栏目记者专访时说，刚开始什么都不会吃，不爱吃，五谷杂粮，那哪里是五谷杂粮，是糠菜拌年粮。慢慢的我们就学会了，什么都吃了，没有还不吃啊。最后最爱吃老百姓送来的东西，这家送一个玉米糕，那家送了一个高粱米的团子，吃的都很好。酸菜成为我最好的美味佳肴，以至于到后来，我到现在我还想念那个酸菜。
2: 梁家河当年的酸菜有多香？同在梁家河插队的知青雷平生在接受《学习时报》记者采访时回忆，1970年的四五月，长期没吃到新鲜蔬菜的我们，喉咙中都燥得冒烟儿。这时正好碰上房东张马友家要将前一年的酸菜倒出来，腾出酸菜缸清洗，准备秋冬再腌新酸菜。张马友的婆姨过来问我们要不要倒出的酸菜，给我们

0: 拿来了一大盆。我和静平感谢之后，不由分说下手抓起酸菜大嚼，直到把那一盆酸菜全部消灭掉，才心满意足地舒了一口气。
1: 酸菜里面有情怀。2014年3月7号，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参加贵州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说：“我这个人呢，是有农村情结的。1969年1月份插队，老百姓帮助我，他们有什么吃的都给我送一点。谁送我一碗酸菜，我说我今天生活又改善了。现在我看到贫困地区的老百姓啊，我确实是发自内心的同情他们。我们作为共产党人，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放在心上，真正的为他们办实事，否则我们的良知在哪里呀？”
0: 2015年2月13号，习近平回梁家河两次说起当年受苦的事。第一次是习近平指着流过村里的小河，给彭丽媛讲起他们当年还不大会使用扁担担水，以及在河边洗澡的事。刘金莲插话说：“静平当年可受扎练。”彭丽媛没听懂，习近平解释说：“受扎练就是受罪了。”刘金莲说：“静平当年担粪丹麦，把肩膀压得又红又肿，背上风吹日晒，皮脱了一层又一层。”彭丽媛听得泪眼盈盈。
1: 第二次是在募军

0: 思。这里的乡亲们把劳动叫受苦，把农民叫受苦人，说上山劳动就是受苦去了，说一个人好苦就是说。
1: 看着连绵起伏的大山，习近平说，那时候放羊，把羊赶在一个山卯上，自己就开始看书想事儿了。
0: 习近平转过身去，极目远眺片刻，自言自语道，离开这里都40年了。第二次停车，习近平从山上俯瞰当年住过的知青院，对彭丽媛说，那就是我当年住的地方，在山下看不怎么样，可从山上往下看还是比较壮观的。这里沟壑纵横，摇动前面的山梁如刀削斧劈，直直地横在眼前，那可是采菊东篱下，愕然见南山。正是这些悬崖陡壁磨练着我的意志。第三次停车的地方是一处陡坡，对面就是烫牛卯，又陡又险，年轻人空手往上走都非常困难。习近平指着对面的山卯，深情地向彭丽媛介绍说，那时我冬天就在这里打柴，山上陡的连牛都站不住，我还能背上一大捆柴往回走。告别时，乡亲们给习近平拿来了自家的土特产，习近平没有要，说不用了，大家的心意领了。梁玉明本来准备了小米、红枣、苹果等特产，但习近平不收。梁玉明一下子就明白了，我倒忘了，中央有规定啊。
1: 吕侯生的嫂子高彩梅给习近平一家人送了3双鞋垫，上面绣着幸福好运，常回家看看。他说，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彭丽媛说，不能要。高彩梅急得不知说什么好，彭丽媛见他一再坚持，就收下了，并付了200元钱。
0: 时任延川县委书记刘景堂说，总书记他们离开梁家河时，每人还付了30元饭钱呢。
1: 习近平说，他永远不会忘记梁家河，永远不会忘记梁家河的父老乡亲。离开梁家河40多年来，习近平时常关注关心着梁家河的父老乡亲，不管走多远，也不论分别多久，有一种牵挂总能穿越千山万水。
0: 1994年，吕侯生右腿患了骨髓炎，在医院治疗了2个多月，花了6000多元仍不见好转，本来就贫困的他实在没办法了，就给习近平写信说了自己的状况。不到半个月，习近平就给他寄来500元路费，请他到福州去治病。在福州治疗期间，习近平只要在市里，几乎每天晚上都到吕侯生的病床前来一趟，对他说，侯生，给你治病花多少钱我都愿意。经过治疗，吕侯生的病有了好转，要回陕北了。习近平给他买了飞机票，还把2000元钱塞到他手里。吕侯生激动地说，近平真不好意思啊，这一趟花了你几万块。习近平说，谁让我们是朋友嘞。1999年十月底，吕侯生在太原做了截肢手术。习近平闻讯后支付了全部医疗费，还联系当地干部帮助照顾他。吕侯生提起这事儿就眼眶发热。

0: 锦屏待我可好嘞，为我这腿费了不少心。村民梁耀才的妻子病重，习近平得知后寄来1000元钱。2015年，习近平回梁家河，梁耀才握着习近平的手说：“你那年寄给我的钱收到了，这份情谊永远忘不了。”
1: 梁玉明曾多次去看望习近平，每次见面，习近平都要把村里的人和事细细问一遍。乡亲们的生活有困难，他就感到揪心；乡亲们的生活好一点，他就感到高兴。
0: 习近平帮村里通了电，修了学校，修了桥。对此，习近平说：“延安养育了我好几年，为延安老区农民做点事，是我们应该做的。”小名叫铁锁的武辉说：“村里的老乡有困难找他，他都会帮助，只要写信，他就回复。”2000年，武辉去福建，习近平请他到家里吃饭，彭丽媛亲自下厨。武辉说：“彭丽媛也很关心农村人，尽量考虑我们陕北这边的口味。”
2: 广播纪实文学《梁家河》，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演播苏阳、黎春。

0: 一分钟，你的心脏跳动约60到100下。一分钟，可以走到离家最近的小公园。一分钟，你可以键盘输入约100个字。一分钟，一场比赛的胜负可以逆转。一分钟也是家中失火且扑救无效后必须逃生的黄金时间。如果你家住12楼，安全顺畅逃生到楼下，大约也需要一分钟。可是如果楼道里堆放着纸箱、旧家具、自行车，你和平安之间的距离就可能会变成3分钟，甚至更远。
1: 消防救援员赶到现场后，侦查发现火势迅猛，且现场堆放了不少木质材料、铁架等杂物。
0: 一场火灾从发生到夺人性命，时间也不过是3到5分钟。
2: 着火物为1楼楼道杂物，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
0: 别把楼梯间当成杂物间，让生命通道保持畅通，为安全和希望争取更多的一分钟。省政府安委办、省应急厅提醒：公路上的应急车道、小区中的主要道路、居民楼里的楼道，在关键时刻都是救命的通道，应当时刻保持畅通无阻。

0: 人民。
1: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1: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A，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春游进山踏青，注意森林防火。省森防止办公室、省应急厅提醒：进山游玩，严禁在林区内吸烟、野炊等，严格落实野外火源管控要求，严格遵守森林防火10个严禁，严防发生森林火灾。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从齐国古都到水浒故里，从仙境海岸到自然原野，俯瞰齐鲁，每一角落都有不同的风景。足不出户，用声音带你游遍山东。好客山东，现在出发。
7: 好客山东栏目由山东省十大文化旅游品牌冠名播出。

0: 浩克山东，好美记录。欢迎收听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和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频道联合制作播出的浩克山东，我是丽生。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交通。五一的民航市场迎来收官啊！五一假期虽然过去了，但是呢，我们从中得到了一些数据和经验。整体来看，受到多省春假的带动，客流高峰明显前移了，对于五一期间出行需求形成一个分流，叠加航油成本上升等因素，供需两端来承压，导致假期民航市场规模同比小幅回落。那么在最近这段时间，有很多的业内啊，一些朋友会提出就说五一机票价格的问题。那么有网友呢就反映说，提前好几个月去购票，临近假期票价大幅下跌了，部分的航线票价近乎腰斩。也有一些网友表示，热门航线票价持续上涨到出行之前价格翻倍增长。两种截然不同的市场感受也反映出了假期机票价格的复杂的一个走势。那么现在我们就想聊一聊，哎，到底哪里是价格洼地呢？在这个五一假期，那我们节前一天4月30号和返程高峰5月5号的机票价格是最贵的，而5月2号到3号是明显的低谷，机票均价比4月30号几乎腰斩，部分的航线价格只是30号的零头。比如说第三方旅游平台去哪儿网的数据显示，5月1号北京飞丽江裸票价格4月30号是1500元，然后5月2号降到了462元。上海飞大理呢，节前接近2000元，5月2号只需要600元。所以很多的朋友就会觉得，哎，我买不同的时间怎么价格差距这么大呢？而最便宜的是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之间的航线，由于往返航班量大，运力供给充足，且没有商务客。那么在5月1号当天，数据显示五一期间国内一线航班都尚有不到2折的特价机票，单程不含税，最低票价约为300块钱，甚至低于平日。比如说整个的假期期间，上海到广州1折的特价机票裸票仅仅400元，上海到深圳的机票裸票仅需要340元，而北京到上海也是一线城市之间，他们的2.5折的特价票裸票仅400元。所以说对于一线城市之间的航班啊，在交通方面朋友们是非常非常占便宜的。那么整体看来呢，今年五一假期的国内票价仍然是处于高位，虽然说会偶然会有这样的一个降价的幅度，但是呢一直从五一假期之前到五一假期期间的1周多的时间里，这个票价呢它确实也会出现一些高票价的情况。所以这样的一个数据呢也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是不着急买票，那么等到临了我们要准备出行之前，像五一、十一这样的一个法定节假日的话，我们也可以考虑等一等，撑一撑，看看票价的浮动再说。甚至是有很多的朋友他是不拘泥于一定要到什么样的城市只要愿意走出去就好了。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就可以挑一些票价比较便宜的城市去买了。其实回顾近年的民航市场，节假日的机票价格波动已经成为常态。近几年来，民航多次出现了量升价跌的一个票价跳水现象。尽管行业运输规模持续创新高但是呢也是整个行业陷入了旺丁不旺财的一个困境。从定价机制来看有关的媒体记者呢也是多方了解到，机票价格由航司市场化自主定价，是根据客座率、收益水平等等指标来实时调整的，所以我们假期市场才会经常看到有两头火爆中间平稳的一个特征，首尾时段票价偏高，中段票价相对优惠。期间部分的航司前期对市场需求预判偏高，而且可以通过降价清理剩余的仓位等等这样的一些定价来调整一个市场的需求。 那么针对票价波动带来的消费者的损失，部分的航司多年前也已经推出了买低退高的政策，旅游平台也配套出行了保障服务。业内提醒，不同折扣机票退改签费这个费率存在着差异，消费者购票之前可以通过平台来确认行情，而且还可以选购退票险来降低行程变动带来的经济损失。这个您了解了吗？当然很多朋友在关注五一假期之后的民航市场，那现在呢是一个错峰出游的窗口期，这对于我们现在想要出行的朋友们来说，五一是一个好消息，有多条热门航线票价是大幅回落的。五月中旬之前，上海至三亚、海口、青岛、泉州等等航线有低至200元的机票在售哦。那么北京到海口、西安以及宜昌等等航线也有低至3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所以也是为我们的错峰旅客提供了高性价比的选择。如果你时间自由，可以在现在走起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好客山东，
2: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3: 现在是在山东威海的火炬八街，今天来这儿的人啊非常多，热闹非凡。
2: 当你在清晨拥抱蔚蓝大海，有人在古城聆听历史回响。
4: 欢迎八荒边城，道访孔子故里。
5: 我现在是在泰山脚下的徒步登山起点侯门，在我手上这个就是最近非常火爆的登山助力机器人。
2: 当你在五岳之首遇见智慧未来，有人在市井长巷品味人间烟火。
6: 我现在在淄博最繁华的地方八大局市场，
2: 一列车连起你我的诗与远方。
7: 好客山东齐鲁一号旅游列车从济南火车站正式发车，快乐的体验从路上就开始了。
2: 一列车开往黛金海蓝新山河，
8: 全方位的优惠服务联动，串联资源，拉动消费的新引擎。
9: 有时候旅途中的一秒钟陪伴会让你羁绊相牵，定格成美好的瞬间。有时候一分钟的感动会让你流连忘返，增加生命的成色。无论你要去哪里，有陪伴的分享才是最幸福的出游。行走齐鲁，感知山东，好客主播带你一起走。

0: 现在虽然说立夏节气了，但是我们有很多可以去赏花的一些好地方，在我们的山东省内以及我们的国内啊，都会有很多这样的一些精品路线，大家真的可以走出来，一起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然后出去找一份轻松和疗愈。最近确实是有一些契合我们年轻人的一些游玩方式和一些相关的政策啊，是特别值得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的啊。因为今年五一假期呢，确实会有票根经济作为一个消费啊主力来注入了新的一种活力，拿着票根去打卡，成为了年轻人特别喜爱的一种旅游新方式。比如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就发布了一项调查，显示以票根进一步激发文旅活力，68.1%的受访者建议加大优惠力度。比如说，在五一长假，自驾前往贵州游玩的95后李阳青啊，他呢就享受到了小小票根带来的福利。以他为例，我们来分享一下啊，通过景区票根兑换的优惠券，获得了加油减免、酒店折扣等等优惠，省下了一笔开支。但是李阳青呢也发现，凭着票根享优惠活动适用的场景还是比较有限的。比如，有一些商家不在合作范围之内，有的消费券需要达到一定的要求才能用。所以说呢，也是要我们去看清楚优惠券的适用规则和一些细则，避免出现白跑一趟的情况。现在呢，票根联动活动的一些问题，确实也会影响大家的体验。而且凭着苏超这个苏州赛区的门票票根，江苏无锡的90后这个网友宋楠，也是免费游玩了常熟的沙家浜的相关的一些景区。但是免门票仅限于五一假期期间，他呢又因为时间有点紧张，没办法之后再错峰游玩，所以他也希望票根优惠活动可以延长一段时间。这些呢都是我们的网友提出的一些期待。所以，比如说一码通兑加强城市间的联动、一票玩多城等等这样的一些诉求，如果说真的能实现的话，相信会给我们更好的票根经济的一些体验感。另外，我们文旅市场出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新趋势，就是你有没有发现，越来越多的游客避开热门景区，转向那些以往知名度不太高的小城或者是县域目的地呢吗？在五一前后，全国多地首次集中实施中小学春假制度，十几天的长假催生了多元假日消费途径。而且，2026五一旅行趋势报告显示，县域目的地旅游产品预订量同比上涨128%，增速呢会远超省会城市。福建平潭、浙江安吉、山西平遥等等多个县域跻身热门榜单前十，不挤不贵的需求催热了西南、西北以及边境小城，像广西崇左，还有像云南芒市等地，也是快速的崛起了。那么，小城突然涌入这么多的游客，住得好吗？服务是不是跟得上呢？这可能是大部分朋友会比较关注的问题。当县域旅游逐渐走向常态化的时候，服务供给能力的提升真的是成为了一个关键了。
1: 阴天傍晚车窗，
0: 其实现在这波小而美的县域目的地各有绝活，精准匹配了游客们的需求。比如河南新乡太行山深处的郭亮村是60多部影视剧的拍摄地。然后常态化的上演《太行山传奇》等等系列沉浸式的情景剧，还原影视场景和抗战故事，让游客从看电影变成了演电影。而且村民的户均收入从不足千元跃升到了近20万元，其实就是一个多方多赢的一个结果。江西景德镇三宝村100多家陶艺店推出了各类陶艺体验，吸引着游客前来和泥巴亲密接触。诸如此类的一些精品的研学线路， 然后都非常多，比如说竹文化、浙江的茶文化、生态科普，这些都形成了多元化的研学体系。那这些旅游目的地的共性也是显而易见，人少景美不敢形成，消费亲民，特色鲜明，没有热门景区的拥挤和喧嚣啊，却有触手可及的自然和松弛。主题化、技能型、沉浸式的旅居也是契合了游客们追求性价比、新价比的这样的一个诉求。小城不仅接得住流量，当地老百姓还实实在在的受益。这种反向旅游的火爆，是不是给我们传递了一个很好的从观光打卡到深度体验转型的鲜明信号了呢？
1: 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
0: 在平潭追一次蓝眼泪，在安吉采一次春茶，在建水做一次豆腐，在龙潭村画一幅画，游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看风景变成融入生活。小地方也能接住大流量，背后是文旅消费升级、城乡融合发展的深层密码。近年来，随着乡村全面振兴的推进，像高铁高速通达、精品民宿涌现、特色业态丰富，让小城可游、可居、可体验成为现实。更关键的是，县域文旅它没有同质化的内卷，它有深挖的特色，有自己的所长，以差异化吸引了我们更多的客群。

是弥补了传统景区的短板。所以说，要让小长假的大流量转变为持久的吸引力，关键还是要守住自己的特色，自己个儿的这个短板去补齐，然后提供餐饮、交通、安保等等配套质量，才能让我们四面八方，客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

当多地的春假和五一连休假期扩容，扩出了什么呢？当赛事和演出、旅游热度深度融合的时候，又会融合出什么样的效果呢？当量的增长已经成为常态，我们又该怎么去实现我们质的升级呢？这些问题应该都是我们文旅行业该去认真思考的问题。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说，首先时间变长以后，大家时间安排更自由了，过去只能集中在五天出游，现在可以加上春假，中小学生放了春假之后，大人可以弹性休假，实际上可以选择的时间可能是八天甚至是九天，所以弹性更大了之后，大家的舒适感会进一步的增强，高峰期可以不去热点地区，花一个时间再去，整个市场会更加有序的运行。第二，进一步的扩容消费啊，我们的假期期间亲子游、延时游等等新型的消费需求也是得到了有效的满足，春秋假也是提出了一些新的挑战啊，比如说从制度上讲，中小学生放假了，家长能不能请假陪同出游呢？能不能把年假用在跟孩子春秋假一起休啊？这都是制度安排上的一个挑战了。所以说给我们中小城市包括我们山东的一些宝藏小城也是提供了一定的机遇，就好像我们研究院院长戴斌所说，一些赛事、音乐会、音乐节可以快速的让中小城市提高知名度，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现在由于一些赛事文旅融合项目，让广大游客快速的在短期内能够集聚到访，这绝对是一个好事情了。回忆是思念的车，所以说我们山东的各地景区，我们各个城市真的要加把劲儿。

在我们现在的这种文旅热潮之下，还要继续想办法来吸引我们的游客，来做大做强自己的文旅融合项目，拉动当地的消费，来扩大我们的知名度啊。

0: 亲吻。
1: 来看看我们山东省内的玩法，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济南大明湖畔的晚风里会准时响起熟悉的旋律。这里没有豪华的舞台，只有一台音响，七点只要不下雨啊，有一个人张旭，他会准时出现在这个现场。七点只要不下雨啊，有一个人张旭，他会准时出现在这个现场。他和老朋友王富贵的音乐夜场就在这个熟悉的节奏当中拉开序幕。这是他和他的小乐队搭建的精神乌托邦。真正让这里火起来的是那些从四面八方聚拢来的人，有刚下班的年轻人，有带着孩子来散步的年轻父母，还有偶然路过的游客们。所以像这样的场景在济南，它是用最质朴的方式为人们提供了情感宣泄的出口，也让更多的外地游客看见了济南，走进济南。所有的灯都熄，像这种类似于野生 KTV 式的自发活动已经成为了济南市民夜生活的新地标了，也是映照出城市公共空间里最珍贵的一笔人文底色。所以我们说啊，一处风景照见一座城的温度，你可以去不同的城市找一找不同的风景。最后的时间跟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最近的电影，五一档的总票房7.58亿元，也是刷新了今年的最高分的记录啊，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了。影片呢最近的是消失的人、寒战1994以及穿普拉达的女王二、时间敢死队，还有给阿姆的情书，分别列档期票房前五名。这五部影片累计票房是突破了5000万，其中像消失的人、寒战1994的贡献，五一档的大盘票房6%以上都是他们。所以说现在呢，我们非常多元的一些电影涵盖了动作、犯罪以及喜剧、悬疑、惊悚、爱情和动画等等这些类型啊，确实是给我们的观影的观众们带来了多样化的选择。另外在电影供给丰富的同时，票价也更加亲民，那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不是一个好消息呢？如果有时间你可以去看一看啊。你像在省份票房的榜单方面，今年五一档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四川、北京、山东等等这个位列档期省份票房前十。所以说我们山东呢也是大家的观影热情还是非常高的啊，也是给我们的票房做了很多的贡献啊。所以接下来这个周末如果大家不再出远门了，不妨去看看电影，出去吃一吃美食也是很放松的。大家没发现每次我们出去游玩的时候，我们到了一个新的、全新的、浪漫的、有特色的、不同的城市，你会感叹好像自己的青春岁月又回来了。可能就是那一幕、一个细节会让这个记忆飘到你的心里。破灭了梦想，如今我已不再感到。所以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伙儿，除了要经常收听我们的节目，走到这儿来了解一下我们山东各地的风景以外，也别忘了自己走出去多多去欣赏一下外面的大美风光。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好客山东，明天见。

0: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南京雨化台区一居民楼昨天凌晨发生火灾，火灾由停放电动自行车处起火引发。
2: 2023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2.1万起，电动车火灾已成为火灾重灾区。
0: 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别让电动车动了你的安全。
2: 合理控制充电时间，不在住宅内充电，杜绝非线充电。
0: 不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切忌盲目改装电动车。
2: 不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加强日常自查自检，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0: 最有效的救援是预防。
3: 凌晨4点，你在热被窝里做着香甜的梦，他已经扛着扫把走上街头。清晨7点，你在享受热气腾腾的早餐，他在被风的角落里啃一口发凉的馒头。早上8点，你在抱怨车里的暖气不够热，却没有看到寒风中的他肩膀落满雪花。你也许只是不经意地扔了一个小纸片，他却要到滚滚的车流中去捡起来。
4: 那个扫落叶的人，
5: 他们已经很辛苦，请不要让他们再受伤。关爱环卫工人，拒绝车窗抛物。
4: 那个扫落叶的人，
6: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7: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6: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7: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6: 详询10086。
7: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8: 北京时间17:30。

0: 首先上场的是小学组特级教师黄英和教坛新秀甘沁。
1: 大家好，我是黄英。
0: 黄英，特级教师，成都市优秀青年教师，国培计划一线指导专家，多次获全国、省、市赛课一等奖。
1: 选择博雅古琴，我想这篇课文可能正是符合我心中的语文梦。我会和孩子们在音乐、诗、书、画里边共同感受艺术的魅力。超级语文，我来了。上课，
2: 起立。
1: 孩子们好。
3: 老师好。
1: 请坐下，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课堂，齐读课题
3: 博雅古琴。
1: 那这篇文章是一篇文言文，对吧？文言文首先就是需要我们反复的去读，那就让我们先读好文言文，自己读自己的。每个人的节奏可能不一样，有些字可能你还陌生，那就借助后面的注音把它读准确、读清楚。
4: 江山出入流水少雪之间，而志在
5: 博雅阔情绝弦。终生不负古今，以为是无
1: 人。读好了吗？这样，咱们分一个阵营，咱们来比赛比赛，有没有信心？
3: 有。
1: 你们帮我推荐一个女同学。好，那再来挑一个男同学。就他吗？来，男同学先还是女同学先？
6: 女士优先。
1: 好，来。
7: 博雅古琴，钟子期听之。方古琴而志在泰山。钟子期曰：善哉乎古琴，巍巍乎若泰山。少显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古琴，汤汤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古琴，以为世无足复为古琴者。
1: 我给出第一个分数100分，他的脸马上就变得跟他衣服一个颜色，全黑了，有点紧张，对不对？我们拭目以待。
8: 博雅古琴，钟子期听之。方古琴而志在泰山。钟子期曰：善哉乎古琴，巍巍乎若泰山。小雪之间，
9: 他读对了，前面那个没读对，他读对了。
8: 钟子期又曰：善哉乎古琴，汤汤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古琴，以为是无足复为古琴者。
1: 掌声响起。如果说刚才是读的文虫字顺，那现在我们更听出了文言文的那种韵味，对不对？您的分数是95，加5分。我们说读书百遍，其义自现。你能不能借助注释来说一说，这篇课文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讲了谁和谁的故事？
10: 他讲了，就是伯牙弹琴弹得很好，钟子期他就听，可是没想到钟子期就突然死了，伯牙就把琴弄破了，还把弦弄断了。
1: 从此以后，
10: 从此以后再也不弹琴。
1: 讲得既清楚又明白。那伯牙是谁？伯牙是春秋时候的一个贵族官员，更是一个了不起的艺术大师，你知道吗？他被人称为琴仙。那到底博雅古琴 记忆如何呢？请同学们回到文字当中，请你画出赞美伯牙古琴的句子，读一读，品一品，借助语言文字体会音乐的美妙。谁来说说？
8: 钟子期又曰：善哉乎古琴，汤汤乎若流水。
1: 对，读得非常准确。可是如果这个乎字注意在这里呀、啊、别拆开了读，而是这样读：善哉乎古琴，别把它弄断了，好吗？再试一次：
8: 善哉乎古琴，汤汤乎若流水。
1: 他仅仅凭听就能听出伯牙弹琴的意蕴，你说这样的本领高不高？
3: 高。
1: 子期是谁呢？这就是山中樵夫子期。这呀还有一个故事呢。相传山中樵夫钟子期巧遇伯牙古琴，相见后伯牙与子期八拜相交。当天两人相见恨晚，彻夜畅谈。第二日伯牙就要离开了，两人是难舍难分。他们俩约定来年的中秋再相会。是什么让地位悬殊、相识短暂的两个人却彼此视为知音？答案就藏在文中一个重复出现的重要的字当中。
3: 至。
1: 至，古时候写成这个样子，上为止，下为心，心所指的地方就是志。说文解字中这样说：志者意也，心之所往。因此啊，子期听懂的不仅仅是琴音，其实是借助琴音听懂了什么
10: 心智、情感、
8: 伯牙的志向。
1: 让两人成为知音的真正的秘密究竟是什么呢？伯牙寄情于山水，所以他创作了高山流水。而对于子期来说，这高山流水就是他的生活呀，就是他的日常，就是他的天然。正如诗中所云，读：
3: 山水千秋存，只因一见之。
1: 两人是在对自然、对生命共同的热爱与思考中共情共鸣。我们把这样的人也称为
3: 知己。
1: 这是一个多么神奇的故事。然而遗憾的是，故事的结局却并非如此简单，甚至有点让人
10: 意外。
3: 伯牙卧琴绝弦，终身不复古琴，以为世无足不为古琴者。
1: 伯牙是一位音乐家，破琴绝弦，终身不复古琴，对于伯牙而言，这相当于什么呀？
8: 后面有一句以为是无足复为古琴者，这就等同于没有人能听懂伯牙的琴声了，然后就也没有人能懂伯牙的心了。
1: 对呀、啊、如果说消亡的是生命子期，那对于伯牙来说是精神宣告消亡，对不对？所以我们没有想到，原来知音除了是音乐的相知，彼此的知己，它还能成为生死之交。人们不忍这一对朋友这样生离死别，所以他们用另外的艺术形式让知音复活了。汉西北有高楼中说：
3: 木兮歌者，
1: 景陶渊明也在诗中这样所叙：
3: 只因苟不存，
1: 以以何所悲？高山永在，流水长流。高山流水觅知音，已经成为每个中国人孤寂时内心最温暖。

0: 雅。
1: 为什么他始终保持在这种体态上？他要最后产生那个余音不绝，那种
0: 绕梁三日
1: 的感觉，设计真的是非常好，非常优秀，让我眼前一亮的地方，子期为什么能懂伯牙？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精准，因为他就生活在这个环境，他热爱他的生活，因为只有热爱生活的人才会有知音。第二个问题更深入了，就是伯牙不负绝情代表什么？有个学生答出来了，精神的消亡，
2: 就长头发那个小男孩。
1: 对，这个叫死生之交，真正的知己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觉得你去把那个想象和艺术之美甚至哲学之美都出现了。不要小瞧孩子们，孩子们其实是理解那种你真正到生活热爱处的打动他们的所有的设计，所有的语文的智慧，到最后什么，回到孩子的心里，然后戛然而止，你这个课真的打动了我。
2: 怎么让这个古诗词真正的是浸润到他心里，让他今后的人生遇到那一刻的时候为之一颤，
1: 甚至有期待。
2: 对，
1: 他也期待他生命中的钟子期，他生命中的俞伯牙。
2: 这太美了，
1: 生命中一定有这样的人的。这就是教育的意义嘛。我们来看看王英老师的投票结果。
3: 哎、看
1: 哇，40票！
0: 恭喜老师，
2: 谢谢老师。
0: 真的很紧张，
1: 我们看看下一位讲怎么样。
4: 黄英老师的对手是来自上海的青年教师甘沁。甘老师选择的拿手一课是著名作家王安忆的作品《我们家的男子汉》，出自统编版教材小学语文4年级下册。甘老师抓住3个章节的标题，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阅读训练。
5: 本文的小标题分别是声音响亮真好，和以及我们现在啊，就一起先来学习第一部分，请同学们快速的默读课文第一部分，试着用简练的语言概括作者从哪几方面写了他对食物的兴趣。
6: 作者从他吃饭很爽气和吃什么都吃得极有滋味这两个方面写出了他对食物的兴趣。
5: 很爽气，像是这样概括的简洁些。谁来试着说说第二部分？
7: 第二部分是为活吃菜。
5: 为活着吃不喜欢吃的青菜是吗？很好。第三部分呢？你说。
7: 他对所有的滋味都有兴趣，
5: 说得真好，表扬他。
4: 经过老师的亲身示范和耐心引导，超级一班的学生们完成了对全篇文章的归纳和提炼。这种授人以鱼的教学方法获得了课评员的好评，但由于课堂设计比较规范，缺乏超级点和创新点，仅得到34票的成绩，遗憾败北。
8: 到后面我觉得有一些环节其实是可以舍去的，但是我没有去做好这一部分的舍弃，是我对于课堂的把控还太过年轻草率了。
9: 行在语文的路上，路永远在前面。
4: 接下来上场的是学识渊博、才华横溢的郑阳老师和温婉亮丽、创新教学的徐小倩老师。
10: 手持一条如意金箍棒，真是豪气冲天，八面威风。
4: 还记得这位会说书的老师吗？他会的可不止这些。
11: 他的才艺很多，比如画画。
12: 他会以朗诵的形式带入我们走入情感，还有踢足球。
13: 他家的藏书是非常非常多的，就像小型图书馆一样。
14: 我家里的藏书量达到了大概3万册左右，就是属于离了书活不了的那种。
4: 学识渊博的郑老师还会在周末时间到济南市图书馆进行名著阅读公益讲座。郑老师曾获山东基础教育1等奖、山东省中小学青年教师教学竞赛1等奖。
14: 今天我要讲的课是秋天的怀念。
11: 郑阳老师加油！
12: 郑阳老师加油！
0: 郑老师加油！
5: 郑阳老师加油！
13: 郑阳加油！
10: 上课，
15: 起立。
10: 同学们好。
16: 老师好。

0: 好，大家请坐。今天我们一起走进秋天的怀念的课堂。文中有这样一句话，母亲这样说，咱娘儿俩在一块儿，好好活，好好活。为什么是娘儿俩？你来。
1: 因为从后文也可以得出，史铁生的母亲也是患有严重的肝病的，然后呢，史铁生也是双腿瘫痪，他们两个是一类人，所以两个人在一块儿好好活。
0: 太好了，你的回答特别的棒，而且他已经解决了我下一个问题了。我就想问他，史铁生得的是什么病？大家都知道了，什么病啊？
2: 双腿瘫痪。
0: 双腿瘫痪。那么你们知道史铁生是多大的时候得的这个病吗？来，
3: 他是在21岁的时候得这个病。
0: 很好，他是在21岁生日的第二天突然的截瘫了，所以当他发现自己站不起来的时候，他表现出了一个明显的反应。同学们看一下课本，谁能找到那个词？来，
4: 史铁生的脾气变得暴怒无常。
0: 非常好。那么暴怒无常具体有哪些表现呢？
4: 文章里说，望着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我会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听着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我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
0: 哦，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类似的表现呢？你来说。
5: 文章第一自然段中，我拼命地捶打这两条可恨的腿，喊着我可活什么劲儿。
0: 史铁生想要摔碎的、砸碎的，他捶打的只是东西或者是他的腿吗？他还想砸碎什么？还想摔坏什么？来，
4: 我觉得他还想砸碎摔坏的是面对他这种可怕的黑暗的现实，前途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光明了。
0: 很好，你还有补充？
6: 我觉得他还想摔碎这可恨的病魔。
0: 很好。来，
7: 我觉得他可能是想把自己给摔碎。
0: 为什么？
7: 因为他和别人都不一样，他偏偏要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忍受这么巨大的痛苦。他觉得自己如果真的不能康复了，那还不如把自己摔碎，让自己永远的离开这个世界，不要再去忍受这种痛了。
0: 一了百了，自暴自弃，是吗？好，谢谢。史铁生在《病隙碎笔》里面曾经这样写道呀，说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的残疾了双腿。当时我有过一个决心，要么好，要么死。他还说，刚坐上轮椅时，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岂非把人的特点搞丢了，便觉天昏地暗。对于他21岁的一个年轻人来说，他的天似乎就是要垮下来。但是在我暴怒无常之时，母亲她是怎样做的呢？来，
8: 母亲就悄悄地躲出去，在我看不到的地方偷偷地听着我的动静。等到恢复成绩的时候，她又悄悄地进来，然后想要推着史铁生去北海看花，就安慰为史铁生。
0: 好，请坐。那么当我绝望的时候，母亲有什么样的做法呢？
6: 母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忍住哭声说，咱娘儿俩在一块好好活，好好活，想给予我希望。
0: 那么当我心情比较平静的时候，母亲又做了什么呢？
9: 当我看着窗外的树叶刷刷啦啦的飘落的时候，母亲进来了，挡在窗前。这是不想让我看着窗外的树叶就是飘落的场面，这其实也是一种生命的凋零，它就是不想让我有一些不想让自己活下去的想法。
0: 是，我想问同学们，母亲也是有病的，那母亲得的是什么病呢？你来。
6: 肝癌。
0: 你从哪里知道的？
6: 文章中有提到，后来妹妹告诉我，她常常肝疼的整宿整宿翻来覆去的睡不了觉。
0: 为什么是睡不了觉而不是睡不着觉？来，
6: 睡不了

0: 觉，他程度是要比睡不着觉更深一点的。睡不了觉，他就是没办法，他就是已经做不到睡觉这个行为了。
1: 从你的回答中，我能感受得到，睡不着觉可能还有睡着的那一丝可能，而睡不了觉则是根根本本连想都不要想了。而这样的事儿，妹妹知道，但是我却无从得知。我们会发现，其实母亲的肝癌已经是绝症，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她已经没法活下去了。但是我虽然双腿瘫痪，但是我还有生存下去的希望。可是呢，能活下去的却垂着腿说，我可活什么劲儿？命在旦夕的那一位却说，咱娘俩在一块儿要好好活。
2: 郑老师对于文本的处理还是非常有想法的。
1: 在很长的那段日子里，我想我一定使母亲做过最坏的准备了，但她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你为我想想。事实上啊，我也真的没为她想过，那时她的儿子还太年轻，还来不及为母亲想。她被命运击昏了头，一心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那一个，却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是要加倍的。这样一个母亲注定是活的最苦的母亲。史铁生在《我与地坛》里这样写道，母亲就这样出去了，他出去了，就再也没回来。邻居们把他抬上车时，他还在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我没想到他已经病成那样，看着三轮车远去，也绝没有想到那竟是永远的诀别。邻居的小伙子背着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正艰难地呼吸着，像他那一生艰难的生活。别人告诉我，他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个还未成年的女儿。请你们齐读最后一段，又是秋天开始。
3: 又是秋天，妹妹推我去北海看菊花，红色的花淡雅，白色花高洁，紫红色花热烈而深沉，波波洒洒，秋风中正开的烂漫。
1: 我懂得母亲没有说完的话，妹妹也懂，我俩在一块儿要好好活。孩子们，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他出去了就再也没回来，是什么意思？
4: 母亲死了，去世了，然后呢，代表着母亲对我的那份关爱，那份关心也永远离开了我。
0: 他再也不能回家了，他再也不能表达他对儿子的爱了，他再也不能推着儿子去北海看菊花了。
1: 很好，你觉得史铁生活出了绚烂的人生吗？
0: 我课外读过《我与地坛》这本书，然后还读过其他的史铁生的一些文章。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史铁生曾经说过，在那种情况下，人是不可能完全的唯物的，但是他信奉的不是什么神，他信奉的是自己的精神。也就是说，他不仅是从母亲，他自己也完成了他自己的自我救赎。
1: 我们的同学了不起啊，不仅能从文章中读出深情， 同样他还能读到史铁生文中的哲理，真的很棒。他主业是生病，业余写点东西。他是当代最有哲学思想的作家，他两腿无法在现实中行走，就让思想在笔尖上行走。好好活就是深秋北海烂漫的菊花，好好活就是铁生。下课，
3: 起立，
1: 同学们再见。
3: 老师再见。
0: 我觉得这堂课非常的好，我就感觉他简直就是史铁生在世，
5: 就是老师讲的非常的感人，就好像把我们带到了当时史铁生身处的那个环境上面，是以前所有教过我的语文老师都没有的。
0: 我觉得他真的是能带我们切身实际的去投入到这个文本，仿佛自己能穿越时空，对史铁生感同身受了一样。
6: 这篇文章每次读来都非常感人，我身边的两位女士都已然潸然泪下。
7: 当就是我们已经成长到你确实也经历过人生爱别离的这种东西的时候，然后你才会明白，就是自达千金重，他会陪你度过以后人生要面对的很多这种时刻，这个时刻才是教育完成的那个时刻。
6: 经典的力量就在这儿。我个人很喜欢这个这样深情的文章去朗诵，尤其带学生读。可是你恰恰没有带学生读啊，你朗诵完之后留了一段给大家一起朗诵，我发现我仔细再听听，第一，同学们声音很小，我前面的男生没朗，旁边两位也没朗出。他体现了一个教学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技巧，叫问学。他全程在问答。问答是什么？问答是一种理性思考。我就在想，学生为什么读不出来？你始终从理性的探讨迅速跨到感性的感染，朗读是你的一个高潮的体系，没有让学生哎，对不对？好，我们来看看郑阳老师的最后的得票数。哇，39票，高票啊！祝贺祝贺！那您预测一下您的这个对手，啊，这个胜算有多大？
8: 不好说。
6: 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等在沙滩上，好吧？
9: 郑阳老师的对手是来自南京师范大学附中仙林学校初中部的徐小倩老师。
2: 我觉得音乐可以帮助我们培养对于这个世界的感知力，而学好语文呢，能够帮助我们把这种感受很好地表达出来。
10: 小倩呢，她是我的徒弟，年纪不大，但是点子特别多，很会把这个时代的一些新鲜的东西引进课堂。
11: 她会在课件里面设置一些像小游戏这样的环节，可以让我在轻松愉快的氛围里面巩固我的那些知识。
12: 她也像一个朋友的角色吧，在下课的时候也能和我们打成一片。
2: 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我们应当给课堂注入些新鲜的元素，因为呀，咱们的孩子已经是10后了，我们也得与时俱进。这次我会带来《木兰诗》这节课，那么在我的课上，我也会采取 AI 人工智能来生成一些木兰形象，这样一种新颖的方式。
10: 小倩，你是最棒的，加油！
3: 小倩老师，加油！希望徐老师在超级语文课中超越自我 ，fighting， 我们爱你。
13: 上课，
3: 起立。
13: 同学们好，
3: 老师好，
13: 请坐。
14: 声音很有感染力，
10: 很好听。
13: 最近呀，我收到了一份礼物，是朋友给我寄来的一封信。我拆开信啊，看到里面是他临摹的《木兰诗》。原来他最近啊去了木兰辞，今天我就想请同学们帮我个忙，我们一起共同设计一张明信片，作为回赠寄给他，好不好？那正面一般会有什么？
4: 正面一般会有一些有关的文字，还有图片。
13: 哦，会有一个图片，是不是啊？很好。那今天啊，我就请同学们和我一起利用 AI， 来设计一下明信片的图画部分。大家可以在文本框内输入对于场景的描述，比如说呀，徐老师这里选取的是木兰纺织的一个场景。那么我就在那个文本框内描述，叹息声一声接着一声， 木兰正对着门之

0: 他紧皱眉头，眼神忧伤，满是对家人的担忧与惆怅。你会发现，我除了做了一个翻译之外，我还进行了什么描述？
1: 还有对花木兰的神态描写。
0: 我所加的这个东西文本里有没有？不在文本内吧，它需要我们做一些合理的想象，然后呢 AI 就会根据我的描述啊生成四张图，你就再选择其中的一张图作为你明信片的一个图画部分。好，那接下来啊，我们就请同学每七个人一个小组，大家就在这个文本框内输入哎，对于木兰某个场景的描述，生成我们心目中的木兰。同学们请注意啊，当你这个描述语啊越具体，那么 AI 可能就能够生成出来你想要的东西。好，那我们同学现在就可以生成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组的描述是哪一组写的。好，请你们组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2: 我们组生成的画面是木兰征战的画面，我们写的文字呢是木兰目光坚毅，神情坚强严肃而有力，骑在一匹白色的战马上，手中的弓弦紧绷着，朝着燕山的方向，一支箭横穿月影，铠甲上反射出银灰色的月光。
0: 那生成的四幅图画里面有没有你们组觉得还比较满意的？
2: 我们组比较满意的是第四幅。首先我先说一下前面三幅我们不满意的原因。
0: 可以。
2: 首先第一幅它这个明显就不在晚上，下面一幅也是这个原因，然后右上角那一幅看不出来它的目光坚定，也缺少了那一份征战时的那一份紧张感。然后呢，我觉得第四幅图那个木兰的那个目光和神情都是比较坚定的，比较符合我的预期。
0: 你是通过你的描述里面这个寒光照铁衣，对不对？因此判定它一定是夜晚，是不是？月亮的光辉相对来说是会比较清冷的。你补充。
3: 其次就是我们这里面寒光照铁衣，他刚才讲了一点清冷以外，这匹战马还有木兰这个英姿飒爽的气质，也是最后一幅能体现得更全面。前面几个月光都是一些比较暖的颜色。
0: 非常好，请坐。那我们再让其他的组来分享一下。
4: 我们选的是木兰回乡后打扮自己时，木兰对着窗户精心地梳理着自己的发髻。
0: 那么四幅图画当中有没有你觉得比较满意的？
4: 我自认为是第三幅，但是我们还没那个讨论完毕。
0: 哦，好，那你们小组的同学有话说，请坐。你说。
5: 其实我觉得是第四幅最好看，因为前面的三幅我觉得都就是光线偏暗了，然后最后一幅就比较明亮的那种色调。看到这个木兰她从军的时候她还是女扮男装，是英姿飒爽的气质，回归到现在是那种窈窕淑女的气质，就是有一种转变，然后给人的感觉就是这个女子也可以有不同的风格，感觉跟这个诗的基调比较匹配
0: 啊。女子可以有她英姿飒爽的一面，也可以有她本真的爱美的一面。有没有组也选的是这个场景，但是描述有不同的？好，你们组来分享一下。
6: 其实呢，我觉得这个光这个梳理这个头发，还可以再描述的这个详细一点，蓬松美而美丽的头发。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她的头发可以显示的更清楚一点。
0: 是的，你说可以是蓬松一点，我们课文当中有没有说是可以？哎，这个头发是怎么样的？我们说我们的生成应当基于课文。
7: 文中木兰头发是一头云鬓，是好看的头发。
0: 哦，云鬓，云鬓，像云朵一样的鬓发，就说明它是有造型的，对不对？可能不完全是披散下来的。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有这样的，有那样的。或许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他的故事千百年来经久不衰吗？这样的一个形象，它不仅符合传统文化当对女性的印象，同时也可以英姿飒爽。这些优秀的品质，即使到了今天，都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是值得我们去。

0: 继承弘扬的。那么这节课真的非常感谢大家，在大家的帮助下，我们共同创设了一张明信片，我相信我的朋友收到之后一定特别的开心啊。再次感谢大家，这节课就上到这里，下课。同学们再见。
1: 老师再见。
2: 不错不错，好，很精彩很新颖的课。
3: 这位老师呢非常的温柔，然后呢上课方式呢也特别的新颖，在我们以前的语文课上也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人工智能，学会了怎样就是去描述某个画面，这是对我们写作文也是有很大的帮助。
4: 一开始觉得语文课的话加人工智能会不会有点奇怪，然后后来上来感觉还挺好的。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我们去打破我们的思维，帮我们画出来一些就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东西。
5: 哎呀，这个小妾和木兰都是中国文学中的经典形象啊。我听李老师说海选的时候就讲了木兰，
6: 海选是讲十分钟的
5: 啊微课，
6: 没有学生的，它是虚拟的。那么今天他等于说是展示了这样一个过程，等于这个创意非常不错的。
5: 当然我相信这种手段年轻人肯定很喜欢、啊、
7: 我自己也挺喜欢的。
5: 杜老师很喜欢。我就想问你，作为语文教学它的关键意义何在呢？
0: 除了对于这个文本的一个解读之外，我觉得可能还指向于对于木兰这个人的一个人物形象的一个把握吧。
5: 你看啊，这么多同学都选他作战的时候，为什么？英姿飒爽，对吧？飒嘛，帅嘛，所以木兰这个形象在作战的形象是大家首选的。可是全文中作战的时候就六句话，那应该不是作战的时候是他最形象最丰满的时候，为什么木兰诗里他反而是最少的呢？就是你设计的所有环节你最后还要回到文本啊，其实就是 AI 这些东西是手段，但是它是手段，它不是目的。
6: 刚才厉老师提到的、就是这个花木兰的形象，她是个女扮男装的形象，但是 AI 生成你发现没有，大部分都是女性的形象，
5: 对啊，更体现出女扮男装来，
6: 对吧？所以我们那个组在讨论的时候，四幅画里面选了一幅，就是因为这幅画相对那三幅而言它的女性化色彩更低。
8: 你把学生的那些文字标注作为语文课堂的一个，同样我们大家都属于这个段落，七个小组拿出你们的七个文本
5: 比较
8: 比较，
5: 哎，
8: 然后再输进去看
0: 差异性
8: 在哪里，这样就有语文的味道就比较融了。
5: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小倩老师最终的得票数。哇，38票，很高的票。
9: 哎，刚才郑老师多少票来着？
10: 39，差了一票。
5: 哎呀，一票之差，哎呀，很可惜很可惜。我特别希望超级语文课上有小倩老师这样，就是年轻的面庞带来新鲜的活力，新的方式。
11: 不能说我一票之差这个输了是意料之外，但是说意料之中吧倒也没有。我觉得当得知结果的那一瞬间啊，我其实是非常非常开心的，因为我感觉38票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了。
12: 今天我觉得基本上把我这堂课所准备的东西都表现出来了，所以我个人来说我很满意。晋级了我就继续努力，我能学的东西就更多了。
13: 接下来登场的是新疆教师马建军和福建教师孙湘，他们都是99年出生，教龄都只有一年。孙老师创造性的引入接受美学的概念，来解析李清照的千古名篇《声声慢》。
14: 接受美学这个概念你们可能有一些陌生，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今天一起走进李清照的《声声慢》，来探讨为什么李清照的《声声慢》能够跨越千年之久，依旧在打动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有没有同学能够告诉老师这首词的词眼是哪一个字？
15: 我认为这首词的词眼是愁。
14: 好，你觉得最打动你的，最能够体现李清照她心中愁情的意象？
16: 我觉得最打动我的是淡酒。
17: 我觉得最打动我的是雁过也的雁。
18: 我觉得黄花也可以。
19: 我认为的意象是风。
1: 我找到的是细雨，因为我认为
15: 古人常常把自己的思念啊和惆怅寄托在蒙蒙细雨之中，营造了一种清凉的氛围。
14: 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李清照会关注到细雨这个意象？他在他另一首词当中写道：“点滴淋漪，点滴淋漪，愁损不惯北人起来听。”北人是听不惯这样的细雨的。所以
13: 孙湘老师带领学生分析了词中多种表愁的意象，又结合知人论事，详细解读了李清照的愁情，完成了接受美学的教学闭环。
14: 今天实际上我们是以《声声慢》为例，我想告诉同学们的是，一部经典的文学作品，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课题，也不是向每一个时代的每一个读者都提供相同观点的课题，它更多的像一部管弦乐谱，在不断的演奏当中，我们获得了新的反响，也为之不断的注入新的生命力。文学经典是需要在座各位的细读和品析的，也就是在座各位每一个可爱的读者。好，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下课。
1: 起立。
13: 孙湘老师精妙的教学构思也给学生带来许多新知，但由于设计过深过难，内容没有很好的到达学生，成绩差强人意。
5: 哇，30票。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乌鲁木齐八一中学的马建军老师。别看我长得有点老，可其实呢，这只是我当老师的第二年，我今年才24岁。我想讲的内容是史铁生先生的《我与地坛》，我还是想探究一下这篇文章它更深层次上想讲述的一些关于生命的思考。马上就要上场了，我相信自己能够把这个内容讲好，加油。上课。
1: 起立。
10: 同学们好。
7: 老师好。
10: 同学们请坐。今天呢，以《我与地坛》为例来讨论一下散文到底应该怎么学。越是形散的文章，我们越是要抓住一个核心的问题来学。那我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样的地坛，怎么样了什么样的我？这里要填两个定语和一个谓语。
13: 马老师一开始就提出本课的主问题，随后通过花海荒原的优缺点与地坛进行对比，带领同学们细读文本，找到主问题答案。
10: 在《我与地坛》当中，作者用一个词来概括了他这个年龄的状态，是哪一个词？这位同学，
19: 失魂落魄。
10: 文中的哪个部分？给大家读一下。
19: 文章的第三段。15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他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
10: 非常好，请坐。那为什么地坛就能改变我的状态呢？假如说给你画一个坐标系，横轴是时间，然后纵轴是它的这个辉煌程度，大家说地坛的命运走向应该是什么样的？直线向下。根据这些词，剥蚀是怎么剥的？是不是一点一点往下剥的？所以说剥蚀应该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那么地坛的命运下降应该是什么样的？也是一个缓慢的啊，后来逐渐走向了荒芜这样一个历史进程。这个史铁生如果也画一个坐标轴，史铁生的命运是什么样？到了一个最辉煌的年龄，然后突然就下来了，是不是？如果说把这个图放到这个图当中去，你会发现一个什么情况？史铁生的命运应该是从哪开始？从最后面开始了吧，上来，上到一个小小的地方，然后下来，是这样吗？那么从这幅图当中，你觉得地坛教给了史铁生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大家看一看这篇文章，地坛教会了史铁生两件事，是哪两件事？来，这位同学。
18: 我觉得在第六自然段，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天教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天在教给我们这个事实的时候，便已经顺便保证了他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10: 为什么他会想通这个问题呢？ 地坛是什么地方？看一下课下注释。

0: 是皇家祭坛，对吧？地坛曾经是一个如此辉煌的地方，但是呢，经过400多年风吹雨打，它最终走向了一个荒芜的情况。那么我原本以为我21岁的时候折了双腿，好像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事情。但是当我来到了地坛，思考了这么久之后，我发现连地坛这么辉煌的地方，最终都会走向这样一个结局。那么我一个小小的人物的命运，又有什么值得怨天尤人的呢？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走向这样一个结局，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情。这是地坛教给我的关于死的这个道理。接下来地坛当中的生命力，这些小生命教给史铁生的应该是哪个方面的道理呢？如何活？地坛是不是还是有生机活力的？在哪里呢？
1: 源自荒芜但不衰败。
2: 这一段的中间部分还讲到了几种昆虫，蜂儿、蚂蚁、瓢虫，说明这个园子还是有一些生机的，因为还有一些昆虫在这里生活，
0: 还有一些小生命，对吧？好，请坐。还有没有找到的？
1: 第7段。譬如祭坛石门中的落日，寂静的光辉平铺的那一刻，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被映照的灿烂。
0: 好，请坐。如果说让你在每一个譬如里面找一个最具有生命力的意象，第一个譬如你会选落日还是选坎坷呢？你觉得落日和坎坷到底是谁赋予了谁意义？这位同学，
3: 我感觉坎坷更重要。
0: 为什么坎坷更重要一些呢？
3: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人生路上都会遇到坎坷。
4: 我觉得落日更重要，因为坎坷它是崎岖不平的，然后它如果没有落日给它的映照，就不会那么的明显。
0: 有了落日，你的坎坷才能灿烂，如果没有落日，你的坎坷永远只是坎坷。地坛教给史铁生的是什么呢？即使我已经身上有这么多坎坷了，这是我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只要有落日，只要有光辉，我都要把光辉吸纳到我的这个小坎坷里，让我的每一个坎坷都变得灿烂。所以说这体现的是一种努力的生活态度，这是地坛教给史铁生如何去活的。这是史铁生从地坛身上学到的两件事。我已经找到了失魂落魄的我。第一个地坛可以用什么词来概括呢？那位同学，
5: 荒芜但不衰败。
0: 荒芜但并不衰败，是不是把两行都概括进来了？同学很棒啊，请坐。让我在这里想通了人生命当中的两个最核心的问题，一个是关于死的，一个是关于活的，所以他在精神上拯救了我。那么用一个词把这一句话，在精神上拯救了我，用一个词概括出来。
1: 救赎。
0: 好，救赎啊，不仅是要让你从当前这个绝望的状态站起来，而且要让你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来俯视我们的人生，这就叫救赎。那么大家如果翻了翻咱们这个教材的这个单元的其他课文，就会发现地坛对我进行了救赎，苏轼在赤壁获得了救赎，郁达夫在故都获得了心灵的寄托，姚鼐在泰山获得了心灵的寄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你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无路可走的时候，尝试着走出去，在大自然当中发现一些能给你带来启发的东西，这是我们这个单元想要教给大家的一个最重要的道理。好，那这节课就上到这里，下课。
6: 我在上完马老师这堂课之后，学到了如果在我们人生最困难最低谷的时候，我们可以像史铁生前辈这样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找到属于自己的地坛。
7: 其实我是觉得这一节课给我的感受，让我觉得语文里面很美的一些东西它有一点被消解了，然后又画了两个象限出来。
0: 假如说给你画一个坐标系，
7: 我觉得瞬间语文就从一个没有标准答案而美的科目变得有了标准答案。
8: 可我倒是觉得这一点是他的一个很精彩的一个亮点。史铁生的文章呢，学生很爱，爱的是他的情感的一种深沉。但是呢，我觉得也会有另外一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像《我与地坛》这样的文章，他表达了作者对生命的一种哲思。这个方面的理解呢，我们同学他读起来或者说他把握起来，其实还是有一点难度的。所以我觉得今天马老师这个课啊， 它的一个亮点恰恰在于它给了学生一些支架，让学生把地坛的坐标系和史铁生的人生坐标重叠起来，然后去找到史铁生和地坛的一个灵魂上的一个契合点。
9: 好，马老师，我们是一v一的 PK， 现实很残酷，尤其巧的这一组都是99年出生的。那我们看看得票数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恭喜35票，恭喜胜出，
0: 确实出乎意料。我觉得我没有浪费这个主办方的2张机票。
10: 预期内吧，预期内。
11: 总的来说，我都已经做好回家的准备了，但是这种惊喜的感觉确实是让人很喜欢。
12: 一分钟，你的心脏跳动约60到100下。一分钟，可以走到离家最近的小公园。一分钟，你可以键盘输入约100个字。一分钟，一场比赛的胜负可以逆转。一分钟，也是家中失火且扑救无效后必须逃生的黄金时间。如果你家住12楼，安全顺畅逃生到楼下，大约也需要一分钟。可是，如果楼道里堆放着纸箱、旧家具、自行车，你和平安之间的距离就可能会变成3分钟，甚至更远。
13: 消防救援员赶到现场后，侦查发现火势迅猛，且现场堆放了不少木质材料、铁架等杂物。
12: 一场火灾从发生到夺人性命，时间也不过是3到5分钟。
14: 着火物为1楼楼道杂物，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
12: 别把楼梯间当成杂物间，让生命通道保持畅通，为安全和希望争取更多的一分钟。省政府安委办、省应急厅提醒：公路上的应急车道、小区中的主要道路、居民楼里的楼道，在关键时刻都是救命的通道，应当时刻保持畅通无阻。

0: 孟氏派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派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
1: 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0: 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卢氏健广深省第270124-0001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北京时间18:30。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
1: 四月份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2: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择机发射，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进展顺利，
2: 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卫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5: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4: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6: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4: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7: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来。
4: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8: 有一块区域是对天的是敏感的，有这个。
4: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8: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4: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9: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4: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 4.8% 提升到 7.08%。 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 16.3%。 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10: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四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投资方面，四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 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四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175.2%， 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61.7%。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12: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
11: 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1.7%， 商品消费同比增长 2.7%， 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服务消费同比增长 0.4%， 交通、餐饮、教育服务类增速较快。
12: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1: 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 42.1%， 增速较三月提高 41.7%。邢玉冠认为，
12: 总的来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2: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2.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源报道。
13: 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 2.3 万亿元，其中出口 1.35 万亿元，增长 8.6%， 进口 9477.1 亿元，增长 17.8%。 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 50.6%， 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 64.4%。 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 9.99 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 1.38 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 1.34 万亿元，增长 11.3%。 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14: 黄河流域外贸运行稳定，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表现出较强的发展韧性。其中前四个月外贸大省山东进出口增长 3.6%， 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 50.8%。
1: 一季度我国储能行业打破传统淡季规律，出口业务迎来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5: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储能生产企业，已经合作多年的印度采购商钱德赛科正在和工作人员商谈下一步的合作事宜。因为印度市场对储能产品需求扩大，今年他打算加大采购量。
16: 我们已经下了近200兆瓦时的订单，且已完成交付执行。我们也已启动明

0: 出口，过去是以磷酸铁锂电池为主，那现在实际上也开始增加我们钠离子电池的一个出口。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一月到三月，我国出口锂离子蓄电池167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超50%，其中欧盟为最大出口市场，东盟为第二大出口市场。
2: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4: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实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3: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5: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已经就位，即将择机发射，按计划开展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目前发射场各系统技术状态清楚，指挥链路畅通，测试发射系统按照计划完成2号发射工位射后恢复，例行试验特燃特气筹措，组织产品进场、技术区测试和加注发射准备等工作，测控通信系统结合任务流程完成中心计算机系统软件维护测试，设备设施技术状态调整验证，系统联调、应急演练等工作，持续开展电磁环境监测、船舰测试、通信保障等工作。由于天舟十号发射恰逢5月，这是发射场周边雷电天气发生较多的月份，发射场系统如何确保任务发射稳妥可靠呢？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桂志成介绍，
7: 第一的话是通过多轮的仿真模拟训练，二是精心做好换季维护和设备检查，特别是就是在雷电监测预警当中发挥比较重要作用的，像天气雷达、闪电定位、还有地面电场等等。第三方面的话，主要是做好气象大数据的挖掘和应用，因为气象数据的来源非常丰富，有本地的各类的观探测数据，而且还有像国家局下发的多种的数据预报，还有现在比较多的气象人工大模型的数据，让预报员能够更加科学的判断，更加快速的做出准确的预报。
6: 发射窗口气象条件如何？桂志成回应，
7: 本次的发射窗口的话，发射场是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而低层受东南气流带来较为充沛的水汽，海上的小尺度云团移动到场区可能造成弱的阵型降水，因此的话我们预报的结论是有多云见晴，有间歇性的零星小雨，各项气象条件均满足发射要求。
2: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1周年，民政部数据显示，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总台记者车立、张国亮报道。
8: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9: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10: 杭州一出来以后排名第一就是这里，所以说我们就选择这儿了，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
9: 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建成户外办证点1330个。记者注意到，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

0: 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1: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而不是单方面付出，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0: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朱玉军表示，
2: 下一步啊，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绩效。
3: 国内多家航空公司近期发布通知，严禁机票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以规范机票销售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随着在线旅游平台在机票销售渠道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代理此前便选择借助在线旅游平台的流量销售机票。为了达到低价还能赚钱的目的，一些代理通过对赌、退改签、违规投放大客户政策、倒卖里程、销售弃乘票、虚占座位、延后出票等违规手段赚取利益。近日，不少机票代理接到了多家航司发来的通知，明确要求严禁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这意味着一场重塑机票销售规则、重构行业渠道格局的变革正在悄然上演。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
5: 这是产业价值链中权力配置的失衡，渠道商的主导力量超过了内容提供商，航空公司需要通过渠道重构来恢复定价权和品牌价值的合理这个配置。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整治乱象以后，这意味着机票的价格将更加真实和透明，消费者不用过多的担心套路，支付了额外的费用。
4: 行业整治浪潮之下，靠低价套路赚差价的老路已经走不通，转型也将成为机票代理商绕不开的必答题。欧阳日辉表示，
5: 直销是航空公司必然的这个发展方向，要引导这些中小代理商从价格套利转向服务的增值，形成一个价格透明、服务优质、多方共赢的航空出行服务的新生态。
6: 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今天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摄氏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8: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针对林内的一些景点、网红打卡地、森林公园等重点地段，在入山路口增设临时检查站，坚决禁止一切违规园用火。
7: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对国有林场和进山路口开展全天候网格化巡护，织密基层防火网络，严管野外火源，同时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9: 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当地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这口是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10: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里种，确保小麦活该成熟，提高产量。
11: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12: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11: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 这些爱心驿站广泛分布在公园、商业中心、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区域。青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13: 我们利用党政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准备了一些纸杯、充电宝、药箱、矿泉水等物资，然后还有空调，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多国积极斡旋，推动双方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0号，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并对伊朗发动侵略，必将面临其他令人意想不到的选项。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新的战争领域。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警告说，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当地时间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美国国务院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方面消息，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知情人士说，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协作，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双方达成协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从今以后，效仿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将面临困难。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6: 尽管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9到11号停火三天，但战事并未彻底停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0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47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6套火炮系统。另据乌克兰空军10号通报，自当天0点起，俄军用27架各类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就已向乌克兰方面提议交换战俘。俄方曾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普京还透露，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转达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会晤的口信。普京称，俄方不反对会晤，但会谈应该是为了最终签订协议。普京还表示，俄乌冲突即将结束。
15: 希望会晤的人可以让他们来莫斯科，我们可以会晤。在第三国会晤也具备可行性，但前提是必须先就具有长远历史意义的和平条约达成最终共识，再出席相关仪式签署条约，这必须是收尾的最终步骤。
3: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10号已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已经开始。世卫组织正在与西班牙卫生部合作，对乘客进行流行病学评估，并协调包机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随着红迪厄斯号邮轮靠泊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据现场最新消息，首批身着专业防护装备的卫生专家已登上邮轮，逐一核实乘客与船员的健康状况。根据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人员才获准分批搭乘冲锋艇离船上岸。在码头现场，另一组医护人员将引导撤离人员直接登上由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提供的转运大巴，并前往约10分钟车程外的机场，
3: 搭乘包机返回各自国家和地区。在完成大部分人员撤离后，船上将仅保留17名菲律宾籍船员，他们将驾驶这艘悬挂荷兰国旗的邮轮继续航行前往荷兰。当地有关部门警告，邮轮的附近海域近期可能出现强风暴天气，撤离邮轮人员的工作必须在10号到11号进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8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天共报告8例病例，其中3例死亡，6例经实验室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具体为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据了解，其中一位感染者是邮轮上的医生。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可引发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等疾病。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对所有下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
6: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地方选举9号结束计票，执政党工党遭遇严重挫败，丢掉大量议席，反对党保守党亦损失惨重，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表现强劲。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仍在考虑调整驻意美军，并称在我们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意大利国防部长对此回应称，对相关说法无法理解。
6: 德国机场协会9号表示，由于航空燃油持续短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尤其是廉价航空公司的航班，机票也可能进一步涨价。
3: 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的哥哥9号对近期公开的一封遗书真实性提出质疑，认为其目的是支持官方关于自杀身亡的结论。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天，农历3月24，我是彭博。
3: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2: 突破再生纤维全产业链技术，山东打造零碳工装，助推绿色制造升级。
3: 山东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引擎，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2: 山东各地深挖文旅内生潜力，丰富多元供给，满足群众休闲出游需求。
3: 山东织密全域养老服务网络，打造家门口的幸福养老新模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纺织服装产业是我省重要的传统优势产业，瞄准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发展方向，纺织服装产业正加快转型步伐，在新业态、新模式上创新突破。最近，全国首款零碳工装在烟台下线，为绿色制造提供了新样本。今天报道。
4: 我手上这块印染布啊，就是再生涤纶经过十几道大大小小的工序之后谨慎加工而成的绿色低碳面料，根据市场需求呢，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我身上这件零碳工装。那这件工装呢，不仅款式新颖，而且具备无限循环的再生能力，是一款名副其实的可以永续再生的不老服装。
5: 据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测算，每吨再生涤纶相比原生涤纶可节省原油1.5吨，水

0: 3.2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2吨，直接从源头上实现大幅减碳。钛合新材废旧之物回收再生项目负责人申彦兵：
1: 零碳工装这个概念，不是说工装制造过程中不产生碳排放，而是指制造工装的全生命周期过程，从再生材料的使用到纺织、印染、成衣制造，能实现全流程的绿色低碳，达到零碳综合，最终实现我们的工装不会在地球上产生新的碳排放。
0: 我国年废弃之物超2000万吨，以往它们多被焚烧或掩埋，既污染环境又占用土地。钛合新材瞄准这一痛点，加大资源整合与科技攻坚，历时3年研发了废旧之物回收绿色技术。
2: 废旧之物其实就是放错位置的资源，在钛合新材绿色制造工厂这里，经过闭环的生产加工工艺，废弃衣物历经粉碎、水解解聚、杂质过滤、脱色酸化等工艺，就成了我手里这种初级加工的纤维结晶，而它就是制造零碳工装的核心原料——再生涤纶。
0: 钛合新材废旧之物回收再生项目工程师朱洪宝：
3: 把回收来的废弃衣物变成可用的再生纤维，凭借的是我们独有的降解技术。它的降解过程不同于原生材料的高温高压，是采用低温常压的技术，可以大幅降低天然气、水蒸气等能源的消耗50%以上，而且我们的回收利用率可以高达97%。
0: 材料回收后想要变成服装，还要经过染色、印花等工艺。为了继续降低碳排放，钛合新材布局数码印花工艺。这种工艺让布料在印花过程中不再需要蒸化、水洗等流程，相比传统工艺降碳超35%。钛合新材先进纺织事业部数码打印业务总监李海生：
4: 我们的数码服装，特别是数码印花牛仔产品，可实现节水超90%，小单快返的生产模式可支持小批量定制。
0: 目前钛合新材已打造出防水防风冲锋衣、羽绒外套等10多款多场景零碳产品矩阵，并与耐克、阿迪达斯等国内外近10家知名企业达成合作意向。钛合新材副总裁杜宇春：
5: 我们将尽快把我们的材料创新技术优势转化为客户使用的场景优势，我们在能源供应上加大风、光、核等新能源的使用比例，力争在15年末碳排放总量下降20%以上。
0: 根据山东省工装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未来3年，山东将积极引导企业开展再生纤维、原液着色、少水染色等关键技术攻关，加强绿色示范生产线建设，丰富绿色工装产品供给。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轻工纺织产业处副处长朱哲：
6: 加快工装产业绿色转型和迭代升级，到2028年，力争培育年营业收入过30亿元的重点龙头企业5家以上，打造5个左右重点工装产业集群，构建覆盖研发设计、功能纱线和面料、高端印染到工装全品类产品的完整绿色低碳产业链条。
7: 山东各地立足产业实际，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引擎，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请听报道。
8: 在济宁，当地的微山宏伟纺织科技有限公司面对传统纺纱产品同质化竞争难题，以科技创新破局，组建专业研发中心，深耕天丝、莫代尔混纺差别化纱线研发，攻克远红外线功能纱线技术，同时投入8000余万元引进落桶机器人等先进设备，实现生产智能化，技改后吨纱能耗、人力成本均显著下降，产值提升1亿元。公司总经理王文军：
9: 我们围绕着差别化功能性的纱线深耕细作，持续推进节能降碳与智能化提升的改造，不断的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
8: 聊城大生纺织有限公司以科技赋能，大力实施工业技改提级工程，投入5000万元进行技改，对原有生产设备进行替换升级，通过质改数转填补纺三车间并线背捻空白。公司三车间负责人陈洪江：
10: 完全的能生产背捻纱190只、200只、300只都在纺三生产，也在质量上面、效率上都有很大的提高。
8: 从传统制造到智能生产，科技创新正为山东传统产业注入强劲活力。德州的万木春公司聚焦高端产品研发，打破国际技术垄断，花费3年攻关环保着色、长效防水等技术。 建成亚洲最大的单体60克动物标记蜡笔自动化生产线，其单柱冷链烤瓶工艺属国内首创，产品畅销国际市场。公司车间主任廖双菊：
11: 我们目前建有自主研发的100克的有机蜡笔专用灌装线，这条生产线的单柱冷链烤瓶工艺属于国内的首创，所有生产线的日产能达到22万只。
8: 淄博的山东亚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聚力科创赋能，深耕智慧医疗领域20余年，组建200人专项研发团队，18个月完成鸿蒙系统适配，成为国内首个推出智慧病房方案的企业，还联合华为攻关医疗设备跨终端协同技术，让各类医疗设备高效联动。公司解决方案总监周璞：
12: 针对于以往输液全靠家属盯守、护士反复巡查等现状，我们设计了床头分机产品，能够在输液后自动启动监测，确保护士快速处置。目前我们这款产品已经在全国10余家医院投入使用，覆盖5000多张床位。
13: 奋力冲刺二季度，山东各地掀起生产热潮，无论是重点项目建设还是企业生产一线，处处皆是抢抓工期、赶制订单的火热场景。山东台综合报道。
14: 最近，总投资30亿元的省级重点项目华鲁恒生气化平台升级改造项目迎来关键节点，重达430吨的核心设备气化炉完成吊装就位，标志着项目整体进入设备安装的冲刺阶段。该项目建成后，可为企业下游高端产品生产提供高质量合成器供应，预计新增年销售收入36亿元，进一步延伸山东煤化工产业链条，增强核心竞争力。项目规划投资部副经理侯志阳：
15: 我们呢精准对接市场高端化差异化的需求，在15期间呢规划实施氨合成尿素产能置换等6个项目，总投资呢大约120亿元，持续培育壮大优质产能，全力巩固产业链价值链优势地位。
14: 眼下在聊城华药羽绒制品项目现场，框架结构厂房、车间及污水池建设正同步推进，抢抓黄金施工期，项目实施挂图作战，紧盯目标节点，确保年底建成投产。项目经理武继相：
16: 全力加快框架结构厂房建设，确保6月1号完成主体工程，同时启动设备安装。项目投产后，充分依托本地丰富的羽绒原料，打造集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条，助力羽绒制品产业实现升级。
14: 项目建设抓紧进行，企业生产也有序开展。作为全球液压多路换向阀和齿轮泵领域的领军企业，潍坊博信华盛公司二季度预计交付成品超20万台，出口额同比实现大幅增长。凭借稳定的产品品质，企业产品成功打入东南亚、中东、欧洲等海外市场，国际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副总经理张慎：
17: 今年的海外订单确实不错，特别是南美、东南亚等海外地区，纵深加深和国内外主机厂的合作，包括一些新的项目合作，继续深挖我们的潜力。
14: 在日照阳光盛世机械装备有限公司，工人们正加紧开展核心部件精密组装与调试作业。眼下，国内多家轮胎企业集中下单，海外订单同步大幅攀升，企业迎来产能与订单双高峰。公司总经理王阳：
18: 印度孟加拉设备进行紧急调试赶制中，于6月中旬发货。未来我们将以自动化、智能化为主，针对海外市场发力，全面打开印度、非洲市场。
7: 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山东在成果转化关键环节持续发力。在青岛西海岸新区，高校教授走出校园创办企业，不仅实现了技术成果的产业化，也形成了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强劲磁场。请听报道。
0: 在青岛西海岸新区，山东科技大学王中卫教授团队创办的金博行新材料公司成立仅2年，就成为国际知名人工智能芯片企业的阻燃剂供应商。山东科技大学教授、山东金博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王中卫：
19: 芯片的功耗来讲，因为它的算力的增强，所以它总的能耗还是高，能耗高了总有一部分是损失，这个损失主要以热的形式来释放出来，所以算力越强，那你就要求这个阻燃性越高，让我们就提前布局，就研发这些产品。这期间其实我还拿到了青岛西海岸新区校长创业基金，在我们学校拿到了最高的资助的，一共600万，我拿了100万，就把这个钱真正的用到创业上。
0: 这已经是王中卫教授带领团队的第二次创业了。第一次，他们凭借专利质押获得500万元贷款，成功将研究成果产业化。工厂被一家大企业收购后，他又在山东科技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开启了二次创业。王中卫
19: 就是要有一个塑料助剂的团队去做这些探索性的、初始性的研发的工作。当产品做到一定成熟度之后，我们就会转移到公司的专职的研发人员去把它优化，做放大，做中式。企业就是每年都会跟学校这边来签订技术转让协议，以专利购买的形式上买过去。每年有几十个探索的项目在做，每年有一定的比例会转化成新产品，所以我们的迭代力比较强。
0: 为了鼓励人才创业，青岛西海岸新区成立人才生态产业集团，深耕人力资源全产业链服务、人才科技创新服务、人才科创金融与创业服务三大核心主业。青岛汇坤材料科技公司是哈尔滨工程大学教授魏浩创办的海洋新材料企业，随着公司发展需要招募更多高端人才。哈尔滨工程大学教授、青岛汇坤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魏浩：
20: 招博士呢，万一他不适应呢，又很有风险。通过人才集团招博士，然后放到我这儿帮我做，做到一定程度，这个人融进来了，他把组关系转到我这儿，有人才集团背书了，他就容易接受。
0: 目前，青岛西海岸新区已组建规模2亿元的人才科创基金，打造四大环高校人才创新圈，建设产业孵化平台，探索按产业分类建立产业中式服务平台联盟，构建各具特色产业共享的中式服务体系。对完成技术中式，带领核心团队在新区实现产业化的省级以上重点人才，给予产业化项目最高3000万元的直接股权投资。青岛西海岸新区工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海建：
21: 我们西海岸新区把这四大赋能体系，比如说金融赋能、管理赋能、场景赋能和市场赋能，作为一种新型化的服务。随着这种高端人才不断集聚到西海岸新区，我们西海岸新区新兴产业正在逐步起势，集聚更多的人才来赋能我们新区产业发展。
13: 伊莱特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王飞带领团队深耕高端特种钢研发制造，攻克多项关键核心技术，为重大装备国产化筑牢材料根基。请听报道。
0: 前不久，由王飞团队自主攻关研发的沪环钢顺利下线。这一高端产品主要应用于水电、核电、燃气轮机等大型发电机组，可承受高温、高强度离心力等严苛条件。伊莱特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王飞：
22: 在高速旋转状态下，在承担巨大应力的同时，它还要解决这个耐腐蚀以及高温变形的问题，所以它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0: 长期以来，沪环钢的研发生产技术一直被国外企业垄断，国内市场90%以上依赖进口，订货周期长达90周。王飞：
22: 一旦中间出现任何的不能按期交付的这种情况，那就会造成电厂的没有办法正常生产，对我们的能源安全也是一个巨大的威胁。面向未来能源结构的一个稳定发展，我们必须要做这方面工作。
0: 立足国家战略所需，王飞牵头带领技术生产团队踏上沪环钢国产化攻坚之路。但沪环钢对十几种元素含量配比有着极致要求，既要保证高合金含量，又要严格控制碳元素占比，任何一种元素不达标，整炉钢都会报废。王飞：
22: 因为我们现在所用的合金很多是含碳的，就要求我们对所有的入炉的元素都要进行一一的排查，而且每一次我们冶炼都要是50吨或甚至上百吨的，这个工作量就是非常大。
0: 王飞带领团队紧盯冶炼全流程，从原材料质量把控、炉内熔炼到精准控温、检测分析、反复打磨，不断创新锻造工艺，最终用13年成功攻克无磁沪环钢的核心技术难题。伊莱特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实验室负责人张兆全：
23: 也是遇到了过很多难点，比如说这个配料的方式以及后期的检测，针对每一个难点我们都做了一个课题研究，就这样一点一滴的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0: 如今伊莱特已建成沪环专机制造线，具备3到1000兆瓦不同规格沪环的批量生产能力。王飞先后主持参与省部级以上研发项目7项，开发出10多款模具钢种及高端特种钢材料，成功替代进口，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力装备、高端炼化、航空航天等重点领域。伊莱特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王飞：
22: 特钢行业所代表的是我们整个钢铁行业比较尖端、更加 靠前的一个领域，是我们要立足本职工作，踏踏实实认认真真的把

0: 一个一个的项目做好，在为打工重启提供相应的这种支持和力量，很自豪。
1: 初夏时节，风光宜人，山东各地深挖文旅内生潜力，丰富多元供给，全力满足群众休闲出游需求，全省文旅市场暖意十足，蓬勃向好。前听报道。
2: 海风送爽，威海荣城三沟湾海洋牧场游人如织，游客乘船出海，与海鸥相伴同行，登上海上观光平台，近距离探秘海洋生态，聆听养殖科普讲解，在碧海蓝天间沉浸式亲近自然，乐享滨海时光。游客白染，
3: 这次专门带孩子来海洋牧场，这里的海水清澈，风景优美，能和海洋生物亲密接触，又能让孩子认识知识，孩子玩得特别开心，体验感特别好。
2: 在淄博，近郊游成为市民出行的优先选择。在淄博孝妇河湿地公园的露营开放地，一顶顶帐篷错落铺开，不少市民游客结伴而来，野餐休憩，围坐畅谈，尽情享受户外露营的轻松惬意。贵州游客白喜然，
4: 三两好友坐一块，然后吃上一些东西，聊天啥之类的，感觉很让人放松。
2: 在德州的凤鸣湖湿地公园，卡丁船、游船、户外卡丁车、丛林穿越、捉鱼摸虾等项目吸引游客纷至沓来。为优化服务保障，园区开通了直达公交线路，配备了旅游观光车、自助骑行等设备，让游客玩得方便舒心。景区管理人员赵刚，
5: 我们将适中把游客需求放在首要位置，努力提升景区的服务保障水平，用心用情擦亮景区文旅服务招牌，
2: 顺应市民向往田园慢生活的新需求，东营广饶县和菏泽定陶区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让山野田园成为市民休闲出游的热门选择。在广饶县城南一分田共享农场，人们不仅可以体验一分田的耕种乐趣，还能约上三五好友在共享小院里烧烤聚会，或者是在共享集市中淘宝寻趣，让城市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圆了田园梦。广饶城南一分田共享农场负责人田冠英，
6: 咱的共享菜园推出了130来块，已经租赁完成。共享小院呢有60来套，现在已经租出去80%了，从这情况来看比较受欢迎的。
2: 在菏泽市定陶区杜塘镇山农苏梨种植基地里，不少市民前来咨询果树认养流程。与传统林果种植销售模式不同，基地创新推出线下认养、线上托管、云端共享全新业态。市民认领果树后，可灵活选择管护方式，也可在周末假期带着家人朋友来到果园，亲身参与套袋、施肥、除草等农事劳作，在亲近自然中学习农业知识，感受劳动快乐。市民窦倩倩，
7: 我觉得这个梨树认养活动特别的新颖有意思，秋天的时候不仅能收获绿色健康的苏梨，平时还能在园区露营休闲放松，就等于花一份钱享受了多种体验，性价比很高。
8: 山东不断完善全域养老服务体系，通过优化居家养老基础服务，升级社区养老配套功能，强化机构养老专业支撑，打通医养康养结合的服务链条，构建起覆盖广泛、保障有力的养老服务新格局。今天报道。
9: 在青岛同和路社区养老服务站，依托智能化厨房、智能称重结算设备，这里每天更新10多种菜品，贴合老年人群健康饮食需求，日均接待老人上百人次，真正把暖心助餐送到老人心坎上。就餐老人张宝林，
10: 菜品呐、面食啊，都很齐全，所以我是每天中午都在这个地方吃，这就不用刷碗呐。老年人现在生活能有个照顾，这应该是很幸福的。
9: 聚焦老年人养老看病难题，德州构建起覆盖城乡、分层分类的医养结合新格局，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实现有病治病、无病康养。当地推行医疗加养老一体化模式。康养中心内既有内科、康复科医生每日查房，也有专职护工24小时轮班照护。从生命体征监测到用药管理，从翻身拍背到心理疏导，专业服务覆盖老人生活每一个细节。德州酪林卫生健康局党组成员季文广，
11: 我们将继续扩大服务范围，破解人才短缺问题，推动智慧医养深度融合，让更多老年人享受到更有温度、更有质量的医养结合服务。
9: 武城县聚焦经济困难失能老人照护难题， 构建居家上门加集中照护双轮驱动养老服务体系，以精准服务、专业保障，破解照护痛点，守护失能老人幸福晚年。经济困难失能老人钱坤：
12: 我行动不便，咱工作人员来给我解决大问题，来了给我按摩、地方量血压，服务的挺好，这个事我非常满意。
9: 解决农村养老痛点，聊城高新区创新邻里互助式集中养老服务模式，利用村里的闲置宅基地建设宜康家园，由志愿者提供清洁、理发、陪伴等服务，实现生活照料与精神关怀并重。曹庄网格支部书记曹连新：
13: 宜康家园配齐家具家电和厨房设备，增设了卫生室、文化活动室等配套空间，目前已安置46名老人，实现生活照料与精神关怀一体化。
1: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发展，一头系着民生。淄博市把老旧小区改造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通过精准施策、多元协同，探索出一条重义重筹的共建共治新路径，让城市焕新既有亮丽的面子，更有厚实的里子。请听报道。
2: 走进淄博市临淄区永世社区齐旺达家属院，崭新的电梯矗立在一栋栋米黄色的六层居民楼前，彻底改善了高层居民的出行窘境。住在五楼的丁中云年事已高，过去因为妻子身体不好，每次上下楼都是一次煎熬。丁中云：
14: 所以说我对象来说，他身体不好，我们是住五楼的，现在安好以后呢，从俺个家庭来说就觉得非常方便啊。
2: 齐旺达家属院建于2002年，20多年来，50岁以上居民的占比逐渐超过一半，上下楼不便的问题日益凸显。社区党委在走访中摸清居民迫切诉求后，及时组织召开了楼头议事会。淄博市临淄区齐旺达家属院网格员孙小林：
15: 当时那居民是在只要在家的都参加了这个会议，经过面对面居民交流呢，大家也达成了一致的心愿，就是加装电梯。
2: 作为区县第一个重义重筹加装电梯项目，社区管理部门没有任何县城经验可循，为此社区党委搭建起了社区小区楼栋单元三级意识平台，将复杂的电梯加装工程拆解为一系列可协商可决策的具体议题，引导居民从旁观者变为当家人。淄博市临淄区永世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高敏：
6: 咱这个事儿每一分钱都要居民出啊，咱就重义重筹嘛，他们要了解每一项任务我们要干什么，大约需要多长时间。
2: 从品牌选择、施工监督到费用分摊，社区始终保持公开透明，多次组织居民代表集体协商实地考察，让每一步改造都贴合群众的需求。从要我改变成我要改，这种看得见的参与感不仅破解了出行难题，更凝聚了民心。淄博市临淄区永世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高敏：
6: 居民的事儿还得居民自己当家，他主动参与到我们这个整个的工作中来的时候啊，我们是真正的感觉形成合力的时候，是在全力推进怎么解决问题，那用我们专业的眼光去链接资源，然后帮助他们去解决这些问题。
2: 目前淄博市正积极推广重义重筹三级意识等基层协商经验，在共建共治共享中破解极难筹判问题，让老旧小区焕发新活力，持续提升百姓的幸福指数。
16: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8: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10号夜间到11号白天，全省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有冰雹，其中聊城、济南、泰安、淄博、潍坊、济宁、临沂和日照局部有中到大雨，日照和半岛地区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减弱到3到4级。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和潍坊31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29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雷阵雨转晴，20到31度，德州雷阵雨转晴，17到30度，聊城小雨转多云，17到28度，泰安中雨转小雨，18到29度，菏泽小雨转多云，20到29度， 枣庄多云，18到31度；济宁小雨转多云，17到28度；临沂小雨，18到30度；日照小雨，

0: 8到23度，青岛小雨16到20度，烟台多云转小雨17到24度，威海小雨16到24度，潍坊小雨19到30度，淄博小雨转多云19到31度，滨州雷阵雨转多云17到31度，东营雷阵雨转晴19到28度，济南雷阵雨转晴20到31度。
1: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是由彭博文科为您播报的。本栏目通过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感谢收听。
2: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名号：辽县广深省D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批准名号：鲁氏健广深省D250612-0013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北京时间19:30，
4: 听众朋友晚上好，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法治山东节目的热线剪辑。
5: 重法向善，真情服务，法治山东，我们一起感受法治的温暖和力量。热线电话400881534。
6: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山东》节目，我是今晚的节目主持人新兰。节目呢，像往常一样为您开通了400881534，400881534这部电话。那今天晚上为大家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法治山东》节目的法律顾问、人民调解员刘岩律师，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
5: 重法向善，真情服务，法治山东，我们一起感受法治的温暖和力量。热线电话400881534。
6: 刚刚我们接到了一位大娘打来电话的求助，这位大娘表示呢，她呀在几年前啊，这个认识了一位上门推销保险的，自称是银行工作人员的啊，这样一个人。那么当时呢是卖给他一份保险。据这位大娘说啊，从他这儿呢拿走了一张这个20000块钱的定期存单啊，并且呢这位大娘呢给了他40000块钱的现金。那到现在呢，这个对方呢一直不把钱给他，而且呢就他一给对方要钱的，对方就从微信上给他打个几百块钱啊应付他一下。他现在啊不知道这个事儿该怎么办了。我们把这位大娘的电话再切入直播间哈。哎，您还在线上是吧？
8: 对，想好了。
6: 我现在哈、您既然打来电话求助我们了哈，咱就实打实的说，你现在是不是自己也感觉到自己是已经上当了？
8: 我觉得是他是骗我。
6: 哎，那您现在告诉我，您是哪一年确切的？您说好几年，这大约是哪一年发生的事情啊？
8: 我那个啥，我都明天看。
6: 不是，您现在就是大约是哪一年？3年前、4年前、10年前、8年前？
8: 那个可能3年前。
6: 2-3年前了。就是这3年您一直还和这个人。

0: 能联系上吗？
1: 联系上了。
0: 现在也还能联系上。
1: 啊，
0: 这个人他具体的身份是什么？您知道吗？具体的名字是什么？
1: 他
0: 您知
1: 就是
0: 道
1: 个
0: 吗？
1: 爸爸吧，一个员工嘛。
0: 保险的业务员还是银行的业务员？
1: 可能保险的业务员。
0: 哪个保险公司知道吗？
1: 不知道。
0: 那您说这个人他的名字、电话号码你有吗？
1: 我有他的号码，
0: 有号码，但是没有名字，不知道他叫什么。
1: 有名字知道。
0: 知道他叫什么？那这个人是您附近村子里的呀，还是怎么样？
1: 哎，俺这里的邻居村的。
0: 就是邻居村的，知道他是哪
1: 哎，
0: 个村的。
1: 我知道他哪
0: 名
1: 个
0: 字
1: 村
0: 也
1: 的。
0: 知道啊，哪个村的也知道，电话号码也知道，是吧？
1: 哎，
0: 您这样哈，因为这个事情呢，涉及到两三年，他现在对于这个事儿还承认，是吧？
1: 成人呀。
0: 拿走您这个将近，这是应该是6万块钱，2万块钱的存单，4万块钱现金，是这意思吧？
1: 嗯，是啊。
0: 我们先来听一下调解员跟您说一下，您接下来该怎么办，好吧？
1: 嗯，
0: 啊，您
1: 好。
0: 现在哈，您这个仔细的听啊，然后呢，不懂的地方随时打断问，好不好？
1: 嗯，
0: 哎，调解员，董元行律师啊。
2: 咱第一步哈，还是把这个事儿给孩子说一下，让孩子带着你拿着身份证去你当时开存单的银行，先去查那笔钱还在不在，那2万块钱还在不在。查完了之后，如果在，那就该怎么取怎么取，该怎么拿利息怎么拿利息。但是如果这个钱不在了啊，你就让这个工作人员给你查，当时谁给你办的这个业务凭证，谁签字的，把那个查出来。这都能查到的，因为你当时是在25年6月份的时候把这个单子给了这个人，是不是？
1: 25年、24年吧，25年就2年了，
0: 他说是
1: 2024年永
0: 24年就给
1: 远就
0: 他
1: 三
0: 三
1: 年
0: 年
1: 到了
0: 前，
1: 去了。
2: 然后你就先去查这一部分，然后2、3年也都能查到。查完了之后，这第一步要做的，第二步要做的，通过这个银行，你了解一下这个人和银行之间到底什么关系，
0: 他刚
2: 他
0: 才说
2: 到底
0: 是
2: 是。
0: 保险公
2: 这
0: 司
2: 个
0: 的业
2: 工，
0: 务员。
2: 这个是在银行挂点的销售人员，还是说是银行的工作人员对外销售保险的业务的？你要确认这个点，因为确认好了这个关系之后，取决于你后续可以向谁来主张你的损失。确认好这个问题之后，第三步，找到你当时的保险合同。
0: 但是给您合同了吗？
1: 给了我了。
0: 给您保险合同了。
2: 看一下保险合同到底是哪家公司、什么险种，然后上面有没有这个经办人，看经办人和你了解这个人是不是同一个人，然后确认一下你这个保险的性质到底是分红啊、重疾啊，能不能给了4万块钱定期给你那么多的利息或者是返金之类的，你要确认一下合同内容。
0: 他一共给您返了多少钱？到现在三年？
1: 返了打了4个月就2000，我又和他要了又结了个3笔，统计2300块钱。
0: 就6万块钱，三年给了您2300。您当时买的时候，他给您承诺的是怎么给您？给您能给多少啊？
1: 就是1万块钱，一年600利息。
0: 1万块钱一年600利息，6万那就是六万的话就是3600一年，3600块钱的利息。那您后来肯定也问过他，一年就3600，你这都已经三年了，怎么才给我2000多？他怎么说呀？
1: 没问他，就到了钱吧，他就去拿个利息来，就那么相信他。
0: 你不是，您这一年应该是3000多，这都三年了，这应该小1万了，是吧？那他才给了您2000多，您就没再给他要吗？
1: 要他不急了，
0: 他不给，他的解释是什么？
1: 解释是他慢慢的挣钱，慢慢的还，人
0: 等
1: 家
0: 等等一
1: 给
0: 会儿，等一
1: 他，
0: 会儿，慢慢的挣钱，慢慢的还是什么意思啊？他把
1: 我
0: 您的
1: 他
0: 这
1: 这。
0: 个钱是花了，还是说，是不是嘛？你为什么他要挣钱还你呢？你买的
1: 他说
0: 保
1: 他
0: 险
1: 大
0: 如果
1: 冒
0: 是，
1: 险的，拿着钱跑了呢。他那嫂子，
0: 那不是说已经给你不是说给你保险单子了吗？
1: 保险单子有，他说报废了，没了用了。
2: 那你还说先看合同，包括盖公章的问题，到底是不是真实有效的合同？还有个问题，你那2万块钱，
0: 我建议你报警吧。
2: 你是让他帮你取出来还给你，还说也是让他取了之后给你接着投保险啊？
1: 知不道，
0: 他
1: 我
0: 有
1: 这不
0: 孩
1: 问
0: 子，他
1: 他
0: 不可能
1: 吗？
0: 让他去取这个钱。这个人他就是一个陌生人，等于是上门来推销保险的。他怎么可能？他肯定是拿着这个单子抵了保险的费用啊，一部分。这个保险可能一共是6万块钱，是吧？
1: 哎，
0: 你给
1: 六
0: 了他
1: 万。
0: 4万现金，给了他2万的这个什么这个存单，是这样。 对吧、
1: 哎、
0: 那这个人就拿，按理说你这个存单他是取不出来的，他能接受你给他存单并且给了他40000块钱的这个现金，一个方面他有可能是银行的业务人员，他可以去进行相关的一个操作，另一个方面那就是他就是一个骗子，就骗你现金走了。所以我觉得你现在这个情况，你一个方面是上银行去查你这20000块钱有没有提，另一个方面我建议你尽快报警。
1: 嗯
0: 啊，你报警吧，你趁着现在知道他的身份，知道他的名字，然后让警方联系到他，让他来给你解释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欠的，如果确实是你这个钱他拿走了欠了，在警方的调解下让他给你打个欠条。
1: 嗯
0: 啊，你现在因为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后期主张很麻烦的。
2: 所以就是咱明天先把前三步都做了，查存单、查人、查你的保险合同，这三步都做完了之后，看看是否有必要报警。如果说真的要报警的话，把这个人找过来。第四步，咱就是得签条了，签协议了，看这个钱怎么给你还。
1: 嗯，
2: 因为你只有落实到白纸黑字上，你将来你这个钱，你才说有可能要回来。
1: 嗯嗯
0: 嗯，您现在这个岁数，我建议您最好是跟孩子联系一下，因为这也不是个小数目，60000块钱，你也孩子知道这个事儿吗？
1: 他知道
0: 啊，你给孩子说，你说我这问了律师了，让我抓紧时间先上银行去查，查了之后呢，看看情况，然后是能报警的话，抓紧时间报警。因为你目前这个人你还能找到，而且你刚才说到了一些说什么他现在什么，他说你这个钱他也周转不过来，他要借了别人的再来还你，那说明这里面其实可能是不是你这个钱他已经去用作他用了。
2: 对，包括有没有涉及刑事非法吸资啊，这个东西都不确定的。
0: 嗯，你这个里面
1: 他那个把保险他赔的去了，刚还了啊，咱家他都都那个说都投诉他吧，就逮他，不逮他吧他就在外头谎称挣钱吧，没得还，他是这么个意思。
0: 你想想，你这60000块钱还了3年了，才给你2000多，你现在70岁了，大娘，你听他这个鬼话，你信他？他你觉得他能把这个钱是多长时间还给您啊？
1: 我就是睡不着觉，怪愁的少。
0: 抓紧时间报警啊！趁着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说，针对于您刚才说的这个意思，我听着好像不是您一家，是吧？其他人如果是说还没采取行动的话，你早一点采取行动，那他有钱的话要先还你，好吧？
1: 嗯，你能帮上这个忙了吧？
0: 报警和到银行去查，这都是要您自己去。那后续如果要是说需要调解，那就好比说他说这个事情他不涉刑是吧，他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2: 嗯、
0: 那他对方你想让我们来帮你去和对方来调解这个事情，那是可以的啊，我们可以来帮您调解、
1: 哦、
0: 但是前面的您报警也好，或者您到银行去查这个工作，都必须您自己本人和孩子一块去，好不好？
1: 哦、
0: 啊、做完这一切之后需要我们帮忙，随时打4008815348找董延清律师就可以啊。
1: 董老师，
0: 哎，找董律师就行，好吗？
1: 嗯，好，
0: 啊、有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随时有问题、
1: 嗯、
0: 也随时联系我们。
1: 好，
0: 嗯，
1: 谢谢、啊，
0: 别客气，那我们就挂线了哈。
1: 嗯嗯，
0: 哎，
1: 好，
0: 好嘞，好嘞，再见。
1: 嗯
0: 嗯，您看啊，其实啊，刚才这位大娘说的这个事情啊，我们是有点焦心，
2: 嗯
0: 啊，就是挺替她着急。但是呢，在农村很多的留守家庭呢，确实也面临这样一个问题，
2: 嗯、
0: 就是家里的老人孩子可能都到城里去打工了，那也挺孝顺。啊，这个定期每个月给点钱、
2: 嗯、
0: 老人在村里也用不着啊，就都攒下来了。像这大娘70多岁攒了60000块钱，说实话她也不是小数目、
2: 嗯、
0: 那攒下来的这个钱呢，那可能就会有一些人相中了这个蛋糕了，上门去进行推销。像刚才这位老太太说的这个情况，如果真的是保险的话，后面又出现了什么保险合同作废了呀，又出现了什么对方说拿着这个钱周转不开啊等等的，好像还真的不是买了保险。
2: 对，而且尤其他最后也提到了说他们周边还有这种情况下、
0: 嗯、
2: 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就要考虑是不是涉嫌诈骗、
0: 嗯、
2: 或者是说他说哎，你要返利息一年给我多少利息，那么还要考虑是不是涉嫌非法吸资的问题、
0: 嗯、
2: 那如果这两项都有可能符合其中之一的情况下，那这个问题就涉刑了、
0: 嗯、
2: 一旦涉了刑，就不是说咱想怎么处理就是怎么处理了、
0: 嗯、
2: 那就按照国家法律规定，该立刑事案件立刑事案件，该追究追究，那你这个钱将来之后能不能退赃，那都是两说了。
0: 对，所以说我们也是希望啊，就是在家里留守老人，你希望就是我拿着积蓄挣点钱给孩子减轻点负担，这其实是个好的初衷啊，就是觉得我这个钱放在家里能生钱最好了。咱过去嘛，就是老人的这个概念放到银行里能多一点利息，但是实际上现在银行的利息都比较低了，可能1点多2点多是很少。
2: 对，
0: 那有些老人呢，就是可能上门哎这个来说你这个钱放到我这儿，或者我给你买了保险了，我给你这个存到我们这个公司里了，或者是我们这儿集资了、
2: 嗯、
0: 我可以一年给你 五个点八个点十个点的利息，我甚至我可以先把利息给你，你给我6万，我给你10%的利息，我先给你6000。
2: 嗯，
0: 好多老人年纪大了，脑子转换不过来了。
2: 对，
0: 哎，
2: 我能看到钱，哎，
0: 啊，对，
2: 真的
0: 挺好的。哎，这个行，你看他先把利息都给我了，那我就把本金给他吧。你看中的是利息，人家看中的是本金。
2: 是的，而且
0: 一旦拿走了，再主张就很难，因为好多老人他们养成的习惯是攒着现金放在家里。
2: 嗯，
0: 你给的是现金。

0: 你好，
1: 哎，你
0: 哎，
1: 好。
0: 有什么事儿您请讲，这位先生。
1: 我现在说是济阳农村的，现在我有个房子的事儿，
0: 你
1: 就
0: 说。
1: 是现房子，现在有个孩子吧，等于说这10多年了不务正业，今年呢牵扯到这个房贷他没有还，被法院这个到月底发牌，
0: 这个房子是谁的？
1: 哎，他的名下。
0: 就是这个房子是你孩子的名下，
1: 对呀，
0: 然后你孩子没有说那么就是比较勤恳的工作，然后现在房子面临被法拍。
1: 对，
0: 现在法拍是已经有了明确判决书了吗？
1: 哦，是已经定日子的这个法拍了，
0: 是已经进入执行了吗？
1: 还没有执行呢，还有近20天呢。
0: 就是你这个案子现在是不是属于执行状态，执行法拍是吗？
1: 对呀，
0: 是执行拍卖。
1: 对。
0: 然后你现在什么问题呢？
1: 有什么问题呢？说实话，现在我这个家庭之前很好的，被孩子弄得现在妻离子散了。现在一家还有4口，2个8岁的孩子，就是我儿子，他的2个孩子都在我的那车，还有我们2个老人，我们都60了，就我们4口人非常困难。欠的房子这个事呢，我就想咨询一下，如果就说是他现在欠这个钱，如果想办法能够还上的话。能不能就是有没有可能变更到我的名下或者其他人名下？
0: 就是我大概听明白你意思了哈，因为信号也不是特别好，有点断断续续的。就是你孩子这个房子现在已经处于执行被拍卖的过程中，而且马上面临拍卖了。但是呢，你儿子这边还有2个小的孩子，然后现在跟着你们生活。
2: 这位先生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能不能通过我把这个钱给他还上，然后不让这个房子进行法拍？
0: 这个房子，你说。
1: 可以不法拍，就是撤诉这个银行里。我的意思就是，是不是能把房子名字过户我的名下，不能再在他的名下了？
0: 现在已经处于被拍卖状态过程中，除非说你能证明当时这个房子属到你儿子名下，是顶名或者登记错误，存在执行异议的情况下才可能更名。如果说这个房子就是你儿的，只是为了逃避执行的话，更不了的，
1: 就是他的那时候，就
0: 那就
1: 是
0: 更不
1: 单
0: 了，
1: 位就
0: 那就更不了。
2: 那他通过法拍买过来可以吗？
0: 但是这个谁也不能保证你一
2: 你
0: 定就
2: 能
0: 能
2: 买
0: 拍到，
2: 到，
0: 对。
1: 我买过来的话，我的意思还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买的话，就说是法拍的话，可能就是30万，可能法拍的能拍到就是40万或者40多万，就多余这个钱是不是应该到他的账户里？
0: 你再说一遍。
2: 他的意思
1: 咱
2: 就
1: 比
2: 是
1: 方说
2: 说，
1: 现
2: 他
1: 在
2: 欠
1: 法
2: 二
1: 拍的
2: 十
1: 话，
2: 万，把这个房子卖了30万，那多出来这钱还能给他吗？
0: 就是拍卖的房子哈，就是说扣
1: 对。
0: 除拍卖的必要成本，就法院该收的那部分钱收完了之后，剩下的部分还债，还完债再剩下的部分就是你儿的个人财产，或者夫妻财产。
1: 他还债的话，现在他只有就是欠就是银行这个房贷，如果还清的话，我觉得结余的钱是不是应该到他的账户
0: 对，
1: 下？
0: 是的。
1: 我的要求就是，是不是现在家有2个孩子，能不能有没有办法，就是能
2: 这个
1: 够把
2: 钱
1: 这个
2: 直接
1: 还？
2: 给他，不要给孩子了，害怕他孩子再挥霍了。
0: 你想说，要么你保管，要不然给2个孩子使用，是不是？
1: 对
0: 但这
1: 对
0: 个实现
1: 对。
0: 不了的。除非说你儿能同意写书面材料，否则的话，这个财产是拍卖你儿的，将来的尾款也是要打到你儿名下的。
1: 现在如果就是我儿子，他能够出面写一个材料的话，能起这法律效果吗？
0: 那他这必须向执行法官提出书面申请，将来剩余的财产价值，然后指定打到某某某账户，得和执行法官沟通，看能不能行。但是通常情况下是要打到这个权利人名下。这个就得和你们和执行法官具体细化的去协商，把这个情况说清楚，看看各方能不能同意，法院能不能操作。
1: 好，以后执行法官去协
0: 对，
1: 商
0: 这得
1: 这个
0: 找执行
1: 事
0: 法
1: 情。
0: 官去。
2: 就他
0: 对。
2: 进入执行以后就不可逆了，是吗？
0: 执行进入之后，你们除非说能把这个债务还上，那么这个执行就结束了。你们所有财产该拿回来是可以拿回来的，但是如果你们这个债务你们承担不了，那么你后边的程
2: 刚
0: 序
2: 才这位
0: 阻碍
2: 先
0: 不
2: 生
0: 了。
2: 听的意思就是他可以还，但是怎么能把这个房子拿回来落到自己
3: 的梦十八罐健康时间。
4: 从科学饮食到疾病预防，从运动康复到心理健康，健康时间，用心守护每一刻，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健康时间由山东孟氏拔罐研究所有限公司特约播出。
3: 好的，听众朋友，直播热线全线为您开通，0531-8295-0540，0531-8295-0540，欢迎。

0: 家的积极拨打。只要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打进电话和刘老师沟通交流的朋友，都可以获赠梦氏牌蓝莓叶黄素一瓶。直播热线0531-8295-0540，0531-8295-0540。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请进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梦氏拔罐健康时间，还有咱们直播间的新老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哈。今天是周末了哈，也是星期天，在这里祝大家节日愉快哈。那么今天呢也是母亲节哈，我们在这里呢也祝普天下的母亲节日快乐，愿你们呢永远年轻，永远闪光哈。也希望你们呢健康美丽，笑口常开，也希望这世间的温柔和浪漫呢记得留给妈妈一份哈。今天呢是母亲节哈，记得给母亲送上一个爱的拥抱哈。也感谢大家的这个直播间很多朋友的这个问候哈，再次祝大家呢母亲节快乐哈，也谢谢大家哈。那么这个今晚的直播内容啊，我想给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心脏血管堵了就要放支架吗？啊，心脏血管堵了就要放支架吗？其实这是一个关乎生命的一个选择题哈。那么现在啊，不少朋友哈，一听到血管堵了，第一反应啊，就是放支架。但事实上真的是如此吗？今天呢咱们就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由浅入深的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哈，我们心脏的血管是怎么如何的堵塞的，以及它的调理方法，还有这个放支架到底是怎么回事，给大家来说一说哈。咱们首先呢，我们现在先弄明白心脏的血管呢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堵了的哈。啊，我们这个你一出生的时候，肯定你这个血管都是比较光滑的嘛，不会存在着这种堵的情况哈。那么你可以想象一下哈，像你家里的水管一样，对吧？常年使用之后呢，这个水管的内壁上就会沉积着一些水垢。那么时间久了之后，你会发现家里的这个水管呢，水流变小了啊，水流也慢了，对吧？就是有可能你觉得哦，可能血管堵了啊，水流这么小呢，对不对？是不是血管堵了？我们心脏血管的堵塞呢，这个过程呢是类似的哈，但是呢，它的整个的过程呢，比你这个水管堵了更为复杂哈。我们呢把给咱们心脏供血供氧的这个血管呢叫冠状动脉，这一点呢咱们包括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直播间里的朋友啊，一定是比较熟悉了哈，这个认知还是有的，就是专门就这个冠状动脉是专门给咱们的心脏来供血供氧的，它的堵塞本质上就是动脉粥样硬化啊，本质上就是动脉粥样硬化哈。这是一个，其实你这个血管的堵哈，就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它不是说一夜之间就堵的，它是一个长达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一个缓慢的过程。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呢，你如果懂得预防保健，能够早下手的话，有的时候真的不至于走到全堵的那个状态。因为这个我们心脏的这个包括其实我们其他的一些血管，包括脑血管的堵，从来不是一夜之间堵的，它都是有一个漫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它是一步一步发展来的。我们先说第一步啊，第一步呢就是我们血管内皮的损伤，这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咱们这个水管的内壁生锈了啊，这叫血管内皮的损伤哈。那么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包括有些朋友会出现的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血症，包括有些朋友虽然没有这几高症，但长期的吸烟、喝酒、熬夜、肥胖、不运动等等，在这些危险因素的影响下，这些危险因素都会损伤我们血管的内壁，我们叫血管的内皮。把这个血管内壁损伤了之后呢，就是这就相当于血管内，我们经常说这个血管内皮损伤相当于什么呢？就是相当于你原本光滑的这个血管内壁上，哎，给划了个小破口，就不那么光滑了。不那么光滑了之后，这是第一步啊，先是在这个一些危险因素的作用下啊，刚才我说的那些危险因素的作用下，导致你这个血管内壁的有小破口啊，不光滑了，有破损了。那么第二步 就是你斑块形成的时候，这时候有破口了，它就变得不光滑了。那么血液中的一些坏的胆固醇，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为什么我们说血脂高一定要关注低密度脂蛋白这个指标啊？这种坏的胆固醇呢，这样的一些脂质，它就容易在这个破损处沉积，并趁机的钻到你这个血管壁下面啊。你想一想这个道理啊，很简单嘛。如果你的血管壁是光滑的，它就不太容易挂住东西。如果这个地方有个小破口，就比较容易挂住一些脂质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先有了血管内皮的损伤，再有呢有一些脂质的物质，哎，趁机就在这个地方沉积，并通过这个小破口钻到你这个血管壁的底下。时间久了之后，它就越沉越多，就会形成像小米粥一样的这样的一些斑块啊，像小米粥一样的斑块。这个斑块呢，它会越来越大，逐渐的往你这个血管管腔里面凸起来了，是吧？它凸起来之后，它是不是就占据你的管腔里面一部分空间啊？占据了一部分空间，就导致你的血管变窄了。这个道理能明白是吧？变窄了，这是第二步，就是斑块的形成。更危险的，最危险的是第三步，就是斑块的破裂。有一些斑块哈，有一些斑块呢，它的质量不太好，就像我们家里那种这个皮儿薄馅儿大的水饺一样，皮儿特别薄，馅儿特别大，这种水饺煮的时候就容易破，对吧？有一些斑块就是这样的一些斑块。那么这样的像皮薄馅儿大的水饺一样的斑块，有的时候突然破了，比方你在你的高压血流的冲击下，或者对你在突然着急生气的这种血管痉挛下，哎，这个斑块破了。破了之后呢，咱们的身体就以为你的血管破了，它立刻启动凝血机制啊，就这个一凝血，你想斑块破了，一凝把它固定在一起，它不就形成血栓了吗？这个血栓会在几分钟到几小时之内完全的把你这个血管堵死了。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急性的心肌梗死。急性的心肌梗死是要命的，对吧？这就是啊，你看你这个血管堵的一个过程，它是一天堵的吗？不是，它甚至有这个血管，你想想，从慢慢的形成斑块，到往你的管腔里面凸起，到让你的血管越来越狭窄，它可能经过漫长的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对吧？它是慢慢形成的。其实这也给我们提供了预防保健的时间，只不过有的时候呢，我们不知道，或者有的时候呢没有意识到，或者没有提前的预防保健而已，对吧？啊，这是你要明白，我们的血管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堵的啊。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你可以控制的，比方说你把危险因素控制住了，斑块不越来越大的，有点斑块它不会越来越大也没有问题，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整个很多的时间节点上你都可以预防保健的。但是如果说你一直错过，可能最后就你的血管就突然堵了啊。那么什么时候必须放支架呢哈？这个呢取决于什么呢？就是你患者的临床表现，你的血管堵塞的严重程度，以及对你的心脏，就对你的心肌威胁的这种紧迫性啊。具体是这样的哈，通常这个建议放支架的情况呢，第一就是急性心肌梗死啊。所谓的急性心肌梗死，就是突发的血管堵了。急性心肌梗死呢，这是目前最有效的、快速的、没有争议的，放支架是在你急性心肌梗死的时候目前最快的、最快速的、有效的、没有争议的救命方法。因为你的血管完全堵死了，那么心肌细胞呢正在快速的坏死。你要知道这个心肌细胞哈，只要它坏死了，它就不可逆了，没法好了，坏死就再也恢复不了了，对吧？所以你血管完全堵死了，心肌细胞得不到血氧的供应，它会迅速的快死。所以此时急性心梗的时候，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心肌。所以这时候医生会用一根这种细的导丝啊，通过这种你的手腕或者你大腿的这个血管到达这个堵塞的地方，这个导丝到达堵塞的地方，放入支架，让这个血流恢复，赶紧给一部分这个心脏心肌供血啊，减少心肌的坏死。所以在急性心肌梗死的时候，没有什么犹豫的，放支架就是救命啊。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在你规范用药也改善不了的心绞痛 啊，比方说你的血管啊，已经就是你的给心脏供血供氧的这个冠状动脉已经狭窄超过70%了，你平时啊稍微走两步路或者稍微上上一层楼，你就心绞痛，心绞痛的比较严重，胸闷憋气啊，憋得慌啊，吃了药以后啊你也不缓解，或者是你吃了药之后呢还是反复发作，就是你这个时候呢可以先加强保健调理，比方说我们经常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知心康的保健调理来营养心肌啊。如果在此情况下还是反复发作，严重影响你的生活质量，甚至导致的你不大能活动了，一活动就心绞痛就反复，一活动就心绞痛反复啊，或者你在常规的治疗情况下你的心绞痛越来越厉害了，这时候也可以放支架，这样呢来改善你的生活质量啊。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可以考虑放支架哈。那么哪一些情况下其实是不需要放支架的呢？首先第一呢，你的堵塞程度呢比较轻，比方说你的血管堵小于50%-70%，就是不到70%或者刚刚到达70%，而且没有明显的症状，只有在你运动量特别大的时候会出现这种胸闷憋气，休息会儿就好了，没有特别明显的症状，这个时候啊你堵塞又小于50%-70%，这时候首选药物治疗，加上生活方式的改变，比方说别熬夜了，别吸烟了，不要喝酒了，对吧？同时加强中医中药的保健调理，你不是心脏缺血缺氧了吗？啊，我们来营养心肌，不是心脏血管内皮损伤了吗？我们改善血管内皮，所以可以通过像知心康啊、辅酶 Q10 啊，来改善血管的内皮，来增加这个心脏肌肉的动力，来改变生活方式，来通过药物这样结合起来，其实是可以把这个病情稳定住的。啊，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呢，就是虽然你这个血管堵得比较厉害，比较严重，大于70%了，但是呢你各项检查还有这个发现心脏并没有严重缺血，或者你并没有特别明显的症状啊，因为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的人体呢有非常强大的代偿能力，当你某一根血管比方说慢慢的堵塞的时候，某一个血管慢慢堵塞了不通了，那么在它的旁边时间久了之后呢，我们因为人体有非常强的代偿能力，它在它的旁边会长出很多细小的侧支循环，就是就相当于在这个就开辟的一条一条的小路，这条小路呢绕过了堵点，照样给你的心脏来供血供氧，就即便有的时候你的主血管堵了超过80%-90%了，但是也可能不需要放支架，因为你旁边的侧支循环都很好，而你这个血管堵的又很厉害，放支架又存在着很大的风险，那么这时候呢你就营养这个侧支循环啊，来曲线来抢救改善你的心脏供血供氧，这也是可以的啊，这是关于这个心脏支架的问题哈。其实最后呢，最后一点呢，我想告诉大家哈，我们必须明确哈，就是你得了冠心病，不管你放不放支架，你就是你放了支架，即便是你放了支架，也不等于一劳永逸啊。如果你不坚持吃药，不加强保健调理，不改变生活方式，其他的血管的堵只是时间早晚而已，因为放支架只是解决了堵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为什么堵，依然要控制指标啊，治疗加保健啊，始终哈要治疗加保健。其实冠心病的这个调理，应该来讲，不管你放没放支架，或者还不到放支架的程度，或者你已经放了支架，治疗保健应该贯穿于其中的，因为在治疗的同时呢，加强预防保健，这正是孟所长提出的慢病治疗加保健两条腿走路，所以冠心病呢其实是一场持久战，支架呢只是你这场战役中的一场比较特殊的战役，整个的这个胜利还是靠全程的治疗加保健两条腿走路哈。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准备开始接听电话。
0: 好的，直播热线呢已经全线的为大家开通了，号码是0531-8295-0540 0531-8295-0540，欢迎大家的积极拨打，只要是打进电话和刘老师沟通交流的朋友，可以获赠孟氏牌蓝莓叶黄素一瓶。直播热线0531-8295-05400531-8295-0540。也提醒一下滨州的朋友，5月13号我们综合广播频道联合孟氏拔罐呢，为滨州的朋友免费的测量骨密度，欢迎滨州的朋友积极参与，地点是在老百货大楼1楼北门的渤海7路欢迎大家相互转告，有关于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来进行咨询，0531-8295-0540 0531-8295-0540。好的，下面的时间有请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哎，你
2: 好。
1: 哎，你好，请讲。
2: 啊，你刘老师吗？
1: 啊，是我，你好。
2: 啊，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2: 我咨询两个啥问题啊？
1: 啊，好的。
2: 我这不吃最近康康吃的好几年了。
1: 啊。
2: 我这不得病的脑梗吧？
1: 啊。
2: 啊，好几年了吧，有后遗症。
1: 嗯。
2: 还有冠心病。
1: 啊。
2: 我吃了好几年不
1: 好
2: 了。
1: 好，你今天要咨询什么问题啊？
2: 我咨询咨询。
1: 啊。
2: 最近可能还常吃着嘛，对。
1: 我问一下你的情况吧，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2: 哎呀，我81周岁的。
1: 81周岁哈，你这样哈，我的建议哈，因为冠心病呢，就是要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心脏病。这个疾病呢，它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心脏是在老化的。其实81岁这个年龄没有冠心病，也该加强保健调理的。那么之前呢，你通过这个保健调理呢，还是不错的。现在心脏呢，感觉也舒服了。其实啊，这个应该是一个长期的，好吧？啊，应该保健调理是个长期的，咱长期用加强，就治疗加保健结合起来，咱这个病情能控制住，别出大的问题，这就挺好啊。您说是吧？对吧？啊，所以要长期用，好吧？哎，对对对，啊。
2: 在是我的嘴里哈，
1: 啊，
2: 光发烧，烧的了牙疼，我舌头也疼。
1: 这个有多长时间了？
2: 哎呦，好几个月了。
1: 好几个月了哈。是这样，如果就是嘴里老是跟上火呀似的，是吧？牙根也疼，舌头也疼，看来还是有点这个火。中医叫上火，西医叫什么呢？叫慢性炎症。啊，我不知道你口腔里有没有问题啊？口腔里有没有一些，比方说牙呀或者牙龈呀，有没有发炎的情况？
2: 啊，有时候发炎了，疼啊，牙疼啊，
1: 也牙疼哈。这样，首先在这个生活上一定要吃的清淡一点哈，像一些辛辣的、刺激的，尽量的就不吃或少吃。一来呢，你可以用那个抑菌液在口腔里涂一涂，就用棉签蘸着那个抑菌液，就在牙龈上涂。啊，涂一涂，你不是有的时候口腔也发炎，牙龈也发炎吗？就在上面涂一天，至少涂个3次。涂完了之后呢，过一会儿你漱漱口，或者你不漱口，直接咽下去也没有问题哈。这是第一。另外，平时啊，现在夏天到了，清热败火呢，其实你可以拔拔后背，用中药拔罐的方法，在整个后背脊柱两侧排排罐。像包括大椎呀、脊梁骨的两边排罐呢，它也有清热败火的作用。还有呢，你也可以这样，你用点像这个金银花，或者家里有菊花的话，或者是蒲公英都可以哈，经常的泡点水喝，它也有清热败火的作用。
2: 哦，好嘞，
1: 好吧，
2: 哦，
1: 啊，这样调理一下，哦，啊，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2: 我是滨州阳信的。
1: 阳信的哈，行，老朋友，感谢您的参与哈，也祝您身体健康，好，再见。哎，好嘞，
0: 嗯，好，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哈。直播热线呢继续为大家开通，0531-8295-0540，0531-8295-0540，欢迎大家的积极拨打。只要是打进电话，在节目中和刘老师沟通交流了，就可以获赠孟氏牌蓝莓叶黄素一瓶。好的，好，我们继续请下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2: 啊，
1: 哎，你好，请讲。
2: 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3: 我是2006，这都这个那去那看哪呢，就跟那去罢了。
1: 啊，您今天这样，您今天主要是
3: 真是家庭好医生啊！
1: 谢谢您，您这个今天主要是咨询什么问题啊？您说一下。
3: 今天我咨询
1: 啊，
3: 我这个眼模糊
1: 啊，
3: 模糊。我那天看的这个方面证，我买药水在那。

0: 的这个房门灯
1: 啊，
0: 挺好看的，越模糊，越宽，我都扒的我这个耳朵，耳朵前后
1: 啊，
0: 大前天上个星期我扒出来那个这个右边那个出血，
1: 嗯，
0: 右边那个耳鸣出的血，
1: 啊，
0: 左边这个出的那个黑血块子，
1: 啊，
0: 管那个管子多大出
1: 血块
0: 的那个黑。黑血粉儿
1: 啊！
0: 我今天呢又给了这么几天，我今天中午有爸爸。
1: 嗯，
0: 这左边这个呢又出点黑血。
1: 嗯，
0: 那个右边这个孩子也出一点黑血。
1: 啊，你
0: 我是不是我咨询一下能不能继续爸？
1: 可以。
0: 眼又在模糊清点了。
1: 啊，嗯，可以。您那个除了眼睛模糊，你是在耳朵这个根儿前后拔出来这个血块是吧？
0: 啊，
1: 你那你平时，
0: 这个耳垂下边，
1: 耳垂下面，你有耳鸣的情况吗？
0: 啊，
1: 平时
0: 啊，有耳鸣，
1: 有耳鸣是吧？
0: 右边这个耳鸣
1: 啊，对，
0: 血丝
1: 啊，我明白了。其实啊，你为什么这个耳朵周围拔出点血块来之后，感觉眼睛也会好一些呢？因为你把这些淤阻的东西排出来之后啊，它这局部都是互相影响的，它也可以改善，就是它这个经络通了之后呢，也一样可以改善你的脑供血。脑供血充足了之后，对眼睛周围的循环也有帮助。啊，它是有道理的哈，这个没关系。你就是拔出这种，比方说有些血块啊、血水啊，你涂点这个抑菌液都感染不了，第二天可以在上面拔，再拔它还出啊，慢慢的就没有了。哎，对，还有呢，啊，您说，
0: 一直拔没事儿
1: 啊，没事儿。还有你这个眼睛模糊，你是两个眼睛都模糊，还是一侧呀？
0: 一个，
1: 你
0: 把左边这个，
1: 你多大年龄啊？
0: 82了
1: 哦，82岁。你这个眼睛模糊有没有去医院看过呀？就是有没有白内障啊？
0: 没看
1: 哈。你这样哈，
0: 我以前不化验都不化验，这个药水我都往眼里涂。
1: 哦，一直涂着。
0: 我感觉这年吧，涂不得，以前沙的哈，现在不得沙的哈了。
1: 你可能慢慢。
0: 我闺女给我买的这个鱼肝油。
1: 啊，
0: 叫我吃
1: 啊，可以。
0: 吃了完了，我感觉有的好感不大。
1: 啊，你这样，你除了这个涂这个抑菌液之外，哈，现在不杀的话，慢慢就适应了这个哈。另外，你今天晚上打进热线，可以送一瓶蓝莓叶黄素。这个叶黄素啊，对于眼睛模糊挺好的。你一天吃两片。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0: 我是潍坊的。
1: 啊，你去。
0: 我还得咨询个事儿
1: 啊，您说，
0: 老板脂肪肝拔哪里？
1: 脂肪肝给他拔拔右边肝胆区，右侧就是右肋叉这一块，右边肝胆区。
0: 是拔肚子，是拔后背。
1: 一个是拔后背，一个是拔右肚子，后背肚子都得拔。
0: 拔右。
1: 拔后背和肚子。
0: 是右半个，是左半个。
1: 右半个。
0: 谢谢
1: 啊，不客气，好嘞，好，再见哈，好的，啊，不客气啊，好的，时间关系呢，我们不再接听大家电话了哈，大家有什么健康方面的问题呢？这会儿呢，依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是0531-8295-0540哈，他有什么健康方面的问题呢？这会儿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给大家记录下来哈。明天再给大家回答过去。我先回答一个问题哈，刚才直播间的问题，有个朋友问这个早搏是怎么回事哈。那么早搏呢，它属于心律不齐的一种。早搏呢，有生理性的早搏跟病理性的早搏。有一些生理性的早搏呢，比方说就是你最近，比方说你比较累或者经常熬夜。啊，这个或者生活压力比较大，最近或者比较忙，你可能有点早搏，感觉心里咯噔一下那种感觉。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如果你要没有其他的问题，你休息休息其实就好了，不用特别的去调理它。但如果你本身啊有三高症啊，或者你本身有心脏病啊，你这时候引起早搏，就可能是你这个心脏不好引起的。这种情况呢，早搏呢可以在心口窝这个地方啊，左边左侧乳房周围对应的后背拔拔罐啊，也可以用点像知心康辅酶 Q10 啊来调理一下哈。那么最后呢，提醒滨州的朋友哈，我们将。

0: 将于5月13号，就是下一个礼拜三，到达滨州，为滨州的朋友啊测骨密度。活动地点呢在老百货大楼1楼哈。我们开始的时间呢是早晨的8点半到下午的2点半，中午是不休息哈。希望滨州的朋友互相转告。还有骨折后氨糖用几个？骨折后氨糖至少早5个晚5个，至少早5个晚5个，配1个 DK 片哈。好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晚上的直播就到这儿，感谢大家。
1: 好的，节目最后也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综合广播频道联合梦十八罐共同推出为新老听众朋友测量骨密度的公益活动，5月13号将到达滨州，为滨州的朋友测量骨密度，地点是在老百货大楼1楼北门渤海7路、啊、欢迎大家相互转告。好的，今天节目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下面播报一下济南、青岛、日照、枣庄、菏泽地区孟氏八罐服务处的地点：济南经四卫一71号，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8691-1369，济港孟氏八罐体验店在宝山派出所北20米正对面永兴商务楼2楼205室，莱芜孟氏八罐体验店在妇幼保健院十字路口东南角，莱岗中银医疗器械在莱岗医院南50米路东，章丘孟氏八罐体验店在明水老镇政府向东500米路南明珠东街7号，上河孟氏八罐体验店在汽车站向北200米路东，
3: 长庆孟氏八罐体验店在区政府向西200米路北，
2: 济阳新祥堂大药房在龙岗清华园小区西门南10米入东，平阴李建药店连锁50分店老广场北金冠超市对面，青岛孟氏八罐体验店在台东一路与清河路交叉路口台东邮局斜对面，
4: 寂寞孟氏八罐体验店在河山路761号利群商厦西300米路南，
2: 平度孟氏八罐体验店在红旗路县河桥东300米路南，来西。
5: 北京时间20:30。
6: 从清晨到夜晚，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
7: 快看，好大一只鸟，嘿。
8: 读聚慧眼，
6: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7: 这曲子真好听。
8: 读巨匠心，
6: 只有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弹出世间的绝响。
7: 这皇上爷领的有什么好看的啊？
8: 读辟蹊径，
6: 无尽之林常有情趣，无人之暗几多惊喜。
9: 努力奋斗，
8: 读善其身，
6: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审视我的内心吧，亲爱的朋友。
7: 读书真的会改变命运吗？
8: 你不想试试吗？
6: 阅读请从经典开始。
10: 公益传递文明，爱心温暖你我，新公益。
11: 20多年前我演过焦裕禄，20年后又演杨善洲，他们身上有一种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感染了我，也感染了很多很多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心里始终装着百姓，为百姓 真正干实事，百姓永远会铭记。这就是榜样的力量，这就是人民永远怀念的好干部。清廉，一生平安，实干，造福百姓。
12: 大家好，欢迎收听宣讲时间，我是小兰。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完善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我们省呢，作为全国工业大省，传统产业占比高，能耗强度大，但是呢，绿色转型升级的空间同样巨大。2025年我省的规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持续下降，达到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占比超过 35%， 超额完成了十四五国家下达的能耗强度激励目标。那么2026年我们看到省政府工作报告呢，更是部署了一起一策的实施节能降碳改造。那我们省的传统产业是如何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升级的？今天呢，我们邀请专家和您一起来共同探讨。节目开始呢，首先介绍一下本期节目邀请到的两位解读专家。一位呢是山东省科学院生态研究所齐鲁工业大学环境学部主任许重庆教授，欢迎您，许所长。
1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2: 许重庆，山东省科学院生态研究所所长，齐鲁工业大学环境学部主任，山东省碳中和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国家气候变化领域专家，省高端智库专家，主要从事绿色低碳发展技术及政策研究，近年来主持国家和省级等科研项目30多项。作为首席专家，参与关于支持山东深化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研究和文件起草，曾多次获省科技进步1、2、3等奖等。另外一位呢是山东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副院长程昱教授，欢迎您，程院长。
1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2: 程昱，山东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泰山学者青年专家，山东省智库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地理与区域发展、产业地理与绿色转型，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项，山东省软科学重大重点项目各1项，在科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出版著作3部，曾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1、2、3等奖等。
6: 有情有理，金句频出，宣讲时间，分享好思想。
12: 那么说到传统产业的绿色转型呢，可以说钢铁行业是一个绕不开的观察样本吧。那么高能耗高排放应该说是曾经贴在钢铁企业身上的旧标签儿，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在我们省的日照，一家钢铁企业呢正在试图进行这样的转变。那接下来通过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下山钢集团日照公司的探索。
15: 在山东钢铁日照公司的现代化车间里，一批能耐受-196摄氏度低温的超薄钢材料成功下线。这种用于建造大型液化天然气储罐的核心材料突破了国外技术垄断，通过百次工艺试验，企业于2020年实现全流程国产化，产品性能达到国际最高标准。该企业正积极推进绿色转型，通过提高能源利用率、回收、工序余热等措施，使吨钢生产能耗和碳排放显著降低，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17%，带动利润增长18%。目前日照钢铁企业数字化率达97%，主要污染物排放较2020年下降12%到44%，清洁运输占比超80%。企业将持续推进数字化与绿色化转型，巩固环保绩效，助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12: 山钢日照呢，过去呢是每年产生上百万吨的钢渣，要么呢是堆存占地，要么呢是低价外运。那么现在能够做到的是100%的资源化。那问一下程院长，那么您认为最关键的技术突破是什么？
14: 山钢呢，这个日照能够做到这个将包袱变成财富，我认为最关键的突破不在于某一个孤立的这个黑科技，而在于呢，它建立了一套系统化的工程技术体系和精细化的管理体系。具体来说呢，可以从以下3个维度的这个实现的这个深度协同。第一个呢是源头减量的这个工艺革新。过去呢，我们处理这个钢渣总是想着产生之后怎么搬走。山钢现在的思路呢是能不能少产生。他们引进了智能的这个炼钢系统，通过精准的控制， 转入的这个养鸭、枪

0: 位还有这个造渣的质等等这些方面，特别是在这个钢渣的产量呢，从每吨钢的这个140公斤降低到了120公斤。当然也别小看这20公斤，对于这个年产千万吨级的这个钢厂来讲的话，这就是几十万吨的这样的一个固废的一个源头的削减，直接减少了这个末端的处理能力。这是最根本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突破。第二个呢，这个是微废处置的这个价值逆转，负资产变成了这个正效益。过去呢，这个废油桶是需要花钱请人处理的这样的一个微废，现在呢，就通过这个控油系统和挤压或者成技术啊，或者残油的这个回收利用，桶深压的这个等等，变成了这个废钢回炉，年处理呢100多吨，年节约成本呢是80多万元。这种全员参与的这个微创新和工艺的装备的升级，实现了微废在厂区内的这个小循环的这个闭环。第三个呢是管理模式的这个动态清零，消除中间环节的二次污染。很多这个工厂的固废利用不了，卡在这个储运环节。鞍钢自创的这个即产即清的动态清零模式，通过精准的预判产量，提前锁定下游的这个利用单位，下线集装车，这就彻底打破了这个传统的堆存转运过程中的环境风险和场地的管理成本。因此，总体来讲的话，鞍钢日照给出的这个密码就是智能炼钢，减少产生量，专用的装备呢，挖掘利用价值。精准调度，消除无效的库存，这是一条典型的通过系统集成创新来去实现无废工厂的一个重要的路径。
1: 所以
0: 谢谢主
1: 说，
0: 持人。
1: 刚才程院长是帮我们分析了这个鞍钢日照它的这个做法，一套这种系统性的
0: 体
1: 重
0: 系。
1: 构，从这个过程控制的这个角度展开的。那么从堆放占地再到全量利用，应该说我们看到了鞍钢日照的转变，应该说不仅仅是这个简单的设备的升级。所以说想问一下，许所长，像这样的这种系统性的这个重构、过程性的控制，那么在我们省的钢铁行业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发展情况？
2: 好的，主持人，应该说我们因为山东是个基础原材料生产的大省，那么全省的工业固废一年的产量大概在2.8亿吨左右，而我们的钢铁行业是大宗固废的主要来源之一。山东省呢，那么说这个钢铁的冶炼废渣，高炉水渣等等这样一些综合的这个固废综合利用水平呢，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那么近年来，那么山东钢铁行业固废综合利用呈现出了政策引领、龙头带动、技术突破、数字赋能的良好发展态势。从政策方面来看，那么山东省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实施方案，那么这个里边明确了我们到2030年，那么说要去完成了一系列的任务。同时，省工信厅、省生态环境厅联合征集无废园区、无废企业的典型案例，为钢铁行业的固废利用提供了明确的这个方向指引。从龙头企业带动的实践来看，那么说像鞍钢这个日照，那么它的一个基地，它的这种带动效应就十分明显。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临沂特钢，那么说它开工建设的二氧化碳补给协同这个固废资源化利用的这个项目，那么这一个的话，每年的话，那么说也能够去协同处理废渣20万吨，那么同时呢，实现这一种1.6万吨的二氧化碳的补给的这种利用。那么从数字化管控方面，无废山东智慧管理平台已经上线运行，形成了全省统一的固体废弃物信息化管理网络，主要这个固废环境管理业务实现了一网通办，全程网办。同时呢，山东因为是个钢铁大省，由咱们丝路投资建设的，山东硅上废钢的回收、这个加工交易智慧监测平台。那么这一个应该说到目前为止呢，平台注册用户已经达到了800多家，累计交易呢实现了2.8万笔，那么交易量的话也达到了125万吨，总交易额呢达到了这一种75亿元。应该说这是山东，那么说的特别在钢铁这个领域，我们多元循环的整体的这样一个状况。
1: 还有很多的这种中小型的这样的企业，所以想问一下，那么山钢的这个办法在这种小规模的钢铁企业当中能不能落地？徐所长，您觉得这个推广当中

0: 应该说，这是山东那么说的，特别的钢铁这个领域，我们多元循环的整体的这样一个状况。
1: 还有很多的这种中小型的这样的企业，所以想问一下，那么鞍钢的这个办法，在这种小规模的钢铁企业当中，能不能落地？徐所长，您觉得这个推广当中，我们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啊？

0: 意味着什么样的一些变化。
1: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呢，两种制度在逻辑上呢，它是根本不同的。过去呢，像节能减排，主要指的是这个像能源的总量和强度的这样的一个双控，主要是盯着能源这一项，而且是这个末端的这样的一个约束，也就是说，你用了多少煤、多少电，超标呢，可能就要处罚。R15的这个资源总量管理范围呢要大得多，管控对象呢从能源拓展到土地、水、碳排放权、生态空间等等，管控的方式呢也从单纯的命令是更多的转向了这个市场的这个机制，例如呢碳交易、用农权的交易，还有土地指标的这些流转等等，管控的目标呢也从减少消耗升级为这个优化的配置，在不突破总量上限的前提下，让资源呢流向这个效率更高的企业。我们省呢也明确的从这个能耗双控转向这个碳放双控，清洁能源呢不再这个受约束，那么这个转变的这个集中体现。同时呢，这一转变对上钢的这个企业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去理解。第一个呢是环保的优化，资源总量的这个管理要求呢是从要求从这个原材料采购、生产工艺、能源结构到这个废弃物的循环利用，每一个环节呢都要提高资源的效率。资源效率呢，已经被内化为这个企业运营的系统性的参数。第三呢，就是从这个被动的合规转向主动的这个战略布局。在新的这个制度框架下，碳排放的这个强度、能耗水平这些资源效率的指标，将直接决定企业未来是否扩产，能否获得更低成本的这个融资，能否在市场上保持竞争力。山钢呢也是提前布局，计划呢在这个15末呢完成1000个 AI 的这个应用场景，用数字化的手段精细的管控全流程的这个资源效率，同时呢也建成了这个碳管理的这个信息化平台，为碳交易的决策呢提供数据的支撑。因此总体来看的话，15规划的这个资源总量管控与传统的节能减排的这个根本差异，其实更多的还是体现从行政约束转向这个市场配置。或者从单一的这个资源要素转向于这个全要素的管控，从末端的这个削减转向于这个系统的优化。
0: 应该说，我们的指标变了，从强度到这个总量，所以说我们看到的这个企业的发展的逻辑也变化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目光转向全国哈，那山钢、日照和一些国家队的这个钢铁企业，像这个宝武啊、鞍钢相比，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差异化的这个路径？请这个徐所长帮我们来谈一谈。
2: 从全国视野看，那么三家企业，特别是在固废利用这个方面的话呢，都走出了各具特色的一种路径。那么山钢日照，那么用一个字来概括的话，它的路径的话就是精，特点呢是场内循环加全员创新。它围绕着无废工厂的建设，走的是以减量、回应、再生三级管理体系为核心的场内深度循环的路子。同时呢，强调全员参与，激发基层创新活力。举一个例子，像它的热轧车间，那么它的职工自主设计的油水分离设施，这个是处置废油呢，那么说原来的这一种废油，这个作为微废，那么它现在呢，从这一个这个回收利用之后，可以呢变废为宝，然后可以卖钱。这一种全员创新的这种基因呢。那么说是它的一个独特的一个优势，而宝武的路径，那么说用一个字来概括的话就是广，就是它的特点呢是集团协同、产业延伸。因为宝武作为咱们国家钢铁这个航母，那么这个依托无废集团的建设，走的是集团内部协同、产业链延伸的这样一个路子。它正在探索的呢是固废的这个利用处置能力共享和优势互补。那么可以在一定距离内，不同的企业之间，那么来协同处置。鞍钢的特点呢，应该说它的这个路径的话呢，是用一个字来概括的话，应该是深。它的特点呢，就是矿山治理与这个技术攻关。因为鞍钢地处东北老工业基地，那么它的固废利用这个重点呢，放在了矿山尾矿资源化利用这个硬骨头上，像他投资26亿，在国内建成了首个尾矿固废资源综合利用的示范项目。它采用绿色开发工艺，每年呢可以消化2400万吨的铁尾矿，产出的铁精矿相当于新建一个年产850万吨的铁矿的采选联合体。 再一个鞍钢呢还在这一个钢渣处理工艺上取得

0: 的突破。它是掌握了有两项核心技术，成为国内唯一掌握这两项技术的企业。三家企业的三条路径看的话呢，应该说各有特征，各具特色，共同构成了我国钢铁行业固废资源利用的多元化的一个探索格局。
1: 有情有理，金句频出，宣讲时间，分享好思想。
2: 探索路径的背后是不同的这个资源禀赋，包括我们的这个产业生态。那么，无论是哪种这个路径，我想可能是大家之间有不同的，可能往往不是这个末端的治理，而是我们整个这个过程的一个管控，包括像刚才谈到的这个创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呢从钢铁转向化工，来看一看绿色低碳转型带来的改变到底有哪些。2025年，淄博环台的东岳集团在全氟磺酸锰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那么，这种锰呢，是制氢和氯碱工业的核心材料。新一代锰将氯碱电解过程的能耗再降低，同时呢，大幅提升了氢气制备的效率。这项技术可以说打破了国外的长期垄断，使我们省的氯碱行业整体效能提升了一个台阶。接下来，通过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下。
3: 上海氯碱化工公司是全国知名的氯碱生产基地。最近，他们对生产装备进行升级换新，其中关键部件电解槽里的核心材料换上了山东东岳集团为他们定制的氯碱离子膜，替换掉了原来的进口产品。能有这样的性能，是因为东岳找到了关键平衡点。氯碱离子膜其实就是一个过滤系统，既要让特定的物质通过，同时还得具有一定的耐压能力。而这两项性能在业内看来是一对矛盾体，透过性太大，强度就弱，而提升强度，透过性就小，让一张膜刚柔并济。东岳成立跨学科团队，从膜材料、结构等底层技术着手，不断累积各类材质和形态的参数。在此过程中，山东把这个课题列为高新技术一号工程，举全省之力，集聚高能级研发资源，重点支持。项目、平台、资金等一揽子扶持计划迅速到位，团队很快整合资源，用绣花功夫探索膜材料性能和制备工艺。也正是这样的苦功夫，让团队在去年9月推出的最新一代氯碱离子膜产品，不仅找到了强度和透过性的黄金平衡点，同时还能满足客户对这些核心参数的定制化需求。高端化、定制化技术突破，引领盐化工产业上下游协同升级。现在，东岳的新产品上市仅仅一个月，市场占有率就超过了4%。而这项技术突破串起多方产业协同，又进一步提升了我国盐化工产业链的安全性、韧性。山东是我国重要的盐化工产业基地，拥有完整的盐化工产业链和多家行业龙头企业，形成了以原盐、锈塑、烧碱、氯碱等为核心产品的产业集群。原盐产量多年保持全国第一。根据省政府工作报告，2026年高端化工营收占比要达到60%左右，这就决定盐化工必须在稳产之余大力提升技术创新，在未来带动和引领更多新材料取得重要突破。
2: 刚才在录音当中，我们听到的是淄博东岳集团企业呢在全氟磺酸锰领域取得的重大突破。这种锰呢是制氢和氯碱工业的核心材料，而且新一代产品降低了氯碱电解过程的能耗，同时提升了氢气制备效率，打破了国外长期垄断，使我省的氯碱行业整体能效迈上了新台阶。那么这种源头替代类的技术路径，不是在等到污染产生之后再进行末端治理，而是从生产起点入手，用技术创新实现节能降碳。那么山钢日照公司它的模式呢，是更加侧重于内部资源的循环利用，而像东岳集团是聚焦关键核心技术的源头突破。虽然路径不同，但是呢也共同是一个发展方向，就是绿色转型。那么绿色转型不是企业的负担，而是提升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像东岳集团这种源头替代类的技术创新，在我们省的像氯碱啊、电解铝、石化等高耗能行业当中推广情况怎么样？我们省还有哪些已经落地的标杆案例？另外呢，我们省2026年部署的一企一策节能降碳改造，在绿色制造等方面有哪些具体的规划？这些问题在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将继续邀请专家为您做详细解读。也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宣讲时间。
4: 南京雨化台区一居民楼昨天凌晨发生火灾，火灾由停放电动自行车处起火引发。

0: 2023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2.1万起，电动车火灾已成为火灾重灾区。
1: 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别让电动车动了你的安全。
0: 合理控制充电时间，不在住宅内充电，杜绝非线充电。
1: 不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切忌盲目改装电动车。
0: 不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加强日常自查自检，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1: 最有效的救援是预防。

0: 合广播。
1: 南京雨化台区一居民楼昨天凌晨发生火灾，火灾由停放电动自行车处起火引发。
2: 2023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2.1万起，电动车火灾已成为火灾重灾区。
3: 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别让电动车动了你的安全。
2: 合理控制充电时间，不在住宅内充电，杜绝非线充电。
3: 不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切忌盲目改装电动车。
2: 不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加强日常自查自检，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3: 最有效的救援是预防。
4: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宣讲时间，我是小兰。刚才呢，我们通过两个企业的事例呢，了解了我们省传统产业绿色升级的不同的路径。可以说，一个呢是围绕资源循环利用做文章，另外一个呢是在关键核心技术上来寻求突破。那么这样的一些探索经验，能不能在更大范围内复制推广？我们省在推动工业绿色转型方面还有哪些实践？面对15的新要求，企业又该如何应对？带着这些问题，我们继续邀请两位专家为您做深入解读。再次介绍一下本期节目邀请到的两位解读专家，一位是山东省科学院生态研究所所长、齐鲁工业大学环境学部主任许重庆。许重庆，山东省科学院生态研究所所长、齐鲁工业大学环境学部主任、山东省碳中和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国家气候变化领域专家、省高端智库专家，主要从事绿色低碳发展技术及政策研究，近年来主持国家和省级等科研项目30多项。作为首席专家，参与关于支持山东深化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研究和文件起草，曾多次获省科技进步1、2、3等奖等。另外一位呢是山东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程昱。程昱，山东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泰山学者青年专家、山东省智库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地理与区域发展、产业地理与绿色转型，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项、山东省软科学重大重点项目各1项，在科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出版著作3部，曾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1、2、3等奖等。
0: 有情有理，金句频出，宣讲时间，分享好思想。
5: 我们放眼全省，再到我们的全国，像绿碱、电解铝、石化这样的高耗能行业，那么类似像刚才谈到的这个源头替代这样的技术创新推广情况怎么样？另外就是我们省在这些领域有哪些已经落地的标杆好的做法，请程院长帮我们来谈一谈。
6: 这类技术呢，正在处于有从这个点状示范向面上推广的加速迈进的一个关键阶段。山东呢，在这些领域呢，也已经有一些这个落地的这些标杆。像在这个绿碱行业，它的标杆呢，主要还是淄博的这个东岳集团。东岳呢，历经20-30年的这个攻关，在2025年的时候推出了新一代的这个绿离子膜的这个 DF2809。该产品呢，实现了这个从标产品到这个解决方案的一个重大跨越。在这个耐受性啊、氯气纯度啊、或者槽电压呀，以及这个电流效率等核心指标上，形成了这个行业的这个比较优势。在电解铝行业，这标杆呢是这个滨州的像魏桥创业集团。魏桥的转型的这个路径呢非常明确而且立体。在能源结构的替代方面，像魏桥呢是将山东200多万吨的这个电解铝产能转移至其他地区，利用当地的丰富的这个水资源替代传统的煤电，同时呢，这个在滨州呢部署大量的光伏发电，与其他国家的这个电投合作建设的这个渔光互补光伏项目，你像在2024年就实现了发电的这个16亿度，相当于这个节约煤炭65万吨，减排放化碳130万吨。在这个原材料的结构替代方面，魏桥呢也是大力发展再生铝的产业，凭借铝可循环利用的特性，将二次生产的能耗大幅降低，同时呢，这个还在全球率先将这个 AI 技术引入电解铝的工艺，用这个智慧大脑替代人工经验的判断，能耗

0: 也大幅的下降。第三是在这个石油化工行业，标杆呢是烟台的这个鱼龙岛炼化一体化的项目，因为这个项目呢是山东推进新旧动能转换的这个标志性的工程，一期的这个核准总投资是1168.5亿元，是山东有史以来的这个单体投资规模最大的这个工业项目。项目呢也整合了山东省的这个相关的这一些像分散地链的产能，年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在400到500万吨。通过构建炼油和化工的这个完整产业链条，实现原油全过程的这个高价值的利用。
1: 那我们看到这个15规划纲要当中强调到推动工业领域绿色低碳转型，那么相比“14五”是更加突出了这个全过程降碳，而不是这个末端的减排。那么想问一下许所长，那么这样的一个转变，对于像东岳啊这样的一些技术驱动型企业来说，会带来哪些方面的一些变化？另外就是政策上会提供哪些方面的支撑和机遇？
2: 正如主持人刚才讲的一样，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一种减排，这个应该说从末端的这种治理，那么是正在向全过程降碳这样一个转变，也就是说我们的政策从之前的堵，那么说呢，变成这一个疏，而我们的这一个，也就是说堵疏结合，那么同时呢，之前的行政的这种管，那么说呢，现在变成了促，就是这种管促协同。那么随着碳达峰这个窗口期，这个日益紧迫，单纯的依靠末端的管控，那么是很难满足深度减排的这样一个需求。那么这个转变的核心呢，应该说就是它的要走向全过程的降碳，政策呢也不再仅仅盯着企业排了多少碳去算账，而是走向了从产品的设计、原材料的选择、生产工艺、能源结构到废弃物处置全链条的推动降碳。15规划纲要字里行间呢，都突出了全链条、全方位降碳的减法，也蕴含着多程的绿色赛道的加法。那么政策上带来哪些机遇？我认为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机遇就是碳排放双控制度下，节能降碳技术装备的直接价值将进一步放大。第二个呢，就是绿色设计政策全面推行，将催化材料创新需求的集中释放。那么第三个的机遇的话呢，就首台套推广应用机制，将加速先进技术装备的市场渗透。这样呢，整体上那么说来，系统的推进我们的工业的全过程的降碳。
1: 政策应该说是从这种约束转向了这种激励型的这种引导。那么，再具体到我们省的2026年的这个"一企一策"，在这个绿色制造啊，包括首台套应用，再包括知识产权等方面，有哪些一些具体的规划？程院长，帮我们来讲讲。
0: 根据2026年的这个最新政策呢，山东省的这个"一企一策"的这个改造呢，并非是一个单一的项目，也是一个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理念。在这个绿色制造方面，主要是构建系统性的激励和约束体系。通过最近的奖补与梯级的这个培育，对国家级的绿色工厂和园区给予节能降碳的专项奖补，构建国家、省市三级联动的绿色制造梯度培育体系，对新入围的国家级绿色工厂和绿色工业园区，进行这样的相应的这个政策的支持。同时呢，通过体系化的低碳转型，像发布了推进绿色转型健全碳足迹管理体系的行动方案，推动碳足迹管理体系的建设，在相关城市呢试点一试一测，推动本地化的这个碳排放因子的这样的一些数据的核算，为企业精准降碳提供科学的这个依据。在首台套的应用方面，市场初期的风险呢由政府兜底，构建了保险补偿机制，为企业投保的首台套技术装备提供了保险补偿的资格审定，完善省级财政补贴，像我省呢出台了这个保险补偿政策。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一期一策提供了从申请到应用的全链条精准服务，落实公共服务的惠企，建立省市机构三级公共服务的协作机制，开展了企业的这个一期一策精准培育行动。国家级的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建立一对一的专属服务，为服务企业可以享受专利预审、维权、融资、绿色通道等优先服务。
3: 有情有理，金句频出，宣讲时间，分享好思想。
1: 应该说，从企业到园区，再从我们的创新的工艺，再到我们的这个制度， 绿色升级应该说再从我们的这种单点突破转向我们的系统重构，那么最能体现这种系统性的应该说是这种跨产业的协同降碳。所以说接下来我们看一个化工园区的这样一个事例，在我们省的宁阳呢有一个化工园区，那么他们呢是建了一条公共管廊啊，让企业之间不再是用卡车来运料，而是隔墙输送。那么这背后那不仅是物流方式的改变，更是产业生态的重构。接下来马上通过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下。说到化工园区的绿色转型，绕不开一个词，公共管廊。在泰安宁阳化工产业园，一条7000多米长的公共管廊正在改写着传统化工园区的生产逻辑。为什么这么说呢？过去化工企业之间原料运输一墙之隔也得靠卡车来拉，运输成本高，车辆排放多，安全风险大。但是呢，在宁阳，合成氨、氢气、硝酸等13种化工原料通过管廊实现了隔墙输送，企业之间原料互供，能源互济。那么这条管廊总投资达到1.95亿元，全长7000多米，由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共同建设。我们不妨来算这样一笔账，以产业链为例，民生达公司生产的合成氨通过管廊输送给华阳迪尔生产硝酸，硝酸呢再输送给华宏化工生产硝基苯，最终呢由盛奥化工生产出橡胶防老剂销往国内外。那刚才谈到的这几家公司都是在我们泰安宁阳化工产业园的企业，可以说一条产业链在2024年就实现产值达到50多亿元。那么这只是开始，园区以此为基础呢，还打造了气体岛、动力岛、环保岛三大生态圈。那么气体岛呢，实现了原料互供，动力岛是集中供热，环保岛呢是处理微废。仅环保岛一项，年处理微废废液4.88万吨，为企业节约成本达到了近7000万元。那么在安全环保上，管廊呢是采用了3层分布式结构，中间呢没有任何的阀门和法栏，从源头杜绝了泄漏的风险。25家涉水企业全部实现了一企一管民管输送，园区呢也因此成为了全国首批一园一测一图的试点园区。从车轮上的工厂再到管道上的园区，宁阳的实践告诉我们，绿色转型不是简单的环保达标，而是用系统思维重塑生产方式。一条管廊串起的不只是管道，更是产业链、创新链和价值链。那么刚才呢，我们在录音当中听到的是园区投入1.95亿元建成了7000多米的公共管廊，同时输送呢合成氨、氢气、硝酸等13种化工原料，把过去这个一墙之隔的邻居还要用卡车输送变成了隔墙输送。那么首先请许所长帮我们来分析一下，那么和过去这种自己建管道自己来运料相比，这样的降本增效啊，包括减少碳排放方面协同体现在什么地方，解决了哪些方面的一些问题？
2: 应该说宁阳化工园区这个案例非常有代表性，它不仅仅是一个基础设施项目，更是从化工园区从物理集聚走向化学融合的一次深刻的变革。首先呢，在降本降碳增效这个方面，宁阳化工园区是真正实现了从分散物流到系统共生。在传统模式下，化工园区之间的原料运输高度依赖像罐车等等这样一些这个汽运的模式，不仅仅是运费高昂，还涉及到装卸、仓储、损耗等一系列的一些隐性的成本。从全国的经验来看，管廊输送较公路运输，那么它的成本应该说会下降90%以上。因此，宁阳化工园区是真正实现了园区耦合共生和降本增效。那么每年呢，可以这个为企业呢节省那么资金上亿元。其次呢，在15五能耗双控这个全面转型、碳排放双控的背景下，公共管廊的碳排放效益同样值得高度关注。一是物理性的碳排放的源头削减，二是从能源体积利用的最大化来讲，宁阳化工园区以公共管廊为动脉，构建了能源体积利用的网络，它是代表了咱们化工园区发展逻辑的一次深刻的一种变革，企业之间形成了真正的一种共生的关系。也就是说，咱们15五规划中强调的全过程降碳，在园区层面的落地降碳，不再是一个个的企业自己的事儿，而是 整条产业链协同发力的一个事情。
1: 所以说呢，我们看到的是这个隔墙输送，就像刚才许所长帮我们谈到的，不只是节省了成本，那更是重构了园区内这个企业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发展关系，包括他们的发展逻辑，那么更是我们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一种这个高效的一种探索路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我们全省啊，全省是80多家化工园区，那么这样的一种啊循环改造的这个水平怎么样？那么我们再看到全国，比如像和这个江苏啊、广东啊等地这样一些相比，那么我们的优势包括我们发展的这个空间都是什么？陈元亮，
0: 山东省化工园区的循环改造正通过一元一策向系统化的转型，一是从点上示范到面上铺开，形成示范引领的发展路径，既有以煤电化一体化、以盐化工为代表的循环经济模式，也有无废园区的标杆案例，为全省84家园区提供可借鉴的样本；二是单个项目到体系构建，顶层设计不断强化，已从单一项目改造转向体系的构建。我省内出台政策，从顶层规划、循环化改造，并启动了全国领先的零碳园区建设。与江苏、广东两个化工强省相比，我省在产业规模和政策广度上有明显的优势。在产业结构方面，山东以传统基础化工为主，致力于演练补练；江苏则以化工新材料、高端精细化工为主，附加值更高一些。广东则以大炼化为核心，并引领化学循环等前沿技术的产业化。山东的核心优势在于这个规模宏大、政策先行，拥有全国最多的化工园区，形成庞大的产业集群，其政策体系覆盖了传统循环化改造到无废园区、零碳园区建设等多个层面。
1: 刚才呢，我们谈到的应该说是我们山东的这个企业探索实践方面他们的这个具体的一些做法。那么我们从这个政策规划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省的2026年出台了关于加快推动全省化工园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呢明确提出要加快园区循环化改造。那么接下来问一下许所长，那么有哪些具体的一些配套政策来支持这类跨企业的协同？
2: 好的，主持人，这一个问题的话呢，应该说从三个方面。一是财政激励政策，对于省级化工产业智能化改造，它的标杆园区给予最高100万的一种奖励，标杆企业的话呢最高50万的一个奖补，这个资金呢用于市值化的这个技术应用和平台的建设。二是技改资金多渠道的支持，通过咱们国家和这个地方的技改专项贷贴息，包括设备更新补贴，包括这个股权投资等方式，支持企业节能降碳和循环化改造。三是零碳园区建设，像咱们省发改委、工信厅、能源局，那么联合推进的这个零碳试点，在项目资金上给予支持。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零碳园区的它的这种项目优先列入省重点项目，做的研发优先列入支持等等。四是数字赋能与智慧管控，要求呢智慧管控水平与省级平台互联互通。那么这一些政策从硬件建设、资金激励、数字管控三个维度，为跨企业协同扫清了一些各种制度障碍。
1: 应该说这是我们这个省级层面的具体的布局的一些措施。那么我们从“十五五”规划纲要来看，它提出的是促进循环经济发展。那么和“十四五”相比，更强调到了系统级循环和跨产业资源统筹。那么想问一下程院长，那么对企业来说会带来哪些变化？怎么能够更好的落地？
0: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相关安排，我们将牵头制定循环经济发展的“十五”规划，明确部署传统再生资源、稀贵金属以及新三样固体废物等回收利用的重点措施，结合山东目前的循环化改造的基础，该转向呢将改变企业的进一步的发展逻辑。我省的企业整体上已具备循环经济的意识和基础能力，但要应对“十五”系统的级的循环的新要求，还需要突破现有的边界。一是过去强调园区内的循环，企业呢需在园区内寻找上下游的配套。十五规划要求则是将循环视野从园区扩展到城市乃至更高尺度的区域尺度。企业未来不仅要关注园区内的上下游，在更大的地域范围内寻找资源互补的机会。二是过去山东的循环经济主要集中在化工行业的内部，但跨产业资源统筹要求打破行业壁垒，化工副产品能否给新能源企业，冶金废料能否进入建材行业，固废能否转化为农业资源，对于我省企业需要重新思考自身副产品的潜在用途，不再局限于本行业的配套，要积极地寻找 跨产业的应用场景。那如何更好的落地呢？需要企业、园区和区域的三个层面的协同推进。在企业层面，要重塑循环认知，从内部优化转向外部连

0: 接。首先的任务就是要建立全生命周期资源管理的意识。对于化工企业而言，需系统梳理进场原料、生产环节的副产品、出厂产品和废弃物四个环节的资源流向，绘制企业自身的资源代谢图，找准可循环利用的节点。其次，要主动寻找跨行业合作机会。企业需建立副产品资源数据库，主动对接跨行业需求。在园区层面，要从企业集聚走向生态共生，可将园区从企业单打独斗推向整体作战。在区域层面，要以一园一策一图打通产业资源通道，一是深化园区循环化改造的精准施策。山东一再推进一园一策一图试点，要求园区绘制风险一张图，并落实精准治理。在此基础上，可将资源循环利用纳入一张图管理，明确园区间、产业间资源流动路径。企业应主动跟进政策导向，提前布局符合循环经济方向的技术改进项目，用好绿色金融、技改补贴等等相关的一些政策工具。
1: 应该说，从企业的内部循环，再到我们的产业链的协同，再到这个跨产业、跨区域的系统级的循环，我们看到的是绿色升级的深度和广度都在扩展。那么，当然，绿色产业升级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道必答题，考验的不仅是技术，更是我们的制度设计、产业生态和区域统筹的能力。
2: 山东的实践呢，只是我们全国绿色转型当中的一个缩影。放眼全国，从老工业基地到新兴产业集群，从资源循环利用再到能源结构优化，绿色升级的深度和广度正在持续拓展。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录音报道，再来一起深入了解一下我国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的生动实践。
3: 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量超40万吨，不仅仅是动力电池，各领域的变废为宝都在不断涌现。在江西石化企业，现在可以将炼油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石油胶加工成新能源领域的新材料；在江苏一家钢厂，冶炼时产生的热量通过低温余热回收系统，可以实现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最新数据显示，14-5时期，我国规模以上工业重复用水率超94%，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达57%，资源利用效率不断提升的同时，工业用能结构也在持续优化。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绿色算力设施使用可再生能源已超过70%。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培育国家级绿色工厂超8000家，绿色工业园区超600个。14-5期间，我国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从9%提升至22%，预计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累计下降超13.5%。15-5规划建议针对绿色制造提出明确要求。今年，我国将加快推动高能耗行业实施全流程绿色化改造，并在汽车、光伏等行业率先遴选出一批零碳工厂，加速形成覆盖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的绿色低碳制造新格局。
2: 可以说，从企业内部循环，再到产业链的协同，再到跨区域统筹，我们省乃至全国的绿色低碳实践正在不断的深化。也相信，随着制度的完善、技术的突破和共识的凝聚，传统产业必将走出一条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绿色低碳发展之路。再次感谢收听今天的宣讲时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从清晨到夜晚，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

0: 慧眼。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2: 这曲子真好听。
0: 读巨匠心，
1: 只有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弹出世间的绝响。
2: 这皇上爷领的有什么好看的啊？
0: 读辟蹊径，
1: 无尽之林常有情趣，无人之暗几多惊喜。
3: 努力奋斗，
0: 读善其身，
1: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审视我的内心吧，亲爱的朋友。
2: 读书真的会改变命运吗？
0: 你不想试试吗？
1: 阅读请从经典开始。
4: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5: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4: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5: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4: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5: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4: 详询10086。
5: 中国移动全球通。
6: 北京时间21:30，
7: 剖析是非曲直，推进良法善治，

0: 帮您解决问题，维护公平正义。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山东。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感谢您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山东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本周法治山东节目的录音剪辑。
2: 重法向善，真情服务，法治山东，我们一起感受法治的温暖和力量。热线电话4008815348。
3: 好的，调解千家事，温暖万户情。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法治山东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江。今晚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嘉宾啊，是我们法治山东节目的法律顾问人民调解员李静律师。李律师晚上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和网友大家晚上好。
3: 同样也可以在现场拨打我们栏目的调解服务热线哈，4008815348，4008815348。同时还可以在工作日白天拨打我们的办公电话0531888123488，888123488。同样呢，我们调委会呢也每天都会在大家记好地址哈，是济南市大观园的东图大厦8楼安排我们的调解员进行值班。有需要现场调解的朋友，可以直接到办公室去找我们。我再说一下地址哈，是济南市大观园东图大厦8楼啊，大家记好。好，我们看到提示，先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啊，你好。
3: 哎，你好。
5: 哎，我就是我想咨询一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在这个2021年的时候，在这个一个这个汽配市场上买了一套这个商品房，他这个就是可以往外租，但是这个他定的合同这个前提呢是包租3年，包租三年以后可以这个自行经营，或者在这个给他续合同，续合同现在是第5年了。第五年现在就是说他这个3年嘛加一块，他这个租金应该是13万左右。现在就是他这个这边市场，他这个这个公司呢，只给了我15000块钱，15000块钱。我现在想起诉他，我就是说现在他这个租金合同租金这个是明确的，我就是想这个征求一下，问一下这个咱这个李律师，他这一个这个我这个利息，我可不可以这个在这个那个起诉里头说这个利息的事儿？
4: 首先是就是您买了这一套商品房，然后同时呢又给他签了一个租赁合同，相当于把房子给他托管了，他给你托管了。
5: 对对，这是
4: 他给你帮你租出去。
5: 对，他先买房子的先决条件。
4: 那这是一个公司吗？你看有没有看你那个买卖合同和租赁合同盖章的公司是不是一个呢？
5: 是一个
4: 公司。
5: 对对。
4: 那你这个房子这个价款已经支付完了？
5: 没有，价款现在就是说是我这个是你应该给他完了，我现在有房贷。每个月
4: 房贷呢跟这个开发商没有关系，那是银行的事了。
5: 对对对对，
4: 是吧？
5: 对对对，我每个月就是还着房贷的。
4: 那你这个租赁合同上关于这个租金，你刚才说了一个月多少钱或者一年多少钱是很明确的，那关于就是逾期支付租金的话，或者说这个托管就是他给你的这个费用的话，他承担什么逾期的责任、违约责任这一块有没有约定？
5: 他这一个是倒没有约定，他只是说这个先协商，协商不成的时候就是经过当地法院。
4: 没有专门的违约条款吗？
5: 对，违约条款就是说这个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能就是到法院去。
4: 这个一般是最后的那个争议解决，但是争议解决条款前面会有一个违约条款，比如说你这个房子出现什么问题，或者他们那租金付不了，应该有，就是你这个条款上面应该还会有一个违约责任条款啊。你现在手头上拿着合同了是吧？
5: 对，合同有，合同他这个这是个委托合同，他现在就是说，他这委托合同就是这样子写的，当时就是咱这个法制也不检验，他说如果违约，如果什么违约的话，就是双方就是进行友好协商，协商不成，就是到当地法院进行起诉。
4: 也就是说，这个房子你已经托管给让他托管了5年了，一共就给你10000来块钱。
5: 对，他是3年，就是。这是第5年，他3年是很明确的，多少钱多少钱，合同那样子写着的。第4年、第5年呢，他就3年以后，就是说，就是自。

0: 行那个，也可以自
1: 嗯，
0: 行
1: 可以
0: 经
1: 自
0: 营，
1: 己
0: 也
1: 租
0: 可
1: 出
0: 以，
1: 去，嗯，也可以
0: 也
1: 再让
0: 可以，
1: 他给你办。
0: 续钱托管，对。
1: 那这5年，我的意思是一共就给你1万多块钱吗？
0: 对，是。
1: 那你这个，你自己还还着贷款，他一共就给房子给托管给他，他一共才给你1万来块钱，那你为什么这么多年了没跟他说要解除合同呢？
0: 你给现在给他解除合同，你这个，你现在解除合同，你现在就是说我们前期就是我们一块儿，我们22家商户委托了这个北京两个律师事务所，你说忽悠也罢，不说忽悠也罢，那个每人那个就是诉讼费一个人是8000多
1: 就是
0: 块钱，
1: 已经起诉过了，
0: 对，
1: 起诉。
0: 就是解除合同叫这个公司赔偿退款。
1: 那你那
0: 现在
1: 起
0: 就
1: 诉的
0: 是，
1: 结果是什么？
0: 结果是什么也没办成，
1: 那你起诉了吗？就到法
0: 起
1: 院
0: 诉
1: 了
0: 了。
1: 吗？
0: 他现在是怎么？当时这个他那边律师这样说的，他说的是挺好，他就是说一般的，他说你不能搞这个有限公司，他是走的是他说搞有限公司，那你明白，搞有限公司他得一家。一家一个不能完全代理，一家一家代理。他说是行政诉讼给俺描绘的很好，
1: 你
0: 描
1: 这
0: 绘
1: 个
0: 出
1: 跟
0: 了这个。
1: 行政诉讼是啥关系啊？你不就是想要回这个租金来吗？
0: 不是，当时他说就是想这个，因为啥吧？前期现在他这个市场很不景气，很不景气，就是说他这个那边律师说挺好，他说是进行那个行政诉讼可以赔偿退款。这个人呢，这就是都想着海退房、海退款，这不挺好？就是都没提租金的事儿。他说这个租金呢，在这个行政诉讼过程中，他说这个连退房都做了。现在这个拖了2年多打官司，现在就是说等于是这个行政诉讼等于是什么也没那个做成，就等于是败诉了。
1: 您说他的律师是指的是你们请的律师，还是，
0: 我们请的律师，
1: 你们请的律师给你们相当于出了个主意，说让你们打行政诉讼。
0: 对，一个人没少交钱，交平均就是花8000多块钱。
1: 这个多少钱？这个是你们商量的，这个咱没什么可评价的。主要就是你们的诉求是什么？你们诉求是解除这个租赁，咱自己去经营，或者咱自己租出去，还是说是什么诉求啊？因为你刚才问的是这个利息能不能
0: 我
1: 要，
0: 现在是那个解除不了，现在就是说啥，我就是这5年他给我定的，明确写的那个3年的那个房租，3年的房租呢，就是说我就是说要求房租还要求利息，就是
1: 你
0: 这
1: 刚才
0: 样。
1: 说的就是解除不了是什么意思呀？
0: 你现在就等于自行解除了，他3年完了以后，他就是前期就续签了，续签就是续签10年。10年他也没执行，现在在我们再续签，他就不给续签了，他就续签的也很少，续签是1年是12000，1年12000，现在12000也不给续签了，就是，
1: 那你们解除了吗？就是你解除，不可能说双方默认就解除了。比如说解除，最起码你有没有给他通知啊？说这个房子我也不委托你们进行管理了，或者说他说了我们这个不给你续签了，我们这资金也怎么样，或者我们也市场也不大好，我们不给你续签了。你得双方得有个通知啊，有这样的一
0: 有，
1: 个，
0: 主要他是不给续签了，
1: 就
0: 不给
1: 他。
0: 续签了，就是我们就不给续签，我们也没说什么，就是不给续签了。就是我现在的这个诉求是，就是把3年租金带利息先给我。
1: 并不是说现在
0: 哎，对。
1: 还是在默认的这种在持续中，你们已经认为只是3年。
0: 这3年我们很好讲话，你现在就是说在他手中已经那么多年了，已经那么多年，
1: 房子现在
0: 就
1: 退
0: 是
1: 给
0: 说。
1: 你们了吗？
0: 有退给了，有没退给了？现在就是啥意思啊？就是说他现在就是说他这个交房，我这21年买的房子，我到这个3年满了，24年想要他的房子的时候，但是他就是当时合同定的这个什么楼梯什么的，有的他就是开始的时候叫人家用了，什么搞了一团糟，给这个那个原先合同两行买房的合同不符合。就是叫他就完善一下子，把门什么装好，他一弄还拾掇不好，拾掇不好，这现在就是说。

0: 也想做要求，就是先把这个3年的房租给利息要过来，下一步再说那个说那一个这个把这个房子借过来，叫他恢复到原状，就是要求的标准给我们。
1: 嗯，那你们的合同如果已经解除，已经解除了，那从你们就是主张跟他主张要房租开始，他已经构成违约了，这个逾期的这个费用是可以主张的，但它不叫利息，它只能说是因为就是相当于可以参考银行的这种同期的这个就跟贷款利率似的可以参考一下，但是它不是利息，只能说因为它逾期，就是这钱正常它应该给你，但是呢它没有按合同给你，它逾期了，你可以主张一个这个逾期的违约金，但这违约金的高低呢是法院根据他这个情况来判断，一般就是参考银行这边。
0: 哦，就是我这个主张我的要求的话，不主张是利息，而是主张是违约金。
1: 对对对，因为你们
0: 对吧，这样说得过去。
1: 对对对，
0: 如果直接说这个主张利息，是法院是不支持的。
1: 对
0: 对吧，是这样。
1: 对对对，相当于是一个你的钱放在他那里了，就跟就是一个资金的占用费用。
0: 明白。
1: 一般法院会参考银行这边。
0: 啊，这样是吧？这样我懂了。还有一个事儿。还有一个事儿啥意思吧？那不是他这个第一年的时候，我不是21年买的房子。到22年的时候，那不是22年21年4月份到22年4月份，他就第一年租金该给了。他没给。没给呢，就是说他给了一个签那个协议书。前天当时咱法律也不大懂。他就协议书那样写，多少钱到年底还，就是到22年16月之前给，如果不给当这个贷款那个就是说就付利息。但是他这个地方呢，他把这个公司的账，公司的账呢他咋了不全，就是说咋了这个账自己也看清楚，就是那个圈儿他没连贯一块，他说这个账不连贯，还有呢他这个签订的日期下边没写，还有这个谁签了这个人没签字，就是这个协议书这个。

0: 弄油
1: 效
0: 果。
1: 那这个得看你这个章找谁盖的呀？是公司的给你盖的吗？是公司盖的吗？
0: 是。
1: 那他现在怎么还不想认呢？他认为这个章是假的。
0: 不是，他现在是吧？原先签那个章人给签盖章人给签名人，是一个老总

0: 这个托管合同或者委托合同也好，你就直接起诉，看看合同里边还有没有其他的条款，比如说关于违约后律师费的承担。如果有这样的条款的话，你们请的律师也可以让对方承担。那最好是能够找律师当面看一下合同内容比较好。
1: 哦，对，行行。
0: 嗯，看看有没有什么有利于自己的权利的，比如说有没有约定管辖的法院啊，是哪个地方管？因为
1: 哦，这个法院，我妹妹她就是这个，她就是管那个地方的法院，就是管这个市场的，归这个市场的这个她这个这个行政范围的那个法院管。
0: 上面写着了是吧？就是房屋所在地的。
1: 哎，对对对，这个写着的，当地的是。
0: 那就是看这房子在哪个区，就是哪个区的法院来管。
1: 啊，对对对。
0: 嗯，然后再看看有没有刚才咱说的这个律师费的条款，如果违约了，律师费由谁来承担？看有没有这样的条款。
1: 没有，没有这个条款。
0: 嗯，行啊，那你就先快起诉吧，这都这么多年了，既然都已经解除了，那你没有必要再拖下去了。
1: 啊，那要是我那个上面的这个，我这个要是写完了以后，我可以不可以？他这个另外两年了，他这个。这个在他是在公司手里，我这个房子，没有交到我手里，我可以再可以不可以再主张？
0: 首先，我们本身的话，我们是有一个止损的义务的，就是说这个房子既然人家对方已经说了，我们不给你管了，不给你去往外租了，你可以自己去租了，你不能说那我就是放着不管，这样的话，这属于扩大部分的损失，扩大部分的损失的话是自己要承担的。
1: 啊，我知道。
0: 如果说他就是
1: 交房，我主张交房了，但是他这个这个房子他不符合要求。
0: 那之前不是在租着吗？不符合什么要什么样的哪一个的要求？你指的是居住啊，
1: 就是，
0: 还是出租啊？
1: 他这个交房呢，他就是电梯那个楼梯没给做好。
0: 啊，那是你另外一个合同的问题。这个租赁合同，咱现在说的是租赁合同。你如果说他买卖合同，卖的这个房子质量有问题，或者是哪里有问题，那是另外一个合同的事，不能跟你这个租赁的事混为一谈啊。
1: 是，我就是说，跟那个买卖合同跟这个没关系了。我就是说，往后这个做完以后，我可以用那个合同在，因为啥是他耽误我的时间，由于公司的他这个他没有把房子这个做好，就是耽误我的交接的时间，他这样子耽误了，我这样子这个主张就是，
0: 如果是他，比如说他要给你修，导致你这一段时间没法租出去，这个是可以的。
1: 对对对，
0: 但是你人家如果说没有修，你这个纠纷还没有确认好是不是人家的问题，这个不符合，就是没法像您说的那样让人家承担，因为他之前本身是出租的。咱现在要只讲出租这个事情的话，现在这个状态是不影响出租的。
1: 不是，你们听明白，他现在是啥吧？凡是卖的房子，他都签订这个三年的出租。也实话说，我这个房子他根本都没租过，因为他整个市场不景气，他这个开始是往外租，他不是租，他是就是白白的让那个引进商户白白的让人家用，造成这个市场繁荣。等到这个市场一收钱的时候，这商户就租了，就租个70%-80%。他就没往外租过。
0: 哦，那就是他自己接手了你这个房子，他租不租吧，反正你们有这个租赁合同，有这个委托的这个，按你们这个来倒是没什么问题。
1: 啊，对对对。
0: 但是你说的那个交房的那个问题，得看你们买卖合同里边是怎么约定的。
1: 哦，好好。
0: 你可以再看看租赁这个事儿。你可以看看租赁合同，如果很明确他就应该付的话，那你就尽快起诉。
1: 好，李律师，好好。好
2: 行，到时候有不明白的可以再把那个原件合同原件发给我们，拍个照片发给我们看一下。
1: 啊，好嘞好嘞，谢谢你们。
2: 好，还有其他问题吧？
1: 啊，没有了没有了。
2: 好嘞，好，再见。
1: 再见。好好，
2: 哎，好。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啊。你好，这位朋友。喂。
3: 你好。
2: 哎，你好，咨询什么问题请讲啊。
3: 是这样啊，我在2025年12月12号呢和一个婚恋服务公司签了一个婚恋服务合同，他承诺是给我介绍对象，然后呢成功以后返还95%，这样的话他骗我。

0: 了5万块钱。
1: 嗯，
0: 嗯，我刚交上这个钱，他到转过年来的1月多份，我发现这个公司运营有点不正常，因为之前的见面呢，都是安排在他们公司里边进行见面。
1: 嗯，
0: 但后来他给我介绍呢，就是安排到外边了。
1: 嗯，
0: 然后我当时我感觉不正常，我就去他公司的所在地，就我签合同那个地方，我去看了一下。
1: 嗯，
0: 那已经在搬离。
1: 嗯，
0: 搬离当时我就正好呢，当时，就是我能见到那个红娘嘛，给我服务的那个红娘。
1: 嗯，
0: 我就说你这个搬离是什么情况啊？
1: 嗯，
0: 他一开始他没告诉我他没搬离哈，说是什么服务升级怎么着怎么着。实际上，然后我当面我质问他以后，然后又带着他去派出所报的警。
1: 嗯。
0: 然后他说是什么重新再选址装修，
1: 嗯，
0: 然后一直到现在，
1: 嗯，
0: 啊，还是没有办公地址，
1: 嗯，
0: 嗯，然后线下店面也没有了，因为报警以后，他线下店面他也不给我安排了，
1: 嗯，
0: 然后呢，嗯，说是什么只提供线上服务，然后我就感觉这个情况呢是个诈骗，
1: 嗯，
0: 嗯。
1: 那按照你了解的，有没有其他人报案啊？这个事儿，
0: 这个事情呢，我后来我就找一些这个同样的受害人嘛，我从网上各种渠道找了有10来个人。他说，据我了解呢，这个公司啊，他骗我的公司的名字叫济南喜源益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 嗯，
0: 这是骗我的。但在此之前呢，他在2023年，他是第一家公司叫 UI 什么什么公司，也是成立半年，注册半年，然后倒闭，不是倒闭，注销了。
1: 嗯，你的意思就是他们的法定代表人就是老板是一个人，
0: 老板也不是一个人。
1: 那你怎么牵连起来的？就认为这两个公司是一家？
0: 不是两个公司，是3个公司，都是在同一个地点啊。他换了3个不同的名字，一个叫 UI，
1: 就换名字了。
0: 对，
1: 业务范围是一样的。
0: 换名字了，老板也不是一个人了，但是他里边团队是一帮子人，还是那帮人。
1: 只有这个法定代表人，有可能你的意思就是挂名的，他可能不一定在这个公司里工作。
0: 对，他有可能就是个背锅的。
1: 但是其他人都是一样的。
0: 对，其他的工作人员那帮红娘那帮团队都是一样的。比方说他这个第一个公司的。他骗了一波人以后，
1: 嗯，
0: 他注销掉，他又成立第二个公司，再骗一波人，
1: 嗯，
0: 还是然后我是第三个公司啊，
1: 嗯，
0: 我是第三批了。
1: 既然都是那个辖区的，那派出所你了解的那个地方有报警的吗？
0: 有，我单独去报过警，派出所呢，他认为这种情况是合同纠纷，
1: 嗯，
0: 啊，让我去那个什么法院，
1: 嗯，
0: 但这种情况呢，你像这么多人受害，都是同样的套路。结婚返还，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有做到什么结婚返还。
1: 那你这个合同是全的吗？你手里是有一份合同的吗？
0: 合同是全的，但是呢，他合同写的东西和我签给我签合同时的承诺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时呢，签合同之前我也有录音，
1: 就是有个是涉及到口头承诺和书面合同不大一样的这么一个情况。
0: 他是什么？我没签合，就是我没交钱之前，他是不让我看合同的。
1: 嗯，
0: 嗯，我交了钱以后，他拿了一个制式合同来。
1: 嗯，
0: 然后上面日期呢，他上面那个什么服务人数，他给我写了一个不小于5人。
1: 嗯，
0: 服务期限呢是半年。
1: 嗯，
0: 但是他给我承诺是，2年之内找不到那个就是说介绍不了成功结婚呢，他会给我返还95%。
1: 也就是这个返还的这个95%并不是合同的内容。
0: 对，但是呢，我录音的时候他说要写在合同上，是我交了钱以后呢，他也没给我写上。
1: 那你当时签这个合同的时候，你为这很重要的条款，你怎么没要求他写在这个合同上的承诺？
0: 我要求了，当时我忘记了他以什么理由。给我那个什么了，因为我们这种被他们骗了，都是经过了那种，2个多小时那种洗脑，他派一个那个什么人来，红娘老师，哎，他给你拉家常了，怎么着，给你洗脑洗了，
1: 嗯，
0: 对，挺长时间脑。
1: 反正你那个人数呢，你之前口头说的也是给。

0: 你介绍五个人。
1: 没说没说，他说介绍到成功为止嘛，但是写到合同上的呢是不小于五个人。当时我质疑这个事情啊，他说那个什么，你都有录音了，啊怎么着？
0: 他也知道你当时在录音。
1: 对，他很嚣张，因为他们是惯犯，他从2023年开始骗，一直骗到现在了。
0: 嗯，但是你收集的这十来个人。你如果说认为他这个属于诈骗的话，应该让他们也一块儿去报警啊！你要不然你自己报警，人家就认为是一个单独的这么一个个例，是一个普通的合同纠纷呀、啊。
1: 对，我现在组织了一帮人，打算是星期五去报警。
0: 嗯，他们实际情况跟你也是差不多，也交了5万多块钱吗？
1: 金额都很大，我估计我们群里的人数加起来，金额得上百万了。
0: 哎呦。那这个有可能确实是一个团伙呀，因为之前的时候确实有过这样的。
1: 嗯，
0: 但是我们不能判断您这个事儿是什么情况，因为我们现在也只是听您这样说。
1: 嗯，
0: 只是说以前出现过
1: 这
0: 种。
1: 是啊，我们维权的话，一起去派出所应该准备点什么呢？因为我
0: 就是首先是你们个人的陈述，你要捋清楚自己的这个时间线。怎么样联系的，交了多少钱，怎么承诺的，合同支付记录，把这个都准备好，最好是能直接准备一套复印件。
1: 嗯，
0: 如果说人家发现你们虽然是地方不一样，或者是年龄阶段各种都不一样，但是经历的事情一样，也面临着这种钱没法拿回来的情形，那有可能会给你们做笔录。
1: 嗯，我自己单独去过派出所啊，我报过案，然后当时呢，
2: 周先生稍等，
1: 我要求、
2: 啊、我稍等哈，先别挂电话、
1: 嗯、
2: 我得打断一下，因为我马上有整点报时，别挂电话哈、啊、
1: 嗯，好，
2: 哎好，咱报时之后继续哈、
1: 啊、好，
2: 嗯好嘞。
3: 三度是鸟儿飞过头顶的弯度，笑时嘴角的弧度，38度是我们在一起时身体的温度，笑时嘴角的弧度，38度是我们在一起时身体的温度。我不要低头错过蓝天，错过凝视，错过相遇，我要抬头迈开40度的双腿，旋转70度的臂弯，享受100度的沸腾，做个幸福的抬头族，从现在开始。
4: 知心康胶囊是由银杏叶提取物、人参皂苷、三七总皂苷、茶多酚、牛磺酸为主要原料制成。知心康胶囊调节血脂、耐缺氧，20多年的老产品，呵护血管健康。猛使拔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猛使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8。孟氏拔管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知心康胶囊批准编号：卢氏健广新生第250807-00162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5: 北京时间22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剖析是非曲直，推进良法善治，帮您解决问题，维护公平正义。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山东。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倾听热线。你好，这位先生还在哈？
1: 啊，对，
2: 嗯嗯，好嘞，咱接着说。
0: 嗯，就是说您这个要去报警的话，您刚才说的是需要准备什么材料？就刚才咱说的，首先是要陈述，要把这个事儿前后捋清楚。 因为这个不可能说跟开会似的，大家各自说各自的，肯定是自己说自己的，然后把你这些交费的材料，然后所签订的这个合同，然后签订合同之后合同履行的情况都说一下。你之前他安排你见过几个人是吧？
1: 他我刚交上钱，他当时候他为了可能是完成他这种合同上写的不小于等于五人，他忽一下子就给我介绍了很多个，就五个五六个吧。
0: 嗯，那这几个人你按你的分析，这几个人是真实的吗？还是说就是演员还是怎么着？
1: 有一个人呢，他不是他们的会员，这我了解到的情况。然后另一个人呢，他是别的公司的，就是说他之前不是有一个叫 UI 的那个公司，不那个公司嘛，就2023年成立，后来又注销掉了。他用那个公司的那个人介绍给我。
0: 啊、哦，你可以看看其他人，这里你们见面这些对象是不是有这种重合的很多啊？是不是都是几个人呀、啊？你也可以看看这个。
1: 反正我们群，我通过我在这个维权群里边，我发现的情况是，我们基本上都是被这么这一个团伙的人，因为我们的微信都是一样的，虽然公司名不一样，就是说被骗的公司不一样，但是它里面的服务人员的微信都是一样的。
0: 嗯，我就说我这个是你刚才说，我说你们见的这些人是不是有高度重合呀、啊？因为他不可能。他如果是诈骗的话，他也不能找很多很多的人来配合这个事儿。他是不是你们见的这些相亲对象也是？
1: 你是怀疑是有婚托是吗？
0: 有，就是我问问您，就是有没有这种情况呀？你不是也跟他们聊了吗？
1: 嗯，这种情况我因为我们这只是微信上去交流嘛，微信群里边交流，具体
0: 还没说的
1: 情况我也不啊。但是我现在我能了解到，就是我的情况就是。他第一个给我介绍的那个女士是 UI， 就是他之前注销掉那个公司。
0: 嗯，他哪个平台这个倒不是特别的重要，主要就是是不是就一共就这些人，因为他要是一个团伙的话，他没有这么多精力去找很多很多人，真的就让你们见五个人。
1: 不，他们那个套路很深的一点在于什么呢？他可能他第一个公司不是叫 UI 吗？他坑了一批人。他留下了有男的那会员资料，有女的会员资料，但是他转身跑路了。然后呢
0: 跑路了，那人家下边再给你介绍这个相亲对象，你认为是真实的？
1: 相亲对象目前我接触到的，因为我接触的也不多嘛，我只接触到过四五个啊，就是他给我，然后我留联系方式的有两个，这两个经过我的确认，一个是别的公司的会员。也就是说不是他这个喜缘一生的会员。另一个呢，他压根儿就不是会员。
0: 其实你这个
1: 单纯从这一点行为，就可以认定，我认为就可以认定他诈骗了，因为我交钱，对不对？我肯定是让他们公司的会员给我介绍嘛，对不对？
0: 这个不好定义啊，因为有的他只有的就免费登记啊，他不一定是需要办会员啊。比如说有的只是收男士的钱，女士可能去免费登记就可以了，你只要有这个需求，到时候打电话通知你。
1: 他不光是骗男士。
0: 你像这个，如果说你们，咱就说您这个个例，如果你有合同，合同上也写了五个人，那人家也确实这五个人都是真实的，也都给你按照合同要求见了。你要说他是纯诈骗嘛，这个也不是那样，因为诈骗嘛，他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编造一些东西，伪造一些东西，这是他的前提。
1: 那我请问一下啊，这个会员他不是他们公司的会员，你比如说第一个，他不是他们公司的会员，对不对？那我肯定我当时我交钱肯定让他介绍他们公司的会员嘛，对不对？他不是会员，那不能介绍给我呀。
2: 我觉得这个事不能这么理解啊，那位先生，这样啊，那个你刚才说这个会员这个，咱分析一下这个事儿。你合同上有没有注明对方给你介绍的必须要是他们公司的会员？
1: 他们的合同很专业，他们的合同很专业，都是找法律相关人士的制定的。 我记得上面没有写那个什么这。

0: 条款啊。
1: 嗯嗯。
0: 嗯。
1: 就是我们看，就是假设它上面就是它写了，但是呢，它里面给你提供的这些人选里面有非会员，那么这个行为没有按照合同执行，你不能简单的认定它是诈骗。
0: 现在人都跑路了，公司都跑路了。
1: 嗯，所以刚才我们律师跟您，刚才我们律师跟您沟通的这些呢，是我们如果是你想，提出啊、跟警方提出对方他们这个行为涉嫌诈骗的话，需要你提供哪一些？
0: 嗯，
2: 对，我觉得你可以问问他们，就是你们对对，就是你见了谁，他见了谁，你们都对一下，看看最终是不是大家这么多人就见了这几个人呀、啊？可以对对这个。相亲对象这一块儿，
1: 对一般的这种情况的话，除了你说的红娘，包括公司的管理层，如果他们真的是一个团伙的话，我们常见的情况就是他们提供的人选、见面的人选也都是相对固定的。
2: 嗯，这个到时候后期你可以再跟他们其他人聊一聊，看看。
0: 因为是这样的那个，
2: 嗯，
0: 这个。反正给我这边我能就是说给我介绍这几个我加上微信的只有两个。
2: 嗯，他符合条件吗？比如说你要求的，比如说是在济南，济南本地人或者有房，或者说是多大年龄？
0: 都不符合我的条件。你像我人在唐冶啊。
2: 嗯。
0: 我要求就唐冶周边附近的，他第一个给我介绍的是在齐河。
2: 嗯。
0: 嗯，第二个给我介绍的更远。
2: 嗯，这不是你这个条件，你咱说的这个条件，您是写的这个合同上的，就是我要求是某个区的，或者我要求是最起码是某个市的，有这样，我说有这样的硬性条件吗？不是说你在哪个地方，他就一定就是给你介绍哪个地方的，这个倒不是，主要是看你们合同里边有没有这个您的这个相亲对象的要求有没有这个，
0: 合同上没有写明，他们就这个写了见几个人。
2: 就是只有人数、年龄呢？
0: 对，
2: 年龄呢？
0: 年龄也没有写。
2: 那你这个他给你见的这几个年龄跟你是相仿的，还是说是一看就不可能成的那种年龄？
0: 嗯，
2: 是在一个
0: 年
2: 龄段吗？差不多的。
0: 啊，年龄他的这相仿，按我要求来的嘛。但是我的条件的，就是他没有满足。
2: 嗯，
0: 我要其他条件啊。你
1: 这个事儿就是说简单一些的话，就是等于是对方，不管是这个当时合同里怎么写的，只是他们硬性的把这任务象征性的给你完成了，你是这么理解的，
0: 对
1: 吧？
0: 对。
1: 嗯，
2: 那你每次见完相亲对象也会去写一个确认单之类的吗？画个勾啊，签个名。
0: 对他们很专业。
2: 嗯。对，因为之前的时候我们在节目里边也接到过这样的，有的尤其是有一些老年人，他可能会这样，就是有个表格上每次见人写上的名字，画个勾签个名字，他可能还没见呢，他就把这该给他介绍五个吧，他就把五个这个表格都签上名了，就提前让他签好了，然后后边再介绍什么样的那就人家就不管了。有见过这样的。
0: 对，这其实他们就是这样的。他现在就有恃无恐，是因为是什么？我签了合同，而且这个合同呢，合同的纸面上对他有利，而且，啊，关键是他现在他已经是闭店跑路了，他没有办公地址啊。
2: 嗯，那你可以也再从这种公开的文书网上看看有没有之前有没有起诉过的，或者有没有
0: 这几家公司被起诉了十好几次。
2: 啊，你看这个事
0: 加起来十好几次了。
2: 哎呀，就这些事其实本身它是有这样的征兆的。如果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说一下，就是像类似的，
0: 他之所以频繁的换公司，就是因为我当时我也很小心谨慎，我当时给他签合同的时候，我还查了一下这个公司还正常。
2: 那你查的话，你没有看到他是今年刚成立的公司吗？刚成立没几个月的公司吗？
0: 这点我没有注意，我光看了个正常，他八月份是成立的，
2: 2025年8月份成立的。
0: 对。
2: 啊，是。
0: 但是他现在呢，企查查上还是在营状态，但是写了一个经营异常，是那个什么
2: 地址上
0: 联系不上。
2: 嗯，地址上已经找不到了。
0: 对，那是可能是主管部门是民政啊，还是工商？

0: 啊，给他们
1: 有可
0: 定
1: 能
0: 的。
1: 有可能有人投诉过或者怎么样，工伤可能去颜值查过没有查到，就把它列到工异常了。
0: 对，就是这个情况。
1: 行啊，你们那你们先去一块报警看看能不能立上案吧。能立上案，如果说这几个人能抓到，或者说确实团伙各种流窜，那对你们来说是个好事儿。如果最终实在不行，那就看看通过起诉的方式。如果这公司最后注销，那就看他股东，看他股东，看他。
0: 起诉呢，他也只是民事纠纷啊，对吧？他
1: 是，
0: 只能按民事走啊。
1: 对，咱只是先刑事，先通过刑事，如果说不
0: 那
1: 行的话，
0: 个，
1: 再考虑民事。
0: 我因为我去过好几次派出所啊，派出所其中一个警官跟我这么说：“你这样是以刑代诉，他在威胁我。”我说：“我要个不予受案通知书，他不给。”我说这，这个不予受案通知书。可以要是吧？
1: 可以要，
0: 啊，
1: 但是
0: 因为
1: 咱没有
0: 他不
1: 必
0: 给
1: 要。
0: 是正确的吗？
1: 他不给肯定不是正确的，但是呢，这个你有可能你想的这个策略是在网上，搜的，就是说如果报警了，不给你立案怎么办？可能有人给你出主意说就给他要不予立案的这个通知书之类的。但是这个呢，只是在我看来是一种很极端的一个做法。我觉得正确的做法就是，因为我们还需要再努力通过人家立案。如果说人家也可以给你出不立案这东西，那出了呢？出了以后呢？那你按照之前有的那种策略，可能再往上移找，或者是再怎么样，打行政诉讼或者各种的，那个都是一个流程一个程序，没有必要去走这么僵硬的东西。咱可
0: 我
1: 以，
0: 也不想走这么僵硬，关键是
1: 对。
0: 我感觉这个派出所的民警呢，他肯定知道这个，他接到这种电话，他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1: 因为其实就是从单一的个例看，是很难判断它到底是一个经济纠纷还是一个刑事案件。所以我跟你说，如果这样受骗的人很多的话，你都找了十来个了，都是这个情况被骗，那你们可以一块儿。你个人的话，其实作为不管是律师也好，还是公安也好，就我来个人来说，我也很难给你判断，就是说这个事儿一定是一个诈骗，或者一定仅仅是一个经济纠纷，我也是不好判断的。所以你现在既然已经有好几个人了，我就建议你们一块儿嘛，一块儿去派出所说明这个情况。
0: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也准备这么做。
1: 咱不一定说我就非得说你不立案，我就必须要那个不予立案通知书，那个只是形式上的，那个对咱解决这个事情并不一定有什么，因为出一个这个东西，仅仅就是盖个章走个审批，其实并没有难度。但你要
0: 那
1: 真
0: 你
1: 的
0: 是
1: 轻
0: 建议
1: 易
0: 我
1: 拿
0: 是
1: 到了，
0: 去所在地派出所报案呢，还是直接去市局报案呢？因为所在地派出所呢，我怀疑是有关联。
1: 这个你有权利啊，你也可以去分局啊。
0: 因为我们一起去报案，那你感觉是？
1: 我觉得这样比你个人好，这样证明他不是个个例啊。
0: 是啊，我是去派出所好呢，还是去市局好呢？
1: 这个你有权利选择，都可以，都可以。
2: 这个你们可以商量。
1: 因为派出所本身就是个派出机构，它的设立就是方便周围群众嘛，它本身就是分局的，它只是一个派出的一个，就跟个办公室似的，你可以这么理解。你们要觉得不大信任，想去派出所，你们也可以去分局。
0: 因为是什么？因为这个公司从在这个同一个地址3年了，至少我知道的是3年了。从2023年开始，那就是成立了，没半年注销掉，然后官司缠身，再成立个下一个公司，还是在这个地址，哎，然后又注销掉。也是官司缠身，然后我是这最新一批受骗的，还是那个地址。
1: 对，主要就看这个事儿有没有人较真儿，或者有的人可能没有像你思考的这么全面，也没有这么多的证据意识，我去给他搞个录音啊或者什么的。有的人可能觉得人合同拿到了，比如说他来咨询律师了。我肯定会说，我看看合同，合同上我看上面写了五个人，我会问他，你这五个人都介绍了吗？介绍了，那这半年时间也到了，那合同履行完了，你还想找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

0: 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如果他什么，他光说那时候宣传的挺好，那我说宣传的证据有什么？那拿不出来，对吧？很多情况是这样，人家可能就认了。但您这个是您的证据，您当时也比较留意这一块，也都录音了，然后后边又找到了几个相同情况的，所以说这个我觉得你还准备的比较全面，可以通过刑事立案的这个方式先去争取一下，看看能不能一块儿把这个事儿说清楚，最好是能先形成一个书面材料吧，一个控告信之类的。然后咱就按程序走一下。
1: 而且他还是涉及到一个金融诈骗的这种情况，因为我当时钱不够嘛。我说不够没有关系，我们这个公司有个金融服务，
0: 那你贷款。
1: 实际上就是让我把信用卡刷我信用卡，然后他每个月帮我还，让我每个月不用还那么多。
0: 行啊，这也是一种方式，他们可能相互之间有合作，像是美容
1: 不就是
0: 的，
1: 倒卡嘛，就是他们公司帮我倒卡，每个月呢我可能就只用我可能刷出5万来。我每个月可能只需要还个500块钱，他当时跟我说，
0: 对，
1: 然后剩下的公司给你还上，
0: 实际
1: 然后
0: 上
1: 你再
0: 还
1: 算。
0: 是都是最终还是都是你来还
1: 啊，对，其
0: 啊，
1: 实
0: 他们又
1: 最终
0: 多
1: 都是
0: 挣
1: 我
0: 一个
1: 来
0: 服
1: 还。
0: 务费，
2: 你们可以把这些情况都汇总一下。
0: 对，
1: 反正这个公司在济南，这几年骗了不少人了，我能找到的，10来个，还有一些我还没联系上的。或者已经给他打了官司，要回来一部分钱了。
0: 那能要回来一部分的，那说明可能当时他公司还是有钱的。行啊，这个越早维权，可能越能拿回来，也别。
1: 这什么异常状态？他还能注销吗？
0: 这个异常，他应该是取消了那个异常以后，可以再去办。
1: 这什么异常状态？他还能注销吗？
0: 这个异常，他应该是取消了那个异常以后，可以再去办注销。应该会
1: 他
0: 交
1: 不，
0: 相应的，就是办，要经过相应的程序啊，要交罚款之类的。
1: 那他注销对我有利还是不注销对我有利？
0: 这个不存在，这个只是你的维权主体的问题。他不注销，那你告的话就是公司啊，他要注销了，那你可能就是涉及到他的一些法人股东之类的了。
2: 你们先按照现在你们的计划去走。该报案报案，该起诉起诉，该汇总材料汇总材料，该形成书面形成书面，然后咱走着看，走一步，然后再说下一步。因为现在目前为止只是停留了一个想，对吧？行，你们先走着，到时候碰到中间碰到这个不明白的问题，可以再随时给我们打。
1: 好，谢谢。
2: 好吧。
1: 然后我们也从这个栏目里边再找找这个同样的是被害人，可以吗？
2: 可以，到时候我们会跟栏目组这边我们来商量一下。另外，这个事儿呢，目前你说的这些话已经在进行直播了，
1: 对，
2: 已
1: 我知
2: 经
1: 道。
2: 是宣传出去了。如果有相应的相关事实还没有搞清之前，最好是先不说。如果是这个事情定性了，那我们一定事实还没有搞清之前，最好是先不说。如果是这个事情定性了，那我们一定会说的。好吧，好，可以再给我们随时打哈。你记得电话号码了吗？
1: 哎，我记得那个，就这个座机哈。
2: 座机号也可以。另外那个400的电话，400-88-15348，10位数哈。有相应的相关的这个这个我们暂且称为这个受害的朋友，也可以通过电话跟我们联系，好不好？好嘞，好，再见哈。我们继续来播的，这个接听电话哈。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2: 你好，不好意思，久等了哈。
3: 没事。
2: 哎，请说。
3: 哎，我是那个原先是剪刀厂的一个职工，在1998年的时候，我们厂的一批福利房不是，当时的时候是每人拿了5万块钱。当时改制完以后就3万来块钱，三万应该还差我们1万5左右，他就是不给我们结算了。当时我们厂里也好多找他去要的， 他当时就是给他打算就是拿上10万块钱把房子给我倒出来，他就这样可以变成这样一个结果，所以我们这些就一直没再去要。前上去4-5年的时候，我们又去咨询了，就是厂里的他的一个法律顾问，他就说让我们走法律程序，因为人还有好几家吧，都是我们车间的，他们在办公室里的都已经都跟他们解散了，就是我们这几个干活的工人一直没跟我们解散。
2: 嗯。
0: 你这个钱我没有听很清楚，是当时集资用了你们5万块钱，还是说是当时买房是需要花这5万块钱？
3: 当时就是集资盖房，
0: 5万是没花了。
3: 哎，对对对，他不是当时的福利房吗？福利房不是厂里不是当时改制又改制了以后，他反正好多年就一直给我们没给我们解散。
0: 房子现在就是你们自己的，办到你们自己名下了。
3: 对对对。
0: 但是还差这个钱，那这个钱，有什么东西能够证明这个事儿吗？
3: 当时的时候就是有个那个就是拿钱的时候有个收据，
0: 就是你交钱的时候有个收据。
3: 对，这么多年了，也快30年了吧。
0: 那你交钱的时候有收据，那就交了5万多的收据。
3: 交了5万就是。
0: 那花了3万多块钱，剩下多少钱？然后那个是有什么证据呢？你怎么证明他这个钱5万多是交多了，还应该给你们1万多块钱呢？
3: 他不是福利房吗？又算工龄，反正好多方面卡着不是、啊。当时解散完了，他们又算了的，不是那个，就是我们还是我们几个没给我们了。
0: 我知道，你这个事儿，你陈述的这个我听，我说你手里的材料的话是有什么？就是你比如说你这个房改房、福利房有个表啊，还是有个什么？
3: 但是他没给我们啊，厂里都有。
0: 哦，那你公司改制的时候，那这部分是作为债务了吗？在你们公司那个改制的时候他得有这个账呀。
3: 这个东西我们不清楚，他又不张榜公布。
0: 主要是首先是现在咱要是起诉的话，谁主张谁举证，他有个举证，咱怎么证明他花了多少钱，欠了多少钱？
3: 当时就是550一个平方嘛。
0: 就是你说的这些东西有没有东西，有没有材料来证明啊？
2: 对，要么就是纸质的文字的，要么就是微信记录。
3: 没有没有，当时他啥都没给我们，就是光我们交钱的时候5万块钱有个收据。
0: 那公司的法律顾问说你们起诉去，他认不认那个事儿呢？
3: 他没认，但是就他你找他就不讲理，就让我们走法律程序。走法律程序、就是、
0: 总得有一个比较听上去还比较合理的理由吧？理由是什么？
3: 当时你算吧，我们这房子就是70来个平方，不是？
0: 不是，我说那个他拒绝给你钱的理由，他说的是什么？
3: 他就说的是，那个就是不给你们了，那个你拿上10万块钱把房子给我倒出来。
0: 这是什么意思呢？拿上10万块钱把房子倒出来是什么意思呢？
3: 他就说这个房子当时很便宜了，他就这么个意思。
0: 谁给谁10万块钱？
2: 对哈。
3: 让我们给厂里10万块钱。
2: 然后
3: 给老板10万块钱，
2: 厂里把房子倒出来再给你们。
3: 不是，让我们把房子倒出来，他给我们10万块钱呢。
0: 厂子给你们10万块钱，把房子收回去。
3: 对。
0: 就是觉得这个东西这个理由也不成立啊。
2: 对啊。
3: 给我们办了福利房，他就觉得他有点那个，有点觉得感到不忍心了，就觉得我们去一找他就觉得我们不但不欠他的钱，还去要钱，他就这个意思。
0: 我觉得你们这个要是确实有账，那要的话是应该要的，但是你这个时间有点长，另外你手里没什么材料，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帮你问问厂里他现在是什么意见，到时候我们给你打电话，你可以提供一下厂里的电话，我给你帮你问一下。
3: 厂里的电话就是现在我们光有老板自己的电话。
0: 你们这厂现在是什么情况？
3: 小老厂现在还经营的。
0: 还正常经营。
3: 对。
0: 那一共欠你们几户多少钱呢？就是你说的这5-6个人吗？
3: 我算算，我这个楼道上是有我还有反正你这样讲，我 一点点时间我也记不清了。
0: 那就是几个人，还是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
3: 还有几个人？
0: 几个人？几个人？那一个人1万多块钱。

0: 也没有多少钱，就加起来，
1: 对呀、啊。
0: 那公司既然还在经营着，他怎么为了这几万块钱还给你们让你们打官司呢？
1: 这样的老板，我们第一次见。你像这1万多块钱，不是你想这30块钱，这30年来接近30年了，光利息也够了。
0: 哎呀，那你不能那样算了。你这么长时间，你也没你没通过咱法律允许的这种方式去来主张。
1: 那时候我们不知道啊。
0: 你要说你要去打官司过30年，咱最长保护期限20年，这个。
1: 对呀，我知道这种事还知道。你要找律师不是？那我们都嫌麻烦嘛，当时。
0: 对，行，那我们就到时候跟您要一下公司电话，到时候给你，看看问问公司，看看能要吧，能要就帮你要一下，行吧？
1: 还是你们吧，还是你们帮忙吧，我们
0: 去。到时候我们给你要电话，我给你打电话的。
1: 直接不讲理。
0: 嗯，行，到时候我给你打电话，你提供电话就行了。
1: 行，
2: 好吧，
0: 嗯，
2: 好嘞，好，再见哈，嗯，
1: 再见，
2: 好，再见，嗯，好，时间关系，咱们今天节目呢就要告一段落了。欢迎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法治神通节目啊，在这儿再跟大家说一下，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的调解服务热线400-88-15348，这个号呢是直播期间和工作日的白天都可以拨打哈，400-88-15348，包括工作日白天，您还可以拨打我们的办公电话0531-888-12348，888-12348。另外，我们调委会呢，每天都会在济南市大观园东图大厦8楼啊，安排我们的调解员进行值班啊，有需要现场调解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办公室找我们，好吧？好，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是大江，明天见。
3: 重法向善，真情服务，法治山东，我们一起感受法治的温暖和力量。热线电话400-88-15348。一分钟，你的心脏跳动约60到100下。一分钟，可以走到离家最近的小公园。一分钟，你可以键盘输入约100个字。一分钟，一场比赛的胜负可以逆转。一分钟，也是家中失火且扑救无效后必须逃生的黄金时间。如果你家住12楼，安全顺畅逃生到楼下，大约也需要一分钟。可是如果楼道里堆放着纸箱、旧家具、自行车，你和平安之间的距离就可能会变成3分钟，甚至更远。
4: 消防救援员赶到现场后，侦查发现火势迅猛，且现场堆放了不少木质材料、铁架等杂物。
3: 一场火灾从发生到夺人性命，时间也不过是3到5分钟。
5: 着火物为1楼楼道杂物，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
3: 别把楼梯间当成杂物间，让生命通道保持畅通，为安全和希望争取更多的一分钟。省政府安委办、省应急厅提醒：公路上的应急车道、小区中的主要道路、居民楼里的楼道，在关键时刻都是救命的通道，应当时刻保持畅通无阻。

0: 北京时间22:30。
1: 南京雨化台区一居民楼昨天凌晨发生火灾，火灾由停放电动自行车处起火引发。
2: 2023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2.1万起，电动车火灾已成为火灾重灾区。
3: 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别让电动车动了你的安全。
2: 合理控制充电时间，不在住宅内充电，杜绝非线充电。
3: 不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切忌盲目改装电动车。
2: 不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加强日常自查自检，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3: 最有效的救援是预防。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

0: 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今天请听第八回，以逸待劳下。
1: 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战争伴随着变革，动荡伴随着创新的时代。在这个强者生，弱者亡，智者兴，愚者衰的时代里，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流传百世的兵法与计谋。我将通过战国初期两位著名的军事谋略家孙膑和庞涓的故事，向听众朋友生动展示最为杰出的兵法与计谋。
0: 第八回，以逸待劳下。
2: 孙膑和田忌召集朝中大夫，开始部署作战事宜。孙膑对大夫们说：“国家危难之时，田将军与我受命于大王，统领军队朝臣，战胜强敌。”孙膑希望所有朝中大夫能全力协助田将军与我打败庞涓。孙膑扫了一眼众人，唤道：“邹相国。”邹忌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相国，除了齐王，还没人用如此的口气对他说话，于是脸上露出了不屑一顾的样子，看都没看孙膑一眼，轻慢地应道：“
3: 听着呢。”
2: 孙膑威而不露，继续说道：“邹相国，上前听令。”邹忌站着没动。“我的话你听见了吗？”“
3: 听见了。”
2: 邹忌不耐烦地应了一句。孙膑满脸威严地问：“
3: 那你为何不上前听令？”
2: 邹忌冷笑道：“
3: 哼，你又不是大王，我没有必要上前听令。我受命于大王，我的命令就是大王的命令，请你上前听令。我身为相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此听令已经是给你很大的面子了，你不要公报私仇，有意刁难我。
2: 这不是有意刁难，我是按军令行事，请你上前听令。
3: 我不听从你的军令又能怎样？
2: 你违抗军令本当该斩。念你有功于齐国，死罪可免，但活罪难逃。”孙膑高声喊道：“
3: 公位可在？”
2: 两个公位走上前道：“在。”孙膑命令道：“
3: 将邹忌拉出去，绑于街市，示众三天。”
2: 大夫们一阵哗然。孙军师胆子也太大了，竟敢让相国当街示众。
4: 哎，军队就是这样，军令如山倒，可我们不是他的士兵啊。
2: 见公卫犹豫不决，孙膑厉声道：“
3: 你们听见没有？将邹忌拉出去，绑在街市示众三天，违令斩首。且慢。”
2: 这时齐威王从侧门疾步走出。齐威王来到孙膑面前说道：“
3: 孙军师，邹相国是寡人的功臣，你不能绑他示众啊。”
2: 孙膑说道：“大王，如若不严惩相国，再有违抗军令者，我将无法处置。不处置违抗军令者，军令就无法执行，军令不能执行，如何战胜敌人啊？”
3: 齐威王说：“这能不能罚得轻一点，给相国留个面子？”
2: 孙膑说道：“我可以给他留面子，但庞涓不会给我留面子。要战胜庞涓，我就不能给任何人留面子。” 齐威王脸色逐渐凝固，说道：寡人的面子你也不给？孙膑说道：大王，若想保住齐国，大王的面子就不能给。大王若不想保住齐国，大王的面子我可以给。齐威王望着孙膑沉默片刻，沉着脸十分不快地说：你看着办吧。说完又转身进了后室。宫卫按照孙膑的命令把邹忌架走了。邹忌临出宫门的时候愤恨地喊道：
4: 孙膑，来日方长。
2: 孙膑惩罚了邹忌，朝中的其他大夫再没有一人敢对孙膑的命令有丝毫怠慢，有的监管城内粮草，有的负责向青壮百姓发放兵器，有的负责制造弓箭，修理兵器马车，朝中所有的人都调动起来了。临淄很快组成了一个兵民一体的作战体系。孙膑布置完临淄的防御工事，又前往数十里外的齐军大营。临行前，他嘱咐留在临淄的田忌以坚守为主，不要出击，若非出击不可，与秦华商量后再做定夺。田忌答应一定按作战部署行事。孙膑来到临淄20里外的大营，将作战部署告诉田国等将军。孙膑对他们说：我们的大营与临淄呈犄角之势，遥相呼应。庞涓若全力围攻军营，将担心田将军从背后袭击；他若围攻临淄，又担心我们从背后袭击；他若同时围攻临淄与军营，兵力难以为继。因此你们尽管放心，他绝不敢孤注一掷强攻临淄或是大营。魏军远道而来，加之一去一回，士兵已经疲惫不堪，我们坚守不出，拖住庞涓，待魏军粮草匮乏，军心波动，我们再与之决战。魏军尽管强大，也必败无疑。为了对付孙膑的一城一营，庞涓打算绕开孙膑围攻临淄，调动孙膑离开大营救援临淄，然后在营外与孙膑决战。公孙越认为孙膑不会上当，庞涓不以为然，认为齐王会逼他上当。庞涓的军队对临淄城展开了猛烈进攻，城上城下打得昏天黑地。田国沉不住气了，他问孙膑：
4: 军师，庞涓大军围攻临淄，我们为何不出兵相助呢？
3: 兵法曰不动如山。
2: 孙膑回答道：
4: 那如果临淄失守，我们没法交代啊。
3: 有大将军在，临淄不会失守。
2: 庞涓见孙膑按兵不动，便又调5000士兵进攻临淄。公孙越建议他再多调一些军队攻城，庞涓不同意，他要预留足够的兵力对付孙膑。攻城的魏国军队越打越多，齐威王担心田忌守不住临淄，加之朝中大夫污蔑孙膑视临淄危难于不顾，按兵不动是另有所图。齐威王派宫卫出城，命孙膑立刻出兵救援临淄。孙膑告诉出城传达亡命的宫卫，魏军只是虚张声势，临淄不会有危险。宫卫返回临淄前，孙膑特意叮嘱他们：你们再告诉大王，知胜者有5，其中之一是将帅有才能，而君王不加牵制，希望大王能予以信任。 庞涓见孙膑久不出兵，便命令军队停止攻打临淄，围困孙膑的大营，计划引诱田忌出兵，先消灭田忌。他对公孙越说：
4: 你多派细作混入临淄，散布谣言，就说
2: 孙膑粮草被烧，人心浮动，再无救兵，大营难保。公孙越说，
4: 田忌恐怕不会相信。
2: 庞涓意味深长地说，我不是让田忌相信，是让齐王相信。齐威王果然相信了庞涓的谣言，他立刻召见田忌，命田忌出兵解救大营之困。田忌劝齐威王不要妄信谣言，孙膑最看重粮草，粮草不会轻易出事。齐威王对田忌说，
3: 田将军，以寡人之见，不论粮草之事是真是假，你都应该带一支军队从背后袭击庞涓，让他首尾难顾。一来可以减轻孙膑的压力，二来可以趁敌人混乱之机派人进入大营了解真情。
2: 说到这里，齐威王得意地说，
3: 怎么样，寡人这一计不亚于孙膑吧？
4: 大王的计策的确很好。
2: 田忌想到孙膑的嘱托，向齐威王解释道，
3: 但军师临别时有言，坚守为主，不可出击。田将军，
2: 齐威王十分不快，打断了他的话，
3: 难怪你数次败于庞涓手下，就是因为你优柔寡断。出兵的事，寡人决定了。
2: 田忌迫于齐王的压力，打算出兵。秦华不同意，他对田忌说，
4: 大王曾经说过，作战之事皆由将军与军师定夺。可大王毕竟是大王，我怎么可以不听大王的呢？如果因此使军师的作战部署落空，何人负责呀？我负责。你负不起这个责任，整个齐国都负不起这个责任。
2: 田忌沉默片刻，说道，
4: 哎，那好吧，我们照原计划进行。
2: 田忌没有出兵。公孙越对庞涓说，
4: 我们把田忌估计低了。
3: 不是估计低了，而是估计高了。田忌根本就没有出城的胆量，就算齐王要杀了他，他也不敢。
2: 庞涓说罢，端起一爵酒一饮而尽，随后咬了一大块肉。公孙越看庞涓如此气定神闲，以为他有主意。

0: 有人说你料事如神，我看神仙也不过如此。孙膑饶有趣味地笑着说：“哈哈哈，田国将军，你也学会奉承人了。”“
1: 不是奉承，是真的。”
0: 田国喝了一口酒，继续说：“
1: 只是你太厉害，大家都怕你，不敢跟你说话。我是指心里话。”“
0: 那莫非田将军有心里话？那不妨说来听听。”
1: 嘿嘿嘿。
0: 田国又喝了一大口酒，不好意思地憨笑道：“
1: 啊，军师啊，我这人不打仗，心里就难受。这几天眼睁睁地看着魏国士兵在我们面前晃来晃去，尤其是他们指着我们的脸骂胆小鬼，真让人受不了。我恨不能冲出去杀个痛快。可是为了大局，我只能，不动如山。”老老实实的挨骂。军师，能不能给我们个机会，让我们出去解解恨，哪怕只是很少一点机会。
0: 说实话，我也想出去痛痛快快打一仗。可是我这腿……孙膑说着低头看看自己的腿，思索片刻，突然抬起头对田国说：“田国将军，我们今晚就出战。”田国有些难以置信，问道：“
1: 军师，你不是开玩笑吧？”
0: 孙膑认真地回答：“军中无戏言。”田国高兴地一拍大腿：“
1: 太好了，军师，你说怎么打？”“
0: 你带数百名精干士卒偷袭魏军，叫他们不得安宁。”是夜，魏军营内又燃起篝火，魏国士兵们围坐在篝火边，默默地听着一曲充满思乡之情的乐曲。那个高个子中年士兵也在其中。旁边的士兵问他想家吗？他说：“
1: 当然想啊，本来想痛痛快快地打一个胜仗，回家风光一番。没想到如今，打不能打，走又不能走。”
0: 突然，一支箭从夜幕中射过来，那个准备回家娶新媳妇的年轻士兵一头栽倒在地上，紧接着一片箭雨射了过来，射箭的是田国的士兵，他们穿着魏国士兵的盔甲，一边射箭，一边高声喊道：“齐军来了，齐军来了！”顷刻间，魏国军营乱作一团，还燃起了大火，烧毁了许多营帐，不少魏国士兵死在混乱中，那个高个子中年士兵也死了。第二天清晨，魏国大营安静下来，庞涓脸色铁青，站在一顶燃尽的帐篷前，看着一具具士兵的尸体被人抬着从面前经过，心中很不是滋味。他看见了那个中年士兵的尸体，拦住抬尸体的人上前握住中年士兵的手，泪水流下，说道：“
1: 兄弟，我对不住你。”
0: 他抽出剑指着天，发誓道：“
1: 此仇不报，我庞涓枉为男人。”
0: 魏国将士们带着仇恨向齐军大营猛烈冲击，齐国士兵则退守在原木扎成的栅栏墙内，很有秩序地一排接一排交替着向外射箭。最前面的魏国士兵中箭倒下，后面的人迈过死者的尸体，继续向齐军大营冲过来。齐军大营内外喊杀声和兵器的碰撞声惊天动地。秦华得知庞涓进攻齐军大营，劝田忌出兵。田忌问道：“
1: 庞涓不会有诈吧？”
0: 秦华道：“
1: 我估计不会，庞涓被军师拖急了，人急容易失智。此外，他以为大将军不敢出击，所以……”

0: 秦华说着，只见田忌仰头大笑道：“
1: 哈哈哈哈，我不是不敢，是时机不到。”
0: 当即率领军队出城袭击庞涓。当庞涓听说田忌出兵时，不由一惊，很快镇静下来。他问细作：“田忌出来多少人？”细作回答：“
2: 浩浩荡荡，足有300乘马车。”
0: 庞涓冷笑道：“
1: 哼哼哼，我叫他们有来无回。”
0: 庞涓立刻命令魏军撤离齐军大营。孙膑知道田忌出兵了。田国对孙膑说：“
3: 军师，我们是不是也在庞涓背后突击一下？”
0: 孙膑说：“
1: 不，我们还是不动如山。”
0: 庞涓企图把田忌堵在城外决战，一路催促士兵疾步前进，士兵跑得气喘吁吁，加上这数日来的折腾，体力濒临透支。殊不知田忌却早已撤回临淄，他返城时笑着对秦华说道：“
1: 哈哈哈哈，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军师这一手我也学会了。”
0: 事后庞涓恼羞成怒，怒气冲冲地质问报信的细作：“
3: 你谎报军情，该当何罪？”“
2: 元帅，我亲眼看见田忌出了临淄，谁想到他们半路又回去了。”
0: 细作支支吾吾地回答道：“
1: 你只长眼睛没长脑子，留你何用？”
0: 庞涓冷漠地说道，对旁边的士兵下指示：“
1: 拉出去杀！”
0: 在处置了细作后，庞涓命令全军名臣鸡鸣吃饭，整装待命。公孙越问庞涓：“
3: 元帅，明天还打吗？”
0: 庞涓反问道：“
1: 你说呢？”
0: 公孙越想了想，心领神会，叹道：“
3: 元帅，当初你就应该把孙膑杀掉。”
1: 庞涓斜了公孙越一眼，说：“你是说我不是他的对手？”“
3: 啊，不，当今天下只有你们两个配做对手。但这次元帅难以取胜，只是无奈我们的士兵太疲劳了。”
0: 孙膑在帐内独自下棋，他看着面前的棋盘，对坐在一旁的田国说道：“
1: 庞涓明天肯定撤军，你率全军尾随追击，有把握打败庞涓吗？”
0: 田国笑道：“
1: 哈哈哈，以我养精蓄锐之师，追击庞涓劳顿疲惫之旅，岂能没有获胜的把握？只是我们不该尾随而战，应当拦截庞涓，彻底消灭魏军。”
0: 孙膑说道：“
1: 孙子曰，归师勿恶。敌军归国心切，若欲阻拦，必然死战。这样不但不能消灭敌人，反而会被敌人重创，得不偿失。因此我们尾随追击即可。”
0: 他说着将一枚棋子放在棋盘上。第二天，庞涓果然撤兵，田国率领齐国军队尾随追击，再次大败魏军。以逸待劳一语出自《孙子兵法》，这一计是36计中的第4计，其意是保证自己养精蓄锐，迫使敌人疲惫不堪，处于不利的地位，从而战胜敌人。孙膑不动如山，以逸待劳，再次战胜庞涓。欲知庞涓下次与孙膑如何较量，请听下回《无中生有》。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子兵法与36计》第8回《以逸待劳》下，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第9回《无中生有》上。
5: 一分钟，你的心脏跳动约60到100下。一分钟，可以走到离家最近的小公园。一分钟，你可以键盘输入约100个字。一分钟，一场比赛的胜负可以逆转。一分钟，也是家中失火且扑救无效后必须逃生的黄金时间。如果你家住12楼，安全顺畅逃生到楼下，大约也需要一分钟。可是如果楼道里堆放着纸箱、旧家具、自行车，你和平安之间的距离就可能会变成3分钟，甚至更远。
6: 消防救援员赶到现场后侦查发现，火势迅猛，且现场堆放了不少木质材料、铁架等杂物。
5: 一场火灾从发生到夺人性命，时间也不过是3到5分钟。
7: 着火物为1楼楼道杂物，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
5: 别把楼梯间当成杂物间，让生命通道保持畅通，为安全和希望争取更多的一分钟。省政府安委办、省应急厅提醒：公路上的应急车道、小区中的主要道路、居民楼里的楼道，在关键时刻都是救命的通道，应当时刻保持畅通无阻。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就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
3: 也许赢了世界，却失去了健康。
2: 改变，从每一个细节开始。
3: 良好的生活习惯，还有专业的健康指导。
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山东》，权威专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健康山东，我是陈冰。大家在生活中肯定会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哈，比如说下楼梯的时候这个膝盖咔咔的响，到了这个阴雨天气的时候啊，关节也很不舒服，甚至说弯腰捡东西的时候啊，因为膝盖不舒服都要慢慢的起身。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啊，膝关节炎已经成为了中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头号杀手啊，就连这个长期的伏案工作缺乏运动的年轻人也可能因为不良习惯提前出现膝关节炎。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膝关节炎的中西医结合治疗。进入到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5: 来了
6: 来了，
5: 谁来了？
6: 大医生来了。
5: 哦，那可都是三甲医院的名专家，
6: 你想问的健康问题他都能解答。大医生来了，
4: 让我们共同有请到今天的大医生，山东第一科大学附属颈肩腰腿痛医院骨伤三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赵福昌。赵主任您好。
7: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今天赵主任来和大家谈的这个话题是很多朋友都比较关注的问题，不少人会觉得膝盖就是哪里不舒服，在运动起身的时候，或者是这个连续的阴雨天气，就会觉得哎，反正说不上来，这可能就是一些膝关节炎的前兆，尤其是这些已经有膝关节炎的朋友，可能对于天气就更敏感了。
7: 对对对，然后膝关节炎呢也被称为天气预报嘛，比天气预报还准。
4: 哎，
7: 特别一些老年人有老寒腿的，一旦出现天气变凉啊，就会提前感知。
4: 这个是不是在中医上讲的话，就是什么风寒湿邪入侵会导致这些问题？
7: 对对对，主持人你很专业了。中医的理念呢，就是受风、受寒、受湿。再一个是老年人呢，肝肾功能可能有衰退啊，肝主筋，肾主骨嘛。如果肝肾功能减退的话，它有可能就造成关节的一些蜕变。
4: 您看吧，我们要不谈这个中医还想不清楚为什么说肝肾和这个膝关节能有关系。
7: 对对对对。
4: 如果从这个全身的这个运化来说的话，确实因为年龄的增长，它会因为各个器官慢慢的也在这个退化，所以会导致出现这个膝关节炎的问题哈。
7: 对对对。
4: 那说到膝关节炎，除了和年龄相关，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也会导致膝关节炎提前到来呢？
7: 一个是年龄啊，再一个就是外部的环境，风寒湿邪、外邪。
4: 就是这个你生活的地域，比如是你在这个南方相对潮湿的地方，膝关节炎的发病率就比北方要高。
7: 对，例如你现在很多小女生都喜欢爱美啊，大冬天的穿裙子啊，这种她当时可能没事，但是如果到了一定年龄，特别是五十岁以上，可能不到50岁就会提前出现关节炎的情况啊，这就是典型的风寒受寒导致的
4: 受凉。再者是和年龄有关系，再者可能是一少部分，是不是也和这个运动习惯呀，
7: 运动过劳都有关系。
4: 您看这个，因为最近这几年吧，大家都在提倡全民健身，但是健身其实有一些不良的健身的姿势，包括一些这个运动的选择，也会伤到膝盖。
7: 对，运动的时候呢，不管是静止性的运动、静力性的运动，还是跑步各方面的运动，运动脚尖一定要和膝盖的位置，它是保持方向一致的。好多人为什么说练太极拳越练膝盖越坏？他就是不注意这一点，
4: 容易内扣。
7: 膝盖最怕的是拧啊，拧了不行啊，所以说不管做什么动作哈，脚尖和这个膝盖你的方向是一致的，这样一般就会伤不到关节了。
4: 是要冲着同一个方向的。
7: 对的，对的，
4: 还有一些比较就是膝关节承受重量比较大的运动，比如说这个举哑铃啊，
7: 对对，
4: 这个一些撸铁呀、啊，
7: 对，
4: 其实这个时候得格外注意膝盖，
7: 对，
4: 或者说一些对膝盖用到膝盖比较多的运动，你看像
7: 对
4: 这个爬山呀、徒步呀，还有这个马拉松啊，
7: 对，其实膝盖你如果跑步的话，对它损伤不是很大的，说实话，
4: 嗯，
7: 但是这种蹲起的动作，您说的那种爬山，嗯，如果爬楼梯多的话。它是会有损伤的，
4: 所以是上山更伤膝盖还是下山更伤膝盖？
7: 哎，都伤，
4: 都伤。
7: 对对对，都伤。嗯，我们在临床上我们经常碰到一些蹲起困难、上下楼梯疼痛的，
4: 嗯，
7: 我们会问他啊，你是上楼梯疼还是下楼梯疼？上楼梯疼的话，一般是髌骨软化症，是髌骨的髌骨下骨的软骨有问题。
4: 嗯，
7: 但是如果是下楼梯疼的话，一般就是髌前脂肪垫的问题。啊，是软组织的问题
4: 哦，
7: 所以说上楼和下楼还不一样，
4: 出问题的地方不一样，
7: 损伤的不一样，对对对，嗯，
4: 上下楼梯都会造成伤害，对这膝盖、
7: 嗯对对对，
4: 只是伤害的地方不一样，
7: 对对对，
4: 哦、
7: 嗯，是这样的。
4: 那这也不能说我们就不去爬山了，不去上楼梯了，尤其是人家本身就住在没有电梯的这个高层，他、还是日常必须的，这时候是不是有一些讲究？
7: 活动以后啊，可以适当的放松，
4: 嗯，
7: 拉伸，
4: 嗯
7: 啊，然后呢，也可以有条件的做一下理疗啊。热敷啊，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啊，这样能好一些。
4: 哦，这是一些居家你就能自己办到的。
7: 可以可以，
4: 这是说到的一些这个运动哈，导致会出现这个膝关节炎的一些可能的因素。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你本身这个体重就比较大，
7: 嗯，
4: 因为膝盖嘛，它在这个下方、
7: 嗯、
4: 肯定是要承担你上半身的重量的。
7: 对对对对。
4: 有没有一些临床上的病例，它就是单纯的因为太胖了？
7: 当然有啊。因为你的体重，这是很大的一方面、
4: 嗯、
7: 啊，膝关节本来就是个负重关节，如果体重过大的，很容易导致，膝关节的一些蜕变，
4: 嗯
7: 啊，这种在临床上很常见的，很常见的、
4: 哦、
7: 啊，
4: 这是单纯的因为肥胖，也有一些是因为其他原因造成的膝关节炎，
7: 嗯、
4: 在治疗之后、
7: 嗯，
4: 或者说再去医院看病之后，大夫都会嘱咐一句说回家得减减肥啊，
7: 对对对，
4: 其实这是一个比较直接的因素，
7: 嗯、
4: 就是你也能想象得到，
7: 是。
4: 嗯，
7: 你看瘦的人就很少出现这种问题哈，因为他负担轻，
4: 嗯，
7: 也管用，
4: 嗯，
7: 确实管用，啊，
4: 这是我们说到的一些会引起膝关节炎的主要原因哈。
7: 对、
4: 嗯，说到膝关节炎，大家会想，哎呦，其实可能很多身边的老朋友吧，
7: 嗯、
4: 就是都会出现膝盖的不舒服，
7: 嗯、
4: 只是严重程度不一样，所以说每个人他去选择的治疗的方案也不一样。
7: 对，
4: 像刚刚轻微有感觉的，就是加。
7: 嗯
4: 住这个高层要爬楼梯、
7: 嗯、
4: 又或者说就是有这个运动的爱好、
7: 嗯、
4: 他会在家里选择一些自我的保健，
7: 对，
4: 哎，热敷呀，
7: 对，
4: 那个
7: 热敷呀，
4: 天冷了之后这个穿护膝呀、
7: 啊、
4: 运动的时候有髌骨带啊，这些
7: 对对对，
4: 帮助膝盖减少损伤，
7: 对对对，
4: 但有一些已经比较严重了，
7: 嗯，
4: 他可能就是还没到膝关节炎的时候、
7: 嗯、
4: 但是已经影响到了日常的生活，
7: 嗯嗯，
4: 这个时候是说居家里去做这些保健好呢，还是说这个到医院选择一些中医治疗的这个效果比较好？
7: 这种情况我建议先来医院正规的检查一下，
4: 嗯
7: 嗯、看看到什么程度。
4: 是要拍片子吗？
7: 嗯，对对对，一般是拍个片子，或者是做个核磁共振，
4: 嗯，
7: 能核磁共振好一些，能看到它的软骨啊、有没有损伤，看到半月板有没有损伤，看到韧带有没有损伤，
4: 嗯
7: 嗯，看到有没有骨髓水肿。这些东西都是有没有积液，
4: 嗯，
7: 都看得很清楚。
4: 哦，
7: 那
4: 关于选择这个去拍片子，是到底是上来就做核磁呢，还是说要先做 CT 再做核磁？这是怎么选择的？
7: 啊，这个一般比较轻的，
4: 嗯，
7: 比较轻的，嗯，可能就拍个片子就可以了。如果通过查体发现有阳性体征的，
4: 嗯，
7: 啊，确实你查着就半月板有问题，啊，那可能进一步做一个核磁验证一下，啊，
4: 哦、
7: 这样是好的。
4: 哦、
7: 一般的轻的也得通过联合查体，你不能光依赖片子啊，这也不对。
4: 哦、
7: 嗯、
4: 就是他两个的工作原理是不一样的、嗯、
7: 对，他看
4: 没有说谁看的就好谁看的就不好。
7: 对对对。还有一种就是如果拍了片子看的就很重了，
4: 嗯
7: 啊，关节间隙已经没有了，那就没必要再做核磁了，他就已经到了很重的程度了、
4: 嗯、
7: 可能得需要做手术啊、
4: 哦、
7: 关节镜啊或者关节置换呀、啊、这就没保守治疗意义就不大了。
4: 嗯
7: 嗯，
4: 明白了。
7: 对对对。
4: 那咱们确诊膝关节炎它有一个标准吗？到什么程度才能定制膝关节炎？
7: 有的有的。 首先第一个呢会有周围的骨质增生啊，再一个呢会有内侧或外侧间室的变窄，
4: 嗯，
7: 有的厉害的就间室就没有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半月板有明显的撕裂啊，这些都是能诊断明显的关节炎需要治疗的一些关节炎。
4: 就是他如果确诊了关节炎，或者说这个人是一个关节炎患者，
7: 嗯嗯，
4: 他肯定会有疼痛和不适嘛，有没有那种症状很滞后的？
7: 嗯，也有，说实话也有，有些关节都看着变形了，你看着他都是 O 型腿很重了，
4: 嗯，
7: 但是他就是不疼。
4: 这是为什么呢？
7: 啊，
4: 是他耐受吗？就比较抗疼还是怎么着？
7: 这也是我们想研究的一个方面，所以说我们现在对做手术呢也是很谨慎的。
4: 嗯，
7: 不能光看他关节变形了啊，看片子很重了就给他做手术，也得主要看他的症状，
4: 嗯，
7: 有没有症状，没有症状呢我们也是一概不做的。
4: 哦，还是要观察。
7: 啊，对，跟每个人的耐受疼痛也不一样。
4: 嗯，
7: 你像以前我做手术有些都骨折了都断了，
4: 啊，
7: 他自己活动做任何活动都没问题都不疼，他感觉不到啊。
4: 哦，
7: 所以说人和人的耐受疼痛，
4: 区别还是挺大的，
7: 区别很大很大。
4: 所以这个我们先看一下主要的一些高危的发病因素，如果说自己站的话，或者说有多项的话，可以考虑定期做个体检。
7: 对对，
4: 不一定非等到说疼的时候我才去医院。
7: 对对对对。
4: 您看哈，您刚才说到了手术，咱现在对于这个膝关节的一些手术非常的谨慎。
7: 嗯，
4: 也有一些朋友哈，他会觉得哎做手术比较省事儿，说哎呦你看吧，我要是做这些中医的传统治疗吧倒是有效果，但是我得定期去，或者说我觉得见效速度太慢了，我接受不了，时间或者各方面的原因吧，我就想着既然查出来有膝关节炎了，那我就要求做手术，是不是做了之后对我来言这个是一个一劳永逸的事情？
7: 也不是这样的，因为膝关节疼痛啊，膝关节炎只是一方面，膝关节炎咱们常规说的膝关节炎就是软骨的蜕变，骨质的增生，包括反复的滑膜积液啊，有积水啊，老百姓说有积水。但是呢，真正的关节疼痛呢，有好多原因，大部分其实外部的原因也很多，包括肌肉韧带的指点炎症包括一些运动损伤，是它是急性期，所以这种呢，反正我们是建议什么呢？先通过系统的保守治疗无效。再做手术，手术还是需要慎重。
4: 嗯，
7: 如果治疗的方向不对，你即使做完手术效果也不好。
4: 哦，另外和这个年龄上有没有一些这个关系？就比如他这个是还比较年轻，或者说才四五十岁。
7: 对对对。
4: 如果早期做了手术，那到了后面年龄大了之后，他再出了问题之后，
7: 对，
4: 是不是还得再进行二次手术？那个时候的风险会更高一些。
7: 对，越年轻的病人，我们会越谨慎的。
4: 嗯
7: 啊，因为好多手术做了之后就是一次性的了。包括你看关节置换嘛，一般我们是控制在60岁以上才有这个手术指征。
4: 哦，
7: 因为他这个人工关节是有寿命的，20到30年现在啊。
4: 那到时间之后怎么办呢？
7: 到时间
4: 重新换吗？
7: 不行的话，得翻修，对，重新换，
4: 就得再做手术。
7: 对对对对，所以说我们是很慎重的。
4: 嗯，
7: 越年轻的患者越尽量保守治疗，但是也得看情况，如果他明显的半月板就撕裂了，也可以先做个微创的手术把半月板修好，要不修好的话他会很快把关节软骨都磨损坏的。所以说也得根据情况来。
4: 那什么情况下是必须要做手术了呢？
7: 必须要做的第一个就是症状很重，严重影响生活。第二个呢就是经过了系统保守的治疗啊，一个月或者是更长时间啊，没有效果。第三个呢确实是通过查体呀，拍片呀，也都符合，也都很重，年龄也到了，这种呢就必须做了啊，关节置换啊，就是做人工关节置换啊。如果有年轻一点的有明显的半月板损伤但是软骨还好的话，就可以做微创关节镜，光把这个垫子修一修就行了，不用换。所以说这是比较明确的指征。
4: 就是手术虽然有比较明显的这个缺点，但是它的我们讲优点或者说必须性也是很重要的。
7: 对，它是兜底的。
4: 你到了对一定的程度，
7: 没办法，
4: 你说我不做。

0: 我
1: 只
0: 就
1: 能做
0: 想，
1: 手术。
0: 吃药，或者我就想这个外部局部治疗，但是如果效果不好的话，这个病情就最好不要再拖延了。嗯，好，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进一段片花，片花回来之后继续请赵主任跟大家聊膝关节炎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待会儿见。
2: 来了，
3: 来了，
2: 谁来了？
3: 大医生来了
2: 哦，那可都是三甲医院的名专家，
3: 你想问的健康问题他都能解答。大医生来了。
2: 健康是什么？
4: 哎呀，这健康啊，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啊，
2: 干好活，吃好饭，不熬夜，勤锻炼，
5: 学好文化课，上好体育课。
6: 不同的人生时刻，共同的健康向往。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山东》，为您送上贴心实用的健康宝典。
0: 好，回到节目中来，我们继续有请到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颈肩腰腿痛医院骨伤三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赵福昌。赵主任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刚才我们跟大家讲了，这个你是膝关节炎要做手术，还是选择保守治疗，其实都要看你个人的情况。
1: 对，
0: 你这个病情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1: 对，
0: 当然，如果在早期的话，我们是建议大家首先进行中医的保守治疗的。
1: 是的，
0: 因为这个不像大家想象中的说，它可能只是起一会儿的缓解作用，很多中医它是可以治本的。
1: 是的，是的。
0: 比如现在有没有哪些这个新的一些保守治疗的技术，您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现在新的保守治疗的方式，中医的先不聊，就是中医的一些针灸啊、推拿呀、理疗呀，可能方式都差不多，
0: 比较传统的这些方式，
1: 传统方式都差不多。然后现在有些比较先进的保守的治疗方法有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小针刀疗法。小针刀疗法也是近年新起来的，治疗疼痛是非常好的，它的作用就是松解膝关节周围韧带的炎症啊，把膝关节周围的痛点，给它松解好。有些关节炎就是筋短了，腿伸不直，然后通过小针刀呢，能把它的筋调理一下。再一个呢，就是 PRP 自体生长因子，这个东西呢是从自身的血液里边提取出来的，能修复自身组织的一种东西啊，也叫富含血小板的血浆。这个东西它能起到修复关节软骨的作用。就专门治疗关节炎，
0: 它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注射吗？
1: 注射，提取出来之后，通过专门的机器离心提取，然后再注射到关节里边，它就会修复你磨损的关节，让关节重新变得年轻。
0: 这种治疗也是要有一个阶段，有疗程，不是说一次就起效的。
1: 一般是3到5针一疗程，一周打一针，这个效果还是非常明确的。我们有了多年的治疗经验，特别是对于这种初中期的关节炎，刚开始蹲起困难，上下楼梯困难，刚开始有点变形，关节有点变形，如果及早干预的话，可能能够避免后期的关节置换做手术，这是非常好的。而且我们医院呢，现在有不光有这个普通血的外周血的 PRP， 还有骨髓血的 PRP， 还有现在的干细胞疗法。所以说
0: 他们是有区别还是说
1: 他们就是他们都是能够修复和再生，但是呢作用不大一样，就是外周血次于骨髓血，骨髓血又次于干细胞，干细胞是最好的，它是修复能力最强的。它这个如果真是早期的患者，完全可以避免手术治疗。让把磨损的软骨，
0: 这个干细胞治疗和您刚才说的其他的是有这个一些要求上的不一样，还是说价格是高？
1: 对，一个是呢，现在干细胞呢，它国家他们有就说国家有明确指征的，就是三个病，其中关节炎、膝关节炎是一个，但是呢，你需要资质，现在国家还没有完全放开。但是咱们医院呢跟山大二院有合作，有这种治疗的资质，现在也在做科研方面的课题，是可以做治疗的
0: 而且它治疗的时间也不算很长。
1: 对，它这个是一个月打一次，
0: 每次就打一针就可以了，
1: 一个月打一次。
0: 哦，
1: 然后
0: 是在膝盖这个地方打针吗？
1: 也是打到关节里边。
0: 哦，
1: 因为它要修复软骨嘛。
0: 这个不疼吗？ 疼一点点，
1: 这个不疼，多少可能有点
0: 相对于小针刀来说、没有那么疼
1: 对对对，多少有点疼，但是不是说很重、
0: 您刚才说这排异反应是指当下、还是说在这个后期恢复期也会有、
1: 几个小时吧，或者一到两天以内，
0: 什么症状呢？
1: 疼痛，有点肿胀，这都是
0: 哦，就膝盖这个地方的疼痛和肿胀、
1: 对、
0: 哦、
1: 很快会自行缓解的
0: 哦、
1: 现在我们医院的治疗特色，治疗膝关节炎的特色就是小针刀联合这些、再生医学的方面的内容，达到一个内外兼治的作用
0: 哦、
1: 所以说对于膝关节疼的病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手段。
0: 现在就是用这种方式去治疗的病号多不多？
1: 很多、
0: 哦、
1: 而且效果很好。
0: 哦，
1: 效果很好，
0: 太好了、如果说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可以尝试试一试哈。
1: 对对 对，
0: 当然前提一定在医生的这个建议下、看医生会给大家提供什么样的方案。
1: 对对，
0: 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就
1: 是
0: 年龄啊，各方面身体的素质都不一样，在选择上也可能会不太一样哈。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些比较我们说新兴的治疗方式、当然还有一些非常传统的、像针灸呀、这个一些这个物理的理疗啊、这些。那我们了解到了膝关节炎的中医治疗和这个西医治疗哈，各有优势、其实最好的是中西结合治疗，我觉得达到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1: 对。
0: 说到这个膝关节炎哈，虽然说山东在北方地区，但是、看数据的话，我们的膝关节炎的发病率也很高，
1: 对，
0: 有超过了50%以上。
1: 60岁以上的就超过50%了，如果70岁以上，可能都超过75%了，
0: 那就更高了
1: 啊！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
0: 所以虽然它和年龄成正相关哈，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去延缓它、出现的方式，比如说在日常生活中，你有哪些建议，大家可以提前去做预防的
1: 啊？首先呢，因为关节炎的出现呢，首先是骨质的流失啊。然后软骨的磨损，我觉得大家要是平时的话一定要注意这个钙，测测骨密度，如果骨密度减低的话要
0: 就要补钙了，
1: 要补钙。如果有软骨磨损的情况，有关节的情况，可以吃氨糖啊、营养关节软骨的药。然后呢再一个是适度的活动锻炼，
0: 晒太阳，
1: 晒太阳、对对、
0: 对，
1: 你说的很对哈，那个不晒太阳它吸收不了，光吃进去也不行啊。适度的锻炼啊，功能锻炼是非常好的，你不能光不动，光不动反而不好。
0: 哎，其实也有一些朋友觉得、我以前有膝关节炎，我做了手术，或者说我接了一些其他的治疗，好了之后，就不敢动了，就觉得我不能用了，因为尤其是换了关节之后的朋友，都觉得 这个再用会不会不是我自己的，那一用就容易坏呀。
1: 虽然它有一定的就是年限哈，寿命，但是一般现在的材料都比较好了，我觉得。既然你都换了，也受了罪，花了钱，冒了风险，为什么不让生活
0: 该用还是得用、
1: 好一些呢？是吧？对，我觉得是该用还是用。
0: 好，那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非常感谢赵主任今天的做客，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对大家的健康有所帮助。明天同一时间，健康山东，我们再会。
2: 来了，
3: 来了，
2: 谁来了？
3: 大医生来了
2: 哦！那可都是三甲医院的名专家，
3: 你想问的健康问题，他都能解答。大医生来了。
6: 健康是什么？
4: 哎呀，这健康啊，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啊，
2: 干好活，吃好饭，不熬夜，勤锻炼，
5: 学好文化课，上好体育课。
6: 不同的人生时刻，共同的健康向往。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山东》，为您送上贴心实用的健康宝典。
7: 我是趵突泉，流淌在泉城的血脉里。我有1200多个兄弟姐妹，是城市的呼吸。72名泉是济南的脉动。
8: 我是济南地铁，穿梭在城市的脉络之间。
7: 曾担心钢铁长龙会割裂我的经络，喧嚣淹没自然的低语。
8: 请放心，0.5米级三维勘探已摸清你的脉络，绕臂生台，全程为你让路。U 型导流管呼救通道，监测井24小时倾听你的心跳。盾构机带着绿色封堵材料，温柔绝劲，不扰清润。
7: 如今最深32米的壁让，半地下车站的抬升，90%地下水回灌，这不是征服，是共生。
8: 人在车中行，
7: 泉在脚下行，
8: 这是生态和谐的相守，是济南最温柔的回响。

0: 快看，还好大一只鸟，嘿。
1: 独具慧眼，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哎，这曲子真好听。
1: 独具匠心，
2: 只有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弹出世间的绝响。
0: 这皇上爷领的有什么好看的啊？
1: 独辟蹊径，
2: 无尽之林常有情趣，无人之暗几多惊喜。
3: 努力奋斗，
1: 独善其身，
2: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审视我的内心吧，亲爱的朋友。
0: 读书真的会改变命运吗？
1: 你不想试试吗？
2: 阅读，请从经典开始。

0: 北京时间23:30。
1: 岁月如歌，晚年如画。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频道大型融媒体老年节目《老友一套》，
2: 这里有干货满满的养老攻略，为晚年生活保驾护航；有精准犀利的反诈提醒，守住每一份养老积蓄；有专业易懂的公证指导，破解生活中的法律难题；更有星光闪耀的才艺舞台，让晚年风采尽情绽放。
1: 从柴米油盐的日常到精神世界的丰盈，咱老年人关心的需要的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
2: 山东台综合广播融媒体矩阵同步呈现，每天中午11点，与每一位热爱生活的老友不见不散。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节目精彩剪辑，欢迎收听关注。
4: 老年生活多精彩，老友一套等您来。各位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大家好呀，我是您的大侄女露露，欢迎收听收看大型融媒节目《老友一套》。专门为我们中老年的朋友们来服务的一档节目哈，今天是我们节目的文艺特辑《老有才了》，依然是邀请到了济南老年人大学的声乐老师秦寒婷秦老师来做客节目哈，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在线上啊，我们节目组的这个直播间的平台，讲一讲平时你们在老年大学的课堂上跟大家学到的、讲到的一些授课内容，好不好？
5: 好呀，
4: 欢迎欢迎哈。今天是不是有你的这个学生们，就是老年学员们也有在线观看直播的？
5: 有的
4: 是吧？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哈。同时也欢迎新朋友，尤其是有很多老年学员们，其实他们也有一些老朋友们可能没有去到老年大学目前，但是呢对这块也感兴趣，他可能也这样一分享然后一转发，有很多喜欢这块的大家也过来观看嘛。
5: 可以，
4: 我们是欢迎新朋友们加入
5: 的
4: 好吧。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点什么东西呢？上一次的时候我记得说了什么节奏啊、节拍啊这些，是不是？
5: 对，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歌曲的不同的风格，
4: 歌曲的
5: 题材和体裁。
4: 歌曲的风格，哎，我问问大家伙行不行？就是你现在说到这几个字儿，歌曲的风格，你脑袋当中对这几个字的概念是什么？怎么叫歌曲的风格？
5: 歌曲的风格，比如说，
4: 就比如说什么抒情的，这算一种风格吗？
5: 算是一种风格。
4: 然后那种就是什么摇滚的，这算一种风格吗？
5: 这是一种。我们说的具体的风格的话，我们可能要从它的题材和体裁上去分析一下。
4: 题材和体裁。
5: 对，
4: 举个例子吧。
5: 举个例子，比如说那首我们非常就耳熟能详那首歌《月亮代表我的心》
4: 啊，这
5: 它的是一个，我们说这是一个偏流行音乐的歌曲流行类的一个歌曲。但是题材上呢，是表达什么呢？题材上是它的内容上就是题材就是它的内容是表达这个爱情的，对爱情的这个我对你的爱有多深啊，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是一个爱情的那个一个题材。
4: 哎，那我举个手，我来问问，就是题材是比如说是爱情的，什么亲情的，什么励志的，
5: 对对对，
4: 等等等等。
5: 对对对，
4: 体裁就比如说你说的流行歌，
5: 对，
4: 这是一种体裁。
5: 体裁它是这种它是一种体裁的话，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载体。我这个歌曲我的爱情的表达，我可以用美声的方式去演唱，也可以用民族的方式去演唱。但是如果说换到流行音乐里面来说，我可以用爵士音乐来表达。我可以用这个 R&B 音乐来表达，也可以用乡村音乐来表达。
4: 这属于一种体裁。
5: 对。
4: 那至于后面的我们说的题材，就是属于它是唱什么
5: 内容
4: 的。
5: 对，它的主题思想是什么的。
4: 我的天哪，唱一首歌还得思考的挺多的，是吧？
5: 对，
4: 以前就觉得。

0: 什么好听就唱什么了，
1: 嗯，
0: 没有说去细化它到底是什么。
1: 对对对，
0: 嗯，
1: 因为我们当我们了解了很多之后，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我唱什么歌都是一个味儿的。
0: 哦，就是我如果不去细分它，
1: 对
0: 啊，嗯，然后这几首歌摆在我面前了，
1: 嗯，
0: 比如说有一首古风歌，
1: 嗯，
0: 有一首这个民歌，有首那个流行乐，
1: 对。
0: 嗯，反正我不管它是什么，我都是按一个风格演唱。
1: 对，就是很多情况下，就是好像学会了这种技巧之后，比如说我们上节课，上期节目跟大家学的，我充分的理解了这个节奏节拍，
0: 嗯，
1: 我也能够很好的去运用一下我们这个气息啊、力量啊、支撑啊这些技巧了之后，
0: 嗯嗯，
1: 我唱歌依然还是缺少某种味道。
0: 哦，所以就是这个时候需要去细分歌曲的风格后，根据它的风格来进行演唱。
1: 对，
0: 然后这样你就能区别出自己唱每首歌的不同了。
1: 对，
0: 可以这么理解，是吧？哎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我以前我真的没有说是深度的去思考一下这个歌它到底应该我怎么样去演唱它，因为大多数人可能更多是抱着兴趣爱好的那个角度，
1: 嗯，
0: 然后去唱了。但是当它变成一个课程或者是变成一个专业的时候，你要去深入的去思考一下它的。
1: 对，
0: 嗯，
1: 因为这个东西它是蛮主观的。
0: 嗯嗯嗯，
1: 你的情绪表达还有这个主题表达，它其实是一个蛮主观的东西。
0: 嗯，没错，
1: 歌曲的风格其实也是，我想用哪怕是同一首歌，我们举个例子，邓丽君女士的那个在水一方。
0: 嗯
1: 嗯，它是一个这个怎么说，既有用美声方式演唱的歌曲，也有用这个流行方式演唱的这个版本，也有这个民族方式演唱的版本。
0: 对对
1: 对,
0: 对，确实
1: 对。但是它每一种都有每一种的味道。
0: 哦，
1: 嗯，
0: 就是其实每一个歌手吧，唱歌的这个人吧，他自己的个人风格也是不一样的。
1: 嗯，对，
0: 对吧？
1: 对，
0: 他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唱歌时候的个人风格来进行一些改编。
1: 可以。
0: 哦，好，
1: 就是同一首歌，有不同的风格去演唱，当然也可以同一个人我去演唱不同类型的歌曲，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根据这个歌曲的题材进行一个筛选啊，我用什么样的方式啊，用什么样的情感呀，用什么样的技巧啊，进行一个我们说它一个算是一个筛选吧。
0: 嗯嗯嗯
1: 嗯，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好，那我们接下来不然就跟大家逐个的分析一下吧，就是不同风格的这个歌曲一般在唱法上面会有什么微妙的
1: 变
0: 动，哎，对不
1: 对？
0: 好，比如说你第一个你想提到的，就大家比较多一点的老年学员们用到的风格，
1: 红歌。
0: 哦哟，
1: 嗯
0: 嗯嗯，
1: 就是很正向，
0: 嗯，
1: 然后很有歌颂的感觉，
0: 嗯嗯嗯，
1: 然后它是这种力量感非常的强，
0: 嗯，
1: 哎，所以说需要一种非常雄厚的这种感觉，一种信念感才存在的，
0: 嗯嗯嗯，
1: 然后这样的风格去唱我们那个红歌，比如说，我们想一首红歌啊。
0: 有映山红
1: 啊，映山红就是那种夜半三更哟，盼天明，就是很坚定的信念，天一定会亮。
0: 哦，
1: 嗯，就是这种风格来。
0: 嗯，所以你唱之前的时候，你自己就要对这个歌有定位的，你自己是有信念感，就已经在唱之前拿出来了，是吧？
1: 对。
0: 嗯，你整个人的这个气场也在唱这个歌之前已经定位了。
1: 对，
0: 相当于是
1: 我们要唱这个歌曲的时候，比如说一定要有一定的信念感。我们说到信念感，就是拿映山红这首歌来说，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
0: 嗯，
1: 就是我相信这件事情一定会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0: 嗯
1: 啊，我相信这件事情一定会成功，
0: 嗯，
1: 那我只有我自己相信了，
0: 嗯，
1: 就唱出来那个声音才能让别人信服。
0: 哦，好，
1: 嗯，
0: 这个是红歌的一个风格上面啊。
1: 对，
0: 然后还有什么样的歌曲的不一样的风
1: 格？我们现在很多人喜欢这个古风一点的歌曲。
0: 哦，
1: 啊，
0: 是，
1: 对，那个
0: 最近咏春
1: 啊，
0: 比较火一些的，啊，
1: 还有年前那个歌曲是江声入旧年
0: 啊，
1: 龚琳娜老师的那个，
0: 嗯嗯，
1: 那个古风的歌曲，那你就要比如说很潇洒的那种，
0: 嗯，
1: 一阑珊可三阑收敛，听梧桐疏雨滴无言，对吧？
0: 哎，
1: 你就需要这种，哎，根据他的情绪，就是江湖气息，
0: 对，这首是有点这个感觉。

0: 也有一些古风歌，因为我听的这种风格的比较多一点儿。
1: 嗯，
0: 嗯，他们也有一些就是那种比较抒情
1: 抒
0: 一点
1: 情，
0: 的，比较
1: 嗯，
0: 慢一点的，然
1: 对，
0: 后还有一些就是快节奏的那种，比较豪放一点的也
1: 嗯嗯，
0: 会有，是吧？
1: 对对对，它需要有，比如说需要侠气的，嗯，就需要那种快意江湖的感觉，尤其是那个那个周华健老师那个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爱也匆匆去也匆匆一切都随风，就是这种，他需要的快意恩仇，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对，好，那个我们微信群当中啊，听友群当中有秦老师的粉丝来了哈，这个五五号这位朋友说，秦老师好，你的铁粉来了，能看到俺吗？
1: 我看到，能看到，
0: 啊，看到你的留言了哈，感
1: 嗯。
0: 谢大家的热情支持哈。关于有什么这个听节目当中不太懂的地方，你比如说，因为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歌曲风格方面的一些问题，大家有各种各样的不懂的小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节目组微信号啊，然后包括视频号啊发送过来啊，在线提问的好吧？
1: 嗯，
0: 这样我说一下怎么关注到咱们啊，来，您打开手机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搜索节目组的一个微信个人号是13678820923，13678820923啊，重复一遍，13678820923，这个是节目组的微信个人号，不是公众号啊，不要找错了。添加为好友之后，我们会把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那未来的话，比如您在这个群里面想跟大家交流一下，然后呢，有这个想要跟你共同爱好的朋友们一起聊一聊天，或者有线下活动的时候，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在群里面告诉大家，好吗？欢迎各位的加入。好，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哈。你看刚才分析了两种风格的歌，一个是红歌，然后一个是古风歌，还有什么类型比较主流一些的这种风格？
1: 其实我们在这个类型，这只是一个分类方式之一。然后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分类方式，比如说它还有一些叙事性的歌曲，它是说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媚娘曲》
0: 怎么
1: 就是，
0: 个叙事法？
1: 它的叙事就是开头就是。哥哥，你别忘了我呀，我是你亲爱的媚娘。
0: 怎么感觉就在
1: 哎，
0: 讲故事，跟
1: 这
0: 你
1: 就
0: 说
1: 是一，
0: 话一样
1: 对，
0: 的
1: 这就
0: 感
1: 是一个
0: 觉？
1: 叙述。我是你亲爱的人，然后因为男主人公在战争过程当中脑子受伤了，他忘记了他心爱的人。然后，他那个姑娘一路从这个下南洋去找他心爱的人，发现他已经不认识他了，就是他就是这是他的一个内心的一个表达，就是哥哥你别忘了我呀，
0: 所以就这种类型的歌要分析它的题材了，我感觉更多的是吧？就是想一下，我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要跟这个人对话式的方式唱出来。
1: 对，这是一种对话方式的哎表达。当然，还有一首前两天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抖音上特别特别火的一首歌，叫《巴拉莱卡》。巴拉莱卡，然后这个是我觉得这首歌非常的精妙，精妙就是它每一首，它是在描述一个过一个一一件事情，它在讲述关于暴力的这件事情，然后屠龙者终成恶龙的一个故事。它开头它就讲的是。给大家唱那么一两句，纷飞的大雪绕开了车队，轰鸣声敲开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拖着那才摔断的腿。
0: 这个好快呀，听下
1: 对，
0: 去，
1: 他的这个，他就是完全在讲述这个故事，他是在讲故事。然后那个是前面那个《媚娘曲》是在一个对话，所以这两种歌曲，一个是讲故事的歌曲，一个是对话的歌曲，它的演绎方式又不同了。
0: 没错没错，能感觉出来，能感觉出来。就是我们在老师刚在去那个给大家演示的时候，区别还是挺大的。你跟别人对话的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你站在一个第一视角上面去，然后你后面再讲这个故事，它是一个第三视角，而且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感
1: 感
0: 性
1: 性，
0: 了，是吧？
1: 对，就是讲故事的这个人，就是把这个故事讲出来，我可能不需要特别多的情绪，而且是反而是让观众把这个情绪。哎，大
0: 了
1: 家
0: 解
1: 去，
0: 整个故事的过程，
1: 对，了解这个故事的过程，然后你去想吧，然后你去思考吧。
0: 对，
1: 然后《媚娘曲》这个歌曲呢，就是我就是第一人称。

0: 这些功课都是朗诵的时候做的吗？然后后来发现都是相通的
1: 对
0: 哈。
1: 对对，
0: 你唱歌的时候，你也是需要去钻研一下这方面的
1: 对。
0: 啊。好，如果是大家想专业系统化去学习这个声乐方面的一些知识的话，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基础吧，是不是？在唱每一首歌之前，先把它的题材、它的体裁都要去吃透它，然后呢，你再进行这个风格定位的演唱。好，那我想知道，就是咱们像课堂上的时候，你带的我们老年学员这些朋友们，大家伙儿，就是有没有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在选歌，然后这个风格的定位上的时候？
1: 有，就是大家很喜欢，就是比如说最近流行的，像之前的《立春》，大家就很喜欢，但是唱着唱着就成了那个很浑厚的那种，因
0: 走，
1: 为
0: 你来两句正常的，应该是什么样的？
1: 《立春》应该是很可爱的那个，呜耶。

0: 你烦呀，应
1: 好，
0: 该是很轻巧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哎，但是我们可能就是没有顾及到这个方面，然后就唱的按照我们
1: 平时
0: 平
1: 唱
0: 时的
1: 其
0: 那个，
1: 他歌曲的
0: 对吧？
1: 风
0: 就成
1: 格，
0: 了溪水
1: 哎
0: 一
1: 呦
0: 程。
1: 呦呦呦呦呦呦，哎呦呦呦，好家伙，你这不是溪水老师，您这是瀑布啊，哗一下
0: 啊，
1: 就
0: 就
1: 浇下
0: 哗
1: 来
0: 一下
1: 了。
0: 就下来了。对，所以当你不注意这个的时候，你的演唱会变得很奇怪。
1: 是是是，
0: 啊，
1: 我猜测一下，是不
0: 嗯。
1: 是男性学员们这种风格的多一点
0: 对，
1: 儿？是不是？你像我们这个姐姐阿姨呀、啊，她们唱歌的时候，你跟她说，哎，这柔情一点，她们好掌控一些。然后那个我们这个哥哥们，然后这个 叔
0: 叔
1: 叔
0: 叔
1: 们，
0: 们，
1: 哎，然后唱歌的时候，他平时就气势比较强一点，他们可能就下意识的就会把这个气儿，中气十足的，吼一下就唱出来了。
0: 就是还是有的时候我们说歌曲的风格。啊，有的时候我们说不是非要说我一定要很大的劲儿去唱，所以这个歌就是很好的体现了这个问题。
1: 哦，对对对
0: 嗯，
1: 对，好有意思啊！我都是很想听一下他们唱的这个雄厚版本
0: 雄厚版本确实很雄厚，
1: 的，
0: 你不能就是，但是这个问题上你不能说他错了，他没有这个定义，他你不能说他错了，
1: 这还不能算错，
0: 你想，如果我们按照正儿八经的我们上节课来做的力量、气息，可能都没有问题，音准、节奏、节拍，它也没有问题，它就是感觉不对呀，
1: 对呀。
0: 对呀。
1: 都不对了，还不算错啊！
0: 但是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还是回过头来，我们叔叔阿姨们还是说，我节奏也对，我音准也对，为什么唱出来的感觉就是不对？那就是因为我们歌唱的，你没有了解到这个歌曲的风格。没有很好的把握这个歌曲的题材这些问题，就会出现，哎，怎么唱怎么不对，就是好像都对了，但最后是一个，
1: 就是秦老师口下留情了，就是错了，不对就是错，对吧？你这个歌本身定位就定错了，你从一开始的时候你就没有理解它，对吧？你要提出批评的。
0: 越来越敢说了
1: 哈，这个上课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犀利，但实际上落脚到，因为今天直播间里边大家都是在线观看，他没到我们屋里来，我们就说了，你这样是不对的，是吧？
0: 对对
1: 就
0: 对，
1: 说明你没有做好这个唱
0: 唱
1: 前
0: 起
1: 的
0: 来，
1: 工作，
0: 对，
1: 对吧？这个功课没做好
0: 所以这个必须要跟大家去提的就是，在每一首歌曲的演唱之前，你去查一下它的背景资料，
1: 是有要求吗？
0: 有
1: 你
0: 要
1: 平时
0: 求。
1: 教他大家的时候。
0: 我是在上课前，哪怕大家可能对于某些，比如说像古诗词类的歌曲，大家可能觉得，哎，这个古诗词可能背过了就可以了，但是可能没有特别深挖背后的一些背景。哎，这个时候我就得给他讲，哎，这是什么时期的歌曲？他们之间讲了一个什么故事？然后这个词，这个词之间有没有用到一些什么典故？
1: 我觉得这个其实值得单独做一期节目，跟大家分享一
0: 可
1: 下。
0: 以，
1: 那么下次来的时候吧，咱们
0: 行。
1: 给大家准备一期，就是我们专门讲讲分析歌曲背后的故事，然后去如何去分析一首歌曲，然
0: 可
1: 后
0: 以，
1: 正确的演唱出来，这样行吗？
0: 可以，
1: 好，我们已经预约了，这不是，这就在线预约上了，你看看。好，看一下大家伙儿留言哈，看一下大家留言哈，这个五五号啊，这个秦老师的铁粉儿说。刚刚老师提到的那个叙事的那个歌啊，第三视角讲述。

0: 楚，那个歌我听过，对好生活的向往，是吧？
1: 嗯，
0: 他说的没错，是吧？这应该算是听过这首歌的。
1: 对，
0: 啊，
1: 巴拉莱卡。
0: 对，好，这样吧，我们那个其实刚刚在说的都比较干货一些哈，大家伙儿，我觉得结合这个实际的一些歌曲，然后我们来分析一下，解析一下，好吧？今天秦老师带了一首这个歌曲过来，因为可能这两天嗓子不是特别舒服啊，让我们听一下那个歌曲的本身应该是原唱吗？那个是，
1: 对，
0: 听一听他的原唱，他是怎么来唱的？我们也在听这个歌之前，老师给大家留个小作业，怎么样？
1: 可以，
0: 就是比如说关于今天这个歌曲风格，您看给大家留个什么小作业？我们在评论区考考大家啊。
1: 就是关于我们今天这个歌曲风格的这个问题，第一个，这个歌曲是什么题材的？
0: 哎，
1: 它是第二个，它是用的什么这个题材的这个表现出来，题材方式表现出来的。
0: 好，我们说一下这个歌叫什么名字吧。
1: 这个歌曲叫《白头吟》。
0: 好，两个小问题啊，就是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歌曲的题材。歌曲的题材啊，题材是指的它是什么民歌啊、流行歌啊、古风歌啊、红歌啊，还是什么其他的 R&B 啊等等等等。哎，
1: 它是一个什么载体？
0: 什么载体？
1: 嗯，
0: 题材是指的
1: 它的主题思想、它的内容
0: 是什么？
1: 嗯，
0: 好吧，
1: 可以
0: 啊，在线考考大家，好吧？
1: 嗯
0: 啊，答对也没有什么惊喜，但是可以在线表扬一下各位啊。好吧，
1: 好，
0: 来，这样我们听一下这个原版本的原唱版本的这个《白头吟》啊，大家带着这两个小问题来听一下。

0: 好，已经有这个我们的听友们哈，发来留言了，老师给在线分析分析哈，听一下。白色的最美这位朋友说了，说感觉题材是民歌啊，古风民歌，是吗？
1: 差一点点，
0: 差一点点。
1: 对，
0: 好，大家继续猜，继续猜了都用了，来继续回答啊，继续回答。然后他说题材，他说感觉是爱情题材呀，这
1: 这
0: 说
1: 是
0: 对了，
1: 对了，
0: 是
1: 这个是
0: 吧？
1: 对的。
0: 好，然后大家都说是汉乐府嘛，
1: 汉乐府
0: 但是题材具体还是什么呢？
1: 题
0: 应
1: 材的话，但按照比较严格一点来说，我们把这个题材管它叫艺术歌曲，
0: 哦，
1: 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
0: 你刚才没教给我们这个题材呀？这不能算是大家答错了，是你没教，
1: 艺
0: 你是
1: 术歌
0: 现在
1: 曲，艺
0: 补
1: 术
0: 上
1: 歌
0: 交
1: 曲，
0: 给我
1: 现
0: 们
1: 在
0: 了？
1: 不上，现在不上，怪我了，怪我。
0: 哦，还原来还有这种题
1: 对，
0: 材，
1: 题材艺术歌曲类的，
0: 哦哟，它好像很，我感觉这种题材的划分是不是还挺细致的，没有
1: 对，
0: 那么，
1: 它有很细致的一些
0: 是
1: 划分。
0: 吧？
1: 对，比如说你像歌剧里面，它会分一些什么宣叙调啊、咏叹调啊这种。
0: 哦，对对对，
1: 像我们正常的歌曲里面，它分叙事性的，你像这种就是纯艺术歌曲。
0: 哦，好，
1: 对，
0: 刚才我们聊前面的时候，没有聊到说艺术歌曲的这个方向上。所以艺术歌曲的这种题材，其实应该怎么来具体，就是它的这个定义和概念，就
1: 它
0: 是，
1: 的这个个定义就是目前来说，哎，怎么跟大家讲呢？
0: 就属于比如说像是古人他们的作品，
1: 不是，就是它就是艺术歌曲的一个门类，
0: 就
1: 一个种类。
0: 那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比如说本身这个作品它在这个歌词，比如说词作上面。它就本身是一个艺术作品，
1: 对，
0: 然后把这个艺术作品再进行了一个歌曲的加工。
1: 对，因为艺术歌曲类的这个范畴，因为它一般都是诗歌和音乐相结合的这么一种题材，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它就
0: 好。
1: 是诗歌和音乐的一个结合，然后体现的就是比较艺术性和抒情性，
0: 明白了啊，
1: 所以
0: 学到一个。
1: 中国的古诗词很适合来做艺术歌曲。
0: 好，好，好，哦，那这样说的话，就是我们平时听到的很多那种古风类型的歌曲，它都是带有艺术题材在的，是吧？
1: 古风歌曲和艺术歌曲它还不太一样。
0: 因为有一些古风歌是不牵扯这个，不
1: 对，
0: 是艺
1: 因
0: 术
1: 为
0: 作
1: 它
0: 品本
1: 有
0: 身。
1: 诗歌的性质在里面。它有诗歌的性质在里面。
0: 那个什么《水调歌头》那种
1: 那种是可以算是，然
0: 但
1: 后
0: 是
1: 要
0: 感
1: 看
0: 觉，
1: 见它的具体还要看它的
0: 对。
1: 曲目的
0: 但
1: 编
0: 因为
1: 创。
0: 那种可能就大家听得太熟悉了，感觉更像是流行的一种范畴了，是
1: 对，
0: 吧？
1: 然后我们知道，可能前段时间比较火的那个《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那个也是一个艺术歌曲。
0: 好 我觉得肯定有你的学员们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大家都已经开始答题了，都学会抢答了。你看啊，刚刚有一个朋友，这个梅花方这位朋友说，卓文君和司马相如。什么悲伤决绝，然后还有朋友说这个，抒发对真挚专一爱情的渴望，
1: 对，
0: 这些都说的没问题，没毛病，
1: 都没有毛病，
0: 对于这首歌的理解算是到位的吧？
1: 算是到位的，
0: 好，那个今天在秦老师这儿，这几位学员及格了，好，感谢大家的参与和支持啊！时间的原因，今天也不能聊太久了，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然后记得我们那个要聊到的歌曲背景故事，下集就聊这个，行吗？
1: 行，没问
0: 你
1: 题，
0: 邀请一个学员过来，我们也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连个线，让你的学员
1: 可
0: 们可
1: 以。
0: 以讲一讲他理解的某个作品的背景故事是什么样的，
1: 行，
0: 行
1: 那我
0: 吧？
1: 们可以这个歌曲作为一个
0: 考题
1: 考题，
0: 也不是不行，好，
1: 可
0: 那
1: 以，
0: 今天怎么样的？
1: 行，
0: 行
1: 那我
0: 吧？
1: 们可以这个歌曲作为一个
0: 考题。
1: 考题，
0: 也不是不行，好，
1: 可
0: 那
1: 以，
0: 今天怎么样的？
1: 行，
0: 行
1: 那我
0: 吧，
1: 们可以这个歌曲作为一个
0: 考题
1: 考题，
0: 也不是不行，好，
1: 可
0: 那
1: 以，
0: 今天怎么样的？
1: 行，
0: 行
1: 那我
0: 吧，
1: 们可以这个歌曲作为一个
0: 考题
1: 考题，
0: 也不是不行，好，
1: 可
0: 那
1: 以。
0: 今天。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2: 只要疼痛就可以使用止痛药吗？
3: 疼痛是身体的一种保护机制，它告诉我们身体的某些部位或器官可能存在问题。如果我们忽视了疼痛信号，只是单纯的使用止痛药来缓解疼痛，可能会延误病情的诊治，导致更严重的后果。另外，长期或过度使用止痛药可能会带来一些副作用或风险，比如肝肾功能损坏、消化道出血、过敏反应、成瘾性等。因此，当身体出现疼痛时，应首先明确疼痛原因，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选择和使用止痛药，不要自行长期服用。
1: 人民药监为人民。
4: 欢迎收听长篇历史评书《明史演义》，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安山评书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曲艺牡丹奖获得者裴冠宏演播。
5: 第72回，莽男子闯入深宫，贤法司力翻成案。张居正呢，受到了太后的嘱托，一心想着整肃朝纲，以不负众望，于是就请开京言，议定369日试朝，其他的时间呢都得在文华殿讲读，就是给神宗皇帝上课。神宗呢，他很喜欢听这些东西，哎，还赏赐了张居正呢。哎，看起来他也有自个儿喜欢的课。哎，万历改元之后，命成国公朱熹忠以及张居正管理京言事宜。张居正在这个京言讲读完了之后，就在文华殿的后面啊支这么一张小床，干嘛呢？和神宗啊这师生两个人促膝密语，还得长谈。据说有一次张居正有病了，但是他也没有请病假，带病工作。神宗一瞧，哎呦，我这老师对我简直是太好了，亲手啊为他煮了这么一碗焦汤。哎，这可真是皇恩浩荡，无微不至啊。哎，张居正也特别的感动，这碗汤都不值什么，关键是皇上亲手煮的呀，这是一种荣宠啊。这年元宵节呢，张居正认为啊毕竟还在大丧期间，于是就免去了灯火。第二天早朝，神宗刚刚走出乾清宫，忽然看见一个男子神色仓皇，从甬道上急急忙忙地走过来。这侍卫呢以为他是太监，就问他进去有什么事情，可是那个人呢一言不发，大伙一拥而上把他给拿住了。结果这么一搜身，从袖子里边搜出了一把匕首来，随后就把他押到东厂了，让司礼监大太监冯宝审讯。冯宝立刻审问他，姓什么叫什么？这男的呀自称姓王，叫王大臣。你看人这名起的叫大臣，他怎么没叫皇帝呢？他呢是总兵戚继光的部下。冯宝问完之后把他给收押了，然后转脸就通报了张居正，把这供词呈递上去了。

0: 张居正看着供词，戚总兵统帅南北军，忠诚可靠，想必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的。冯宝没说话。张居正微笑着说：“我这里倒是有一计。”“
1: 哦，张大人，什么计策呀？”
0: 张居正呢，就趴到冯宝的耳朵边，压低了声音说道：“足下生平所恨的，无非就是高士。这高士是谁？高拱啊！如今正好可以借着这名罪犯，把他铲除。”“
1: 哦，还有太监陈洪也是我的对头。从前高拱曾经举荐他为司礼监，这次我要把他也拉进去。”“
0: 那这就由足下自行裁夺吧。”“
1: 多谢张大人。”
0: 这俩人密谋于斗室之中，要准备害人呐。冯宝道谢而去。回家之后，他找了一个下人，叫心如啊。这个心如呢，是专门打扫厕所的。冯宝把他叫到跟前，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让他呀，去教王大臣怎么说话。”这个心如呢，本来就很狡猾，进到牢里之后，先和王大臣说了这么几句话，搭上腔之后，接着又备下了酒菜，和王大臣两个人对饮，渐渐的呀，就问起来，他的履历来了：“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好好的戚总兵的手下，你怎么不当兵啊？”王大臣这个时候喝了酒了，喝的是头昏脑胀的，嘴里边也没把门的了，他就秃了秃了都说了：“说我本来呀，是戚大帅部下三屯营的男兵，因为违反军规，被他痛打一顿赶了出来，后来呢流落到京师，吃了很多的苦啊。我一想，反正是生不如死，就闯到宫里来了，故意犯驾，朝廷问罪，我就一口咬住戚总兵，这样啊，他必定跟着我获罪。呵呵，他打我，我就害他。即便我就是死了，我临死拉个垫背的，我也就死而瞑目了。”
1: 哦，
0: 心如听完之后心想：“你个该死的家伙，你死就死呗，啊，你拉着戚继光干什么呀？”但是心里这么想，嘴上不能这么说呀。我说：“大臣呐，戚总兵手握兵权，怎么能被你扳倒呢？你这样做不过是白白送了一条性命。我想啊，你也是个英雄好汉，何苦出此下策呢？”“
1: 你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哥们儿，现在有一个绝好的机会，你不但可以脱罪，还可以升官发财，你愿不愿意？”王大臣一听这话，唰的一下站起来了。像他这种人又没什么准主意，品行又不好，那真是有奶就是娘啊！一听说有利益，唰眼睛睁开了。还有这好机会，那我当然愿意。小点声，小点声啊！但不知道你怎么安排的，你先坐下，听我慢慢和你说。
1: 哦，好好好。
0: 王大臣坐下了，竖着个耳朵听着。你说吧，我听着呢。你呀，你就说你是高相国派你来的。高相国？高相国是谁呀？高拱啊。你就说你是高拱派你来行刺的。王大臣摇了摇头：“我和高相国无冤无仇的，我怎么害他呀？我之所以拉个垫背拉戚继光，好歹他打了我了。”嗨，心如一看你这个人呢，真是呆子。皇太后和皇上都不喜欢高拱，所以才把他驱逐回乡了。就是大学士张居正。

司礼监冯宝也都和这高拱有过节。哎，所有人都讨厌的人，你要是扳倒了他，岂不是能讨所有人的喜欢吗？你不就会因此邀来重赏了吗？王大臣眨巴了一下眼睛，那我岂不是要首先认罪吗？自首可以免罪，况且这案子谁审呢？这案子是冯公公审呢。你要是照着这个计划去做，冯公公自然会替你周旋的，你放心。哎呀，王大臣一听还有这样的好事儿，不禁起身下拜。哎，如果真像您说的那样，那您是我的再生父母。说着帮一个头磕地上了。心如赶紧把他搀起来，哎，来来来来，再饮一杯，再饮一杯。两个人喝了几杯之后，心如一看，行了，王大臣呢，王八吃秤砣，他是铁了心了，已经把他拿下了，他就告辞了，去报知冯宝。冯宝再次提审王大臣的时候，这个王大臣一口咬定是高拱派来的。冯宝呢也不细问，也不能细问呢，就让心如啊把他给送回去了，并给了王大臣一件蟒衣，还有两柄刀剑，告诉他呀，如果再次审讯，就说这是高拱送给他的。哦，好好好，我知道了。王大臣是唯唯听命，冯宝就把这伪证呈给了皇上，并说内奸陈洪也有勾结，已经逮捕入狱了。张居正呢也上书请求诘问主使。各位，两路夹攻，闹得满朝皆知，是人言鼎沸。张居正听说外面的人呢议论纷纷，这个公道自在人心呐，毕竟他们这是造假，所以这心里边不免就有些忐忑不安，就去问吏部尚书杨伯。杨伯正色地说道，哼，这件事情啊真是情节离奇啊，稍有不慎就会兴起大狱。皇上初登大宝，秉性聪明，您是首辅，应该引导皇上宽厚仁慈啊。况且高公虽然刚愎自用，但断然不会谋逆，皇天在上，怎么能无故的诬陷他人呢？这张居正被他给说的呀，心中惭愧，不由得红了脸，只能回家了。这个时候呢，大理寺少卿李幼滋前来拜见。李幼滋啊和张居正俩人是老乡，张居正当然愿意接见了。李幼滋拄着拐杖进来了，张居正就问他，足下拄着拐杖前来，想必是身体不好吗？李幼滋不等他说完，就接着他的话说道，我抱病前来，还不是为了那桩逆案吗？您要是不去为高相国辩白，将来恐怕会名污青史啊。张居正听到这儿，心中一动，勉强答道，啊，这个我正为此事担忧呢，何曾有心要罗织他的罪名啊。念在咱们俩是同乡的份上，所以啊我才苦口婆心的来劝你，还望你见谅啊。啊，是是是。张居正这边又敷衍了好几句，李幼滋这才起身离开。御史钟继英上书，也是为了营救高拱，暗中呢指斥张居正。那张居正肯定是不高兴啊，他呢也是拟旨责问。左都御史葛守礼啊见到尚书杨伯说道，大狱将兴，您应该据理力争，以保大体呀。杨伯一听，哎，我已经劝告张相国了，大人，如今。

0: 您是众望所归，您就应该再去劝张相国呀。杨伯一听，好吧，那我与公同去。随后，左都御史葛守礼和尚书杨伯一同就来到了张居正家。张居正一瞧这两个人来了，开口就说：“东厂的供词已经写好了，等同谋犯主犯到齐之后，就可以上奏皇上，请他处置了。”杨伯一听，愿张相公主持正义，保全朝廷元气。东厂中的人哪个是有良心的？倘若株连众多，后果不堪设想啊！张居正啊，正烦着呢，愤愤地说道：“怎么，你们都以为我甘心让高公受委屈吗？东厂的奏折都在，你们可以拿去看一看。”说完，转身进去了，取出奏折，唰扔到两个人面前：“你们自己看看，这和我有没有关系？”杨伯拿起奏折，从头到尾细瞧了这么一遍，只见这个帖子里边啊，有八个字：“大臣所供，历历有据。”这八个字，其中“历历有据”四个字，一看这就是另外加进去的，笔体不一样，而且仔细一瞧啊，是张居正的手笔。杨伯呢，瞧着这奏折，也不便明说，扑哧笑了一下，把这帖子就放在袖子里了。张居正一瞅，他怎么笑了呀？哟，猛然间想起来，不对，我改过四个字啊！哎呀，张居正一下子老脸一红啊，支支吾吾的说道：“那个是东厂中的人不明白事理，所以替他们换了几个字。如果这件事情可以挽回的话，我一定尽力挽回。”俩人一听啊，这最好不过了，造福天下，留名青史就在此一举了。拜托张公。说完，两个人拱手告辞了。张居正送出两个人，就入宫担保高拱无罪，请求特别委派清廉的大臣，彻底查究。神宗呢，于是就命令都督朱熹校、左都御史葛守礼以及冯宝会审王大臣。这个朱熹校啊，是陈国公朱熹忠的弟弟。接到圣旨之后，急忙和他哥哥商量：“是谁奏报皇上，弄出这种难题要我去做呀？一旦失察，恐怕祖宗都难保吧。”还是他哥哥朱熹忠啊有点主意。什么主意呢？让朱熹校去问张居正，看这事儿怎么办。张居正一听：“你不用问我，你只要去见吏部杨伯，他自有办法。”
1: 哦，好好好。
0: 朱熹校和他作别之后，马上去找杨伯，一边哭一边说呀。杨伯笑了：“王爷，这不过是借您的威名，保全朝廷大体，怎么忍心陷害您呢？
1: 如果想平反的话，必须要搜查证据，
0: 这有何难呢？”接着，杨伯就和朱熹校低声地说了几句。朱熹校听完是转忧为喜。回去之后，马上派了一名校尉到狱中去查问这个刀剑的来历。王大臣呢，一开始还不肯说实话呢，后来啊，经校尉这么一番恐吓威胁，才说了，说是心如送给他的，并且将他指使自己串供的事情讲了一遍。校尉又说了：“你怎么能往自己身上引罪呢？你不如说着实话，还可以减免罪行。”到了这会儿，王大臣还有什么不说的呀？
1: 我实在是不知道啊。心如说我持刀犯驾，罪无可恕，如果照他说的去做，不但可以免罪，
0: 还可以享受荣华

0: 谁知道他竟然是骗我的！哎呦，我可上了当了。说完是大哭不止。校尉呢，又劝慰了他一番，这才回去复命。这时候，高适的家人已经被带到了京城。朱熹校带着冯保、葛守礼三个人升堂会审。按照明朝的故例，法司会审的时候啊，必须要先把犯人拷打一顿，叫做杂治。说白了吧，就是杀杀你的威风啊。王大校尉走过去剥了王大臣衣服，王大臣高声喊道：哎，已经答应给我荣华富贵。校尉走过去剥了王大臣衣服，王大臣高声喊道：哎，已经答应给我荣华富贵了，这是怎么还要打我呀？打你？打的就是你呀。校尉根本不理会他，啊，噼啦啪啦噼啪啪嚓，把他痛打了一顿，这才推到公案前跪下了。朱熹校呢，先命高家人站在校驿中间，就问王大臣：你看两旁的校驿有没有认识的？王大臣呢，好可怜呐，浑身都是伤，忍着疼睁开眼睛去看，一瞧没有熟人，一个认识都没有，就实话实说呗，没有认识的。冯宝在旁边立刻插嘴：你胆敢犯驾，究竟是何人主使？赶快从实招来。王大臣一听何人主使，他瞪着眼睛：就是你让我说的呀。冯宝万没想到他能直接在堂上指斥自己，喂，一听这话大惊失色，勉强镇定了一下：你不要瞎闹，之前为什么说是高相国指使的？那不你教我说的吗？我哪认识什么高相国呀，我从来也没见过的呀。哎呦，这一句话说的冯宝是无地自容啊，有个地缝都能钻进去啊。你想啊，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啊，直接把我给供出来了。这朱熹笑在旁边又问：我来问你，你的蟒衣和刀剑是从哪儿来的？王大臣用手一指：喏，他。谁呀？冯宝啊。怎么，是冯公公亲手给你的吗？啊，那倒不是，是冯公公的仆人叫心如的，他交给我的。这下子可完了，谢底儿怕老乡啊，全给抖出来了。冯宝在旁边跟那外国鸡似的，这脸呢是变颜变色。大伙儿全明白了，这是诬陷呐。这可好，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后来呀，还是朱熹校看不过去了，替冯宝解了个围，打了个圆场。咚，王大臣，你不要乱说，朝廷的训谕官也是你能诬陷的。接着就让校尉把王大臣押回去，下令退堂。冯宝啊，这简直是没脸了，踉踉跄跄的回去了，暗想到如果王大臣要是再多说几句，好吗，自个儿的性命恐怕就得丢了啊。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评书《明史演义》，演播裴冠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长篇历史评书《明史演义》，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安山评书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曲艺牡丹奖获得者裴冠宏演播。
0: 第73回，夺亲情。

将臣急见，归主却母教刘芳。上回书咱们说到，冯宝啊，这简直是没脸了，踉踉跄跄的回去了。暗想到，如果王大臣要是再多说几句，好吗？自个儿的性命恐怕就得丢了啊。于是，他就派心腹之人潜入大狱，干嘛？赶紧结果了这个祸害得了。用生漆调酒，劝王大臣喝下。这个王大臣呢，心也是大。他也不知道这个酒里边有毛病啊，一杯酒下了肚，直接嗓子说不出话来，哑巴了。嗯，这行了，这回是放了心了。说他还可以写呀，他呀不识字写不了，这提前都打听好的。此时宫里边呢有这么一个阴太监，已经70多岁了，是这宫里边资格最老的内侍。你想做太监做到70岁了，哎呀，得说这个人呐，很明哲保身，很聪明，要不然活不到现在。有一次，他和冯宝一同侍奉皇上，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这阴太监就说了，说高拱啊是个忠臣，怎么会办这样的事儿呢？说着他又看着一旁的冯宝，高胡子是个正人君子。谁是高胡子？就是高拱，哎，外号叫高胡子。他这个毛发特别重，下巴颏长了扎蓬蓬的胡须，所以大伙都叫他高胡子。他不过是和张居正啊有一些过节，张居正才屡次想害他。我们这些个做内侍的何以要相助张居正呢？这话说的直金子。这是大臣们之间的斗争，跟咱有什么关系？嗯，咱一个奴才，伺候好皇上，伺候好各宫娘娘就完了。至于大臣们的打破天，也是他们自个儿的事儿，今儿好了，明儿打了的。那么冯宝听了之后，心里边更加的沮丧了。他也知道自己这事儿做的也不太对，于是这件事情就这么一直拖着，拖来拖去，后来刑部啊就把王大臣给出斩了，免去了一切的株连。啊，还不错，这事儿就算是压下去了。一番大风大浪平静下来之后，高拱从此是闭门谢客，不问世事。可不得闭门谢客吗？好吗？原本是闭门家中坐的祸从天上来呀，现在好吗？什么事我都不能再问了，不能再管了。那么一直到了万历6年，高拱因病逝世，张居正奏请给高拱官复原职。可是冯宝那头呢却余恨未消，主要是当时那个难为情的事儿啊，心里边过不去。于是他就请太后将一切抚恤减成半数，而且在给这个高拱的祭文中啊仍然包含着一些个贬义词。正常来讲，这个祭文肯定是夸赞谁的这一生做了什么样的事情，这个人如何的忠厚，品行如何的端正，哎，等等等等。可是没有，还有一些个批评他的，后来追念遗功，这才追封高拱为拱太师，赐谥号为文襄。这正是自古铜银贵协工，胡为气小不相容，若非当日贤臣在，小过险遭灭顶凶。话说张居正手握大权之后，百官全都奉公守法，政体也是为之一清。两宫太后呢，那更是同心同德，哎，凡是遇到张居正觐见，必定称呼他为张先生。可见你说这多恭敬吧。并说皇上如果有所为，你怠慢，

已到后宫陈明，哎，立即替他指斥等等。这等于是就给张居正做主，哎，您可以到我们这儿来告状来。于是张居正任劳任怨地讲解经言，甚至是细到每一个字的发音，他都要一一纠正。得说这个张老师是一个认真负责的老师。有一天，神宗读这个《论语·乡党篇》，读到啊，有这么一句叫"色薄如也"，"薄"呢就是生机勃勃的"勃"。结果呀，小皇帝他把这"薄"字就读错了，读成了"贝"。张居正在一旁嗷一嗓子："应该读薄啊！"好嘛，把神宗吓一跳，顿时面如土色。把其他的大臣也给吓坏了，怎么的了？这是读错一个字，你至于吗？挠一声炸了。可是您再看张居正，面带怒容啊。打这儿之后，神宗再见张居正都有点哆嗦，如芒刺在背，非常敬畏。那么张居正除了讲解经书之外呢，还呈入几幅屏风。这个屏风上面画的呀，都是天下各省州县的疆域，哎，就是地图啊。所有官员的姓名都用标签给贴在上面的，供皇上御览。哎呦，得说呀，这个张老师是用了心了。有一天呢，讲经讲完之后，神宗就问张居正："说老师，建文帝逃出去之后做了和尚。"这事儿是真的吗？陛下，臣看国史里边是没有记载这件事情的。只听之前的老臣说，他身穿袈裟，云游四方，还在田州的四壁上题诗，其中留下了"流落江湖四时秋"这七个字。或许真有此事吧，也未必可知。唉。小皇上叹息了几声，又命张居正把那首诗呈上来。张居正就说了："陛下，这是一首亡国遗诗，何足让皇上过目？皇上想看的话，您应该看皇陵石碑以及高皇帝御制的文集，您感受一下祖宗创业的艰难。你看那个亡国之君的诗干什么呀？"神宗点了点头。第二天，张居正就把皇陵的碑文呈给皇上御览。神宗看完之后啊，就和张居正说了："朕把碑文读了好几遍，哎呀，我都感动得掉眼泪了。"是啊，祖宗当年艰难创业，才有了今天的江山。皇上，您只有效法祖宗，才能长保大业呀。"是，我记住了。接着，张居正又讲起了太祖窘迫时的情况，以及即位以后怎么勤俭节约的事情。神宗感慨地说道："朕一定谨守祖宗大业，但是也要先生辅导啊。臣一定尽心尽力。"你看这君臣两个人，这师生两个人，多么的融洽。此后呢，神宗经常的给张居正赏赐，哎，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一枚银章，上面刻着四个字，叫帝赖忠良。另外呢，还有御书的两方匾额，一方是永保天命，另一方是毕于一人，总之就是夸他的。张居正在内阁办事，此外只有吕调阳一个人，难免就手忙脚乱。于是呢，就引进了礼部尚书张四维。张四维呢，格外的恭谨。你看，他也入了阁了。按照正常来讲啊，他的身份和张居正他们是相同的，平起平坐。但是，他对着张居正都不敢自称同僚。就我和这张大人，我们不行不行，我无法和他并驾齐驱，哎，差得太远了，哎，时时事事都得请教张居正。
得张居正同意了，这事儿才能办呢。您说就这样一位能有什么建树啊？张四维入阁之后，礼部尚书的这个缺呢就给了万世和了。万世和一开始做官的时候啊，就因为触怒严嵩被贬了官了。这次入任尚书之后，张居正啊又记恨他多嘴，干脆命给事中朱南庸参劾万世和，所以万世和因此就辞官还乡了。那么恰逢这时候呢，冀州总兵戚继光打败了朵颜部长董狐狸，生擒了董狐狸的弟弟长秃。这董狐狸呀、啊，哎，情愿投降，想要把弟弟给救回来。戚继光呢，哎，就把这长秃给放了，打算议和，每一年呢，让董狐狸那边哎给上供多少，然后又让巡安辽东御史刘台上书报捷。可是张居正呢，却以巡安不得报军功之理由弹劾这个刘台，说他违制了。刘台呢，嘿，也不甘示弱，你弹劾我，我弹劾你。他也上了一道奏书，和张居正说他呀作威作福，驱逐了大学士高拱，又私赠成国公朱熹中王爵，又引用张四维为爪牙，排斥万世和、余茂学等人，这是往上行私的举动，应该降职。呵，这道奏书一传递上去，张居正看完了是勃然大怒啊，当即上了一道书给皇帝，干嘛？祈求归家。我不干了，兢兢业业干了这么长时间，落不下一个好不说，好吗？反倒如此诽谤我，在皇上面前连哭带嚎的，大有那种有他没我，有我没他的意思。你想啊，小皇帝现在多需要张居正啊，怎么可能说罢免了张居正啊，留着那刘台呢？哎，这倒好，当时啊，把张居正双手搀起来了，先生，你快起来。朕马上逮捕刘台，免得呀其他人有样学样啊，都上书参劾先生。好嘛，直接把刘台呀给抓起来了。哎呀，万历五年的时候，张居正的父亲逝世了。这个消息呢传到了京师，按照礼制来讲啊，张居正就不能再做官了，他得呀回老家去丁忧，给他父亲守丧。可是神宗呢亲自写信劝慰，并且格外恩赐。当时李幼资已经升任户部侍郎了，哎，他想向这个张居正献媚，就唆使朝臣留住张居正。这张居正啊，他正担心着说退职以后会被人陷害呢，但是他的面子上说不过去呀，只好上书请求奔丧。可是一般趋炎附势的官员陆续上书请旨留住首辅，大意无非是说呀，哎，把他对父亲的孝移作对国家的忠，这叫移孝作忠啊。张居正仍然亲自裁决政务，跟没事人一样。谁知这时候啊，天上发生了日食，编修吴中行、检讨赵用贤、刑部员外郎艾慕等人联名上书，说张居正贪恋权位，蒙蔽圣听，所以这才有天变。张居正听说之后气得了不得，马上通知冯保，让他呀去和神宗说，把上书的大臣一概加以停杖打板子。隔了几天，朝旨果然下来，把吴中行、赵用贤、艾慕、沈思孝四个人一齐杖责。侍讲于慎行、田一俊等人上书营救，结果奏折都被冯保给压起来了。进士邹元彪也被杖责，并且被革职戍边。到了第二年呢，神宗大婚，本来准备让张居正呢充当纳采问名副使。给事中李肃奏称说，张居正正在服丧期间，他不应该参与大婚的事情，
请求另选。

大臣。可是神宗不答应，传皇太后谕旨，令张居正改换吉服。你这个丧可以不守了。哎，张居正奉旨照办。等册封皇后的礼仪结束之后，这才请求回乡安葬父亲。临行前呐，神宗对他说：“哎呀，朕不能离开先生啊，但是想到先生孝顺，不得已才答应了先生的请求。国事甚重，朕无所依靠，不免担忧啊。”张居正叩头说道：“哎，臣为父亲办葬礼，不得不去，只希望皇上大婚以后修身养性，留心国家大事啊。”说完趴在地上是痛哭流涕。神宗呢也不禁流下眼泪：“先生虽然远行，但国事还要留心，此后如果有什么事，不妨密封上奏。”张居正叩谢而起，辞别了两宫太后，离开了京城。回乡之后，神宗又启用大学士吕调阳等人，可是遇到了大事仍然不敢专断，必须得派人到江陵去报告，听取张居正的意见。入夏之后，皇上就征他还朝。张居正呢，以母亲年迈为由，请求啊，等秋凉之后再上路。神宗又派指挥翟汝敬前去催促，并特意命人护送张居正的母亲从水路启程。干脆就把您那个母亲大人接了吧。啊，张居正这才遵旨登城。那时候啊，神宗已经册立王氏为皇后了。两个人伉俪情深，李太后呢认为皇帝已经大婚了，于是就返回慈宁宫居住，随即召张居正入内说：“呀，我不能经常看着皇帝，先生是国家首辅，受先帝嘱托，还望你能早晚督促皇上，不要辜负先帝呀。”从此张居正格外勤勉，所有的军国要政无不悉心筹划，又推荐了礼部尚书马自强、吏部侍郎申时行参与格物，外边呢又任尚书方逢时、总督宣大、总兵李成梁镇抚辽东。要说李成梁这个人，那是骁勇善战，哎，多次的战败了塞外的大盗，被封为宁远伯。于是内外承平，十年无事。张居正啊，就劝神宗量入为出，哎，撤掉内外的这些个冗员，就是很多机构呢是人浮于事，那官员设置啊是重重叠叠的，要那么多人没用啊，白拿国家俸禄，并且呢要严格审核各省的财税。这神宗的年龄渐长，开始有了六宫了，便让司礼监冯保挑选了3500名太监入宫，这其中呢就有孙海和客用两个人。这两个人呢狡猾成性，哎，你想啊，他们伺候皇上呢，天天能见着面，得到皇上宠幸之后，就想办法带着神宗夜游别宫。皇上他还不定性呢，就跟着他们俩玩，穿着窄袖小衣，哎，骑着马拿着刀，跟个镖客一样，好嘛，可哪儿溜达。后来呀、啊、又出西城游玩，免不了饮酒陶情，是逢场作戏。那么这些事儿啊被冯保知道了，冯保就去禀报了李太后。太后听闻之后大怒：“这还了得，什么品行啊，他呀换上了青色的布袍，又摘下头上的簪子耳环啊，令人呢宣神宗入宫，接着传话给张居正，让他上书劝阻。”神宗得到这个消息不免惊慌失措，可惜呀
母命难违，打小特别怕他母亲，只好硬着头皮，哎呀，一步三摇的慢慢的挨到慈宁宫。一进宫门就听着太后在那大声催促，小皇帝远远的就看见母后那穿着打扮和平常不一样了，怎么换上青色布袍了，头上那些个簪环首饰也没了，

0: 你倒好，先皇把大业交给你，是叫你这么游荡的吗？儿知罪了，望母后宽恕。哼，你也知道有罪吗？说完，冯宝已经奉上张居正的奏折。太后啊，大略看了一遍，就扔给神宗。你自己看。神宗取过奏折，刚看完，就听见太后说了：“先帝弥留之际，内主你的两位母亲教育，外主张先生等人辅导，那真是煞费苦心呢、啊。你这个不孝子，竟然胆大妄为！如果不肯改过自新，恐怕将来会玷辱祖先。我顾着社稷要紧，管不得什么私恩了，难道必须要你做皇帝吗？”然后转头看着冯宝，去，你到内阁去取霍光传来。
1: 是。
0: 冯宝答应着出去了，一会儿又回来了，叩头说道：“啊，太后，张相国命奴才代奏，他说皇上英明，只要改过自新，将来必能成就大事。霍光的典故臣不敢奉上，不如草诏罪己好了。”哎，张先生既然这么说，那就这么办吧。
1: 是。
0: 冯宝又起身出去了，没过多久返回来呈上了草诏。太后啊，这才让神宗起来亲笔抄写，颁示朝堂。咱们下回再说。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评书《明史演义》，演播裴冠宏，感谢您的收听。
3: 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4: 普通牙膏和功效性牙膏如何区分？
5: 普通牙膏的主要成分包括摩擦剂、洁净剂和润湿剂等，基础作用是清洁牙齿，去除牙菌斑。而功效性牙膏是在普通牙膏的基础上添加了特定有效成分，以实现额外功能。例如，添加氟化物可以帮助防龋，添加抗敏感成分则有助于缓解牙齿敏感。大家可以根据自身口腔需求，在做好日常清洁的基础上，选择适合自己的牙膏类型。
3: 人民药监，为人民。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3点40分继续收听本台节目。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早安山东。
1: 各位听众，欢迎您在这个清晨打开收音机，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节目。我们的节目每天开始的时间是3:40，此时此刻，许多人还沉浸在甜美的梦乡，而您却已经醒来，与我们一起迎接崭新的黎明。请允许我给您送上清晨的祝福，祝您清晨快乐，天天都有好心情。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精彩纷呈，早间新闻时段新闻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山东新闻、新闻麻辣烫、新闻实感当等等，为您奉上省内、国内、国际的最新新闻资讯，帮您梳理重大新闻事件，分析新闻背景，发表独家点评。一线大调研，深入基层一线，扎实开展调研，听民意，摸实情，求精细，解难题。我为群众办实事，是全媒体、全天候、全过程、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的柔媒体帮办节目。倾听百姓心声，凝聚百姓共识，反映百姓意愿，解决百姓困难。周五的新闻正当午，提供鲜活的新闻、实用的资讯。下午的健康山东，介绍常见病、疑难病以及保健预防知识、科普健康理念等，打造成老百姓听得见、看得到、用得上、离不开的健康朋友圈。傍晚的好客山东，带你领略山东美景。新闻点点名，用不一样的角度说新闻，给热点新闻点点名。法治山东和周末的周末说法，既有分门别类的专业咨询，也有热门主题访谈，继续帮您解决法律难题。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新媒体号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在微信、微博、抖音、快手、今日头条等多个新闻端口，获取更多我们用短视频、图文等新媒体手段展示的丰富多彩的新闻内容。一日之计在于晨，每一个早晨都是奋斗的好时光。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与所有好朋友共同奋斗，共创美好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祝您早安，愿您幸福。

0: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戏中宇宙，万象更新，虚时间，华彩绽放，眉目如画，声意铿锵，去梨园华章，一方戏台，满腔热血，守初心不改，用潮流碰撞戏曲，

0: 谁说戏曲不潮流？
1: 这个节目看得太热血了，
2: 两种艺术形式结合在一个表现空间，
3: 高级用创新再现经典，
4: 让戏曲武戏生生不息。
3: 聚九州戏韵，赴华夏之美，
5: 展示女子乐器的青春力量，
6: 同心合意，传播中国魅力，
0: 全世界走进中国，中国走向世界，在未来大有可为。
3: 戏宇宙第二季，宇宙璀璨，大戏将起。
7: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各位好，这里是为您推出的全新的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各位好，我是小龙，很高兴与您相约戏宇宙，共赏好戏。我们呢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将会邀请三组嘉宾来到我们的现场，围绕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创演文艺作品。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他们将会为每一个作品助力，如果助力值达到60分以上，他们将会成功的点亮戏宇宙空间站。每期当中最佳的创演人将会有机会参与到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欢迎各位。

0: 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欢迎！掌声欢迎著名演员于毅，欢迎！本期我们将在戏剧周的舞台上邂逅哪种戏曲之美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特邀神秘嘉宾为我们揭晓。啊！
1: 大丑到，小丑跟。离了丑行的戏就温，没有大丑不上品，没有小丑不提神。舞台好比一桌菜，24味佐料分，它不是牛羊鸡鸭肉，它又不是龙虾大海参，满汉全席离不了油盐酱醋、葱花酱丝、黄花木耳、麻辣味精、虾油面酱、孜然陈醋、冰

0: 让我们掌声欢迎京剧丑角泰斗级人物朱世慧老师。
1: 嬉笑怒骂董相宜，丑中见美宋大义。我是京剧丑角演员朱世慧。
2: 我就觉得特高兴，朱老师这次能够参与戏宇宙的第二季的创排。朱老师，我不瞒您说，第一季啊，咱们录这个戏宇宙的时候，我觉得挺孤单的啊。像您这样的艺术家来的少，您到这儿坐镇那就齐了，所以特别高兴，感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1: 谢谢谢谢佩瑜，谢谢佩瑜，
0: 太荣幸了。问了一下朱老师，今年77高寿。刚刚一开门的时候，我准备用迎接老者的方式，哗，一股风就进来了，你知道吗？无丑不成戏，特别感谢朱老师来到戏宇宙，
1: 谢谢，
0: 掌声欢迎朱先入座。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出戏宇宙第二季的好戏推荐人，有请我的搭档优小梦，有请。
3: 我是戏宇宙虚拟戏台的主人优小梦，我要为大家请出第一位创演嘉宾，她被誉为中原第一女丑，是《满江红》暴走 BGM 的原唱，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她吧。
4: 全身紫哇哇，两颊似桃花，发辫翘尾巴，发梢带朵花，要问我是谁，中原一指花。大家好，我是河南戏曲演员张小英。都说我是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奇女子，你说是不是啊？是不是？是不是呀？
5: 演女丑啊，最常被问到一句话就是你也不丑啊。有一次我去演出去了啊，主持人说有请河南第一丑女，当时我挤到那儿，我笑得差点上不去场。可见呢，大家对戏曲中的女丑的认知是不够的。女丑的表演呢，讲究个火候，要丑中见美才能招人喜欢。我喜欢啊，给大家带去欢乐，大家一欢乐我就欢乐。其实啊，我最初就是净行唱黑头，后来我想想，我搁这唱歌也逗大家开心呢，也省点劲儿来戏。后来我就想了就是演的这个台旦戏，哎，感觉他们都可喜欢。近几年吧，我开始在网络上直播唱河南戏，豫剧、曲剧、粤调、四平调、道情、南洋大鼓、大调曲子，我都唱的。但是我唱不好，我是个宣传员，让大家来多关注一下戏曲。
4: 哎，谁又搁那喊宇宙第一美的？你就喊的心里可得劲，弄啥呢？这是，那就这吧，再见啊，再见，再见，再见。

0: 去年韩红老师找我给电影《满江红》音乐配唱。
1: 一报官忘恩师雁翎丞相，二报官南清宫的八路先锋。
0: 我出了之后啊，大热门，太上头了，这个音乐可多年轻人喜欢。哎呀，我都用了，我订的表，我走路的弄啥，我都是用的这个音乐，能让他喜欢咱这个戏曲文化，我感觉我很高兴。有兴趣，他才能传承发展弘扬，这不是慢慢这个受众面更广了吗？电影豫剧配唱啊，让我看到了戏曲弘扬的道路，我想继续做创新。
1: 这一次戏剧周啊，我想跟咱们森林人合作一段摇滚戏曲来夸夸包，因为它是清官好官。

下到郑州去复命，后不留情把贼拿定，他舍生取义来救百姓，明镜高悬要立当中，他刘德芳名。

0: 上头了，这个我觉得这个豫剧啊，这个喊出来这个状态跟这个摇滚实在是太契合了，听得我是热血沸腾的。
1: 我不知道形容的对不对，那股野劲儿，那股炸的那种劲儿特别强烈，所以爽棒。嗯，
2: 摇滚豫剧还能这么融合，我经常讲，宇宙的尽头是戏曲，凡事都可以戏曲。谁说戏曲不潮流？谁说戏曲是老人才喜欢的艺术？
3: 呀呀耶！感觉我走错地方了。

0: 哎呀，这山东卫视高大上啊！哎呀，呀，你看我第一回来山东卫视来了，也没人接见我。
1: 我来姐，我来接你，来，姐姐，我来接你了。
0: 一，真帅。呀，你是哪里？
1: 哦，我是山东卫视的主持人。
0: 弟兄几个呀？
1: 我弟兄，我今家的老哥一个。
0: 有女朋友吗你？
1: 有
0: 女朋友了？
1: 有了。
0: 哎呀，有了都不说了。
1: 有孩子了。
0: 看不出来呀、啊，
1: 是吧？
0: 糊涂我了。本来想着来了给你送个礼物的，
1: 给我送个礼物。
0: 送这大把戒指的。结果你结了婚了，咱都不送这。
1: 咱就不送这，咱换个礼物好不姐？
0: 换个礼物、啊。
1: 换个礼物，就换一个前段时间这个《满江红》里边流行也特别火的这个十宝馆。
0: 十宝馆，
1: 十宝馆能行吗？
0: 哎，那中，能弄两句。
1: 行。
2: 一宝馆，王恩师雁翎丞相；二宝馆，南清宫的八路贤王；三宝馆，扫殿后呼延上将；四宝馆，迎着头干过忠良。
1: 怎么样？这没听够。
0: 再来一句。
1: 再来几句。
2: 朝着西方望一眼，但只见大贵族小鬼盘，对着鬼魂丑皮鞭，向上带锁脚带链，哗哗啦啦好悲惨呐、啊，好悲惨呐、啊！叫王朝好马汉，再叫张听听见，就这个。
1: 这多好啊！这个。
0: 感谢韩红老师呀推荐，他谱的曲，然后呢，我就把河南戏填到那里边了，
1: 填到里边。
0: 然后也感谢张艺谋导演。得认可，
1: 相中你了，
0: 哎，冷中我，冷中我的声音了
1: 啊，相中你的声音了，
0: 哎，啊，没见恁姐，主要是，你看恁姐这根儿，你瞅瞅是吧？你再看看恁姐这瓜子脸儿，你说，
1: 姐您这是瓜子脸啊？
0: 啊，不是，我这不是瓜子脸，
1: 那你是
0: 吗？是啊，我这不是葵花籽，我这是西瓜籽。张艺谋大导演要是一见恁姐，你看那估计得弄我一女一孩儿。
3: 张小英啊，因为她唱丑嘛，我也唱丑啊。她这个行当不叫女丑行，应该还是归丑行。
1: 就是丑。
3: 丑行里头呢，包括好人、坏人、男人、女人，啊，女人也是我们演。年纪大叫婆子，年轻的叫彩蛋。张小英啊，我第一次见她，我就觉得她不凡，
1: 这评价甚高啊。
3: 哎呦，不是，她的打扮是婆子，但是她表演出来的东西是彩蛋的。我干丑行的，本身就说一般的喜剧，我还真乐了还不容易。哎，我看她的我就真乐了，而且她呀，她反应还快。第二个，他这个他有嗓儿啊，那个味儿啊，那个气儿，确实就我刚才说的，有一种震撼力，尤其是有女人反映出这种震撼力，不容易，
1: 太不容易了，
3: 太不容易了。
4: 刚才有个梗，那个短片里的主持人茂木有请河南第一丑女，我也有个梗，有一次我演出，人主持人说了，有请著名京剧老女生。
1: 小英姐，唱包公您是从小唱的大的吗？
0: 我是从小呀，我母都是在剧团里边，然后她是邢台市剧团退休的，我从小就受影响，就会唱几段。有一天呢，我喊我姐来，我姐在外边，哎呀，我轻轻喊了一句俺姐的名字，俺爸就说，耶，这闺女还有黑头嗓子了。后来就培养我，一直走的戏曲这个道路，这
1: 样，特别好。
3: 老先生也说了，我自己也总结，是吧？一个演员想成功，六个字必不可少。
1: 哪六个字？
3: 第一个天赋，那就是你爹妈给的。第二个
1: 勤奋。
3: 第三个机遇，得有贵人出现，给你平台。一个人在艺术上啊，
1: 缺一不可。
3: 想成功，这六个字必不可缺。
1: 今天开场的时候，咱们朱老师也说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丑中见美，颂大义。包青天作为一个在民间近乎神明的一个形象，就各个的地方戏曲都会有包公的戏像以及唱腔，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都是什么样的，好吧？来，有请四位包公，有请戏像以及唱。

0: 炸了我吧，真是炸了我吧。
1: 大家好，我是河南豫剧院二团的一位华联演员，我叫李根旺。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二团的华联演员李云。
3: 好。
4: 大家好，我是山东艺术学院青年演员陆浩翔。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省柳子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的花脸演员王树昌。
3: 欢迎您，王树昌老师。
6: 我说一句肺腑的话，真心话，我刚才在跟朱老师也说，咱们京剧演员真应该向各个地方剧种的演员好好学习。到基层去演出，下乡演出，不管是任何的情况都唱，甭管是伴奏带还是现场乐队给你伴奏，唱，多唱多练就好了。我现在有时总觉得演出机会啊少，为什么？因为挑啊，唱京剧的，唱昆曲的，觉得我们是国粹，我们是国剧，受保护，所以我不能在那个乡下的戏台子上演戏，我不能在那个没有空调的地方演戏，时间久了以后，对不起，您在哪儿演都演不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儿还要呼吁京剧演员要降低一点自己的身份，京昆演员被呵护得太好了，所以我们不如人家地方剧种的艺术家们来的皮实接地气，这是我的真心话。
3: 请各位台下休息，谢谢您，谢谢。今天只看到了四位包公，基本上每一种戏曲它都会有包公戏，经久不衰。
6: 其实这个我们戏曲的剧目当中演的包公跟真实的包公它还是有很大出入的啊，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剧种这么多戏都演包公，而且基本上他是被神化的，被脸谱化的一个人物，就是戏台上的包公是人民群众老百姓的最后一道希望，就有什么冤枉怎么都搞不定，最后找包大人一定能把这事儿搞定。戏台上的包公就是老百姓心目理想当中的那个青天大人，执法公正的那个人。
3: 感谢小云姐带来这一个夸青天，接下来时间就把这个舞台啊交给您。

0: 小英姐，舞台上请，有请。我们见证戏宇宙绽放时刻，接下来我们一起有请100位能量官为夸青天赋能。
1: 美女们、帅哥们，青蓝的树中的血液有情节，来你们手中的玉月露眉间。
0: 恭喜夸青天获得97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1: 谢谢。行抽心不抽，我是戏宇宙创演人，河南戏曲演员张小英，我将用自己百倍的努力将戏曲弘扬进行到底，谢谢大家。
0: 优小梦请出下一组创演嘉宾。
2: 接下来出场的这组创演嘉宾很特殊哦，这个组合的成员有我们戏宇宙的老朋友，而且这组创演嘉宾和我们的朱世慧老师那更是关系异常亲密，他们到底是谁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3: 丑行 Twins 说来就来，师兄师弟一同上台，场面作打咱都明白，此次登台有备而来，是有备而来。
4: 大家好，我们是丑行 Twins。
3: 哎，等等，这是我师弟。
4: 哎，这是我师哥，
3: 他叫菲菲，福建省京的张菲菲。
4: 他叫圆圆，湖北省京的谭圆。
5: 我的懒是生来矮，
6: 上一次来戏宇宙啊，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主要展示的是丑行的矮子功。当然了，我们丑行里可以展示的东西是有很多的，所以感觉上一次啊没顾着瘾，这次呢我又来了，想把之前的给补上。我们又请到了福建省京剧院的张菲菲。
7: 大家好，我是福建京剧院的丑角演员张菲菲。
3: 别看他长得不咋地，学的可是丑行。
4: 别看他长得磕碜，学的也是丑行。
3: 他师父老厉害了，
4: 名丑朱世慧。嘿，巧了，他师父也棒，也是名丑朱世慧。师哥、那你带我来这戏宇宙，咱们该干点什么呢？
3: 演个小品呢、
4: 咱这第一步该干什么呢？
3: 第一步啊，请师傅。
8: 亮相好比赛，柴米油盐酱，鸡飞酱也香。
3: 师傅，
9: 师傅，我也来了，
8: 猴崽子。
6: 我师傅朱世慧先生，从80年代就在各大卫视、各种平台、各种舞台就开始演戏曲小品了。包括一些相声啊、故事片啊、影视等等等等，跨界主持非常多，所以呢，我们就想把师傅给请来，一块儿来完成。曲酒精升官记是我师父朱世慧先生的代表作。曲酒精呢，刚正不阿，清廉正气。我们这期的主题呢，就是丑中见美宋大义，曲酒精它就是丑中见美，所以呢我们这次也想围绕着曲酒精去做一个节目。
3: 您吃的听我，
6: 我们想通过这个小品啊，传达一种不要走这些旁门左道，咱们得是走正道扬正气。
10: 通过徐九经这个脍炙人口的人物，然后我们用戏曲小品的方式来展现，
11: 把戏曲小品啊呈现在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面前，争取更多的青年观众，戏曲京剧才有未来。

0: 先来个自我介绍，我是那个许久经升官记里那个许久经，新官上任三把火，有两个丑角要拜访我，要在大堂见一面，我是没法藏来，没法躲，你这。做这个一任的父母官，我就怕有些人为私事来找我，今天找，明天找，我都快一模了。我，哟，我瞧又有人来了，我躲起来吧，我藏起来吧，我躲起来吧。
1: 行了，别摆造型了，咱今儿干嘛来了？
2: 求许久经办事儿。
1: 徐大人，
3: 哎，徐大人，
1: 徐大人，
3: 哎，徐大人，
1: 哎，这徐大人在哪儿呢？徐大人，您干嘛呢？
0: 喂，躲喵喵的。
3: 哎呦，您还挺会玩啊！
0: 哎呦哎，这不老有人送礼吗？我必须得的，哎。你们俩干什么来了？
1: 送礼！
0: 好，继续躲喵喵。
1: 徐大人，我可不是说求您办事儿才给您送礼，就是朋友之间的往来，
0: 也不
1: 您太敏感了。我这拿着呀，我亲自做的鱼啊。
0: 这鱼哪来的？
1: 您听着。我跟您说，生意头脑特别强，市场里边卖鱼忙，最可气，市场里有俩流氓，小龙小虎太猖狂，让我把鱼档位置让一让，还欺负我这无权无势的卖鱼郎。许大人，您可把我帮。治治这两个小霸王，小霸王。
0: 我知道了，你姓高，你是电视剧《狂飙》里那个高启强。
1: 大人，市场上那俩流氓您不管吗？
0: 不但要管，我还要严打呢。
1: 好啊，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哎，那我那鱼档位置就别换了。
0: 不行啊，你得公平抽签儿，不然我就徇私舞弊了。
1: 大人，那这鱼，
0: 您拿过去吧。
1: 别，
2: 瞧瞧，咱们这徐大人。别看肩膀斜，为人可正派。
0: 你找我来办什么事啊？
2: 我最近打算做带货直播，来卖酒。往后啊，您可得帮帮忙啊！您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0: 我还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2: 您要是都闭上就更好了。
0: 那不行，那有伤网络风气。我有件事情忘了跟你们说了，我刚刚接到一个调令。现在啊，我已经不是你们的父母官了。
2: 不是官了
3: ，BBQ 了。
1: 你听错了，徐大人，您刚才说
0: 您已经不是你们的父母官了。
2: 站起来，别带着去，
3: 带着去。
0: 二位这是干嘛呀？
2: 父母官了，
0: 是啊，
2: 还做。
1: 把筷子拿过来，
2: 把筷子给他。
0: 哦，筷子我也拿不了。
1: 咱哥俩吃。
0: 二位吃完了就走啊？
2: 就这么干吃，不跳个舞助助兴？
0: 你跳啊？
2: 你刷火箭了吗？我跳，你跳，
0: 起义宴。

0: 么跳，哎，可没人刷火箭。
1: 说什么啊？犯什么错误了？
2: 哦，这是要过我一堂啊！跟您说，我没犯什么错误。上边看我为官正直，升我以为一品大员。哎呦！
1: 我给您担担。来来来，您吃鱼。
2: 哎，那你们这是
1: 试试？给您试过了，挺卫生的。
3: 替您尝过了，可没毒。
1: 您趁热吃，趁热吃。我那鱼档位置不就更稳妥了吗？
3: 我这直播不就更火了？
2: 这可使不得啊！
1: 您都一品大员了，
2: 还怕什么呀？
1: 就是啊，
2: 一品大员怎么好做的？我一不留神我就掉脑袋了。我经过我再三的思考，我是婉言谢绝了，恳请上面让我告老还乡，还我一个草民之身。

0: 啊，去一边去。哼，
1: 没有。
0: 老徐啊，老徐，你真是糊涂啊！
1: 怎么？
0: 上边让你当一品大员，你不当，还要告老还乡？
2: 老徐啊，老徐，那刘华强都说了，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
0: 上边是真好说话，
1: 不好说话呀，二位，我再三的恳请，上边他不肯呐。
0: 什么？不肯？
1: 不肯？不答应？
0: 不答应？哎呦哎呦，大人，我这
3: 他。
1: 我别跟着起哄了，我。
0: 大人，您还满意吗？
1: 关于这个辞官的事情，我是坚持再三。
0: 这不傻子吗？
1: 上边就是不答应，
0: 傻人有傻福。
1: 我觉着就这么算了吧。
0: 绝对笨蛋！
1: 上边主意已定。二位怎么不骂了？
0: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反转呢。
2: 这今儿够累的。
1: 二位没有反转了。我徐九卿主意已定，我打算明天启程进京面圣。
0: 那我这鱼档，
2: 那我这直播，
1: 合法经营是大力支持，偷奸耍滑是严惩不贷。正所谓为官清廉把正气守，百姓爱戴能长久，做事不要走捷径，我当官人丑心不丑。
0: 得碰上这样的官儿，咱们只能老老实实的吧。
2: 徐大人可真是清官的典范。
4: 我为官那么些年，我据说那么些钱，我帮了那么些人，不就为了今天吗？
0: 这话怎么听得耳熟啊？
1: 二位，你当就你们追电视剧呀、啊？我也追电视剧呀、啊。
2: 徐大人碰到送礼的跑得够快的，
0: 这不叫跑，这叫狂飙。
5: 让我们再次掌声感谢已经换装完毕的朱智慧老师，还有他的两个徒弟丑行 Twins， 掌声。
6: 我每次看朱老师的戏都有启发，特别是表演的节奏，虽然我学老生，因为这是个小品，就是又有传统的章法，又有即兴。

0: 性的发挥，甚至我看您是边想边演，朱老师有那么多的戏在肚子里，就是随时要用的时候，哎，这口袋拿点出来，那口袋也拿得出来，这就是艺术家。
1: 谢谢谢谢，继续努力。
2: 我觉得要说到跨界啊，这朱老师人家是祖师爷，
1: 就是这话不对的。其实我们的前辈在有新的艺术形式出来的时候，他们马上介入。你看上海的颜慧珠先生、童芷林先生，他们在解放前那个时候他也拍故事片，什么夜店呢，我们京剧要跟上时代，跟上时代的步伐。你不介入，你知道时代的东西是什么？你比如说我演的那个法门众生相，那贾贵人前作威作福，由于太监是畸形人物，他回到内宫他很痛苦的，他很悲伤的，他一个人跟观众聊，做奴才容易吗？
3: 哭不行，哭是做奴才最大的忌讳，主子的鞭子啪啪。
1: 八分钟一个人，这是从哪儿偷来的小品呢？我觉得跨界啊，它是一种横向竖向的借鉴学习，但是有一样，要把他们的东西化来为我所用。其实京剧就这么长大的，京剧到现在也才200多年，我们也是偷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最后成大器了。
2: 但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朱老师，选徒弟您有什么标准吗？
1: 我的师父孙胜武先生，就是野猪林里边演高衙内那个。他演出来的这种品质啊，上品，他那素质干干净净。师父最腻味的就是隔着人笑，该卖的时候卖，该不搅人家的时候搅。他们俩呢都有这个特点。
2: 您几个徒弟啊？
1: 我八个徒弟，收了就得负责，就得要教，就得要说，还得盯着说，必须得一对一或者一对二，一对二撑死一对仨。看着我，看着我眼睛，哎哎哎哎哎，教学生的时候都得负责。
2: 除了您这俩徒弟，您觉得现场还坐在这个桌旁边的俩男生还有这个戏吗？就是入咱丑行拜您为师什么的。
4: 我肯定比你有心。
5: 去妈妈。
1: 像我们现在收徒，我肯定不会收刚入学的，成绩完以后拜。
2: 那我退出，哥您来。所以我其实特别想问问菲菲哥、圆哥，从师父的身上得到的最大的收获给养是什么？
6: 我觉得是对于京剧的敬畏之心。
7: 师父教导我们的有一句话是特别重要，一直铭记在心里，振兴京剧丑角艺术，做京剧的孝子贤孙，这个是我们这个一直烙在心里的。
2: 于老板就原来是学过老旦，后来是转到了老生，然后我们的朱老师呢，您原来应该是学过老生是吗？后来转到了丑。
1: 是。
2: 所以既然两位都有过老生的这个经历，二位在现场给我们合作一段怎样？
5: 好。张别谷，
1: 这谁叫我呢？
5: 老唱
1: 儿说话了。

叫一声哎。

0: 要憋死。瞧得我眼哪埋人心里恍惚。哎呦，我说佩瑜啊，这个常言说的有啊，少来见鬼还有三年，这老来见鬼就在眼前呢。得了，你别吓唬我了，咱们还是下去吧。谢谢。
1: 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期待一下我们的许久经据理记能否华彩绽放。100位能量官请赋能。恭喜许久经据理记获得95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2: 振兴京剧丑角，我辈自当勉励。
3: 我们愿用尽全身才能，为京剧丑角拼一个美好未来。
1: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本期下一组创演嘉宾又会是谁呢？小梦，给我们揭晓一下吧。
4: 本期最后一位创演嘉宾，也是一位功夫了得的丑角演员，他靠着一盏油灯在戏曲界闯出了名堂。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吧。
5: 我叫谢国强，来自四川省川剧院，是一名丑角演员。
6: 我的生活简单来说，就是围绕着滚灯展开。有演出的时候就去演出，没演出的时候就去练。吃饭、走路、买菜、逛公园、逛超市，我总是抓住一切机会练习定位。很多朋友都笑话我说：“哎，你娃贪的。”哎呀，我不在乎，我总是习惯随时随地的顶灯。披荆滚灯这出戏讲的就是披荆呢不务正业、好赌成性、被妻子责罚的故事。
7: 闹规矩，把灯儿摒弃。
8: 啊，又要顶灯了？
7: 摒弃。
6: 我从12岁就开始练习戏曲武行。
5: 最开始我是不想学滚灯的，因为每个年轻小伙子都想留住自己的头发，注意点形象，有头发帅嘛。毕业以后一直碌碌无为，我演出也很少。后来稍微懂一点事了，就觉得不能一直这样下去了，还是要有一点改变。狠下心，头一天喝了一瓶白酒，白酒的名字就叫白酒，吃点花生，喝了一斤，喝醉了，第二天就去把头刮了。
9: 哎呦，
10: 齐家，
9: 哎，
10: 你还有点转
9: 一哈。哎，老师有点转哟。
6: 我开始靠着滚灯这个绝活，一点一点地闯入了市场，从最开始的顶场到有了自己的场子，最多的时候跑过20多场，一场赶了一场。虽然很累，但是收入上去了，心里还是美滋滋的。
5: 现在马上11点了，我还有一场要去赶。
6: 一天至少10几场的演出给我带来了疲倦，也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希望。我靠着滚灯给我带来的收入，在成都买了一个房子，有了自己的家。我非常感恩滚灯，我也想为我这个老朋友做一些自己能

0: 听我说啊，谢老师，他们全部坐到这个位置以后，你就要开始，
1: 马上就
0: 对他们就往这边走的时候，你就要往这边走了，
1: 我就往这边走。
0: 哎，对，好吧，来准备好，再来一次，情绪啊。谢老师，谢老师，这个不行，不行
1: 啊，
0: 不行，
1: 怎么了？
0: 你我这个地方只有两个八拍时间，
1: 不是？但我
0: 只有两个八拍时间，把你所展示的东西。
1: 两个八拍时间太短了，
0: 你换个动作要。
1: 不是不行，因为我们传统的那个滚灯它要有戏在里边啊，你不可能
0: 只有两个八拍时间。
1: 不是我肯定要把这个戏做出来，对吧？
0: 那音乐节奏他们就合不上了。
1: 川剧有关的滚灯的东西，你肯定要有。更贴近川剧一点的，你肯定我要融进来，我有戏啊，我要。
0: 不，谢老师，是这样，
1: 我两个八拍，我怎么做得完这个动作呀？
0: 你听我说嘛，这个咱们虽说是从川剧滚灯里走过来的，但是咱们现在做介绍的是舞蹈，
1: 不是。你看我光钻凳子就不止两个八拍。
0: 你想办法，
1: 然后我
0: 换个动作嘛，换个动作。
1: 我怎么做？我做不了。
0: 哎，谢老师。
2: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最后一组的创演人谢国强更换服装来到我们的赏戏区，有请。看完了这个作品之后，几位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
3: 我是个丑行演员啊，这个戏它是丑行的一出比较难掌握的戏啊。原来说的是皮筋在外头就是赌博呀、喝酒啊、玩啊，老婆瞧他没出息就罚他顶灯，原来是一个小戏儿，哎，一个小故事，由于是戏曲，所以我们要把一些东西变成玩意儿出来，技巧，所以就顶灯就成了一个玩意儿，啊，现在这个舞蹈呢，它把它升华成了一个传承了，最后，
2: 对，于老板，
4: 我还是很感动的，从一个传统的一个戏曲的小剧目、小戏，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作品，而且这个作品当中还有延展的意义，好像每一个戏曲演员，每一个曾经在年少时荒唐过、浪费过的戏曲演员，从这个节目当中应该都会有一些共鸣和感触，非常真实，非常真实。最后我也觉得很感动。
5: 一哥，刚才相对于看表演，我看当时你们的先导片的时候，作为一名影视剧演员，因为你们是一个情景的再现，其实我感受更加深刻。实际上在滚灯的过程当中，真要把这个灯点着一直放在自己的头顶，不管我们被压到什么程度让这个灯亮着，这其实挺难的。其实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有自己不易的那一面，但是不得不为了生活去付出，去扛起这个重担。从一个小茶馆也好，从跑十几二十个场子也好，到了舞台上化作一个舞蹈，我觉得那个灯特别明亮。谢谢，很感动。
2: 谢老师，现场能不能跟我们再展现您自己滚灯的那些绝技的东西？我跟一哥咱俩是不是也可以跟他一起玩一玩，对吧？对，你没问题，我也没问题，我就是吧。这项技艺我们亲身体验了之后挺难，演起来估计也没有那么简单，让我们全场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谢老师。来，我们回到我们的赏戏区，有请。从你的先导片里边你也讲过，就是这个皮筋滚灯，这个皮筋啊是个你们四川人所说的
1: 爬耳朵，
2: 怕老婆的男生，对吧？听说你在家你也是个爬耳朵，是吗？
1: 这不能说爬耳朵了，嗯，因为现在的词应该叫暖男。
2: 听说你爱人也是一个能唱戏的演员，是吗？
1: 他本来没有学这个，后来我们俩在一起了，我想着出去跑场啊，然后我就把他教会了，就是因为要找其他演员，就是要分点钱嘛，我们两个人演就都把这钱挣了嘛，
2: 就肥水不流外人田了就。今天爱人有来到现场吗？
1: 没来，
2: 他人是不方便过来，但是他给你一份礼物，你知道这个事情吗？
1: 不知道。
2: 我们来看大屏幕，好吧？
6: 国强，没想到噻，惊不惊喜？今天我想借助这个视频对你表达，或者说一些就是没有对你说过的话。就是我们先拿最近的来说吧，就是你最近很忙，经常早出晚归的。然后我呢就一个人在家，就是觉得你天天没有时间陪我。其实我心里是知道你是真的上班非常非常累，然后还是会跟你。

0: 你埋怨你闹脾气，在这我想对你说声对不起，老公。我知道你是非常爱我的，还有老公，我想让你学会放松，学会给自己放假，因为我很深刻的记住你一句话，就说的是，如果一天没有演出，你就感觉像在犯罪。我感觉你给自己压力特别大，天塌下来有我和你一起扛着。老公，爱你哟。其实我想说，虽然你扮演的是丑角，但是你在我心里是非常非常的帅。偷偷的跟你说，每次在台下看你的演出，我就感觉像初恋了一样，心砰砰砰砰跳，我很骄傲。老公，你在我心里永远一米八。
1: 永远1米8，
2: 这个确实有点意外，有点意外，有点意外。
1: 你希望你孩子什么样？
2: 希望他健康、快乐、平安就行了，多挣点钱，然后以后让孩子那个比较像我这种嘛，更好。
1: 赚的都是辛苦钱，
2: 只能挣辛苦钱吗？
1: 您干的这是属于体力活了，只不过你是有绝技的体力活。
2: 因为我是武行出身嘛，我是翻跟斗的。我们这一个班有很多同学都是像我们这种翻跟斗的，没有嗓子，也唱不了什么戏，就只有全靠自己在外面也卖点力气。
3: 就谢老师刚刚说的那些这么频繁的在地方的戏曲演员，他的目标、他的愿望是非常朴素的，甚至我认为是很高贵的。我们应该让他们活得都很好。今天我们在这儿能看到功成名就的朱老师，同时是艺术家，又是剧院的管理者，看到于毅老师换各种专业，而且每个专业都可以表现到极致。看到一个女生唱老生，除了在台上可以有机会唱戏，还可以有机会参加一些节目去传播京剧，这是我们的幸运。但是有很多戏曲从业者没有这样的幸运。今天有戏宇宙这个舞台，把谢老师请到这儿来，让大家看到一个川剧演员，来自河北的武行出身的川剧演员，这是平台给我们提供的，还有好多好多全国各地不知道在哪里的戏曲从业者，非常艰辛的、艰难的活着。所以我还是要在这儿再次的呼吁市场、观众，包括我们所有的戏曲院团的管理者，要多发现年轻的戏曲人才身上闪光的东西，去体谅他们的难。给他们多一些机会登台挣钱，挣到自己的尊严和体面。
1: 希望您在戏宇宙的舞台上有了一次展示之后，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您，或知道您，愿意请您去演出，好吧？
2: 好嘞。
1: 能有更多的收入，让自己的家过得更好，这算是我们最好的祝愿，好吧？那接下来我们这一个作品《滚灯》能否让我们的戏宇宙舞台华彩绽放？现场的100位能量官，请投票。恭喜《滚灯》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4: 胸有凌云志，无高不可攀。川剧传承创新，我将一往无前。
1: 那本期节目呢，我们领略了丑角之美，戏宇宙，我们不见不散。

0: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今天为您播出第31回《釜底抽薪》上。
2: 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战争伴随着变革，动荡伴随着创新的时代。在这个强者生、弱者亡、智者兴、愚者衰的时代里，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流传百世的兵法与计谋。我将通过战国初期两位著名的军事谋略家孙膑和庞涓的故事，向听众朋友生动展示最为杰出的兵法与计谋。
1: 第31回，釜底抽薪上。
3: 田国的军队兵临马陵城下，马陵城上的叛军准备拼死一战。田国对城上的高将军说，他不是来攻城的，他要见一见所谓的公子交师。高将军让田国起誓，不能借此伤害公子交师。田国对天发誓，任凭城下如何千呼万唤，假公子交师还是没有出来。他从未见过这般阵势，深感害怕。田国等得有些不耐烦，高声对高将军喊道：
4: 高将军，公子交师怎么还不露面？是不敢，还是马陵根本就没有这个人？
3: 高将军回应道：
4: 田将军，你别着急，公子一定会来。
3: 田国笑道：
4: 哈哈哈，我不着急，着急的是你高将军。请不出公子交师，高将军可是无法收场啊。
3: 高将军心中痛骂假公子胆小如鼠，他命令士兵再去催促他们的大王。

贾公子终于来了，他在多名盾牌手的护卫下来到高将军身旁。贾公子心惊胆战地对高将军说：高将军，你可一定要保证寡人的安全。高将军说道：大王放心，他们不敢怎样。高将军将公子腰师拉到墙垛边，然后对城下高声喊道：田将军，睁大眼睛看看，站在我身旁的是何人？田国望着城墙上的贾公子愣住了，田国手下的士兵们也愣住了。公子交师，真是公子交师？这可奇怪了，他明明被我们杀死了，怎么又活了呢？田国撤军回到大营的时候，还是疑惑不解。他对孙膑说：军师，也许我们杀死的真的是公子交师的替身。孙膑心中有数，说道：这一个才是替身。军师，你没看见他，他真的是公子交师啊。孙膑笑了笑说：他如果真的是公子交师的话，就不会千呼万唤之后才出来，而是早早的就傲立于马陵城头之上了，这才符合公子交师的秉性。田国恍然大悟，说道：对呀，公子交师不会如此胆小谨慎。军师，他既然不是公子交师，那我们可以进攻马陵了吧？秦华在一旁说道：不行，只要太后还把他当作公子交师，大王就不会同意我们攻城。孙膑点头认可，对秦华说：秦先生，你立刻回临淄，设法把太后请来，我们要当着太后与叛军的面揭穿假公子交师，这样不但太后再也没有理由阻止我们平息叛乱，马陵叛军也将军心浮动，无心守城。孙膑又对钟离春说：钟离姑，王后娘娘，有劳你去一趟魏国，去找钟离秋，请他帮忙查明假公子交师的真实身份，太后来到马陵后，我们对他好有个交代。钟离春不放心孙膑，说：我走了以后，谁来对付魏氏兄弟呢？孙膑说道：我这次兵临马陵城下有两个目的，一是见识见识那个假公子交师，二是虚晃一招，然后退兵一射，迷惑马陵叛军，使叛军们认为我是在引诱他们进入无城可守的旷野之中，从而不敢轻举妄动。叛军不出兵，魏氏兄弟也不会单独行动。钟离春快马加鞭赶到魏国大梁，趁着夜色悄悄摸到钟离秋的家，姐妹俩相见，激动地紧紧拥抱在一起，许久才分开。钟离秋问：姐姐，你从这么老远的地方来，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吧？钟离春说：庞涓不知从哪儿弄来一个长得特别像公子交师的人，那个人在齐国边城马陵硬说自己就是公子交师，并且自立为君王。孙先生想让你帮他查清那个人的真实身份。我帮不了他。钟离秋闻此立刻变得非常冷漠。钟离春语重心长地说：秋，如果弄不清假公子的真实身份，孙先生就无法平息这次马陵叛乱。钟离秋仍然冷冷地说道：孙膑他神机妙算，根本不需要我这样的弱女子帮助他。钟离春用乞求的口吻说道：那你就算是帮我，帮姐姐行吗？钟离秋沉默片刻才开口说道：姐姐，请原谅，
我也帮不了你，还记恨姐姐呢？不是，我既然是魏国公孙越的夫人，就不可能帮助魏国的敌人。可你毕竟是齐国人，我现在已经嫁给魏国了，那你永远不打算回齐国吗？是的，永远不打算回齐国了。要是让你嫁给孙膑，你回齐国吗？姐姐，我现在已经不是过去的钟离秋了，你不要再用这样的话糊弄我。钟离秋的脸色沉了下来。姐姐怎么会糊弄你呢？姐姐是真心的，秋。姐姐，我记得你曾经对我说这样的话，强扭的瓜不甜。这次我想他会心甘情愿的。不，他心甘情愿要娶的是姐姐。钟离春不禁苦笑道，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大王与姐姐已经成了真夫妻了。钟离秋一怔，说道，姐姐为何会？你完全可以不这样。钟离春轻轻抚摸着妹妹的头发，说道，秋，姐姐确实喜欢孙膑，从心里喜欢。可是现在，姐姐已经不可能了。姐姐清楚你对孙膑的感情，你比姐姐还要喜欢孙膑，你为他吃了那么多苦，姐姐一想起来，心里就特别难受。姐姐不知应该对你说什么好。你能再帮他一次吗？钟离秋再次抱住姐姐。姐姐，你不用再说了，我心里全明白。钟离秋悄悄问了许多人，没人知道贾公子的事。姐姐又急着回去，她只好把最不愿见的人庞聪请到了自己家中。她为庞聪摆上菜，端上酒。庞聪受宠若惊，两只眼睛不住地打量着钟离秋。钟离秋为他斟满酒，说道，庞将军，这些日子你三番五次来我家，乡邻们多有议论，我希望庞将军喝了这些酒以后就不要再来找我了。庞聪忙收回目光，说道，可是我对你并没怎么样啊。虽然如此，可我一个寡妇容易引来议论。你嫁给我就没人议论你了。我是公孙越的女人，不会再嫁给第二个男人。钟离姑娘，你还年轻，没有必要为公孙越守一辈子寡。公孙越在世的时候一心一意待我，我不能对不起他。庞聪不屑地说道，公孙越对你并非一心一意，他在外面还有别的女人。钟离秋正色说道，不许你污蔑公孙越，他是坐怀不乱的君子，从不沾惹别的女人。庞聪笑了笑说，呵呵，你可认识公孙越送给齐王的美王妃吗？钟离秋说，听说过，但不认识。她进宫之前就是公孙越的女人。她不是，她进宫前是齐国公子交师的女人，叫美玉。公子交师逃出临淄后，她一直跟着公孙越。你说谎，美玉没有跟着公孙越，她一直与公子交师在一起。庞聪一本正经地说道，我没说谎。公孙越来魏国为齐王选美女时亲口对我说的，他本不想把美玉送给齐王，只是因为魏国没有胜过美玉的女人，他为了魏国不得不忍痛割爱。
钟离秋。

0: 紧紧咬着嘴唇，愤然说道：“这个可恶的女人，该死！”庞聪直勾勾地看着钟离秋，说道：“钟离秋，真正能对你一心一意的是我，嫁给我吧。”钟离秋无言。庞聪抓住钟离秋的手，说道：“钟离秋，你想干什么？”钟离秋连忙抽回手：“我要你嫁给我。”庞聪难以控制住自己，他说着伸手将面前的桌几拖至一旁，向钟离秋靠过来。“
1: 你别过来，别过来！”
0: 钟离秋惊慌失措。庞聪继续向前挪动着身子，充满欲火的眼睛盯着钟离秋。钟离秋已经退至墙下，无法再退。他惊恐地看着庞聪，威胁说道：“
1: 你敢动我，我可喊人了。”
0: 庞聪的身子停在钟离秋面前，悻悻地说道：“钟离姑娘，你是不是很讨厌我？”钟离秋不知如何回答。庞聪很大度地说：“如果你讨厌我，我立刻就走，再也不见你。”他说着站起身，转身欲走。钟离秋忙说：“
1: 不，你别走。”
0: 庞聪回过身看着他，说道：“你不讨厌我，是吧？”钟离秋心里极不情愿，但还是说：“是的。”庞聪扑通跪在钟离秋面前，说道：“钟离姑娘，嫁给我吧，我求你了。”钟离秋镇定了一下情绪，说道：“庞将军，你向后退两步，我们心平气和地说，好吗？”“
2: 说吧。”
0: 庞聪向后挪了挪身子。“庞将军，我是第一次听说美玉与公孙越的事，我很难相信是真的。”“
2: 钟离姑娘，你相信我，是真的。”“
0: 庞将军，我不是不相信你，可是此事关系到公孙越的名声，我想亲自问问公子交师，公孙越离开临淄的时候，美玉是不是跟他在一起？”庞聪叹了口气说：“
2: 哎，你无法去问公子交师了，他已经死了。”“
1: 你又骗我，公子教师明明还活着，他就在齐国边城马陵。”“
2: 我没骗你，他确实死了。马陵的公子教师是假的，他是一个秦国随军小吏，叫冯错，在秦魏大战时被我俘虏，叔父见他长相极似公子教师，让他假冒公子教师之名与齐王作对。”“
1: 你说的可是真的？”“
2: 我庞聪对天发誓，我若有半句假话，死无葬身之地。”
0: 钟离秋看了看庞聪认真的样子，说：“
1: 好，我相信你。”“
2: 钟离姑娘，现在你可以答应嫁给我了吧？”“
1: 不行，婚姻大事我自己不能做主，我要问问我姐姐。”“
2: 你姐姐远在齐国，如何去问呢？”“
1: 我可以让人带信给她。”“
2: 你姐姐恨我叔父，她不会同意我们的婚事。”“
1: 不论她同不同意，只要我告诉了她，就算礼到了。”
0: 庞聪顿时无言，火辣辣的双眼盯着钟离秋的脸，说道：“
2: 钟离姑娘，我可一天也不想等啊。”“
1: 你如果真想娶我，你就给我等，否则你得到的将是一具死尸。”
0: 钟离秋态度坚决，容不得半点商量。庞聪默默盯着钟离秋，终于长出一口气，说道：“
2: 好吧，我等你。”
0: 他说完站起身，

0: 钟离姑娘，告辞了。庞聪走了，钟离春从内室走出，来到钟离秋身旁。钟离秋将瘫软的身子靠在钟离春身上，说道：“姐姐，我真后怕。”钟离春赶回马陵的时候，太后已经到了。清华费尽口舌才把太后请到了马陵。钟离春把贾公子的来龙去脉禀报给太后，太后没听完就火了，气得直哆嗦，怒道：“
1: 住口，不许你再胡说八道，根本没有这么回事儿。”
0: 钟离春说：“太后，这是庞聪亲口说的，马陵的公子焦师的确不是太后的亲儿子。”“
1: 你再敢胡说八道，老夫就打死你。”
0: 太后说着举起手中拐杖。清华急忙跨步拦在太后面前，打圆场说道：“
2: 太后，您老别发火，王后也是为您好，要是真把贾公子当作真公子，不但祖庙内的先王不会饶恕你，就是您老自己也将后悔莫及呀。”
0: 太后理直气壮地说：“
1: 老夫不后悔。”
0: 钟离春问：“贾儿子也不后悔？”太后说道：“
1: 这不可能，世上没有长相跟焦师如此相似的人。”
0: 秦华说道：“
2: 太后，我记得您老说过，田国将军杀死的那个人是酷似公子焦师的替身卫士，那个所谓的卫士不就是与公子焦师长得相似吗？”
0: 太后听后哑然。孙膑说道：“
2: 太后，先王在位之时，您协助先王立志图强，振兴齐国，使齐国威震诸侯。而如今齐国国力衰退，内乱不止，有负先王，也有负您老数十年所付出的心血呀。难道您就不痛心吗？”
0: 太后淡淡地说道：“这不能怪老父，只能怪辟疆治国无能。
2: 治理国家不能仅靠一个君王，要靠我们大家，当然也包括太后您。”
0: 太后沉默不语。孙膑语重心长地说：“
2: 太后，齐国不能再乱下去了，若再乱下去的话，不但不能重振国威，还将被他国所灭，到那时我们有何脸面去见先祖啊？”
0: 孙膑看了看低头不语的太后，继续说道：“
2: 太后，恕微臣直言，如果不是太后的干预，公子焦师的叛乱不会至今不止。”
0: 太后喃喃地说道：“
1: 可是老夫不能没有儿子。”“
2: 太后，他不是您的儿子，他只是用了您儿子的名字，如果他真是您的儿子，我们绝不杀害他。”“
1: 他真是老父的儿子，他去临淄看过老父。”
2: 太后与他见面，是不是在一间昏暗的屋子里？
0: 太后一怔，问道：“
1: 你怎么知道？”
0: 孙膑说：“
2: 你们分别之时，他也没有离开过那间屋子。”“
1: 你听谁说的？”
0: 太后更是不解，仿佛孙膑就在现场似的。“
2: 这是我的推测。”
0: 孙膑说：“
2: 太后，他绝不是您的亲儿子，他是怕您看出破绽，所以才选择昏暗之处与您见面。”“
1: 这不可能。”
0: 太后若有所思地说。
2: 孙膑说道：“太后，微臣设法让你们再见一面，到时候您老可仔细看看。”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第31回《釜底抽薪》上。欢迎您下期收听第31回《釜底抽薪》下。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今天请听第31回《釜底抽薪》下。
1: 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战争伴随着变革，动荡伴随着创新的时代。在这个强者生，弱者亡，智者兴，愚者衰的时代里，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流传百世的兵法与计谋。我将通过战国初期两位著名的军事谋略家孙膑和庞涓的故事，向听众朋友生动展示最为杰出的兵法与计谋。
0: 第31回，釜底抽薪下。
2: 太后和贾公子在马陵城下又相见了。贾公子站在高高的城墙上，太后坐在城下的一架马车上，他们远远相望。太后老眼昏花，看不清城上的贾公子。来时孙膑已经安排好，让他不用看，只需问公子儿时的事情，他若是真的一定知道，若是不知道，那就是假。田国手持盾牌立在太后身旁，他问太后：“
3: 太后，先问他什么？”
2: 太后想了想说：“你问他，几岁不尿裤的？”田国高声对城上的贾公子说：“
3: 公子教师，你听着，太后问你几岁不尿裤。”
2: 贾公子不知如何回答。高将军在一旁低声说道：“
3: 你就说这种事儿，大庭广众之下不好意思开口，让他改问别的。”
2: 贾公子会意，对城下喊道：“母后，这种事情儿子在大庭广众之下怎么好意思说出口呢？您还是改问别的吧。”田国低声对太后说：“
3: 太后，他不知道。”
2: 太后不愿相信城上的公子教师真的不知道，她自语道：“也许他是真的不好意思开口。”太后想了想，对田国说：“田将军，你再问他，几岁不跟着老父睡觉的？”田国高声说：“
3: 公子教师，你听着，太后问你几岁不跟着太后睡觉的。”
2: 贾教师不知所措地看着身旁的高将军，问道：“
3: 几岁呢？”
2: 高将军极力思索着，说道：“
3: 好像是大了之后。”“
4: 到底是几岁的？”“
3: 我也说不清，你就说。”
2: 见此情景，田国对太后说道：“
3: 太后，您看见了吧？他什么都不知道，总是问高将军。”
2: 太后的脸色逐渐沉了下来。城上的贾公子故伎重演，高声喊道：“
4: 母后，您怎么又问这样的事情？说出来笑话，还是问点别的吧。”
2: 田国问道：“
3: 太后，还问他什么？”
2: 太后阴沉着脸说：“
4: 你问他，老父胳膊上有一块痣，在左胳膊还是在右胳膊？”
2: 田国高声喊道：“
3: 公子教师，你听着，太后问你，他胳膊上有一块痣，太后问你是在左胳膊还是右胳膊？”
2: 贾公子又问高将军：“
4: 是左胳膊还是右胳膊？”
2: 高将军摇摇头说：“
3: 我也不知道。”
2: 贾公子着急得直冒汗，

0: 说道：“那可怎么办？”高将军心想，只有赌一把了，说道：“听天由命吧，你就说左胳膊。”贾公子高声说道：“母后，要是儿没记错的话，是在您左胳膊上。”太后望着城上的贾公子，久久没说话。田国小心翼翼地问太后：“太后，难道他猜对了？”老泪从太后眼中流出，她伤感地喃喃自语道：“他不是我儿子，我儿子已经死了。”田国高声对城上喊道：“
1: 太后说了，你不是他儿子，他儿子已经死了。”
0: 城墙上下一阵骚动，高将军忙对贾公子说：“
1: 你快说，刚才记错了，这块痣是长在右胳膊上。”
0: 贾公子急忙高声喊：“母后，刚才儿记错了，你那块痣长在右胳膊上。”太后喃喃说道：“老妇胳膊上根本就没有痣。”田国听后高声喊道：“
1: 太后说了，他胳膊上根本就没有痣。”
0: 贾公子慌了，他问高将军：“
1: 高将军，这怎么办？”
0: 高将军心一横，命令身边的士兵说：“
1: 告诉魏忠，准备下手。”
0: 贾公子面目已经被戳穿，田国不敢久留，他命令军队撤回大营。太后不让他走，田国说：“
1: 太后，真相已经大白，若不及时离开，他们会下毒手的。”
0: 太后说道：“他们不敢。田将军，你跟那个贾公子说，如果他能够开城投降，老妇可以认他为真儿子，他可以继续做公子。”田国说道：“
1: 太后，他不会的。”
0: 你就这么说便是。田国无奈，只好对城墙上高声喊道：“
1: 冯错，你听着。”
0: 贾公子惊慌失措地说：“
1: 高将军，他们连我的真名字都知道了，你说这怎么办呢？”
0: 高将军说：“
1: 别慌张，让他说下去。”
0: 田国对城上继续喊道：“
1: 太后说，尽管你是冒名顶替，但只要你开城投降，太后照样认你为真儿子，让你继续做公子。太后还答应赦免马陵城内所有的人。”
0: 魏仲躲在一个城垛后面，手里拿着一块石头，盯着城下的太后，手突然一挥，石头裹着风声飞了出去。田国已经来不及用手中盾牌，连忙将太后拉到自己怀里。太后还是没能躲过飞来的石头，那飞石击中太后的胳膊，太后大叫一声，倒在车上。太后的伤不太重，只是疼昏了。她清醒过来的时候已是晚上，她躺在自己的营帐里，慢慢睁开眼，看着面前的孙膑等人。孙膑行了一礼，说道：“
2: 太后，微臣无能，未能保护好您老人家，微臣罪不可赦。”
0: 田国低头说道：“
1: 太后，罪不可赦的是陛将。”
0: 太后吃力地摇摇头，叹道：“
3: 唉，你们都没罪，有罪的是老妇。老妇不该是非不分，认敌为儿啊。”
0: 太后说着，不由得哭泣起来：“
3: 老妇不是有意的，老妇是想儿子。”

0: 太后说不下去了，伤心的痛哭不已。孙膑心怀内疚地说：“太后，微臣对不起您，是微臣设计杀了您的亲儿子。”田国上前说道：“太后，对不起您的是陛将，您的亲儿子是陛将所杀。”太后又摇摇头说：“不，焦氏不是你们杀的，他是自己杀死了自己。”田国说：“太后，您老是不是气糊涂了？公子焦氏的确是陛将所杀，陛将对不起您老人家。”太后轻咳几声说道：“老夫不糊涂，焦氏是被自己的野心所杀，他该死。”说完最后几个字时，太后感到深深的无力。众人一阵沉默。此时一个将军走进营帐，报告孙膑：马陵城内军心浮动，许多守城士兵弃城而逃。太后抹了一把泪，对孙膑说：“孙膑，你们千万不可放走那个假公子，不能让他再冒充吾儿焦师的名字，继续败坏老父的声誉。”孙膑躬身说道：“太后放心，微臣绝不会放走他。”釜底抽薪是36计中的第19计，此计之意是指从根本之处解决问题，就如抽去釜底燃烧的柴薪，使太后不再阻挠评判，同时令叛军人心浮动，纷纷逃离；使太后不再阻挠评判，同时令叛军人心浮动，纷纷逃离。齐国叛乱之水再也无力沸腾。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顺手牵羊》。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孙子兵法与36计》第31回《釜底抽薪》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第32回《顺手牵羊》上。
0: 贾公子的身份被揭穿后，马陵城内逃兵越来越多。高将军一面加强巡城，杜绝逃兵增加，一面派魏书到垂都说服费将军率军支援马陵，以稳定军心。费将军惧怕孙膑，担心途中被齐军伏击，对魏书说：“你回去让高将军向垂都方向突围，我率军队迎接你们。”魏书说道：“马陵军心浮动，若离开马陵，多数士兵将趁机逃跑，到那时不但突围不成，还将全军覆没。费将军，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费将军为难地说：“我不是见死不救，我是担心孙膑再来一次围魏救赵，在途中伏击我的军队。”费将军多虑了，孙膑只有50000人马，包围马陵已经力所不能及，他没有多余的军队伏击费将军。这可难说，孙膑一向虚虚实实，真真假假。魏书知道费将军真是被孙膑打怕了，叹了口气说：“哎，还是高将军说的对呀。”他向费将军施礼说道：“费将军，不难为你了，我回去转告高将军，让他投降孙膑。”“你这是要挟我。”费将军脸色立时阴了下来。魏书说道：“费将军，我绝无要挟之意。我对你说实话吧，我来求援，高将军并不赞成。他说费将军害怕孙膑，不敢

出兵，他打算投降孙膑。我们兄弟三人是费将军举荐给他的人，我们为费将军着想，据理以争，高将军总算答应让我来垂都一事。没想到费将军确如高将军所说，我们兄弟三人已经没有任何理由阻止他投降了。费将军沉默不语，若失去齐国叛军，庞涓不会饶恕他，可是他的心里不愿与孙膑交锋。见费将军犹豫不决，魏书起身告辞。费将军拦住他，咬咬牙说：你回去告诉高将军，叫他固守马陵，我的军队随后就到。魏书走后，费将军并没有立刻动兵，他派人快马赶回大梁，请庞涓定夺。庞涓同意费将军出兵马陵，让他小队在前，大队在后，步步为营，谨慎前进，使孙膑无机可乘。到达马陵后，在马陵城外20里处安营扎寨，与马陵城内的守军遥相呼应，不要轻易与孙膑交锋，与他拖下去，把他拖得筋疲力尽，庞涓再率领大梁的魏军出击。天色蒙蒙亮，一团团晨雾飘过马陵城头。高将军一早就来到城墙上，一边巡城，一边密切注视着垂都方向。他急切盼望费将军的到来，如果费将军的军队再晚来几天，马陵城内就将土崩瓦解。前方突然传来叫喊声：抓住他，抓逃兵！高将军抬头看去，一个留着胡子的士兵朝他的方向迎面而来。高将军拔剑拦在胡子士兵面前，大声喝道：站住！胡子士兵一愣，但已经来不及止步，索性举剑向高将军冲来。高将军挥剑挡开对方的剑，侧身闪过，顺势一脚，胡子士兵就被踢倒在地，手中的剑也飞了出去。还没等胡子士兵爬起来，高将军的剑已经顶住他的咽喉。胡子士兵并不畏惧，从地上爬起来说：你杀了我吧，反正我也不打算活了。一个族长带着几个士兵追来，士兵们上前将胡子士兵擒住。高将军收起剑，问族长：他是第几个？族长说：将军是说一共，还是说今天？今天。族长怯怯地看着高将军说：第三个。一旁的胡子士兵冷笑道：哼，我是第六个。族长连忙更正说：将军，这是抓到的第三个。高将军嗯了一声，对族长说：你们走吧，把他交给我。族长带着他的士兵们走了。高将军对胡子士兵说：你知道我将如何处置你吗？胡子士兵冷冷一笑道：哼，不就是斩首示众吗？不，我要将你凌刀碎剐。高将军有意吓唬他。胡子士兵显得无所谓，说道：都一样，都是一死，只不过多受一点罪罢了。高将军盯着他的脸片刻后说道：我这次不杀你，你还逃不逃？胡子士兵斩钉截铁地答道：逃。难道你不怕死？不，我怕死，蝼蚁尚且知道偷生，何况人呢？而且我上有老下有小，我怎么能不怕死呢？那你为何还要逃？活着要有盼头，我本以为公子交师有太后的支持，总有一天会主宰齐国，

0: 活着，还不如死了。
1: 高将军无言。
0: 胡子士兵说：高将军，你杀了我吧。杀了我，我还可以落个宁死也不背叛国家的美名。你已经背叛了国家，我们攻占马陵就是与国家作对。不知不为怪，我是受你们欺骗，我的家人与祖先会原谅我。如今我知其真相，若仍不弃暗投明，不但我的家人鄙视我，就是我的后代子孙也会唾弃我。
1: 高将军默默看着胡子士兵，片刻后说道：
0: 我绝非无情无义之人，我也不是抛弃祖宗国家的人。我很想放了你，可是我不能，我是带兵的将军。一个将军即使走错了路，也不能容忍自己的士兵背叛自己。只有杀死背叛者，他手下的士兵才会任他驱赶，义无反顾。
1: 高将军抽出剑说：
0: 对不起了，壮士。
1: 说着他举起了剑。
0: 将军，等等。
1: 你后悔了？
0: 没有。请将军从背后杀我。
1: 高将军不解地问：
0: 你不敢面对死亡？不是，我不是将军的敌人，而是将军手下的逃兵。敌人应该与将军面对面厮杀而死，逃兵则应背对将军而死。
1: 胡子士兵说着转过身，背对着高将军说道：
0: 请将军下手吧。
1: 高将军再次举起剑，犹豫片刻，又一次放下剑，叹道：
0: 唉，我放你走，你走吧。
1: 胡子士兵愣住了，他回过身问道：
0: 将军为何要放我？
1: 高将军说：
0: 我手下难得有如此明白事理的士兵，杀了你太可惜。我如果早发现你，定让你当将军，可现在已经晚了。你走吧。
1: 胡子士兵很是感动，说道：
0: 将军如此之说，我如果再离将军而去，就太无情无义了。
1: 高将军不由一喜，问道：
0: 那你就留下？
1: 胡子士兵摇摇头说：
0: 我若留下，则是大逆不道。
1: 高将军失望地说：
0: 那你还是走吧。
1: 胡子士兵向高将军叩头施礼，说道：
0: 将军知遇之恩，小人来生一定报答。
1: 高将军催促道：
0: 走吧，再不走让别人看见，我就不好说话了。
1: 胡子士兵起身来到城墙边，登上城垛。高将军在背后高声说道：
0: 绳子。
1: 胡子士兵回过头，微微一笑：
0: 不用了。
1: 说完，他头朝下纵身跳下城墙。高将军走到城垛边，看着摔死在城墙下的胡子士兵，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第32回《顺守牵羊》上。欢迎您下期收听第32回《顺守牵羊》下。

0: 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1: 不同的胃药最佳服用时间点是哪些？
2: 我们常说的胃药大概有以下几种：胃动力药、胃黏膜保护剂、抑酸药物，还有一些消化酶类的药物。比如说抑酸药，我们用的最多的是质子泵抑制剂，我们也简称 PPI 类药物。这一类的药物是要建议餐前半小时服用的。为什么呢？我们一般人会认为胃药吃下去直接在我们的胃黏膜表面发挥作用，其实不是。 PPI 类的药物它并不是直接在胃黏膜表面发挥作用的，而相反，它往往容易被胃酸所破坏，所以 PPI 类的药物都会做成肠溶类的制剂，也就是说它在胃内是不会崩解的，也不会受到胃酸的影响，而是到肠道内崩解，在我们肠道内吸收，然后进入我们的血液循环，最终回到我们的胃的细胞的表面，做好准备迎接食物的到来。所以呢， PPI 类的抑酸药物我们是建议餐前半小时服用的。当您餐前半小时服好了药，吃饭的时候药物的作用就已经准备好了。另外一类新型的抑酸药物叫 PCAB 药物，就是不受到饮食的影响，所以餐前餐后服用都不会影响药物的疗效。那么还有消化酶类的药物，这一类的药物因为它的作用机制，更适合餐中与我们的食物同时服用。
0: 人民药监为人民。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
4: 园。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5: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4: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5: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4: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6: 春游进山踏青，注意森林防火。省森防止办公室、省应急厅提醒：进山游玩，严禁在林区内吸烟、野炊等，严格落实野外火源管控要求，严格遵守森林防火十个严禁，严防发生森林火灾。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他们万里追凶，伏虎擒魔，英勇无敌。他们心细如发，抽丝剥茧，智谋过人。他们笑看生死，挥泪别离，悲悯大爱。他们临危不惧，果敢霹雳，气贯长虹。他们是中国刑警。欢迎收听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
10: 第106集，
11: 染疫志被患艾滋病的犯罪嫌疑人咬了一口。2018年12月27日上午8点钟，我刚踏进宣传科，科长就对我讲了这个不好的消息。冉义志是一名刑侦支队支队长，他30岁出头，高挑的个子，结实的身板，相貌酷似日本影星高仓健。上大学时 他是篮球队的队员。大学毕业之后，他到公安机关当了一名警察，从此人生轨迹就和刑侦工作分不开了。入警16年来，他从派出所的刑侦民警到派出所分管刑侦工作的副所长，再到现如今担任重庆市公安局渝北区分局刑侦支队支队长，数不清有过多少次命悬一线的经历。这次他在抓捕犯罪嫌疑人时，患艾滋病的犯罪嫌疑人咬了他一口，他的血液里是否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呢？血疑发生在刑侦支队支队长身上的血疑。我曾经采访过冉义之，我当即表示还要再次采访他，科长答应了。轻轨三号线把渝中区和渝北区连接在一处，深冬时节，天空阴阴沉沉，细雨飘飘，有如牛毛，车窗外一切都是那般朦胧，就连路旁的一排排银杏树也都看不分明。我的脑海中浮现出冉义志那英武的面容，禁不住回想起他破获的第一起案件。那是2001年5月，冉义志在渝北区双凤镇派出所当刑侦民警，那时他入警还不到半年，工作还没有上手。那时候双凤镇是一个小镇，小镇虽小却有特色，场口牲畜交易市场非常热闹。一个赶场天轮到冉义志当班，清晨他起床很早，去小学篮球场打了一场篮球，然后回寝室冲了个澡，上午8点钟他准时来到派出所。
12: 小冉呐，今天你带协警李荣负责场镇的治安巡逻啊。
11: 所长给他安排了工作。
12: 是。哎，你记得啊，辖区最近有5头耕牛被盗，巡逻中你要注意发现可疑情况。是。
11: 冉义志随后带着协警李荣出了派出所的大门。小街上人来人往，摩肩接踵。中午12点多钟，那正是登场的高峰时段，冉义志和李荣巡逻到牲畜市场，发现秩序突然有点混乱，牲畜市场上围着一圈人，究竟出了啥事呢？冉义志和李荣快步走过去一看，乃是一胖一瘦两个中年汉子在争执着什么，那儿站着一头拴着的耕牛，两个中年汉子把着缰绳攥得紧紧的。冉义志上前把他们分开。
12: 我们是派出所的民警，请你们二位出示身份证。
11: 冉义志表明自己的身份，并出示了自己的证件。瘦子拿出身份证，他叫曹明华，是渝北区双凤镇瓦房村的村民。胖子在身上摸索了一会儿，发现身份证不知什么时候丢失了。
12: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谁先跟我说说呀？
11: 冉义志把瘦子的身份证还给他，接着往下问。
13: 那我先说吧。
11: 胖子把头扭向警察。
13: 啊，不行，我先说。
11: 瘦子也把头扭向警察。年轻的冉义志有些为难了，他转过身子向围观群众了解了一下情况。围观群众告诉他说，这胖子今天上午啊来牲畜市场卖牛，那瘦子说这是他家5天前丢失的牛，所以这两个人呢就吵起来了。冉义志心中一亮，他目的地想起所长的叮嘱，他转回身瞧了瞧瘦子，又瞧了瞧胖子，最后把目光落在了胖子身上。
12: 行，那你先说吧，你说牛是你家的，你有什么凭证啊？
11: 冉义志问。
13: 哎，这牛本来就是我家的嘛。
11: 胖子攥紧缰绳。
13: 这头牛我跟你说，我都养了5年多了，要不是我老婆生病没钱住院，我还舍不得卖呢。他呀有名字，叫李转山，还通人性呢。你们要是不信呢，听我喊他的名字啊，他就会点头答应我。
11: 说完他果真对着这头牛大声喝道，
13: 李转山，哎，李转山。
11: 那头牛真的点点头，哞哞，还叫了两声。胖子得意的笑笑，冲着围观群众说，
13: 哎，你们大家伙瞧瞧，这牛是我家的，不假吧？
11: 有几个群众立即附和，啊，还真是，这牛一定是他家的，不假不假。冉一志没有随声附和，他缓缓转过身，又面向瘦子。
12: 你说这牛是你家的，那你有什么凭证啊？
11: 他问。
13: 这牛当然是我家的。
11: 瘦子攥紧缰绳。
13: 我家里耕田犁地，离不开他。五天前他突然不见了，我各乡各村到处找都找不着，不成想今天在这儿让我碰见了。嗨，他根本就不叫什么李转山，他叫牛娃子。
12: 不信听我喊他的名字。
11: 牛娃子，牛娃子。那牛也点点头，还闷闷叫了两声。瘦子也得意的笑笑，冲着围观的群众说，
12: 你看，大家看看啊，这牛是我家的，不假吧？
11: 有几个群众也附和，哎，是啊，那这牛八成是他家的吧。
12: 哎，今天还真邪了门了。
11: 冉一志入井还不到半年，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怪事儿，他感到脑子都有些糊涂了。牛究竟是谁的？该怎么办呢？接下来他拿不定主意了。他身旁的协警李荣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时突然走过来两个20岁出头的小青年，一个梳着大分头，一个留着小平头。两个人走到瘦子跟前，一把扭住瘦子的左右胳膊。
12: 哎，你这个偷牛贼，今天人赃俱获，总算把你逮着了。
11: 两个年轻人一边怒斥，一边抡起拳头准备开打。
14: 哎呦哎呦，别打别打，我是。
11: 拳头还没落下，瘦子就赶紧抱住脑袋，那模样还真像是做贼心虚。
12: 你是什么？你是偷牛贼。大分头说。老实说啊，还偷不偷牛了？
11: 小平头说，
14: 我没偷，没偷牛。
11: 瘦子哭丧着脸说，
14: 哎，
12: 还敢不老实，看拳。
11: 两个小青年就举起了拳头，这次是真的要下手了。
12: 且慢，
11: 冉一志伸出两只大手，分别拖住两个人的手腕。两个小青年收住手，换了一副嬉皮笑脸的模样。
15: 嘿嘿，警官啊，要是我们真想揍他，他不早趴下了。
11: 大分头说。
15: 哎，对对对，我们只是吓唬吓唬他，吓唬吓唬他。
11: 小平头说。两个小青年见冉一志一脸怒容，只得把拳头收下。大分头皮笑肉不笑，指着胖子说，
15: 哈，这是我舅舅，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让我舅舅把他这头牛牵回去得了，这事儿也就算了。
12: 你走吧，舅舅把牛牵回去吧。
11: 小平头一边说，一边从瘦子手中扯过缰绳。胖子会意，牵着牛不慌不忙的迈着方步就走。恰在此时，来了一个挑菜卖的农民，那头牛大概是饿坏了，闷闷叫两声，扭头就去吃那一担蔬菜。冉一志正犹豫中，忽然急中生智，
12: 哎，先不要走。
11: 他一把扯住缰绳。在场所有的人全都愣愣地望着他，不知道他葫芦里边卖的什么药。冉一志缓缓地从牛鼻子里取出缰绳，挽成一条牛鞭子。他转到牛屁股后边，高高的挥起鞭子，狠狠地抽了这牛屁股一鞭子。啊，啪，这一鞭子把这牛给抽疼了，也抽醒了。他仰起头，哞哞，大声地叫唤起来。
12: 请大家让一让啊，让一让，让这牛自己走，让牛走开。
11: 冉一志对围观群众喊道。人群迅速向两边分开，让出一条通道。
12: 走。
11: 啪，冉一志又在牛屁股蛋子上猛拍了一巴掌。牛闷的叫了一声，撒开四蹄，踏啦踏啦踏啦踏啦踏啦踏啦，跑出了人群。
14: 哎，我的牛，我的牛。
11: 胖子喊。
14: 我的牛，我的牛。
11: 瘦子也喊。
12: 乡亲们，
11: 冉一志提高嗓门对在场的群众大声说，
12: 请大家跟我来。
11: 说着，冉一志便飞步向牛跑的方向跟了过去。牛已经跑出了牲畜市场，上了一条机耕路，跑了2-3公里后又跑上一条田坎路。田坎路很窄，牛却跑得很稳，两个警察和一群乡民在后边紧追。一路上，冉一志没有再多说一句话， 但见这头牛跑过田坎路后，前面是两道篱笆，三间农舍，农舍前还有几畦菜园，农舍后还有一片竹林，分外幽静。见到那篱笆，那农舍，那菜园，那竹林，牛跑得更快更欢了，哞哞，农舍前的院坝里，牛对着紧紧关闭的房门呼唤起来。随着牛的呼唤声，那房门吱呀一声打开，从屋子里缓步走出一个头发斑白的老妈妈。
16: 牛娃子，哎呀，我的牛娃子，你总算回来了，你总算回来了。
11: 老妈妈步履蹒跚来到牛的跟前，把自己的脸紧紧贴在牛的脸上。两行泪水从这老妈妈的眼眶里滚落出来，把牛的脸都给弄湿了。冉一志和李荣来到了院坝上，胖子、瘦子和那两个小青年也来到院坝上，二十几个热心群众全都来到了院坝上。小小的农家院坝被挤得满满当当，从来都没有这么热闹过。妈，瘦子走到老妈妈跟前叫了一声。老妈妈抬起头看了一眼瘦子，
16: 哎呀，儿啊，这几天你都去哪儿了？急死老娘了。还说呢，牛娃子丢了以后，我各乡各村四处找牛去了呗。
11: 至此，这头牛到底是谁家的，大家已经没有丝毫疑义了。下午三点钟，冉一志和李荣把三个偷牛贼押回了派出所。三个偷牛贼，胖子名叫杨安富，大分头叫杨松，小平头叫冯林。

0: 是从外地流窜到渝北区盗窃耕牛的犯罪团伙。双凤镇发生的五起耕牛被盗案都是他们三个干的。5天前，三人合伙盗窃了瘦子曹明华家这头牛娃子，今天上午牵到双凤镇牲畜市场上去销赃，没想到却被染疫志给识破了。后来另外四头耕牛也被染疫志追了回来，退还给了原主。所长当着全所民警的面表扬了冉一志。
1: 哎，所长表扬什么呀，这没什么。
0: 冉一志谦虚地说，
1: 我看到牛吃蔬菜就想起了一个成语啊，老马识途啊。我想这老马既然能识途，老牛怎么就不能识途呢？就这么简单。
2: 嗯，你小子行，大智慧啊。
0: 所长仍然夸奖道。
2: 行啊，冉一志的名字里啊有一个智字，机智的智，智慧的智。耕牛案的成功破获全靠你的智啊。

0: 车厢里响起女广播员柔美的声音，打断了我的回忆。看看窗外，雨点比刚才更大，雨雾更加迷茫了。我不免更加担心起染疫志的伤情来。坐在我身边的女作家萧雅，她是和我一同来采访的，见我一直沉思默想，就问我在想什么。我就把这个老牛识途的破案故事给她讲了，她听后非常激动。我说，染疫志的名字里还有一个意思呢，你不想听听我跟你讲一个关于这意思的故事吗？她兴奋地看了看我，十分期待地点点头。那是2010年4月的某一天，上午9点多钟，市人大、市政协的大门前来了一老一少两个上访人，手持一件白衬衣，上边用血写了一个冤字。他们是渝北区大湾镇团丘村的龚家父子。1996年8月19日，龚家与村民朱家因争地角发生纠纷。朱家的长子朱旭明手持一把西瓜刀，将龚家小孩砍死之后逃之夭夭。龚家父子天天以泪洗面，要求公安机关侦破14年前的血案。公安机关高度重视，曾投入精干警力进行侦破。这朱旭明却好似人间蒸发一般，该案件一直未能破获。
1: 展之啊，请你立即到分局开会。
0: 上午10点多，冉义志接到分局值班室电话。其实他才29岁，刚从基层派出所调到刑侦支队不久，是渝北区公安分局里最年轻的副支队长。分局党委会议室桌上放着那件写有冤字的白衬衫，会长、局长传达了上级指示，决定抽调精干警力重启819案件。局长指着带血的白衬衫说，
1: 同志们，白衬衫上写着什么大家都能认识吧？大家可能说，这不就是一个冤字吗？可是啊，我认为它上边还有一个字，那是一个带血的疑字。老百姓对我们的工作存疑呀，不满意呀，我们要解开这个血疑，就必须抓获犯罪嫌疑人朱旭明，给群众一个满意的交代才行。
0: 专案组成立了，冉义志担任专案组的副组长，负责该案的侦破工作。冉义志接受了任务，心里却直打鼓。14年了，当时出生的婴儿都上初中了，可以想象该案的侦破难度得有多大。可是如果我知难而退，老百姓又该如何沉冤昭雪呢？侦破工作紧锣密鼓地重新开始了，专案组十余次去发案地重勘现场，百余次到附近的村镇开展调查，千余次走访当事人和在场见证人，材料越积越厚。篮球场上再难看见冉义志驰骋跳跃的身形。可三个月过去，还是没能发现朱旭明的踪迹。有刑警打起了退堂鼓，不想干了，有刑警说起了风凉话，他冉义志就一个毛头小子也敢接这起案子，嘿，我看他不行。一位老刑警劝冉义志道，公安部都曾经督办过此案，差点就没把地球翻个底朝天，想想人家那都不是吃干饭的，我说你能行吗？把案件材料全部报到会议室来。
1: 冉义志吩咐重案大队谢汉大队长。
0: 干嘛呀？谢汉有些不解。
1: 专案组全部的刑警集中在会议室看3天材料。
0: 好，
1: 明白。
0: 卷宗堆积如山，包括冉义志在内的10多名专案组的刑警看了3天材料，个个看的是眼皮发酸。
1: 行了，3天了，大家分析一下吧，朱旭明可能会藏在哪儿啊？
0: 3天之后，冉义志问专案组的刑警们，大家安静一会儿，很快便议论纷纷。
2: 连个鬼影子都没有，谁知道他藏哪儿啊？就是啊，外面传言这家伙跑缅甸去了。
1: 哼，跑缅甸去了？那要照这么说，咱们得请国际刑警组织才行啊。
0: 冉义志敲敲桌子，
1: 不管这家伙跑到哪儿去了， 我们都得把他揪出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2: 他说。
1: 说得轻巧，吃根灯草，然之怎么揪啊？你安排，我们去揪。
0: 那位老刑警说。冉一志举起手中的一份材料。
1: 我分析啊，这朱旭明根本就没有跑去缅甸。
0: 刑警们专注的齐刷刷的望向他。
1: 前些时间我们专案组虽然做了些许工作，但工作还没有做到尽善尽美。我认为还遗漏了三类人员没有进行调查。第一类就是有前科的人员，第二类劳改释放人员，第三类在押的服刑人员。我们的下步工作就是要在这三类人员当中去深挖。
0: 冉一志将专案刑警分成三个小组，再一次分头开展调查工作。春天来了，好消息就接踵而来。在看守所里，冉一志提审了一个外号叫汤神偷的盗窃犯。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感谢您的收听。
4: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5: 不同的胃药最佳服用时间点是哪些？
6: 我们常说的胃药大概有以下几种：胃动力药、胃黏膜保护剂、抑酸药物，还有一些消化酶类的药物。比如说胃肠动力的药物，其实是需要在进食之前就把我们的胃肠运动的能力先准备好，所以胃肠动力药物建议餐前服用。第二类药物是胃黏膜保护剂，它的种类比较多，各自的作用机制也不尽相同，所以不同的胃黏膜保护剂与饮食之间的关系也不一样。比如说 B 剂类的胃黏膜保护剂就需要餐前服用，像替普瑞酮这样的胃黏膜保护剂更适合餐后服用。比如铝碳酸酶这类的药物是建议嚼服的，而不建议将整片药片吞服，所以大家在胃黏膜保护剂使用之前一定要阅读它的说明书，按照说明书上建议的与饮食之间的关系时间进行服用。
4: 人民药监为人民。
7: 凌晨四点，你在热被窝里做着香甜的梦，他已经扛着扫把走上街头。清晨七点，你在享受热气腾腾的早餐，他在被风的角落里啃一口发凉的馒头。早上八点，你在

0: 抱怨车里的暖气不够热，却没有看到寒风中的他肩膀落满雪花。你也许只是不经意地扔了一个小纸片，他却要到滚滚的车流中去捡起来。
1: 那个扫落叶的人，
2: 他们已经很辛苦，请不要让他们再受伤。关爱环卫工人，拒绝车窗抛物。
1: 那个扫落叶的人，那个扫落叶的老人。
3: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4: 妈妈，我想要那个巧克力。
5: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逛超市只能选一样零食的呀。你不是已经有薯片了吗？
4: 那我不要薯片了。
5: 哎，小爱，东西不想要了就要放回原处，乱扔会给别人添麻烦的。我们一起把它放回去好不好？
6: 逛超市时把不想要的东西放回原处，把看得见的方便留给他人。
3: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2: 一个人的正常体温是37度，而体感温度最舒适只要26度。一件薄款毛衫可以为你增加1度，一块巧克力也能让你寒冷的身体迅速恢复。但是你是否想过如何增加一个人心里的温度？
8: 哎呀，太谢谢了快递师傅，喝口水再走吧。
9: 爸，天气预报说下周下雪，早上就别出去了。
2: 做一个有温度的人，让他人时时感受你的温暖。
10: 哎，老伴儿，今儿闺女过生日，我去买她最喜欢的蛋糕。
11: 下这么大的雨，小心啊。
12: 喂，妈，我从网上订的蛋糕一会儿就到啊。
11: 啊，你爸已经出门去给你买了。
12: 哎呀，现在网上什么都有，不早跟你们说过吗？
6: 科技发达的现在，你眼中的父母是不是都已经过时了？其实他们也很想跟上这个时代。
13: 还是老爸最疼我，路上小心点啊，等回来我教您从网上买。
10: 小时候啊，女儿总夸我是超人，现在老了。
6: 帮他们融入这个新兴世界，让他们一辈子都做你的超人。
13: 爸，你真棒。
14: 美女，今天可是第一次给我这个面子，让我请客。来，这是菜单，随便点。
15: 不不不，这是你熟，今天的菜啊，你来点。不过我有个请求，可不能点多了啊。
14: 我点可以，少了可不行，菜不够，我这脸上无光啊。
15: 哎，你不知道啊，这剩菜剩饭那才真让人丢脸呢。点多了，咱俩也吃不下，我们可不都没面子吗？
16: 二位好，还没有点餐吗？我们店啊，今天做光盘行动公益签字活动，参加有优惠，你们愿意参加吗？
15: 愿意愿意。我先来，我先来。盘盘净餐，利家富国。
14: 我来写。这样，吃光盘中餐，不做剩男和剩女。
17: 倡导光盘行动，彰显绿色环保实践中的公民责任。
18: 为了多享受几个蓝天，我们能做点什么？
19: 绿化不仅是去郊区种树啊，在家呢种些花草一样可以。
18: 建议您使用竹制家具，竹子比树木长得更快哦。
19: 洗澡请你用肥皂，它比沐浴露更节水更环保。
20: 开车在路上堵的时间太长，不妨呢就把火熄了，安心的等会儿。
21: 如果每张纸都双面打印的话，那么可以给我们留下更多的森林。
18: 随手关灯，节约用电，多骑车少开车，锻炼身体，节能减排。
4: 今天你低碳了吗？
22: 小心啊，我帮你打开车窗，你把香蕉皮扔出去。
4: 爸爸，不 行，老师告诉我们要文明出行，我们还是下车后再把香蕉皮扔到垃圾桶里吧。
0: 老婆，前面车道堵车，你坐好了，我准备变道超车。
1: 哎呀，咱们还是再等等吧，你这样突然变道太危险了，也快不了几分钟呀。
22: 儿子，你是不是开着远光灯呢？我看到对面车上的驾驶员都睁不开眼睛了，你以后开车啊一定得注意了。
23: 文明驾驶是这个城市最美的风景。
24: 从清晨到夜晚，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
25: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基础研究，筑牢创新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2: 四月经济数据显示，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
1: 2025年度秋粮收购顺利收官，全国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瞄准今天8:13发射。
1: 国乒连赢两场中日对决，中国队完成世乒赛男团12连冠、女团7连冠。
2: 伊朗已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美方称超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伊朗警告英法两国不要加剧危机。
1: 俄乌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乌方称已向俄方提交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5: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4: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6: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4: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7: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
4: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8: 一块区域是对天的是敏感的，有这个。
4: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9: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4: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10: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4: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 4.8% 提升到 7.08%。 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 16.3%。 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11: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

0: 觉察改，深入查摆，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贵州贵阳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摆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贵州省贵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邓勇：
2: 我们深学细务，习民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山西省长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吕志刚：
3: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各项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5: 投资方面，四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四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6: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5: 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消费市场呈现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6: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基础，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5: 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三月提高41.7%，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2.2%。
6: 总的来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0: 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前4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2.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2%，同比增长12.2%，拉高全国外贸总体增速1.8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元报道。
7: 2026年前4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
4: 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7: 黄河流域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其中，前4个月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4: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9: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十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8: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扎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准备，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0: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万多件，全国建成户外颁证点超过1300个。民政部表示将进一步提升婚育服务工作质效。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报道。
10: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11: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12: 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
11: 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13: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11: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14: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质效，更好地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时13分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
0: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

0: 治，坚决禁止一切违规越野用火。
1: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2: 河南迎来今年首场高温天气，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浙口市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确保夏粮丰产丰收。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3: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粒种，主要喷施生长调节剂，并不淋不加，延长小麦叶片功能期，促进光合作用，确保小麦活该成熟，增加粒种，提高产量。
4: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5: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4: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6: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教育部等九部门昨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7: 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昨天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航次期间，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联合深潜任务也成功开展。
8: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横扫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稍早前进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女团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7: 在昨天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诚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此前在第六届亚沙会上创造的4秒58。
8: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昨天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方面援引官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对美国方案的回应内容涵盖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随后，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当天在收到伊朗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的方案所作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有以色列官员10号晚间透露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消息未披露双方通话内容。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10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后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
8: 本台消息， 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说，过去20

0: 24小时，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军阵地发动了676次炮击。此外，乌军还进行了6331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共记录到乌军16071起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国防部表示，俄方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了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在过去两天内，乌方已记录到俄军超过150次进攻行动，上百次炮击以及近万架攻击性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在前线，俄军并未遵守停火协议，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还说，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10号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
0: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10号说，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该公司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其净利润同比增长约 26%。
1: 阿联酋教育部10号宣布，全国学校和高校将于11号起恢复线下教学。由于地区形势紧张，从4号起，阿联酋全国各地学校再次转为远程教学，相关安排持续至8号。
0: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10号说，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10号抵达西班牙相关水域，船上人员陆续撤离。西班牙卫生大臣当天在撤离现场表示，目前邮轮上所有待撤离人员的身体状况良好，均未表现出汉坦病毒感染症状。他同时确认，整个人员遣返行动预计将于11号全部完成。
0: 哥伦比亚中部昆迪纳马卡省消防部门10号通报说，位于库库努巴市的拉斯金塔斯煤矿一矿井9号下午发生的爆炸，4名被困矿工的遗体已被找到。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也就是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本周二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3: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
2: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谈判仍将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4: 目前美国与伊朗正围绕一份一页纸备忘录展开谈判，内容涉及结束战争并建立后续详细谈判框架。但另一方面，美国并没有放松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接下来美伊双方能否继续相向而行，我们将继续观察。
2: 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已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水域抛锚停泊。世界卫生组织相关人员日前表示，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5: 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于当地时间10号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潘荣、程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0: 展新动能。
1: 山东以数字化升级为抓手，全力以赴推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0: 各地创新服务模式，优化服务流程，为企业提供全周期精准服务。
1: 山东各地立足当地特色优势，持续推进乡村振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山东立足特色产业根基，畅通国际物流通道，以品牌赋能、平台拓势双向发力，持续激活外贸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推动更多山东好品深耕全球市场。请听报道。
2: 眼下，位于临沂颐和新区的领航五金正加紧赶制一批发往欧洲的高端车用配件产品，企业订单已排到今年八月份。临沂市领航五金工具有限公司董事长史佩才：
3: 今年新上市这个水管收纳架在那个欧美市场吧，很受欢迎，客户呢对我们的质量非常的认可。
2: 过去，领航五金长期依靠简单组装、中间商分销的经营模式，产品品类单一，利润率低。依托临沂商城国际化发展机遇，企业主动跳出低端加工赛道，积极奔赴各类外贸展会，对接客商，开拓直销渠道。然而，出海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临沂市领航五金工具有限公司销售部主管寇建美：
4: 一开始和俄罗斯客户去合作，我们当时还是在一个老厂里面，面积比较小，客户有一些不信任我们，我们的产能啊会跟不上他的那个节奏。回去了之后呢，先下了一个小的订单。
2: 一次次订单受限，让企业深刻认识到，想要站稳国际市场，必须补齐产能短板，深耕自主研发，做强本土品牌。了解企业诉求，当地政府靠前服务，仅用两个月时间就为他们盘活了一处闲置低效厂房，满足了企业扩产空间需求。临沂颐和新区相公街道党工委书记、四级调研员伊传斌：
5: 我们积极帮助他申请上级的技术改造项目，也引导他更新设备，优化生产工艺，同时呢，对接五金产业的上下游企业，推动他往全产业链方向去发展。
2: 在当地政府帮助下，企业完成厂房升级与生产线全面技改，手握24项国家专利，搭建起完整的全产业链生产体系，全面接轨国际市场需求。目前，企业拥有60条专业生产流水线，实现年产值 2.3 亿元。
6: 你们的产品在俄罗斯平均评分是 5.0 满分，市场口碑优异。五六七月份，我们的采购订单将迎来大幅增长。
3: 那谢谢你对我们的产品的认可哈，我们会不断的来确保你产品质量交期。
2: 临沂市领航五金工具有限公司董事长史佩才：
3: 刚才这个俄罗斯客户就是我们最早的那个不敢给我们下订单的那个客户，现在我们已经成为好朋友了。刚才在聊天中给我们下五月份六月份的订单，再下五六个柜子。
2: 做强特色产业出口的同时，山东还持续加密航运布局，畅通国际物流大通道。最近，在山东港口烟台港，一批国产工程车辆基建物资集中装船，即将搭乘中非班轮“阳光康康”直发几内亚。烟台兴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杜磊：
7: 港口稳定的班轮航线，让我们能够更加灵活地响应海外订单。目前，我们企业出口的矿山无轨设备已实现每周固定发运，海运成本降低了5%到10%。今年以来，我们企业出口额同比增长了2倍，新签合同额同比增长了138%以上。
2: 作为全国对非贸易核心枢纽口岸，烟台港已开通覆盖几内亚、尼日利亚等20多个非洲国家的远航班轮航线。
8: 针对对非贸易货物批次杂、
2: 品类多、链条长的特点，烟台海关量身定制监管服务方案，全力提升通关效率。烟台海关驻港口办事处查验二科科长吕文成：
9: 我们创新推出了分类监管加前置理货加集中查验出口监管新模式，落地了提前申报、预约通关等便利举措，查验效率提升25%，单船查验时间压缩2至3天。今年一季度，烟台港中非班轮货运量达208万吨，同比增长了31.9%。
2: 强品牌、拓市场、畅通道、稳外贸。今年一季度，全省外贸进出口总值8598.1亿元，同比增长4.7%，进出口规模创。

0: 下历史同期新高。
1: 眼下，山东各地抢抓机遇，以项目建设为引擎，以数字化升级为抓手，全力以赴推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提档升级。请听报道。
2: 在济宁新材料产业园2×6万千瓦备压机组建设项目现场，20多支施工队伍、1200多名施工人员奋战一线，土建与安装交叉作业有序推进。该省重大项目总投资19.84亿元，目前工程进度已达87%，预计6月底投产，将通过废水零排等创新技术助推能源清洁转型。济宁新能热电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崔海峰：
3: 项目建成后，新能热电将为园区企业提供优质蒸汽保障，并承担金阳县全域的集中供暖，为地方经济与园区高质量发展贡献坚实力量。
2: 聚焦新兴产业，淄博的山东伊泰博成化学科技有限公司25万吨流体润滑新材料项目建设正酣，290多名施工人员全力推进，项目建成后年均营业收入可达20亿元，产品更环保，适用范围更广。公司生产设计部工艺技术员龚志成：
4: 它具有的优点是无硫、低氮，还有是无芳烃，所以对在环保这一方面来说，我们具有一定的优势。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它的粘度要更高一些，还有就是它低温流动性也更好，所以我们的适用范围更广，主要适用于那种高端的润滑油企业。
2: 德州以拼抢食作风推动企业提质增效，当地的山东红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转型深耕户外装备面料研发，凭借多重产品优势抢占市场，订单已排至6月份。公司副总经理刘佳：
5: 今年以来啊，公司户外装备产品总产量约为25万平方米，同比增长了10%。针对户外用品的轻量化趋势，我们在保证核心性能的前提下，通过改进涂层工艺和复合方式实现了产品减重。公司计划新增2条生产线，以更好地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求。
2: 在聊城，山东多乐多食品有限公司深化数字化转型，新上5条智能生产线，实现全流程自动化作业，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公司副总经理赵世奇：
6: 无菌冷罐生产线总投资1.5亿元，平均每小时可生产3.6万片，效率比以往提升了3倍，年产能超过20万吨，预计全年产值8000万元。3期生产线预计今年9月份投产。
2: 以数字化赋能制造升级，潍坊荆州的博信、华盛液压等龙头企业通过数字化管理与智能装配线联动，实现销售额与产品附加值双增长。荆州博信华盛液压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慎：
7: 所有的产品都经过了100%的负载试验，质量水平远超过同行业水平，大力投入产品的创新研发，拓展市场，加深和国内外主机厂的合作，继续深挖我们的潜力。
8: 山东各地立足产业实际，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引擎，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今天报道。
9: 在济宁，当地的微山宏伟纺织科技有限公司面对传统纺纱产品同质化竞争难题，以科技创新破局，组建专业研发中心，深耕天丝、莫代尔混纺差别化纱线研发，攻克远红外线功能纱线技术，同时投入8000余万元引进落桶机器人等先进设备，实现生产智能化，技改后吨纱能耗、人力成本均显著下降，产值提升1亿元。公司总经理王文军：
10: 我们围绕着差别化功能性的纱线深耕细作，持续推进节能降碳与智能化提升的改造，不断的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
9: 聊城大生纺织有限公司以科技赋能，大力实施工业技改提级工程，投入5000万元进行技改，对原有生产设备进行替换升级，通过制改数转填补纺三车间并线背碾空白。公司三车间负责人陈洪江：
11: 完全的能生产背碾纱190只、200只、300只都在纺三生产，也在质量上面、效率上都有很大的提高。
9: 从传统制造到智能生产，科技创新正为山东传统产业注入强劲活力。德州的万木春公司聚焦高端产品研发，打破国际技术垄断，花费3年攻关环保着色、长效防水等技术，建成亚洲最大的单体60克动物标记蜡笔自动化生产线， 其单柱冷链烤瓶工艺

0: 亦属国内首创，产品畅销国际市场。公司车间主任廖双菊：
1: 我们目前建有自主研发的100克的有机蜡笔专用贯穿线，这条生产线的单柱冷链烤瓶工艺属于国内的首创，所有生产线的日产能达到22万只。
0: 淄博的山东亚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聚力科创赋能，深耕智慧医疗领域20余年，组建200人专项研发团队，18个月完成鸿蒙系统适配，成为国内首个推出智慧病房方案的企业，还联合华为攻关医疗设备跨终端协同技术，让各类医疗设备高效联动。公司解决方案总监周璞：
2: 针对于以往输液全靠家属盯守、护士反复巡查等现状，我们设计了床头分机产品，能够在输液后自动启动监测，确保护士快速处置。目前我们这款产品已经在全国11家医院投入使用，覆盖5000多张床位。
3: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企业发展的沃土，山东各地立足企业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优化服务举措，提供全周期精准服务，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4: 威海文登经济开发区将项目现场当作干事创业主阵地，把企业诉求放在心上，推行工地办公模式，主动对接破解发展堵点。当地的盛安食品有限公司新建加工项目被纳入重点服务清单，包企干部主动靠前协助办理手续，保障项目顺利推进。公司总经理王芳：
5: 开发区政府担当配合工作，我们去了往后跑的一些手续，现在已经厂客内部前提已经都通好了。
4: 聚焦智能制造产业，淄博强化要素保障，以精准高效服务为企业纾困赋能。在政策支持下，山东集正电气科技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斩获多项专利，市场竞争力稳步提升。公司总经理赵国谦：
6: 服务团队主动靠前，积极搭建产业协同、企业交流、合作桥梁，高效对接金融资源，开展税务政策等专题赋能培训，以全方位优质服务为企业稳健发展保驾护航。
4: 济宁金乡县创新推出预审加预控加预警服务新机制，将服务端口前移，组建专家评审团，提前研判项目痛点，推动项目落地提速。省重点项目金达冷链智慧云仓项目得益于预审建议，优化设计方案，大幅降低建设成本。金乡县金达冷链有限公司工程部部长严赛赛：
7: 在项目立项前有个预审环节，相关部门就对我们的设计方案提出了异议，认为我们3层中高24米的冷库空间利用率不高，建议我们改成2层9米加11米的模式，整体的建筑面积下来了，建设成本也下降了。
4: 烟台牟平临沂河东区聚焦企业验收痛点，推行联合验收一键式改革，通过流程再造、数字赋能，打破部门壁垒，大幅缩短验收周期。临沂河东区总投资近2亿元的文旅项目，借助改革红利，如期落地运营。临沂市河东区行政审批服务局3级主任科员张学莲：
8: 将验收所需的32项材料精简到15项，借助数字化平台，整合了各部门的验收资源，企业不用再分别对接多个部门，服务团队一次上门就能完成验收。
4: 德州变被动服务为主动上门，构建全流程闭环服务体系，聚焦项目审批等关键环节，协调各部门精准发力，为企业转型发展保驾护航。嘉士利化肥有限公司新建项目得益于全流程服务，审批效率大幅提升。公司高塔项目负责人王鹏：
9: 通过开发区或化工园区的参与跟进、对接协调，我们项目的冷评、环评审批流程时间压缩了1倍，为我们项目的建设缩短了2个月的建设周期。
10: 初夏时节，风光宜人，山东各地深挖文旅内生潜力，丰富多元供给，全力满足群众休闲出游需求，全省文旅市场暖意十足，蓬勃向好。请听报道。
11: 海风送爽，威海荣城三沟湾海洋牧场游人如织，游客乘船出海，与海鸥相伴同行，登上海上观光平台，近距离探秘海洋生态，聆听养殖科普讲解，在碧海蓝天间沉浸式亲近自然，乐享滨海时光。游客白染：
12: 这次专门带孩子来海洋牧场，这里的海水清澈，风景优美，能和海洋生物亲密接触，又能让孩子认识知识，孩子玩得特别开心，体验感特别好。
11: 在淄博，近郊游成为市民出行的优先选择。在淄博孝妇河湿地公园的露营开放地，一顶顶帐篷错落铺开，不少市民游客结伴而来，野餐休憩，围坐畅谈，尽情享受户外露营的轻松惬意。贵州游客白喜然：
13: 三两好友坐一块，然后吃上一些东西，聊天啥之类的，感觉很让人放松。
11: 在德州的凤鸣湖湿地公园，卡丁船、游船、户外卡丁车、丛林穿越、捉鱼摸虾等项目吸引游客纷至沓来。为优化服务保障，园区开通了直达公交线路，配备了旅游观光车、自助骑行等设备，让游客玩得方便舒心。景区管理人员赵刚：
14: 我们将市容把游客需求放在首要位置，努力提升景区的服务保障水平，用心用情擦亮景区文旅服务招牌，
11: 顺应市民向往田园慢生活的新需求。东营广饶县和菏泽定陶区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让山野田园成为市民休闲出游的热门选择。在广饶县城南一分田共享农场，人们不仅可以体验一分田的耕种乐趣，还能约上三五好友在共享小院里烧烤聚会，或者是在共享集市中淘宝寻趣，让城市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圆了田园梦。广饶城南一分田共享农场负责人田冠英：
15: 咱的共享菜园推出了130来块，已经租赁完成。共享小院呢有60来套，现在已经租出去80%了。从这情况来看，比较受欢迎的。
11: 在菏泽市定陶区杜塘镇山农苏梨种植基地里，不少市民前来咨询果树认养流程。与传统林果种植销售模式不同，基地创新推出线下认养、线上托管、云端共享全新业态。市民认领果树后，可灵活选择管护方式，也可在周末假期带着家人朋友来到果园，亲身参与套袋、施肥、除草等农事劳作，在亲近自然中学习农业知识，感受劳动快乐。市民窦倩倩：
16: 我觉得这个梨树认养活动特别的新颖有意思，秋天的时候不仅能收获绿色健康的苏梨，平时还能在园区露营休闲放松，就等于花一份钱享受了多种体验，性价比很高。
3: 近年来，我省各地深耕乡村振兴战略，立足本地资源优势，聚力特色产业培育、人居环境整治与乡村文风建设，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持续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山东台综合报道。
17: 产业振兴离不开科学布局与多元业态赋能，在聊城开发区，当地立足本土资源，深耕农旅融合发展，打造集生态种植、休闲观光、研学拓展于一体的现代农业综合体，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聊城丰瑞园生态农场先后投入300多万元进行升级改造，如今农场总面积达370余亩，形成了樱桃园、亲子乐园等10大功能板块，融合了休闲观光、季节采摘等多种业态，成为功能复合、特色鲜明的近郊农旅综合体。蒋官屯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卢庆峰：
18: 发展现代农业，推动农旅融合，我们以丰瑞园为示范，大力发展特色种植、休闲观光与高效农业，带动群众就业增收，不断提升农业质效，美化乡村环境，增进民生福祉。
17: 德州聚焦设施蔬菜特色种植持续发力，把大棚螺丝椒打造成响当当的富民招牌产业。眼下，在位于德州平原的大棚螺丝椒种植基地，农户将鲜嫩的螺丝椒采摘分拣装箱，依托园区223个标准化种植大棚，这里不仅优选引进了抗病性强、商品性佳的优质螺丝椒品种，更全面推广智能环境调控等现代农业技术，目前已经带动100多位农户参与螺丝椒的采收和管理。种植基地负责人马仁德：
19: 单棚亩产稳定在1.2万斤左右，比起传统的露天种植，效益提升了3倍还多。我们的这些螺丝椒都是直供盒马、普普、德百这些连锁的大型商超，从大棚直接到货架，我们全程都有严格的品控把关。
17: 乡村振兴，产业危机，济宁立足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养产业。 在鱼台县富拓智慧农业的高标准爱尔兰空调大棚内，洁白饱满的双孢菇长势喜人，即将批量上市。目前该公司运营47座大棚，年产能达4000多吨。当地政府聚焦双孢菇产业，构建特色产业集群，配套智能发酵温控系统，打造完整产业链，年销售收入达2300万元。

0: 齐鲁最美职工张宝春是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白兰地首席酿酒师。从业39年来，他凭着不服输的韧劲儿，让中国白兰地站上世界顶级舞台，彰显中国工匠的实力与担当。请听报道。
1: 这是我第一次喝科雅白兰地，说实话，我被惊艳到了，
2: 我真切感受到中国白兰地风格。
3: 让国外专家赞不绝口的这款白兰地出自张宝春之手。从业39年，张宝春始终坚守酿酒一线，全力托举中国白兰地产业发展。而在入行之初，他面对的却是另一番景象。齐鲁最美职工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白兰地首席酿酒师张宝春，
4: 当时科研和生产条件十分匮乏，甚至连一个合格的橡木桶都没有。更难的是理念的不自信，西方国家认为我们做不出高品质白兰地，那我就要为国争口气。
3: 白玉泥葡萄是酿造白兰地的优质品种，但国内种植的白玉泥葡萄酿出的白兰地始终难以展现最佳风味。为此，张宝春坚持革新酿造工艺，在35000多个实验数据支撑下，首创国家发明专利技术双酵母控温发酵法，丰富原酒香气，打破了只有欧洲葡萄才能做出的高品质白兰地的魔咒。张宝春，
4: 酿造白兰地是复杂而庞大的工程，蒸馏过程中能产生400多种香气物质，过程是瞬息万变的，温度高一度低一度产生的风味和口感都是天壤之别，所以精准控制显得极为重要。
3: 在张宝春的不懈努力下，他带领团队完成创新研究100余项，获得国家发明专利11件。他研发的高端白兰地荣获全球 XO 标杆酒盲品赛冠军等国际奖项，出口超过26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酒业协会党支部书记王琦，
5: 他打破了国际15百年高端白兰地世界格局，自此中国获得了高端白兰地新世界的称号。
3: 齐鲁最美职工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白兰地首席酿酒师张宝春，
4: 特别珍惜赶上了国家发展的好时代。当你把个人的理想和国家连在一起时，你所迸发出的能量是不可估量的。
6: 今年以来，日照市持续落实就业困难重点群体帮扶政策，拓宽岗位推送渠道，精准安置城镇零就业家庭人员，筑牢民生就业底线，全力实现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请听报道。
7: 张静文是日照经开区一名城镇零就业家庭成员，孩子升入1年级后，他多次投递简历，始终没能找到合适工作，长期待业让他倍感压力。通过线上招聘渠道，他了解到日照市就业困难专项帮扶政策，成功入职日照经开区北京路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公益性岗位。张静文，
8: 找到工作之后呢，非常的开心，有领导和同事的帮扶，很快了就适应这个新的工作环境，现在有了工作，心里也踏实多了。
7: 家住日照经开区大连花园的树德玉同样属于城镇零就业家庭人员，他在社区网格群看到公益性岗位招聘信息，对照条件符合要求后，第一时间报名应聘，顺利入职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树德玉，
9: 我们平常工作的内容主要以跟居民宣传政府的一些惠民政策，解决居民的一些邻里矛盾纠纷，消除居民存在身边的一些安全隐患。公益性岗位这份工作我觉得挺好的，让我认识了更多的大连花园的小区的居民，让我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7: 2026年1至3月，日照市共认定就业困难人员763人，通过灵活就业、企业吸纳、公益性岗位帮助实现就业651人，摸排认定城镇零就业家庭成员9人，全部实现动态清零。日照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就业服务科科长周义祥，
10: 将进一步强化这个就业困难重点群体的帮扶，着力稳住就业的基本盘，进一步健全就业困难人员的这个及时发现、优先服务、精准帮扶和动态管理，通过企业吸纳、灵活就业和公益性岗位安置等渠道，对就业困难人员分类施策，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
0: 当前全省6000多万亩小麦陆续孕穗灌浆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

0: 跃进小麦一盆三房高效开展。今年山东在中央财政补助基础上，整合各级资金1.2亿余元，全面提升非房作业质量。
1: 青岛无人车自动充电及运营中心来电岛近日投入运营，该系统集成立体车库、充电机器人、泊车机器人与 AI 智能体等，总装机容量5兆瓦，单车超充功率250千瓦，车辆电量偏低时可自主规划路径返回，精准完成泊车与充电。来电岛1小时内可为90辆车充满电，运营效率提升30%。
2: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0: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预计11号白天枣庄、临沂、日照、潍坊、青岛、烟台和威海有雷雨或阵雨，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局部10级，临沂、日照和潍坊局部有冰雹。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多云转晴，31到19度，德州晴，30到16度，聊城多云转晴，28到16度，泰安多云转晴，29到18度，菏泽多云转晴，29到18度，枣庄小雨转晴，30到16度，济宁多云转晴，28到16度，临沂小雨转晴，30到16度，日照小雨转晴，23到14度，青岛小雨转晴，20到15度，烟台阴转小雨，24到14度，威海小雨转多云，24到14度，潍坊小雨转晴，31到15度，淄博多云转晴，31到17度，滨州多云转晴，31到15度，东营多云转晴，30到16度，济南多云转晴，31到19度。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郝飞鸿，编委胡萌，技术张慧林，编制汪平亚。
3: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4: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3: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南乒国手王楚钦凌晨发文对饭圈说不。5月8号凌晨3点，正在伦敦征战世乒赛的王楚钦发文：大家好，关于即将到来的生日，我不提倡也不会参与任何形式的生日应援活动，大家多关注比赛就是对我最好的支持，一起为中国队加油。在自己26岁生日到来之前，王楚钦一番清醒克制的发声，不仅是对体育精神的坚守，也为体育圈抵制饭圈现象打了个样。当前体育饭圈化现象越发严重，运动员生日应援似乎成了一种标配，商场大屏、无人机表演、燃放烟花等等，让运动员的生日成为比牌面、制造热度的舞台。尤其那些知名度较高的运动员，由于自带流量和关注度，很容易就成为饭圈跟风造势的对象，甚至会衍生出线下围堵、互相控评、拉踩等乱象。如此种种偏离了支持运动员的初心，也侵蚀了体育的纯粹性。王楚钦可不喜欢这场面，他的一纸声明正是和这种趋势的主动切割。去年王楚钦面对记者提问的时候就曾经表示，不太在意生日庆祝等仪式感，更看重作为运动员不断向上攀爬，超越昨天的自己。这回他又强调多关注比赛，把自己的价值锚定在赛场上。可以说正是这种清醒，让他能够在流量的诱惑面前保持定力，拒绝被饭圈逻辑绑架，把全部精力聚焦于体育竞技的打磨提升。其实保持清醒的著名运动员不止王楚钦一个，此前中国国乒主力球员樊振东、孙颖莎等等都曾经呼吁球迷保持理性。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乒协也明确表态，坚决抵制围绕运动员形成的非理性追星现象。这些反映出国家队对饭圈化的警惕，以及运动员群体对职业边界的共识。体育竞技的魅力在于突破极限的勇气、永不言弃的毅力、公平竞争的准则，不是粉丝群体的攀比和造势。无论是被代拍者疯狂围堵拍照，还是粉丝私闯房间，不仅对运动员造成困扰，干扰人家比赛和训练，也是对体育精神的违背。可能有的粉丝总想为自己的喜欢找到一种仪式化的表达，即便如此，也需要找到那个契合点，让喜欢双向奔赴，而不是变成单向度的打扰。粉丝们不妨多听劝，读懂王楚钦的这份初心，放下形式化的应援套路，把目光更多的投向赛场，做个帮忙不添乱的懂事儿的粉丝，那才是你该有的样子呢。一条不足2公里的路，开工8年还没修通，挡住了上万居民的回家路。据人民网报道，河南省郑州市27区南四环附近有条百荣路，路不长，不足2公里，影响可不小，周围有多个新建小区，居民上万人，还有2所学校、1家医院。原计划这条路要连接东西2条主干道，方便出行。可是开工8年，至今不通。群众年年问，年年回复能通，却是年年不通。8年，哪怕是城市主干道，可能也早就修好了吧。一条普通的市政道路却还没建成，甚至变成了大型停车场，成了居民的闹心路、堵心路。这其中当然不是因为施工技术有多复杂，而是和相关部门的不作为脱不了干系。从报道中可知，8年来，网民通过人民网领导留言板公开反映百荣路问题的留言100多件，郑州市27区多次回复当年通车，却次次落空。2018年说2019年9月底前完成道路主体施工，2021年说 力争年底前建成通车。2023年又说计划于6月底前建成通车。2025年7月份，二七区相关部门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的时候，又给出了8月份通车的说法。就这样，在舆论场上，在某些人嘴里，百荣路问题似乎总能及时解决。当地相关部门的承诺成了敷衍的话术，回复沦为了走过场，公信力在一次次失信中慢慢的消耗。家门口的路修不通，不仅让周边居民被迫绕道逆行，增加交通安全隐患，还导致临街商铺大面积的空置。而且由于市政管网无法连通，雨天积水内涝几乎成了常态，给人们的正常生活造成不便，幸福感大打折扣，也暴露了城市治理的短板弱项。百荣路八年修不成的背后，暴露的是缺乏一个真正对居民负责的责任主体。作为一条市管区建的道路，到底谁牵头、谁督办、谁兜底呢？当地相关部门不能只在回复网民留言的时候才露面。城市道路通行的便民性和安全性，体现的是城市的民生问题。
2: 场各系统准备工作推进较为顺利。由于天舟10号发射恰逢5月，这是发射场周边雷电天气发生较多的月份，发射场系统如何确保任务发射稳妥可靠呢？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桂志成介绍，主要在三个方面着重准备。
3: 第一的话是通过多轮的仿真模拟训练，提高大家在复杂天气下的气象保障能力，确保所有

0: 人都是以最佳的状态迎接天舟十号任务。二是精心做好换气、维护和设备检查，特别是就是在雷电监测预警当中发挥比较重要作用的，像天气雷达、闪电定位，还有地面电场等等。同时的话，还要做好数据的验证比对，就确保了气象观探测设备的可靠性和稳定性。第三方面的话，主要是做好气象大数据的挖掘和应用，因为气象数据的来源非常丰富，有本地的各类的观探测数据，而且还有像国家局下发的多种的数据预报，还有现在比较多的气象人工大模型的数据。那我们的话，主要是利用自研的可视化工具，融合多元数据，让预报员能够更加科学的判断，更加快速的做出准确的预报。因为对于气象系统来说，未来总是不确定的。但是通过这些努力，我们也是有信心提高对未来的把握。
1: 发射窗口气象条件如何？桂志成回应。
0: 本次的发射窗口的话，发射场是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而低层受东南气流带来较为充沛的水汽，海上的小尺度云团移动到厂区，可能造成弱的阵型降水。因此的话，我们预报的结论是，有多云间晴，有间歇性的零星小雨，各项气象条件均满足发射要求。在发射日当天的话，我们还会充分利用好新建成的地面接收站，并用高分辨率的云图实时跟踪降水云团。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够销活、价格涨等特点。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扎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准备，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3: 接下来我们要说说出门旅行坐飞机。很多人习惯登录在线旅游平台买票，但是各种隐形套路、购票陷阱是防不胜防，机票销售乱象也一直饱受消费者吐槽。近期国内多家航司重拳出手，集中整顿 OTA， 也就是在线旅游平台机票票务销售秩序，明确要求严禁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航司整顿销售渠道将会对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4: 有媒体报道称，今年五一假期前，不少机票代理接到了三大航司发来的通知，明确要求严禁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中国之声记者咨询了一家国内资深的头部代理服务商，工作人员也验证了这一说法。
5: 我们收到过有一些航空公司是有关于这个 OTA 平台的管理的文件和邮件发到给我们，它具体说的不允许在 OTA 平台销售，它是不允许违规销售，不允许出现供货行为。我们肯定没有违规行为了，但是其他的这个同行就不太好跟您评价了。
4: 如今，在线旅游平台早已成为老百姓买机票的首选渠道，大家随手点开就能比价下单。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此前页面上五花八门、高低不一的票价背后，藏着不少看不见的门道。来自浙江的夏婷经常带孩子坐飞机旅游，她告诉记者，平时购买机票时，她和家人并不会关注票价来源是哪里，而是会首先关注机票价格和时间点。
6: 一般不会特地去看来源哪里。打开平台就看哪个时间合适，价格低，能直机就行了。
4: 机票背后的出票渠道其实大有讲究。 近年来，随着在线旅游平台在机票销售渠道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代理开始选择借助在线旅游平台的流量销售自己手中的机票。所谓的机票代理商，就是他们通过代理出售机票、提供服务等赚取佣金。而不同的代理要想在同一航班的供货销售中胜出，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千方百计使自己售卖的价格比其他供货商都

0: 的，比如对赌退改签，通过违规投放大客户政策倒卖里程、销售弃乘票、虚占座位、延后出票等手段赚取利益。一位业内人士举例说，
1: 有些普法代理在接到旅客的订单后，他不立刻出票，而是囤积需求，在未来的某个时间段，如果说航空公司的机票价格出现更优惠的情况，他再出票，这样就可以从中就可以赚取差价。
0: 乱象丛生的机票销售市场也倒逼航司接连出招。今年三月，国航、东航、南航曾齐发公告，明确旅客通过第三方平台购买机票，想知道所购机票是否遭遇加价销售、篡改行程，可以登录航司官方 APP 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行机票信息查询验证。如果第三方平台存在这些行为，旅客可以直接向航司进行反馈，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三大航空公司也明确了机票买贵免费退规定。旅客在购买机票后，24小时内，如果发现比购买时更便宜的机票，在符合相应条件下，即可按要求申请免费退票，一边开通验真通道，一边推出在符合条件下可以买贵免费退。航空公司试图通过保证低价与官方渠道绑定，以此鼓励旅客选择机票直销渠道。此次多家航司明令禁止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供货，在记者看来并不是一次临时的短期管控，而是此前系列规范政策的延续和加码。记者从一些在线旅游平台也了解到，他们同样收到了航司的相关通知，这意味着平台方也不能对乱象视而不见，放任自流。一场重塑机票销售规则、重构行业渠道格局的变革正在悄然上演。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
2: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是产业价值链中权力配置的失衡，渠道商的主导力量超过了内容提供商，航空公司需要通过渠道重构来恢复定价权和品牌价值的合理这个配置。从盈利模式上来看，为了在 OTA 平台上获得流量和订单，代理之间它也会展开激烈的价格的竞争，这种低价它也不是凭空就能产生的，它是各种违规的操作手段的一个结果。朴伟的投诉一直是重灾区，整治乱象以后，可能消费者获得的是一个真实、透明、可预期的购票的体验，这意味着机票的价格将更加真实和透明，消费者不用这个过多的担心套路，支付这个额外的这个费用。
0: 行业整治浪潮之下，靠低价套路赚差价的老路已经走不通，转型也将成为机票代理商绕不开的必答题。今年年初，某航旅大湾区负责人就曾表示，应推动代理人打破传统靠差价盈利的

0: 表示，行业想要长远良性发展，既要靠新技术筑牢监管防线，也要给从业者留出空间，引导行业平稳升级。
1: 在技术方面，我们要利用这些新的技术啊，人工智能啊、大数据啊、区块链这个新的技术，对机票从发布到出票的全流程都能实现可追溯、可验证。同时，我也呼吁啊，应该充分考虑给合规经营的中小代理商留出这个转型的窗口期，来引导这些中小代理商从价格套利转向服务的增值。直销是航空公司必然的这个发展方向，我觉得。OTA 的优势在于一站式的出行服务的这个能力，到未来 OTA 呢可能要从这个流量控制啊转型为服务集成商，来获取合理的这个收益，是要形成一个价格透明、服务优质、多方共赢的航空出行服务的新生态。
2: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亚洲考古研究》上合作发表的论文披露，三星堆七号祭祀坑发现陨铁器。该文由三星堆七号祭祀坑考古发掘领队、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海超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冉红林研究员等学者共同完成。经过实验室分析，研究团队确认这件神秘器物是陨铁制品，是迄今在中国西南地区发现的最早陨铁文物，也是目前中国青铜时代已知铜类文物中体积最大的一件。
3: 眼下正值初春蚕豆大量上市的时节，那么关于蚕豆病的话题近期在社交平台引发了热议，起因是江苏苏州一家农贸市场摆放了禁止播蚕豆的立式提示牌，不少网友就把它和一种名为蚕豆病的疾病关联到了一起。其实市场方面是出面进行了澄清，说张贴这个告示的初衷是为了避免蚕豆的壳散落在路上导致行人滑倒，但是大家对于这个蚕豆病的关注却没有因此而消失。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到底什么是蚕豆病，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需要做点什么来防范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4: 市场内禁止播蚕豆，引发一切后果自行承担。2026年5月初，苏州有机源农贸市场的这则告示在社交网络上迅速发酵，热帖评论多达 1.5 万条，高赞评论将这一告示和蚕豆病联系了起来。蚕豆含有强氧化物质，有蚕豆病的人缺少一种抗氧化酶，可能会导致溶血。市场禁播蚕豆是为了预防蚕豆病吗？昨天记者拨通了有机源农贸市场的电话，市场工作人员表示，告示的设立完全出于对场地安全和环境卫生的考量。
5: 我们立这个牌子吧，是为了预防，因为有的人播蚕豆壳之后吧，打扫不干净，或者甚至就是不拿走，因为蚕豆壳比较滑，像香蕉皮一样嘛。我们市场的话都是老年人居多，他一踩到摔跤的话，会容易造成就是这个骨骼上的伤害。
4: 该名工作人员表示，引发关注后，市场方面就进行了说明。
5: 我们现在已经把牌子给更新了，就是更全面了，上面就写了播这个蚕豆壳是预防摔跤，如果说导致人摔跤的话，你要个人承担这个责任，更清晰了，更规范了。
4: 尽管这只是一场基于安全考量的管理提醒，但网络上却由此引发了一场针对蚕豆病的科普讨论。评论区中，很多网友表示是第一次听说这种疾病。究竟什么是蚕豆病？它在医学上有着怎样的病理机制？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血液内科主任秦伟伟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蚕豆病是一种先天性基因遗传病。
6: 其实蚕豆病本身它是一种遗传性的溶血性贫血，也是属于一种先天性的红细胞当中的一个酶缺乏，我们专业上称之为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缺乏症。简单的来说呢，其实就是因为患者体内缺少一种能够保护红细胞的一个关键酶，患病人群他的红细胞就天生比较脆弱，当他接触到一些例如蚕豆呀这种特殊的氧化物质之后呢，他这个红细胞就会出现快速的破裂溶解，甚至会出现急性溶血性贫血。
4: 从临床发病数据来看，蚕豆病呈现出极其鲜明的群体特征，它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男性居多。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血液科主任医师范俊杰：
7: 它是一个基因缺陷，而这个基因呢是位于这个 X 染色体上，男孩子呢他有 XY 两个性染色体。那我们女孩子

0: 那它有两个 X，那如果男孩这个基因出现问题了，他就是属于一个蚕豆病的体质。但是对女孩子来说，她即使有一个基因出现有问题的话，那另外一个还是正常的话，它有一个完全可以就是提供一个正常的一个酶的活性，就是说吃了蚕豆也不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它不会出现溶血的。
1: 武汉儿童医院极危重症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陈峰表示，目前新生儿筛查是及早发现蚕豆病最关键的一道关口。
2: 小孩子一出生的时候，采足根血的时候，就是说了新生儿的初步筛查。但是初步筛查里面，他就会给孩子确定他是不是有 G6PD 这个酶的缺乏。如果有的话，那个新生儿筛查报告里面就会写。
1: 如果是成年人想要自查，则可前往医院抽血检查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的活性。对于患者来说，防范蚕豆病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远离诱发因素。除新鲜蚕豆，各类以蚕豆为原料的深加工食品以外，还需要注意一些日常用品及药物。秦薇薇。
3: 高危药品要慎用，生病就医的时候呢，一定要主动告知医生自己患有蚕豆病，樟脑丸啊、薄荷或者含有这个薄荷浓度高的这类物品也是一定要避免接触的。
1: 对于初次尝试排敏的幼儿，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血液科主任医师范俊杰建议，先少量尝试三四粒蚕豆，并观察一到两天，若确认无脸色苍白、小便发黄等异常，再逐渐增加食用量。一旦察觉到孩子在进食相关食物或使用药物后出现脸色苍白、尿液发黑、皮肤巩膜黄然等典型症状，家长应尽快将孩子送医救治。武汉儿童医院极危重症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陈峰，
2: 目前的医学对蚕豆病这种基因的缺乏还是没有根治的，一旦发生了以后，我们会进行一些对症的一些水化简化的一些处理，但是它最怕的就是说大量的红细胞短时间内的溶血发生了那种溶血微笑，有时候红细胞的碎片可能会影响孩子的肾脏的功能，发生急性肾衰竭，这样可能就会危及生命，但是绝大多数的孩子的那种预后还是可以的。
4: 国际方面，伊朗媒体十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会见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布杜拉西，并下达了新的指令。阿里阿布杜拉西汇报说，所有伊朗战士在士气、防御和进攻准备、战略计划等方面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如果美方出现任何战略错误、侵略或攻击行为，伊朗将迅速、猛烈、有力地予以应对。穆杰塔巴宣布了新的措施和行动方案，表示将延续此前采取的措施，有力打击敌人。
5: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十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当前阶段的谈判将完全聚焦于停止地区内敌对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曾表示，就美国方案，伊朗方面会在完成内部评估并形成最终结论后转达伊方考虑和立场。
4: 俄罗斯总统普京九号说，伊朗、美国和以色列先前均已同意将伊朗浓缩铀运往俄罗斯，但美方后来改变立场，导致伊朗方面也恢复了强硬立场。普京当天在记者会上说，俄方曾提议将伊朗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境内，当时冲突相关方均同意，但美国后来却要求只能将伊朗浓缩铀转移至美国境内。美方改变立场后，时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通知俄方，伊朗不再愿意转移浓缩铀。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文科彭博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6: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7: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8: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 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9: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八五折。